0: 岛前行，
1: 可以带着小孩子过来感受一下这个氛围的。然后有好多的船只，有好多这些啦啦队，现场的气氛比较浓。
0: 毕江的赛龙舟有着悠久历史，几百年来锦江两岸的村村寨寨每到端午就自发抬出龙舟江上巡游，岸上祈福，一代人划不动了，下一代人接过木桨，号子和规矩就这样传了下来。
2: 现在我们非常的激动，今年我们村组织了三支龙舟队，每个队员从全国各地回来参加比赛。
0: 除了龙舟巡游，贵州铜仁毕江区还举办了16次全国性传统龙舟赛。端午期间，每个村庄都要组建龙舟队到锦江河上一决高下。今年马岩村就组建了10支龙舟队，可谓是本届龙舟赛的最大军团。在贵州铜仁市的锦江河上，正在加紧训练的是铜仁马岩村洛俄组的龙舟队。他们去年曾斩获男子传统划资500米直道赛的亚军，可在前不久的热身赛中，名次却并不理想。
3: 我们的船坏了，导致我们的龙舟无法正常使用。我们今天是记的船，大家都在尽力的磨合这条龙舟。
0: 原来是多天前，村里突遭狂风暴雨，一棵大树被刮倒，砸中了洛俄组的龙舟。
3: 这个龙筋砸坏了，这里裂了，找师傅当场去看，他说无法修复了。当时我那一幕看到了，就很心疼，当时就哭了。
4: 辛辛苦苦练了老久，非常心疼。
0: 本想冲击冠军，不料遇上突发情况，洛俄组只能做两手准备，一边翻修老龙舟，一边借用其他队的龙舟争分夺秒磨合适应。
3: 再高的温度，再大的太阳，你在锦江河加强训练，别人吃饭的时候我们也在训练，我相信不放弃一定能闯出一条新路来。
0: 马岩村依河而建，村里人都热爱划龙舟。马岩村18岁到60岁的村民共有1980人，其中参加赛龙舟的村民就超过了500人。在外务工的村民每当端午节前也要赶回家乡，
5: 听到鼓响就心情很澎湃，就是自己开车开了16个小时，直接都跑回来划龙舟了。
0: 对当地人而言，赛龙舟比过年还重要，男女老少都会上阵。55岁的张余弟身兼数职，既要给队员做饭，还是主力老将，同时还担任着女队教练。
6: 今年有7个新人，赶不上我们这是50几岁的，2个老手夹一个新手，这么夹着划，我们争取今年拿个好名字来。
0: 在马岩村，除了500多名龙舟队员之外，后勤保障人员也有400多人。可以说，为了逐浪锦江，每个马岩村人都在努力。
7: 我们村划龙舟是祖传下来的嘛，船上比赛的时候啊，大家是对手，也下船之后啊，大家都是朋友。通过这个龙舟赛呢，我们村啊，这凝聚力啊，越来越好了。马岩村加油！
0: 不仅是赛龙舟，端午期间多地还举行了各具特色的民俗活动。在湖南湘西凤凰古城沱江沙湾水域，一年一度的抢鸭子活动火热上演。伴随着阵阵欢呼声，工作人员从吊脚楼上抛下了500只活鸭。参与者既有土生土长、熟悉水性的本地村民，也有慕名而来的外地游客。大家不分年龄、不分彼此，一头扎进江水里，朝着鸭子奋力追去。有的人结伴合围，慢慢缩小范围围堵水鸭；有的人独自奋力游向江心，看准目标，快速伸手捕捉。还有不少村民划着小木船穿梭江面，守在鸭子逃窜的路线上，伺机抓捕。
8: 早就听说凤凰古城这边抢鸭子的活动很有名嘛，然后就慕名而来抢鸭子，不过今天一直都没有抢到，还是非常的开心，
9: 体验蛮好的，因为这个是我们凤凰的习俗嘛，抢了抢你的鸭子也特别开心。
0: 今年的抢鸭子大赛，抢到普通鸭子可自行带走食用，抢到凤头鸭的游客还可以凭鸭子到指定的30家餐厅免费加工享用。福建霞浦县的老乡则用传统的劳作工具把他们搬上滩涂，举行独具特色的赛海马比赛。在霞浦崖城镇的崖城湾，村民们脚踩着由泥锹演变而来的海马，在泥滩上展开速度与平衡的比拼。霞浦县有着260多万亩浅海滩涂，在过去，当地人下滩赶海、搬运海产，都要借助泥锹在滩涂上滑行。如今，这一劳作工具被搬上赛场，形成了兼具乡土气息和观赏性的民俗赛事。
10: 端午节平常看龙舟的话是比较多的，然后今天在我们的滩涂上看到我们的海马比赛也是头一次，然后比赛也很紧张，也特别有趣。
11: 举行 这种比赛，一个是传承历史传统，把渔耕文化

0: 变成节庆习俗里面，这个看得见，这个是能参与的一种民间活动。
1: 在浙江杭州，端午节当天摆起了500桌龙舟宴，邻里齐聚吃五黄。在杭州市西湖区，傍晚时分，龙舟宴热闹开席。龙舟宴由十多道当地传统菜肴组成，其中必不可少的是五黄，
2: 黄瓜、黄鱼，还有咸蛋黄、黄鳝，还有雄黄酒，就是按照老底子的做法了。凉拌的蒜泥、酸辣黄瓜、黄鳝红烧、北门火爆炒、冰蒸黄鱼。
1: 随着一道道美食上桌，5000多位街坊邻居围坐在一起共度端午。
3: 等到这一天啊，比啊过年还要高兴，还要开心。我们村坊邻居都很和谐，很高兴，大家感到自豪。
1: 端午期间也是三下大忙关键期，随着麦收进入扫尾阶段，新疆库车市正抢抓晴好天气，抢收49.7万亩冬小麦。在库车市雅哈镇苏盖特里克村，大型联合收割机正完成割穗、脱粒、清杂等一系列工序，全程机械化作业大幅提升了下收效率。
4: 我们家今年种了130亩的麦子，今年麦子长得也好，一亩地能收600公斤以上的，今年能赚5万元左右。麦子收完，我们土拨玉米也能增加收入。
1: 目前，库车市共投入小麦收割机648台，预计6月25号完成全部收获。眼下，河北保定高碑店市34万亩小麦也进入了收获冲刺阶段，预计6月24号前可全面完成下收任务。今年下收期间，当地投入各类机械3600多台，小麦机收率保持在100%。
5: 2台小麦收割机，1台播种机同步进行，从6月9号开始，将近收了1400亩。就是前边收，后边就直接播种上了，收多少播种多少。
1: 今年三下期间，我的同事们奔赴全国小麦主产区，深入田间地头，发现越来越多的收割机更智能、更懂麦收了，不仅效率翻倍，开起来还更舒适。
6: 今年湖北襄阳的麦收遭遇连阴雨，潮湿加重了小麦重量，让传统的收割机在收麦时容易噎车。
7: 它的进粮口和相关的系统已经堵塞了，现在正在维修呢。
8: 怎么样？还有问题吗？
9: 没有了，把这个一清理出去就好了。
8: 你看看，刚刚清理出来的这都是什么东西？
10: 麦芒。
8: 麦芒子。它应该本来应该是，如果不潮的话，它就会顺着这个出风口就吹出去了，现在吹不出去。
6: 在安徽宿州，跨区农机手徐九洲今年驾驶的是新购置的收割机。他告诉我们，这台新机器增加了一个让他格外满意的功能——割台未入量智能识别。
7: 你看，它就自动停了。
8: 停了啊！
7: 你自动停，你就重新开，不停的情况下，是100%的噎车了。
6: 徐师傅说，未入量过大就有噎车风险，一旦噎车，手工清理割台最少也要1个小时。现在机器自己就能把问题挡在了门外，而这2年的收割机变化远不止这一处。
7: 现在能机开的是舒服一点，个空调啊，人不受罪。
8: 人不受罪了。
7: 对，再去回去开那种车，你就不习惯了。
6: 各种智能监控设备也让农机手更轻松完成作业。
11: 我收割机走到哪地方，它都量到哪地方。这个是起步到哪地方。这是个电线杆子，没量
8: 识别了，
11: 对吧？电线杆子是白的，是黑的，我量过的是白的，对吧？
6: 专业测谱仪不仅能精准记录收割面积，还能自动识别地块内的障碍物，像电线杆、田埂、转角都在屏幕上一目了然，避免了漏割或反复作业。
12: 包括现在这个四路监控非常好，可以检查它的链条、链滚有什么异常，直接就可以看得到。原来1个小时能割到7-8亩地，现在要能割到15亩左右。
6: 数控和液压系统取代了传统的机械传动，操作也越来越智能化，但对后期维修的要求也更高。过去一些机械问题，农机手自己就能处理，而现在根本没法下手。
7: 现在要坏，就是咱农机手也没法摆着了。有些东西你也不是你能拆下来的，比如说这个线路哪里出问题了，你肯定是自己摆不了的。
6: 一旦出现故障，等1个小时就意味着少割15亩麦地，损失近1000元。而维修师傅到场后排查故障和维修的时间也比过去要长。
13: 现在的故障更困难维修起来，之前的故障都是很直观的可以看到，现在的故障都

0: 都是以电器和液压为主，都是软故障，我们都看不到，都是靠着我们的经验来判断这个问题，处理这个问题。
1: 遇到搞不明白的故障，一些农机企业尝试前方现场诊断、后方远程支援的新办法。前方维修人员视频连线后方专业的技术人员，接受远程指导。
2: 我们不是说单兵作战，我们是有体系的，我们有上面有科研所的技术人员作为后盾，你不维修了，随时打电话，一般都能解决好。
1: 也有年轻农机手提出了更接地气的建议，
3: 能不能设计一个就是这种 APP 或者是二维码，拿手机拍个视频，然后就是发给专家，让专家帮忙然后分析一下到底是怨什么，简单的处理一下，然后把我们的活先干完之后再找专业的师傅，然后再进行更换什么的，是吧？
1: 智能农机正在深刻改变农业生产的模样，新时代的田野既需要更聪明的机器，也需要更跟得上套的服务，让智能农机真正成为田间地头靠得住、农民使得惯的好帮手。
4: 在陕西渭南临渭区古里村，81岁的李红吉是一位民间育种人。他用整整20年的坚守，在自家地里自费选育小麦品种，一把麦穗儿一辈子惦念。他亲手选育的小麦品种通过了审定，如今已经在多个省份推广种植。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他的麦田故事。
5: 在陕西渭南临渭区杨郭镇古里村，我们见到了李红吉老人。
6: 这会儿在拉啥呢？
7: 睡着。
5: 老人家的院子里四处码放着整整齐齐的麦捆，每一捆都是他从地里亲手选回来的育种材料。麦捆用老人自己搓的麦秆绑着，标签是攒了好久的烟盒才成的。
7: 选须子大，小须里数多，接近20来须，别只选一须，比如说这样好，那就选个，其他都不要了。须子大小，人家说那包你西瓜拿你走，大你大，小一小，这须子多大，这须子多小。
5: 老人随身携带的旧笔记本上，从种植编号到种植位置，从分叶数到穗粒数，一笔一画记得清清楚楚。每一捆麦子上的小纸条也都藏着外人读不懂的育种密码。
7: 材料要就是要材料，光盘块外块也是从材料里头选出来，编号 ABCD 就是 C。推管就是这也比较好一些，那也推别管制一下，就是有行选，从那有行里选出来。这冬时是今年的时候，冬二就是去年，从去年就那冬二里选。
6: 太复杂了，
7: 这是时候个乐趣。给爷爷个爱好，有人爱撸毛虫，有人爱看狗，有人也爱种花。我就是搞农业的，就是爱搞这农业，这些选个好种子，就全都种一种。
5: 李红吉这辈子都没离开过土地，退休前他就是当地的基层农技推广员。2006年退休后，他把自家6亩多地改成了育种试验田。眼前这一亩不到的地块，种着老人攒了20年的100多份育种材料。哪一株是什么来历，哪一株有什么特点，老人都如数家珍。2006年一次偶然的发现，让他得到了罕见的变异雄性不育单株，他把这株宝贝叫做孤雌一系，从此年复一年在麦田里重复着优中选优的劳作。
7: 最开始就这样选，孤雌其实是出不上粪，给它排排挂哈，收的时候拿来另外收，然后这个就变成了哈几哈好几好，就是那油油海参豆腐渣好几好擦几擦。那个子有几高有几低，骑骑骆驼牵几低，高几高低几低。
5: 麦收时节的试验田里，老人猫着腰，一株一株亲手拔。他说，整株拿回去才能完整观察分叶，考准数据。选回家的麦子要经过3轮筛选，第一轮淘汰90%，第二轮再筛掉90%，最后一轮要一穗一穗揉开，数麦粒，看大小，观颜色，还要用牙咬开，判断籽粒是玻璃质还是粉质。把所有的单株选完，要花掉老人近1个月的时间。安静的农家小院里，手机播放着秦腔戏曲，老人一边听戏一边揉碎装袋，不用旁人帮忙，也不用任何仪器，整个世界就剩手里的这一把麦穗。

0: 有一点我说你这个没有啥意义，说你这理论上从没有你这个选育，我说有些理论的东西还是从实践里头总结下，他是个成果是个成果，不是的他要研究，我爱研究啥。
1: 这20年所有的种子肥料人工都是老人自己掏钱，一开始儿女也劝说这么大岁数了图啥呢，一辈子不一定能选出一个品种，可看着老人认死理的劲儿，家人们也不再反对，还常常过来搭把手。
2: 耕种呀，这浇园呀，劳动这费用都自己掏的经费，不像是叫弄那个老人了就弄了半辈子了还不放手，他还要气量还要给帮忙鼓励一下。
3: 原来说过不行叫他弄，年龄太大了啊，我说你弄不容易的。我原来听人说过，就这个选育种子，你一生毕竟能选育出来，他可以就选育了一个品种，已经是你说在河南嘛啥子那种推广的。
4: 你觉得老爸厉害？
3: 那是英雄。
1: 2018年，李红旗选育的西麦158通过了陕西省农作物品种审定，矮杆高抗，品质优，产量比对照品种增加了12%，
5: 种出来产量还高，个子也不太高，产量高，绝对没问题。
6: 那我种子，体面紧，好吃。我给我村的人都给的种子。
7: 我种了6000亩，基本上都是他就没种。才起的再大个一天，就是太阳才起还高。
0: 我是困难时期过来，原来喜欢你那一代那个人，我就没上去。就说不清原因呢，反正是爱这个，我这也感觉不到苦，也感觉不到累。我这还不爱为一家碌碌无为，就是还总想干一件事，实现成果，人生还要有个成就感。
8: 近日，我国首个西甜瓜采运平台在新疆吐鲁番投入使用。吐鲁番是全国知名的西甜瓜主产区，长期以来陆地西瓜甜瓜采收转运全程高度依赖人工，不仅作业效率低，搬运过程中还容易使瓜果磕碰受损。这款新研发的西甜瓜采收传输平台兼具轻量化、高效率等优势，既能降低瓜农劳动强度，降低用工成本，也能最大程度保护瓜果品相。
9: 通过人工采摘、机械传输的作业方式，实现高效低损、人机协同收获，为西甜瓜生产节本省工，提质增效。
8: 眼下各地时令鲜果纷纷上市，丰富大家的果篮子。河南开封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万亩桃园进入集中采收期，当地依托黄河、马家河得天独厚的沙土地和温润气候，规模化种桃产业园达4000多亩，辐射带动周边种植总面积超10000亩。
10: 今年我种了8亩桃树，经济收入接近10万。
8: 眼下四川达州马柳镇紫潼关村的200多亩五月翠李子迎来了成熟采收季，果园采用多品类梯次成熟的种植体系，本轮五月翠上市之后，还有青翠李、枫糖李将接续上市。
11: 我们果园6月9号就开始采摘了，总产量预计有10万多斤，一天能采7000多斤，每天都有配合商上门收购。
8: 在广西合浦，受大小年周期叠加暖冬、春旱及花期降雨影响，公馆镇香山鸡嘴荔枝有所减产，但收购价格比去年翻了5倍，普遍突破每斤55元。
12: 去年的时候，这棵树大概能产400斤左右，今年只有190斤左右。今年收购价格55到75元一斤，有的还没摘就被预定了。
13: 从目前市场反应来看，价格上涨弥补了减产损失。
8: 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20号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大风蓝色预警。预计未来一周，贵州、广西至长江中下游一带仍将有持续强降雨。未来3天，内蒙古、东北、华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正值端午假期，大家出门在外要及时关注天气和交通情况，注意安全。19号晚，因持续强降雨，广西巴马县出现积水，一辆汽车通过涉水路段时突然熄火。行车记录仪画面显示，行驶途中水浪涌上了引擎盖，有人看到水太大，放弃了涉水行驶。
14: 去不得。
8: 由于县城。

多处发生内涝且水流湍急，消防救援人员只能划着橡皮艇前往被淹区域展开救援。20号，当地的雨势减弱，积水正逐渐消退。近日，广西东莞县遭遇大暴雨侵袭，在长江镇板龙村，一名老人被困。值班民警到达现场后，给老人穿好救生衣，搀扶他慢慢走出深水区。在返程的路上，救援人员又发现一名被积水困在屋里的老人。救援人员带着两位老人趟过积水路段，成功将他们转移到安全区域。18号到19号，贵州望谟县遭遇暴雨，最大降雨量达到168.9毫米，强降雨导致部分乡镇出现道路塌方、民房积水等险情。当地快速启动防汛应急预案，组织党员干部连夜入户排查转移群众，已安全转移604户1295人。针对辖区内山体滑坡、道路塌方等险情，当地迅速调配人员和机械赶到现场，全力抢通受损道路。在贵州罗甸县，最大降雨量达到242毫米，持续强降雨引发多地积水内涝、边坡坍塌、道路淤堵等险情。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统筹应急，消防、水务、公安等多支救援力量赶赴现场开展抢险处置，预计22号全部抢修完成。目前，罗甸县各受影响区域隐患整改、设施修复工作正在同步有序推进，群众生产生活逐步恢复正常。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0: 最近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什么呢？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1: 好的，主持人，端午前后仲夏渐盛，多种时令鲜果次第丰熟，洋溢着夏日独有的仙气。在安徽宣城啊，眼下蓝莓正值收获季，果园里一颗颗饱满圆润的成熟果实缀满枝条，清甜香气弥漫在空气中，浓郁的夏日氛围感呀是扑面而来。要提醒果农朋友们注意了，21到23号宣城会遭遇暴雨或大雨，大家要抢时收获，避免裂果落果，采收后的果实呢要及时的通风吹干，优先入库冷藏保鲜。不仅是宣城会下雨，中国天气提示您，21、22号下重区，像是安徽北部、还有江苏北部以及甘肃的东部一带会有小雨落下，下重气象等级为次事宜，大家要避开降雨时段，趁商下播，以播地区及时的查苗补苗，确保苗齐苗壮。而在贵州到湖北以及湖南的北部、江西的北部，还有安徽南部、江苏南部等地，雨势会更加猛烈，预计会有大到暴雨落下，局地会有大暴雨。低洼农田要及时的排湿散伤，避免湿滋害发生。而在雨水减少减弱的华南地区，未来高温发展蔓延，天气呢会变得潮湿闷热，大家可以吃一点蓝莓，清热润燥解暑。好了，天气内容大致就是这样。
2: 我听话，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我听话，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1: 北京多云，18到29摄氏度，天津多云转晴，20到29度，黄南小雨，11到18度，突泉多云，13到24度，遵义阵雨转暴雨，21到27度，安庆大雨，23到27度，中卫多云，15到28度，林芝小雨，13到22度，张家界中雨转暴雨，22到27度，黄冈大雨转暴雨，23到27度，烟台多云，20到25度，邢台阴转晴，19到27度，邯郸雷阵雨转阴，20到26度，淮南小雨，21到31度，鄂尔多斯晴转多云，15到25度，昭通中雨，18到26度。
3: 淮海车辆打造高端劲大跑得快微车，
4: 内蒙古突

下端午，喷雾小暑。

0: 些都是长情粽，是女婿送给丈母娘家的。
1: 粽子做的越长，代表感情越深。
2: 这个是我们遂昌包长粽的灵魂之一。
3: 他特别喜欢乡村，
1: 刚开始都失败。
4: 挖掘、传承、创新，三农群英会为您讲述浙江遂昌返乡青年潘东民发掘整理当地非遗项目长粽，造福百姓的故事。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0: 牌赛现在开始。
1: 粽子作为中国历史文化积淀最深厚的传统食品之一，传播非常广泛。端午食用粽子的风俗千百年来在中国盛行不衰。粽子的主要材料是糯米、馅料，用箬叶或中叶、乐谷子叶等包裹而成。每年端午前夕，浙江遂昌有家家户户包粽子的习俗。这种粽子与我们常见的三角或四角尖粽不同，为圆柱形，当地人称为长粽或长情粽、分享粽，已有上千年的历史。这个文质彬彬正在吹笛子的人叫潘东明，浙江省遂昌县王村口镇人。每年端午节，遂昌县的村民们都会自发地举行一些庆祝活动。作为遂昌长粽的推广发起人，潘东明自然是活动的主力。
2: 长粽好像是遂昌的独一份，别的地方是没有的。
1: 2012年的端午节，潘东明休假回老家，想起小时候吃过的长粽，便央求妈妈包一点。
3: 这个我不会怎么包的。

0: 找别个人帮忙的。这个厂里有几个会帮的？
1: 我那天刚好手上拿了台单反，我就随手拍，发到这个微博上。没记错，早上起来已经有300多万的阅读，有2000-3000的评论。
2: 在十多年前，遂昌长粽在外人眼中是个稀罕物，会包的人越来越少，还面临失传的窘境。
1: 像我们村子里哈，就是说这么传统做长粽的这个村子，包括我父母我妈哈，都开始不包长粽了。
2: 潘东明敏锐地觉得，如果把长粽发掘整理出来，应该是个很好的致富项目。潘东明与长粽的故事也就此展开。在遂昌县的端午长粽文化活动上，长粽制作技能大赛、包长粽体验、不同口味的长粽品尝等活动依次展开，吸引了大量游人。潘东明打算在这次的长粽大赛上亮出自己的绝活，完全遵循流传下来的古法，做出最正宗的遂昌长粽。
1: 三分，三分。
3: 今天怎么有空过来？
2: 张伟全是潘东明的好友，一个土生土长的山里人。
3: 我家就住在那个大山里啊，我的所有生活生产不是在田里就是在山上。我平时做事情比较干脆利落一点，动作看起来有武侠的感觉。他们网友又给我起了一个叫张三丰。
1: 张三丰呢，他对村里的这些事情特别通。我们要做落叶啊，要搞碱水啊，要搞龙须草，但这些东西去哪里弄，他是门清，他都能把你解决掉。
3: 好，慢一点。
1: 哎，要把我带坑里了。
3: 这野生的粽叶就这样啊，都长在没人来的地方哎。
2: 箬叶是竹亚科箬竹属植物箬竹的叶子，多生长于海拔300米至1400米的山坡上。它叶面宽大，最长可达50厘米，柔韧性好，是包粽子的极佳材料。潘东明在最初推广长粽产业化的过程中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上哪儿去找大量的箬叶。
1: 摘粽叶哈，真的挺累的，有时候真的叫你不去体验不知道里面的辛苦。箬叶呢，一般来说都长在那个深山密林之中，它不是说我们非常路边啊开阔的地方就能找到哈。
3: 粽叶喜欢长在石壁山上高山的地方，因为现在也没有大面积的种植，只能我们都到山上去找这种野生的。
2: 大约走了2个小时，张伟全终于停下了脚步。2天前，他砍柴经过这里，发现了这片箬叶。
3: 这里整片都是，这是嫩的，这种最好了。
1: 包粽子基本上要第一年长的是吧？
3: 对对对，有一股清香味。
1: 摘箬叶是一般的都是盛夏，就太阳最大的时候，在盛夏这个高山密林， 全身都痒起来了，这个手上是。哎呀，这个摘箬叶真的不容易啊。
3: 对，农村嘛，
1: 所以说
3: 路都不好啊。
1: 做个粽子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3: 粽子是一种情怀啊。
2: 创业初期，潘东明发动周围的农民帮他采摘箬叶。上山采摘虽然辛苦，但是却为当地乡亲们额外增加了一份收入。
1: 啊，你那光是走路有时要走个把小时，一两个小时你才到了目的。农民过去要摘100斤甚至100多斤，捆好，待下来在太阳底下。
2: 如今，当地每斤箬叶的价格已经由6年前的1元至2元上涨到6元至7元，同时捆扎长粽的龙须草也成了农民的另一份收获。
3: 这个山路是不好走呀，
1: 太不容易了。
3: 东明，你还运气蛮好，这里就有龙须草，都长在这种悬崖峭壁上才有的呢。上面的更长一点。
2: 往回走的路上经过一片山崖，张伟全

0: 发现这里长有龙须草，
1: 像这种龙须草，就是我们包蚕种必须要用的这个，
2: 是不是啊？
1: 哎，这个不能拿来拔的呗，这个是要用来刀拿来割的呗，割了它明年还会再长的。
3: 我说怎么这个根这么多的？
1: 然后像这种石壁山，拿来割了，它根系留在这里还可以保护水土的呢。
3: 那
1: 明年还可以再生
3: 长的。浪费资源了。
1: 哎，不会不会，
3: 那现在还是要带着刀来。
1: 对。这种峭壁山上一定要带刀的，
4: 这些都是常青粽，是女婿送给丈母娘家的，代表是粽子越长情谊越深，也越长，这个是最传统的，这个难度很大啊，所以包的人不多，现在锅也没这么大，不好煮，现在基本上都是包这个，难度要小一点，我们锅也好煮，这个小的叫蚊虫粽，就是小朋友吃了没有蚊子咬。
5: 我们这里的风俗呢，端午节本来要送这个长粽给丈母娘的呢。
6: 丈母娘这段时间年年去的了，长粽啊，这里的习惯就是这样子的。
3: 粽子做的越长，代表这个感情越深，拿来送礼的时候，它特别去具有仪式感。所以我们在这里有到特别重要的环节，就是说，女婿送丈母娘。
0: 在遂昌亲手为岳母包长粽，是女婿表达自己心意的最高礼仪。
3: 我丈母娘是发自内心的，对我对家人非常好。我们两人的生活，我孩子的生活，几乎是包括孩子的接送，我丈母娘是全承包的。我内心来说，确实是非常感动的。我就想到，哎，今年这个端午节给他做几个粽子。
0: 说起潘东明和他岳母的关系，就不能不提到他的妻子黄玲玲。2008年大学毕业的黄玲玲来到上海找工作，在一家咨询公司遇到了潘东明。
7: 中午啊，很多人会一起吃饭，我又特别喜欢历史，然后他历史方面的知识特别丰富，那当时我就觉得哇，这个男人好有才华。
3: 我在比较小的时候就喜欢国画水墨画，就慢慢的形成了自己的爱好了。二胡啊，笛子啊，都会来一些。
7: 他是一个特别内敛的一个人，不太善于表达。那年我过生日，他给我做了一把木梳，就全手工的，从选料到选款，然后全部自己做。然后最后用一个就是比较古朴的盒子，就是装在里面送给我，也让我特别感动。
0: 潘东明的心灵手巧和踏实上进，赢得了黄玲玲的芳心。很快，两个人就走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然而，这段关系却遭到了黄玲玲的母亲石和英的反对。
8: 不放心，太远了。当时他们谈恋爱，我有点思想想不通。上了大学的时候，他就说了，我想嫁一个本地的，不要嫁老远的。自己说的，后来毕业了，一毕业找工作了，好了，我管不住了。
0: 因为当时的潘东明已经厌倦了上海的工作，打算离开上海，回到老家浙江遂昌创业。
3: 因为我这个工作者比较特殊，特别在咨询公司哈，所谓在上海，一年12个月，至少8个月是。不在上海，因为我们在全国各地做项目，可能是这个是个比较核心的原因。我们每天可能西装革履，好像是一天到晚从事挺高大上的一些业务，但实际上我们回到家里还是一个出租房还是一个在外面这种漂泊漂泊的人。
7: 他特别喜欢乡村，我觉得他是充满了热爱吧，要不然也不会当时义无反顾地从上海回到了遂昌，因为他真的是喜欢这里，然后想为这里干点事情。
3: 那我回到家，会好像能放下很多东西，带来一种轻松感，包括跟我们的有的是一些朋友啊，我就发现其实这里面也是可以。
0: 在妻子黄玲玲的帮助下，潘东明说服了自己的岳母，于2013年回到家乡遂昌，做起了农村电商。一方面发掘推广家乡的长粽，同时也卖一些家乡的土特产品。
3: 刚开始都失败，我们发现我们日常家庭做几锅跟那个标

0: 标准化生产是完全是两码事，当时并没有工厂，没有加工厂，就完全是自己探索。
1: 税仓的限制啊，包括一些就是走访问一些老人家，包括一些就是相关的就是对税仓历史比较了解的一些老师，他都去问了。干这个事情经常半夜三更吧，反正有的时候他基本上回来我都睡了，第二天反正我起来的时候呢他已经走了。

0: 你的形状啊，但是它背后的独特的文化啊，它是它的灵魂，但这是不是每个地方学得到的。
1: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潘东明在发掘遂昌长粽文化的基础上，参照传统的制作方法和食用习惯，整理出了遂昌长粽的生产标准，开始尝试批量生产加工。
0: 我当时是把标准定好，然后是下单给村书记、村主任，我们当时叫做乡村工坊、长粽工坊，在全县设了20-30个点。这些东西呢，我是觉得它是有强烈的文化在这里的，比如隆重，我们谐音隆重，我们把它竖起来，高中，我们现在孩子读书的一种好的这种寓意吧。我们最起码独立干了15年以后，才变成一个社会化的行为。
1: 2018年以后，随着政府的支持和社会资本的加入，遂昌长粽产业逐步发展了起来。
0: 现在工厂已经作为主流了，我觉得大工厂肯定它的优势，它的成本控制啊，它的可能标准化，那我觉得这个一定要相信社会的进步啊，这个会可能会做得更好。
2: 像现在看来的话，长粽是已经成为遂昌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产业了嘛，已经是一个名片了。如果他真的能为家乡的老百姓做一点事儿的话，其实我也挺为他自豪的。
0: 就是这样湿着拿去烧啊？
3: 哎，这就是这样子烧的嘞，这样烧出来才有那个清香味的嘞。
0: 你要的要烧到什么程度啊？
3: 要直接烧成灰，烧成灰了以后拿来浸泡米嘛。这个是我们遂昌包长粽的灵魂之一，现采的那个树种烧成灰啊，制作出碱水，再然后拿来泡米以后，那是真的一股很香很香的清淡味的，而且颜色又偏黄，很漂亮。
0: 老张，我弄好了了哈，我先走了。
4: 下面我们来讲一下这个包粽子的过程。一个粽子需要5至6张叶子完成的。第一步，先一张叶子，粽子一定要裹紧，粽子包得越紧越好吃。最关键的就是粽子这个包粽子这个叠起来呢才是方方的呢。遂昌的他们就是这个叫很漂亮的方粽，就是龙须草规定了要绑7节的啊，一定要把它绑进来了。
0: 说漂亮的粽子，它头上是方的，中间是圆的。
4: 头都是方的，嗯。
1: 如今随着当地长粽产业的发展，会包长粽的技术工人十分紧俏。为此，镇里每年都要举办培训班，对村民们进行培训。
5: 学一下手艺呗，赚钱呗，一般呗。200块钱就要总要的吧，我们是农村人哎，有100多块钱也觉得好。这边小了一点，这边大了一点，我们这是有点皱吧，这个啊有点皱起来，不怎么平。其实最要标准的就是像这个边地方，滑滑的、平平的这样。
6: 你包的人收入还可以，他们一天能包200多吧，一个月6-7千吧。
7: 好像外面销量很大哎，这个粽子哎。这个也相当于是学一门手艺一样吧，
4: 每年都要培训呀，3天至5天嘛。遂昌长粽供不应求嘛，要需要很多人吧，爸爸，你没有这么多人，产量肯定做不出来。现在放米，
0: 一勺，两勺，
4: 包起来。
0: 我一进去，清一色的，反正没有一个男学生。那个都是包不来的，但是我第一根包的就还算是有模有样嘛。
8: 怎么样？
6: 是你包的？
8: 我包的。
1: 传统遂昌长粽里最经典的口味是梅干菜五花肉，这次潘东明要展示他的拿手绝活，就离不开这两样食材。
9: 老刘，
10: 哎，
9: 听说你家里今天杀猪啊？
10: 你下去给领通嘞。
9: 是啊，我想买点那个猪肉啊。
10: 啊，我家
9: 是
10: 很好的嘞，
9: 都是全部都是吃自己种起来的，煮熟的料的嘞。
10: 哦，行，
9: 这里，让我看一下。
10: 给他们
9: 炖一下吧，我炖一下。
11: 好，你注意啊，老公。

0: 包粽子是哪个肉最好？
1: 这块五花肉最好了。
0: 肉我是有个30-50斤米哈，应该是要多少斤粽子有？
1: 大概要10斤肉左右，大概这里差不多了。
0: 那你就把我这样切下来，切下来你再把我在中间切一刀。
1: 好的。啊。
0: 二小子。
2: 有了上好的土猪肉，潘东明又在村里的一位老阿婆家里找到了用传统方法腌制的梅干菜，终于把做肠粽的所有材料准备齐了。
0: 妈，拿了点粽子。
3: 为什么今天送粽子啊？
2: 请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
4: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5: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4: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2: 随着端午的临近，潘东明开始包制肠粽。他先拿出前两天烧好的碱灰，用纱布过滤做成灰水，再将淘洗干净的米倒入其中浸泡。
0: 这个灰水里面有一种天然的碱性，它倒到水里以后呢，它会让我们这个粽子啊，它的口味更好，然后它可以保存时间也更长。泡过以后啊，米就会呈现一种淡淡的黄色。等这个米啊，我们被做成粽子蒸熟以后，它会变成一种金黄色。
2: 遂昌肠粽最为经典的传统口味是梅干菜五花肉，猪肉选用当地山村农家饲养长达10个月以上的土猪，瘦肉紧实不柴，肉香四溢，肥肉肥而不腻，入口即化。而梅干菜遵循遂昌土法工艺手工腌制，经过三蒸三晒，口感清爽咸香，是五花肉的绝搭。在母亲及左邻右舍的帮助下，潘东明用了一下午的时间做出最正宗的遂昌肠粽。潘东明还调整梅干菜和五花肉的比例，包了几种不同的口味。因为岳母石和英是江苏人，潘东明担心他吃不惯浙江人爱吃的经典口味。
0: 我其实也计划也是包肠的，发现我实在是包不来，也不是说情谊，而是我自己的技术受限，这个实在也包不了这么长的一个粽子。
2: 由于本次肠粽大赛主要比的是包制技术和速度，潘东明精心包制的肠粽显然与大奖无缘，但是在他心里，自己的肠粽需要历经岁月的老人才能品出其中的滋味。
6: 啊，稍微休息各位，
0: 亚洲万幸你我呗，那叫你吃，我来个二叠粉，啊，嗯，啊，好吃好吃，嗯，拿着奖，啊，对对对，
7: 五花肉这个好吃的，
8: 很多好吃的，
9: 这个梅干菜好吃。
2: 在潘东明和乡亲们的努力下，在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如今遂昌肠粽的制作技艺已经成为浙江省非遗项目，带动当地4600余名群众就业，人均年增收1.8万元，产业规模已达2.2亿元。

0: 妈，
1: 豆面来了，
0: 拿了点粽子。
1: 为什么今天送粽子啊？
0: 端午节在我们岁餐哈，实际上是作为我们女婿呢，每年都要给那个丈母娘送粽子的。
1: 哦哦。
0: 但是因为你是江苏人嘛，以前也没有做过啊，这样十多年来哈，也挺辛苦的，很不容易。今年的那个端午节啊，表示一下心意。
1: 哇，东明这个字也都写上去了。
0: 对对，这个字也是我自己学的。
1: 一个人包的送给我。
0: 对对对。
1: 太用心了你。今天晚上煮来吃。
0: 啊，不能煮来吃，对。
1: 哎。
2: 家里烧饭呢，我这个我倒弄不来，全部都是我妈烧的。十多年了，我们这个家里菜都是我妈烧的。
3: 妈，你坐下，我去拿了。
1: 你去拿。
3: 对，这是甜的，啊，这是煎的，还有蒸的呢。
1: 还有蒸的。
4: 入夜，一家人围坐一桌。享受着潘东明亲手制作的肠粽，笑声和谈话声此起彼伏。潘东明用肠粽诠释了对家人的深情和对传统的尊重，更让端午节这个古老的节日变得更加生动和有意义。

粽叶裹千年，糯香传万家，一粽系家国，万户共安康。

0: 穗端阳，一条龙舟。一颗匠心，一份传承。同舟共济，华夏同心，砥砺奋进，共筑辉煌。
1: 菖蒲摇曳，爱纵飘香，岁岁重舞迎端阳。飞饶积水，锣鼓铿锵，千帆竞渡，耀波光。仰先贤远志，求索不息，看百舸争流，奋楫向前。乘千年文脉，薪火相传，赴时代新城，共谱华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新闻频道，端午特别报道，家国端阳。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文明，文明的背后镌刻着发展的印记。当今中国的城市，古韵新风交相辉映，各具特色，气象万千，传承历史文脉，绘就时代风华，邀您共同开启城市风华路。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一片绿叶究竟有何妙用？
2: 用叶子把它制造成碗呀、筷呀等等。
3: 我觉得太巧妙了。
1: 景颇族如何与绿叶结下情缘？
2: 我们崇尚绿叶嘛，就是传承下来的一种爱意。
1: 绿叶高手如何用叶子打造一桌佳肴？哦，
4: 要放到竹筒里面去烧，哇，太香了。
1: 欢迎收看本期超级农人秀，

0: 景颇族主要聚居于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他们能歌善舞，热情好客，而且善于在大自然中寻找各种食材，并做成美味佳肴。今天我来到这里，就是为了参加一场特别的宴席。
1: 大家好，我是饶乐，欢迎来到超级农人秀。今天我来到的是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今天我要来找的这位超级农人，他就是号称绿叶高手的石木界。来看我们后面景颇族的好朋友们多么热情。哎，
2: 小乐，小乐，你跳的不对。哎呀，哎呀，来，姐姐带你跳一下。
1: 您还带我跳？
2: 跳，来。哎，来，这是直跳。哎呦，
1: 我成功把所有人带偏了。
2: 来，来，哦。
1: 哎呀，不行，跳不到了。来，哎呀，石阿姨，我先不打扰他们跳舞了，我实在跳不动了。
2: 小乐，你不要叫我石阿姨，我不爱听。你要叫我大姐。哦，叫年轻一点嘛。
1: 叫老了呗。对不起，姐姐。哎。
0: 石木界，景颇族绿叶宴手艺人，曾获得首届德宏手艺大师称号。40多年的厨艺生涯，让石大姐不仅能够把田间地头的叶子做成美味佳肴，还能用叶子做成各式各样的餐具，甚至能用叶子做成精美的绿叶礼篮，被当地村民们称为绿叶高手。
1: 我听说您是绿叶高手，所以今天我想先给您出一个小小的考题，您看可不可以？
2: 可以。
1: 我特意准备了叶子的一部分，您能不能分辨出它们到底是哪一种叶子？
2: 能。
1: 能。嗯。啊，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来，这个是什么叶子？
2: 鱼腥草叶。啊，
1: 鱼腥草叶。
2: 对。
1: 来啊。
2: 对。
1: 回答正确。第二题，这是什么叶子？
2: 丝瓜叶。
1: 这么快，这么肯定？丝瓜叶。回答又正确。再看一下，这个是什么叶？这个太好分辨了。
2: 竹叶。
1: 哎，竹叶。
2: 竹叶。
1: 回答正确啊！来，再看最。

0: 后一个，这是什么？
1: 鱼腥草，鱼腥草，
2: 鱼腥草叶。回答，回答，回答，正确，全部正确。哎呀，你看我还抖了一个机灵，其实我准备了两个鱼腥草叶，只不过一个是稍微干一点的啊，一个稍微新鲜一点，没难住您呀。果然绿叶高手，名不虚传。
1: 小乐，姐姐称为绿叶高手，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绿叶宴。
0: 绿叶宴，
3: 景颇族的聚会总少不了一场隆重的绿叶宴。但如果只把绿叶宴定义为用很多绿色叶子做成的宴席，那就太简单了。石大姐说，绿叶宴可以是大山深处田间地头的天然动植物食材，是冲、烤、煮等特色的烹饪方式，是绿叶代替碗筷餐具的满眼翠绿，甚至是年轻人说的美食盲盒。那如何做出一桌绿叶宴？它们又是何种滋味？今天我们就跟着石大姐一起去了解一下。
1: 刚刚你都考姐姐了，现在姐姐给你布置个任务。
0: 啊，给我布置任务？
1: 对。
0: 什么任务？您说来我听听。
1: 第一个，找非常大的叶子；第二个是可以吃的叶子。
0: 那这样，您赶紧带我，咱们就找叶子去吧。
1: 等等等等，小乐，那我们今天是帮人家过生日，还有很多人要帮忙的。
0: 过生日？
1: 对对对。
0: 那肯定需要很多的叶子。
1: 对啊，我们要找很多帮手。
0: 那这样，您叫上他们，咱们现在就出发。
1: 好，
0: 好，好，来走。
1: 这就是姐姐的天然市场哦。哎
4: 呦，这么多食材！
1: 啊，还有这个牛，牛肉，
4: 啊，牛肉食材，哎，这个我喜欢。
1: 然后很多食材都是田边啊、路边啊都有。哦，
4: 这边就有很多能吃的吗？
1: 这里有那个苦果，来，你尝一下。
4: 苦果吧，听着就是苦的。
1: 这个是苦甜苦甜的，又苦又甜嘛。
4: 苦甜苦甜的。
1: 非常甜，
5: 小乐，这个
1: 小乐尝一下，
5: 苦甜苦甜的，你也能尝一下，嗯，我这个可以尝一下，
4: 啊，
5: 来，
4: 嗯，
5: 还可以吧？
4: 不可以，不可以，算啊，哎呀，红果，
5: 等一下又回甜回甜的了，
1: 是吗？苦甜苦甜的，
5: 现在已经回甜了，嗯，这个
4: 味道太奇怪了。它真是苦甜苦甜的，它里面的这个芯儿啊是有一点点甜的，它其他部位都是苦的。哎，不好吃。
1: 姐妹们，你们往前找找吧。
5: 好的。
4: 这个是什么呀？这个可以吃吗？
1: 这个不
4: 能吃。像茶叶。哦，这个不能吃。那这些呢？这个是什么的叶子？
1: 这个不能吃。
4: 这个也不能吃。
1: 不能吃，这个不能吃。
4: 那这个呢？
1: 这个也不能吃。
4: 这个也不能吃。
1: 这个不能吃。
4: 哎，这个很特别。
1: 这个也不能吃，
4: 这个，不能吃，
1: 不能吃。
4: 这个呢？
1: 这个不能吃。
4: 这个也不能吃。来，再找一找。
1: 小乐，哎，你这样找太慢了。
4: 哦，这样找不行。
1: 我们还有任务的。
4: 对，您说这个，我想我们还有任务呢。
1: 我们要找快一点，这样慢慢饭都快吃不上了。走，姐姐带着你快快的找。
4: 对，那您赶紧带我，咱们快点。
1: 我们要到前面的河边去找。啊，前面就有了。
4: 这边有能用的，来，您慢一点。
1: 来，我们两个踩一下吧。
4: 好，好，好。
1: 这个节菜，
4: 这个是
1: 这个叫节菜，就是煮杂菜了嘛。
4: 看，我们要踩这种弯的，还没有完全舒展开的，哎，这种比较嫩是吧？
1: 对对对，
4: 像这种就
1: 这个是老了，
4: 这种就老了，
1: 老了用不上了。来，这个很嫩，就是要踩嫩嫩的。哦，
4: 这个尖尖，这个尖尖好嫩，一掐就能掐下来的，
1: 这个，这个很漂亮。哇，
4: 这个好大一根儿。哎呦，这个是不是差不多够了？
1: 差不多够。

0: 走吧，
1: 走，
0: 差不多了。我们去那边田埂那边去采，那边马蹄菜很多。你看这个，
1: 哦，看到了，这个像马蹄状，
0: 对，清凉解毒，非常美味哟。你看这里有含羞草啊，
1: 看到了，看到了，
0: 含羞草也是泡水喝，清热解毒。
1: 哦、那多喝点，这一大颗都是我的。
0: 这个是西红柿、哦、啊，这个叶子也可以吃，
1: 嗯，好香，
0: 很香。焖鱼的时候可以放佐料、嗯。这个是酸球，
1: 酸球，
0: 有点酸，酸有点香。姐姐，大爷，你找那个香的叶子，
1: 很香的叶子。
0: 对，
1: 哎，在这边，
0: 那边有个香的叶子啊，侄子上去。
1: 哇，这是一个带刀侍卫啊。哇，这么大一
0: 根，慢点，慢点，
1: 慢点，慢点，慢点。哦呦，哇，哦，我看它这个叶子像一个大竹叶一样。
0: 它是叫香姜，
1: 香姜叶，
0: 很香的。你尝一下嘛，小乐。啊，非常香。嗯，香吗？
1: 那种姜的香气伴随着一点花椒味儿啊，
0: 对对，
1: 但是没有那么重，还是很香的。
0: 锦柏醋做菜的时候就用在那个拌鬼鸡呀、冲菜呀，都用到哦。这个食材
1: 还是一个主要的食材。
0: 对对对，
1: 咱们再去看看还有什么能吃的。
0: 好，好，哎呀，那个小田边呐、路边呐都能找到。哦，
1: 太棒了。我看到了啊，这有大叶子，是这个吗？芭蕉叶，对吧？
0: 是芭蕉叶。
1: 哇，这个叶子，
0: 哎，这个不对不对，
1: 啊，这个不行吗？
0: 要那个绿绿的，没有斑斑点点的，还要不烂的，要整整齐齐的，
1: 整整齐齐又好看又健康。
0: 对对对。哦，
1: 那按您这个标准，我觉得最上面的这个是不是可以呢？哎，
0: 对对对，这个可以，看上面一点，上面一点。对，哇，要留下一点，它还会长。哦，
1: 还会再长，好大的一颗。
2: 嗯，感觉我能做一个马甲了。
1: 寻找大叶子任务完成。
0: 完成。我们的叶子采了差不多了。嗯。现在我们看竹子。
1: 竹子？那这个竹子能有什么用处？
0: 烧，竹筒饭。
1: 哦，竹筒饭。
0: 还有竹筒肉，
1: 这个好，这个必不可少。这个我看这根是不是就可以啊？
0: 可以。
1: 来，那大哥帮个忙，我们同心协力。嗯，哇，这根好粗啊。嗯，哇，竹屑飞溅啊。
0: 注意注意一个。哦
1: 哦哟，好重啊，一根。哇呀，哇，好大一根竹子。
0: 大哥一节一节的砍下来，
1: 看，我们捕获了一根大竹子。
3: 完成食材采集后，本以为就可以开始制作美食，但是石大姐说先别着急，得先准备好绿叶餐具。为了远来的客人方便品尝绿叶宴，石大姐和姐妹们对绿叶进行了创新改造，将绿叶变成了盛食物的器皿。小小的绿叶是如何在石大姐手中变成碗碟的？接下来，让我们跟着石大姐开启一场绿叶的变身之旅吧。
0: 哎，小乐，我介绍一下我的姐妹，她也是平常跟我做这个绿叶宴的姐妹，她用绿叶做餐具也是比较牛的。
1: 连我们的餐具都是绿叶做的。
4: 对，
1: 这个是什么的叶子呀？
0: 我们锦柏话叫那个破张。
1: 破张，那这个餐具我们都需要怎么来通过这个给它呈现出来呢？
0: 我先教你这个汤勺吧。
1: 好，
0: 从后面，后面把这个叶子转过来的，用这个。
1: 哦，我说怎么还有牙签呢？嗯，来，这样是给它固定
0: 定位，然后这里再来一个，你看这里再来一个的，
4: 把它固定好，
0: 固定、哦、固定起来，然后就绑着了啊，然后这个，一下，然后这个

0: 送过来，送过来一千，然后这种。
1: 哦，这样就是个勺的这个形状，
2: 我觉得太巧妙了。
3: 那我就弄一个那个吃饭的碗吧。我们很简单的，就是不用固定的，就这样。我们为了这个更方便点，就是固定一下。
2: 我给自己做一个小碗。哎，这就是一个。一个碗。
3: 对，我们用碗的话是不是这样用的？是倒着了，我们要倒过来，这样顺着用。对，
0: 我们锦波族吃栗叶宴还是比较讲究的。这个叶感要对着自己的良心。
2: 还有这样的一层寓意。
3: 对，
2: 这个真好。好。来，我们还需要制作哪些器具呢？我们要不然您两位一起教教我，然后咱们一起把这个今天绿叶宴的所需要的材料咱们都给它准备好。
0: 好。那么我们再做一个小盘装菜的这个碟子呢，我们就这样两边叠过来，然后这边弄一下。哇，
2: 这就是一个
3: 也是装菜的碟子，
2: 碟子
0: 啊。然后我们就用这个根来做筷子。
2: 这个杆儿就可以直接做成筷子。哎，
3: 对
0: 对，这个你要比一下要齐。
2: 要齐。
0: 锦波族最忌讳的是这个
3: 筷子不能。
2: 不能斜。
0: 一个高一个矮的不行，要齐齐的，因为这个齐了就是一家团圆了。
2: 人也齐了。
0: 对，人也齐了。
3: 所以筷子它比较讲究的这个。
0: 那我们现在抓紧时间做吧。
2: 好，我们先把这个餐具准备好。
4: 除了绿叶餐具的制作，石大姐还要为今天的寿星准备绿叶礼篮。所谓绿叶礼篮，就是用叶子裹住特色美食美酒作为礼物送给客人们。绿叶对于景颇族人来讲有着特殊的寓意，如果今天的礼篮做得不符合规矩的话，客人是会直接拒绝，导致整场宴席失败的。这规矩究竟是什么呢？跟着石大姐，我们赶快去了解一下。
0: 做礼篮前，我们要准备一些东西。现在我们先把这个竹筒先包一下，
2: 要用叶子
0: 要用叶子包起来。我们锦波族包什么东西都要双的，这样。
2: 那为什么要用叶子把这个竹筒再给它包一层呢？
3: 我们祖先都比较崇尚这个绿叶嘛，就是传承下来的。那么也是一种我们对这个朋友的这种爱心，传达一种爱意。这样。
0: 是的，是的。
2: 我感觉景颇族什么都离不开叶子。
3: 哎，对。
2: 我发现您的这个耳环、耳饰都是这个叶子的这种形状。
3: 对。
2: 叶子其实蕴含了我们锦颇族里面最美好的这种寓意，是吗？
3: 对。
2: 这个条是用来给它绑住。
3: 我们叫那个
0: 叫篾子。
3: 篾子。
0: 然后这个包的时候，这个篾子不能叠起来，然后这个硬摇，这种。
2: 这样就行了。
0: 这样。
2: 不需要打结吗？
0: 等一下。你看，还要有这个。比如这个竹筒有多长，那么你要计划那么长。这个是要叠四节，不能以单数来做。
2: 所以我们不能打三个。我们要么就是四个、六个，
0: 对。
2: 然后这两根打结，这样就扣紧了。哇，好漂亮！这是一个麻花。
0: 民族团结就在这里，就是像
2: 这个结里面，
0: 像这个纽扣一样，这样一换扣着一换。不能分开，团结一致的意思。
2: 这个寓意太棒了。
0: 对，这一个竹筒我们计划的是要四节的。那么现在就要好，现在呢开始整理吧。
2: 这样一下就给它修剪齐了。哇，好漂亮。

捆绑好竹筒后，石大姐依照景颇族习俗往竹筒内倒上自己酿的酒，并用绿叶封口，之后用同样的方式包上双数的熟鸡蛋、糯米团等食材，最后将捆绑好的食材按照顺序放入筐内，这样给寿星准备的绿叶礼篮就完成了。完成了绿叶宴的前期准备工作之后，石大姐带着村民们开始热火朝天地制作美食。叶子是如何变成美食的？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0: 哎，姐姐们，这个什么鸡呀？现在把它弄碎。哦，我们要放鬼鸡。
1: 手撕鬼鸡。
2: 手撕鬼鸡
0: 是吧？
2: 对。
0: 哇，哎，我现在都闻到这个鸡的香气了。哇，这边好多的这个肉馅儿。
3: 对。
0: 哇，
1: 这个是要做我们的锦波竹筒肉，
0: 又放到竹筒里面去招。哇，太香了。这个我认识，是我们刚刚采回来的马蹄菜。
3: 哎，对。
0: 还有折耳根。
1: 哇，这个是什么？
3: 这是干巴，
0: 干巴也是烤好的肉丝。哦，还有鱼啊！
3: 还有鱼，
0: 这是什么鱼啊？
3: 大家做烤鱼、
1: 罗非鱼，烤罗非鱼，有肉有鱼有鸡有各种菜各种绿叶。
3: 对，
0: 哇，我太馋了，我猛猛的期待一下，我一定得多吃一点。
4: 绿叶宴中。 冲桶菜是最富特色的一道美食。景颇族有句谚语叫“冲桶不响，吃饭不香”。以木棒为杵，以石臼为器，将食材一起放入石臼中冲倒，使调料和食材充分融合，这样美味的冲干巴就完成了。接下来这道菜是烤罗非鱼，在罗非鱼身上码好佐料后，直接用竹片串上，架在火上烤。 在烈火的炙烤下，鱼肉香、竹香以及佐料香交织在一起。
5: 上菜了，吃饭了。

0: 小乐来到我们景波寨品尝过我们的猎宴。
1: 啊，谢谢、
0: 我们的石大姐献上我们的这个景波帽子。
1: 哦，哇，好漂亮。哎，
2: 哦，很帅，
1: 好漂亮，哈哈，谢谢。哎，我听说今天是有人过生日是吗？
0: 对，
1: 那是哪位是寿星？啊，您是寿星啊，生日快乐，
2: 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来，我们特意给您准备的礼篮，来送给您。
3: 那就请你把这个景波池的这个糯米饭分享给我们大家。
1: 邀请我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哎，好好好，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祝福。好丰盛啊，这一桌子。那我们正式的开始绿叶宴之前，还有什么其他的礼仪吗？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把这个饭包拿在你的自己的手，
1: 饭包拿在自己的手上打开，
0: 哎，打开，把这个格对你
1: 的良，这个对着自己，
0: 对你的良心，
1: 你的良心在这儿，
0: 对对，
2: 这样
0: 摆下去，
1: 好，摆下来，
0: 然后那个手套套起来，右手抓。

0: 我感觉辣辣的，有一点苦苦的，酸酸的，太好吃了。
1: 那你尝一下这个竹筒肉。好吃吗？
0: 多好吃。
2: 可以尝一下烤肉。哇，
0: 来两块，虽然很辣，但是好好吃。哇，这个中菜里面感觉有放了什么菜吗？好香啊。
2: 是我们说的铁菜呀、香柳啊等等都有。
0: 哦，这么丰富。
2: 啊，对，很多香料。
3: 哎，小乐，我带着几个姐妹，为这个寿星唱一首井柏途的《祝酒歌》。
0: 哇，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4: 哟个不能为文光在左门吹南关一窗树大厦，却是这

猎，不仅可以摇曳在山林里，还能变身美食和餐具走上餐桌。在绿叶高手石大姐眼中，绿叶宴不仅是景颇族美食，更是传达景颇族真挚情感的绿叶情书。她通过创新让绿色餐具走上餐桌，让远道而来的游客在边吃边玩中感受景颇族的传统民族文化。如今一场有仪式感的绿叶宴已经成为了德宏饮食的一张亮丽名片。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五谷丰登，惠旧振兴新图景。

0: 林仲夏，欢歌满乡野，看龙舟驰骋，楚风悠悠，品粽香四溢，回味绵长，传统民俗再现绝活，倾心奉献，魅力登场。本期田野欢歌邀您共聚美好时光。
1: 说这粽子呀，
2: 哎，
1: 还得数我们南方的粽子有特点，咸鲜味的。
2: 我觉得我们北方的甜粽子那才要有个好吃。
1: 你这话说的
2: 就没道理。我告诉你，那一口下去之后，
1: 我跟你讲哈，
2: 那叫甜过初恋。我告诉你，谁吃谁迷糊。
3: 但我觉得这粽子啊，可谓是绿色的粽皮千篇一律，但有料的灵魂万里挑一。好，那咱们包的都差不多了，咱们现在就去煮粽子，然后把粽子带到我们的现场去。
2: 对。

0: 来来，咸粽子，孩子们来，哎
1: 哎，大家来尝尝甜粽子。哎，你看这大爷，大爷，你都不用动手，哎，我来剥。我们这叫把爱送到口中，甜甜蜜蜜。哎呀，哎呀，咋了咋了？哎哎，大爷再来一口，
2: 太屌了，
1: 甜不甜？
3: 大爷，
4: 哎，吃了，
1: 再来一口。啊。
5: 我的印象当中啊，小时候啊，这个过端午节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习俗，
0: 啥呀？
5: 就是斗蛋。
0: 对对对，
6: 我觉得这个南北方应该都有玩的。
5: 我已经准备好了，哪位小妹妹与我一战？
1: 你输了我上，
5: 我非常有信心。
1: 你赢了就继续挑战。
7: Ready Go！
5: 我这是通关了呀！
1: 这还有，哎呦，来男生啊！你不是你这
5: 还有吗？还有吗？哎呦！我就说它有蛋王的潜质，因为它头很尖，摸起来手感很硬。哎，还有你手中这个，来吧，我们就是最终的 PK 了。
0: 谁赢了，再来找我，找我。
5: 哇，被反转了，
0: 你让开，挑战吧。
1: 哎，这作弊啊，这个
0: 这不是作弊。
1: 哎，你拿个什么蛋呢？
0: 我这是一个鹅蛋，
5: 是铁炉村的鹅蛋，
0: 不怕丢人。
5: 来点点试试，有一种以卵击石的感觉。
0: 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
5: 今天的这个蛋王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祝所有的父老乡亲都端午安康。
1: 好，祝福哎，归祝福啊，但是亮哥确实是真耍赖，不得不放出大招了。
0: 什么大招？
1: 嘿，我们队的大招出场！
8: 哇！哎，哪吒三太子能降妖来化作师。
0: 不就是那个谁？你这个拉抓呀，是个冒牌货，因为他不是黑眼圈噻，真正的拉抓出来。你的拖把还烂，实在不行我给你搞个自行车。
5: 我看出来了哈，这边这一身正气的，这应该是灵珠版的哪吒。
1: 对呀，我们队的哪吒是用实力证明了自己。
5: 你看这黑黑的眼圈，
0: 看看
5: 这个应该是
0: 这胳膊上
5: 魔丸版的
0: 嘎嘎肉，
3: 腱子肉，
0: 腱子肉可以。
5: 你们两位谁是正版呢？
0: 哪个眼圈黑？哪个就是正版的？
9: 这个可不好说
5: ，PK 一下，哎，就能见高低、见分晓、见真假了。
0: 好，
5: 那谁先来呀？
9: 我先来吧。
5: 来，我们把掌声给灵珠版。

0: 不愧是灵珠版的，这枪舞的英姿飒爽，刚劲有力。
1: 侠会咋样？哪有你打我师傅在前面挡着的？

0: 这个哪吒表演了，好不好？
1: 好。
2: 您能教教我们吗？
3: 当然没有问题。
4: 来来来，
3: 来来来，那个简单的几个动作吧。
4: 简单点。
3: 好，我们就从第一个动作开始，弓步亮掌，然后交叉手，
5: 交叉
3: 摆掌，蹬腿，
5: 蹬腿，
3: 提膝亮掌，
5: 提膝。
3: 好，转身。
4: 哎呦我的天！
3: 撤步，
4: 撤，
3: 撤空翻，
0: 这还简单。
2: 我们感受了一下，这哪吒确实不好当啊！
4: 哎，你笑啥子？你笑啥子啊你？人家把师傅都弄在地上在摩擦了，摩擦了！哎呀，你还在笑？
6: 师傅，看我的，我是小妖怪，逍遥又自在，劈叉又下腰。

0: 用客气。
1: 好。
2: 哎呀，今天我们能感受到两位哪吒是性格迥异，而且这功法也不太相同。这边是正统的中华武术的硬功，这边呢，我觉得是软功啊。
3: 他只是展示了一二，叫冰山一角。现在我的徒儿，拿抓，请。
0: 好。

0: 小年纪，但能看到非常强的身体的控制力。
1: 对，
0: 这核心的力量太强了。
2: 我已经分不清他胳膊腿在哪了。

0: 别着急下来，抓住老师的脑袋，敢不敢？
1: 好，
0: 来，上我脑袋。但师徒的首次合作，哎，紧张的是徒儿。
1: 好的，下来吧，孩子，徒儿下来吧。
0: 今天我们两位哪吒都是身怀绝技，所以我觉得你们都是我们心目当中的。
2: 正版啊，也期待你们都能各显其才、各显其能，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好的传承和弘扬下去。谢谢两位。
3: 谢谢。
2: 清风拂碧水，浮想闹端阳，龙舟破浪疾驰，船桨激荡清波。龙舟竞渡不只是一场热闹的民俗盛会，更是中华儿女昂扬向上。 奋勇争先的精神写照，岁月流转，文脉永续，端午的风韵藏在代代相传的匠心之中。这些看似寻常的民俗，历经千年传承，凝聚着先辈的生活智慧，也彰显着中华传统文化的细腻与温情。

0: 好朋友们好啊，今天呢我跟李丁给大家说段相声。这大家熟悉的人啊都知道，这李丁呢是相声演员，我呢是个音乐人。哎，李丁呢今天呢教我说相声，我呢给他学相声。李丁今天是我的老师，哎，我今天就是他的徒弟。那李丁呢说相声大家都是家喻户晓，你说我这平时话都说不出来，这非得让我来这说相声，我都没想明白，我这50岁了我说什么相声。
1: 包老师，包你声太大了，包老师。包老师，你不会说你是真堂说呀你。
0: 不是，我这还没介绍完呢。
1: 你介绍什么呢？你首先介绍你应该站桌子外边，现在这个桌子是捧哏的地方，你知道吧？这是我的工作岗位，你不要老往我们家里边挤，行不行？
0: 那我应该站哪儿啊？
1: 你站这儿，你站这儿说好不好？你会说相声吗？
0: 你会说相声吗？
1: 我都说10多年相声了，我被一个音乐人讽刺自己不会说相声，我好伤心啊！现在
0: 我还跟你说，李丁
1: 怎么着？
0: 我比你说相声，
1: 你要打架？
0: 有条件？
1: 你有什么条件说？
0: 我有什么条件？啊！你瞅我这名字，
1: 名字怎么？
0: 我现在叫包袱耳茶。说相声不得有包袱吗？
1: 是，
0: 你看我这包袱耳茶。
1: 你别说那包，你包胡耳茶好吗？站那包袱耳茶了呀？
0: 不，我今天为了说相声，我改名了。
1: 以后你就叫包袱耳茶了，是吧？
0: 不，要说要改呀，咱就改大发了。我现在叫包袱大咔嚓。
1: 包袱大咔嚓啊，好听吗？再说了，咱不是说改完名字就能说相声了。对不对？那不相声演员，相声多知多懂，对不对？
0: 那我知道，
1: 就是什么都得能聊两句，什么都得能知道点儿啊，
0: 知道什么呀？
1: 上知天文，下晓地理，对不对？中小人和啊，明阴阳，懂八卦，晓奇门，知遁甲。
0: 等会儿，李丁老师，您说的这是相声吗？我怎么觉得说诸葛亮呢？
1: 啊，对，因为我就喜欢诸葛亮，行吗？
0: 那你要这么说，我就喜欢屈原。
1: 不是你跟我抬什么杠啊？
0: 谁跟你抬杠了呀？
1: 行，那这样，那咱们今天就说端午节，好不好？端午节您最喜欢的项目是什么？
0: 烙炊饼。
1: 什么？
0: 烙炊饼。
1: 端午节愣出来烙炊饼了，你这是武大郎过端午节是不是？行，我也不问他了。端午节我自己发言啊，我最喜欢的啊。划龙舟，
0: 划龙舟好啊！
1: 划龙舟，那这样的，
0: 我也喜欢。
1: 那行，那这样的，那咱俩就给大家表演一下划龙舟，行不行？
0: 行，
1: 可以吗？那这个就算咱们的龙舟了。哎，这是咱们的船桨。哦，您坐这边，我坐这边，咱们就开始划龙舟。哎，行不行？
0: 好，这样不就完了吗？
1: 哎，行，可以啊。
0: 就这叫划龙舟。
1: 这准备划龙舟了，那咱们准备，咱们就开始啊！来，3、2、1，开始。
2: 二婶儿嘞，您这是划龙舟呢。
1: 怎么花龙舟还出来二婶了？
0: 我这怎么费劲呢？怎么就不能出来二婶？
1: 怎么就出来二婶了呢？
0: 那我们这是妇联主办的划龙舟赛呀，那有二婶怎么了？
1: 行，可以，依着您来，
0: 我这就着急不会。
1: 来，3、2、1，开始。
2: 二婶儿哎，
1: 哟，二姨呀，您也在这儿划龙舟呢？啊。哎，今天咱俩可得卖卖力气。哎
0: 呦，你可得卖力气划哈、
1: 啊！没错，
0: 我待会儿啊，我给您唱唱歌，我给您鼓劲。
3: 准备，准备，跟忙就高高举过头，稠米奶茶豆花肉，今天吃的够。笨，
0: 你这干嘛呢？你划龙舟啊，你得这么。

0: 干嘛呢？报复大咔嚓老师，您干嘛呢？二姨，
1: 我这使
0: 二姨，
1: 我使劲唱歌。
0: 二姨，您都跳河里边了，您没感觉到吗？咱们船在这儿呢。
1: 重来，重来，重
0: 重重重来！你别往下边走，好不好啊？啊，在船上唱歌啊！啊，你要唱船上唱啊！啊，
1: 好嘞，
0: 来，
2: 哎呀，二婶儿哎，您这是划龙舟呢？
0: 我再也不跟音乐人说相声了。我这耳朵受不了啊！是二爷，我也跟这儿划龙舟呢。
1: 锦里草原

0: 丁立超，你这干嘛呢？
1: 二婶儿哎，
2: 二爷，
1: 你干嘛呢？
2: 我给你找救生圈呢。你不是来划龙舟的，
0: 我划着呢。
2: 你就是来唱歌的吧？你这是，而且二姨啊，我跟您说啊，我给您再提个小建议，就算您想唱歌给我鼓劲儿，咱们别老唱这喝酒的歌，行不行？我们头脑清醒划龙舟，行不行？哦，
1: 那好吧，那我就给你来一个王心凌的。
2: 你还能唱王心凌呢？啊，什么呀？
1: 害你，
2: 爱你。
1: 我不用你爱我，
2: 你干嘛呀？我没有跟你表白。王心凌那歌叫《爱你》哦，
1: 爱你，对，爱你，
2: 爱你，
1: 爱你，
2: 能唱王心凌的《爱你》？哎，
1: 爱你。
2: 那咱们就唱这歌。
1: 行，
2: 咱们坐在船上，哎，咱就开始了。
1: 就是这，
2: 来了。
1: 哎，哎，二婶儿哎，哎，拿起桨来，
2: 我都一直拿着桨呢，
1: 划起来，
2: 我等您唱歌呢。
1: 我走着，音乐。

0: 这个端午节又称之为龙节，所以啊，大家看到过什么火龙啊，各种这个龙。今天我带来我们四川的特色板凳龙，有请罗老师，让你们长长眼。
1: 确实是高人呐、啊，这是1、2、3、4、5，5个板凳，而且我觉得这个造型啊，真的像龙的那个造型。
2: 哎，注意，注意，注意。
1: 老师是用头顶着五个凳子，看这需要极强的这种平衡能力，然后再加上杂技当中这种顶技，
0: 好，
1: 转了一圈，
0: 好
3: 好。
1: 哎呦，跟大伙儿打个招呼，这么自觉就坐下了。
2: 我叫罗海滨，今年58岁。
4: 我想问一下罗老师，这凳子多重啊？
2: 这个凳子差不多有7斤吧。
1: 而且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啊，大家可以看，罗老师的这个头顶这个地方有厚厚的茧子，应该是常年顶这个板凳，所以它是稍微有些凹凸不平的。
2: 长期练的时候，它不是我们杂技叫门子，就是你曾经皮磨掉以后，慢慢就成茧子
4: 了，
2: 哦，就成茧子了。
4: 哦，这跟我们弹琴一样。
2: 对，因为是
0: 台下十年功啊，
2: 就是拿就这个软，它有轮子，你放着它掉就不痛了。

0: 的。
1: 对对对，还可以。
0: 哎呦呵，你远这远点吧，这远点啊，远点，这保不齐椅子往哪儿掉。
1: 可以可以。
2: 成功了一秒钟，那包老师您来感受一下。
1: 来了。
2: 接的时候明显感觉
1: 手
2: 抖了一下。
1: 来了。躲他远点儿，加宝，躲他远点儿。
2: 包老师三根抬头纹皱起来了，
1: 躲他远点儿。
2: 这抬头纹顶他呢吗？可以呀、啊！
0: 你以为我是三个抬头纹白长的？
2: 今天在现场，卢老师的身材也让我们感受到了文艺工作者有力量啊！
1: 卢老师是板凳龙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创造者。
2: 您的这个记录是多少条板凳？
3: 36根板凳。
2: 36条板凳。
1: 有多重？告诉咱们有多重。
3: 有180斤，就9公斤。
2: 180斤啊！这听来真的不可思议。首先，你看这个重量，180斤顶在头上，关键是它36条，它怎么摆呀？
0: 对啊，
2: 这龙得多长呀？
0: 像这架着它，这较着劲呢。哎呀，
2: 我觉得今天我们一定会大开眼界。
1: 这样哈，
2: 我觉得我们能不能请罗老师为我们现场再现您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可以吗？
1: 可以。
2: 好的。现在这是6条板凳，对吧？6条板凳。

0: 画面太有冲击力了啊！红红火火的中国龙，罗老师，我问你一下，现在您旁边是多少条板凳？
1: 24。
0: 哦，
1: 再上加上
0: 上板凳，
2: 36条全部上了。
1: 好，可以。
0: 哎，我看出来了，这条龙会飞呀，你看还有翅膀。
2: 对，好，真棒，请让开，
0: 让我们共同来见证中国龙。罗老师在调整呼吸，现在他的这个肩膀上扛着36条板凳拼成的中国龙，现在他尝试着要把它顶到头上，我们看能不能成功。
2: 这不仅仅是力量，还有技巧和品。

0: 咱俩都抬不起来，我告诉你吧，你不说赵老师一个人这样举起来，
1: 我能感受到罗老师啊目光炯炯那种坚定，然后把所有的力量汇聚在头顶，顶起这180多斤的重量，然后他现在在转圈
2: 360度，
1: 在360度的向大家展示，在他头上顶着36条板凳拼出的巨龙，
2: 360度已经完成了，
3: 太震撼了！
4: 龙腾鹤端阳，薪火永相传，古老民俗与传统杂技相映生辉，承载着文化信仰与家国情怀，历经岁月依旧鲜活，这根植于心的文化力量正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底色。

0: 是不会来了。算了，管月，我还是把这衣服给还了吧，一会儿啊该扣咱俩押金了。
1: 回来啊、嗯、小婉，他肯定会来，这可是咱们当年的约定啊。上大学演《白蛇传》的时候，你我严佩伦就约定好，说穿着这身衣服来西湖边打卡。
0: 是，可那就是随口一说，谁还记得呀？
1: 我记得呀，当年你俩就相互喜欢，但就不明说。我不管，我今天就要制造机会，让你俩在西湖边约会。
0: 你说话就说话，你扭什么呀？
1: 我衣服标签没撕，扎得慌。
0: 行了，我得再练练当年那个回眸一笑了。青儿，给许公子打个电话，看看他什么时候到。
1: 姐姐，我为了沉浸感没让许公子拿手机啊，走丢了。
0: 那赶紧找找去啊。
1: 那他没手机、哎、坐什么交通工具来呀？
2: 小时了，一句正词不唱啊。
3: 那作为五 A 级景区的五 A 级船夫，我当然得给我的客户带来最沉浸的体验。
2: 那怎么比客户还沉浸呢？再说了，我就是租条船，非得送我个免费的船夫，我是再三劝阻，你是载歌载舞呀，我这都迟到了，人呢怎么还不来呀？
3: 你知道为什么没人来吗？啊，因为你缺样东西。
2: 缺东西？
3: 缺把伞。那说书先生都讲了啊，白娘子跟许仙啊是因伞结缘啊，您得打上把伞，那缘分才能到。
2: 是这个问题吗？
3: 我借你把伞。
2: 用不着，这天气万里无云的，这天有不测风云呢。哎，哪儿来的音乐啊？
3: 我说什么来的？这缘分不就来了吗？
2: 这谁呀、
4: 啊？姐姐，那旁来了位少年男子，好俊秀的人品呐、
2: 啊。有点不太敢认呢、啊，你是？
4: 我乃巴素志。哎
2: 呀哈喽，好久不见，变化真大。我一猜你今天就得化个大全妆，没想到化这么全呢、啊。

0: 这怎么还唱上了？
1: 君子有礼。
0: 姑娘，有礼了。啥时候学的京剧啊？咋没？这咋还不让人说话？这好像不是我那个白素贞呢。这肯定不是我那个白素贞。
1: 他亲自去杀，赐予我金妹可好？
0: 姑娘们，这伞不是我的。
1: 吃伞赐予我最美可好啊，
0: 姑娘们，这伞不是我的。
2: 我的意思是这个伞它不能给你们，虽然你是白素贞，但不是我要当的人。哎呀，
0: 我这怎么改说唱了？
1: 哎呦，拿来吧你。姐姐，他不是我们要找的许仙，他不是我们的恩人，他是个 rapper。
3: 他就是个 rapper，
1: 我们走。哎，
0: 我不是 rapper， 我是等人的，我是个 waiter。哎呦，
4: 傻小子，追呀、啊！
0: 追哪儿去？京剧团呢？
4: 你不要找白素贞吗？
0: 那也不能是个白素贞就追呀、啊。再说了，我那个白素贞特别活泼，而且是个碎嘴子。哎，
4: 这过来人可得跟你说两句了啊！这碎嘴子后天是能练出来的啊！而且碎嘴子分很多种啊！你像什么碎羊羔、碎熊掌、碎鹿眼、碎雏鸡、碎花鸭、碎子鹅、碎猪、碎鸭，
0: 这么碎呢？馅儿啊，大哥，您还是。

0: 回湖里吧，我这还等人呢。
1: 我可不能走，我得再借你把伞。
0: 您干嘛非得借我把伞呢？
1: 因为啊，没有伞你就等不到。
0: 哦，是这样啊，谢谢啊。你别蹬蹬啊你。这伞是个音响。哦哦哦！哎，哎，这又是谁呀？
1: 白蛇跟小青啊！啊！

0: 好听，一句没听懂。
1: 喂，东西好喜回心。
0: 啥？
1: 回心。
0: 回心，开心。
1: 回心。
0: 书生。
1: 哎呀，回心回心回心呐！
0: 红烧海鲜好香啊！哎，几个字啊？
2: 哎呦，人家说许仙
0: 哦，许仙呐、啊，那我是开心小书生许仙呐、
2: 啊。说呀，
0: 我系开心许许仙许仙。
1: 这系佢呀，东西有礼、哎。
0: 姑娘们有礼了。哎，姑娘小心。姑娘，你是不是有点低血糖啊？姑娘们，你们是不是认错人了？我是许仙，但不是你们要找。哎，这怎么往人眼珠里弹呢？哎呀，姑娘，这伞你拿着吧，你拿着。哎呀，给孩子的。哎，
1: 哎呀，三人共一伞厉害。
0: 什么？
2: 他说仨人打一把伞，
0: 哪儿都有你呢。有没有发现这伞下面是不是少了个人呢？果然是三人行，只有我师啊！停。姑娘们，虽然我是许仙，但不是你们的许仙，你们也不是我的白娘子儿。哎，哎，我咋去唐山了呢？
3: 哈，姐姐，他不是你要找的许仙，他的粤语不标准。
0: 你会普通话，刚才咋不说呢？
1: 恭喜。
0: 好，雷唱的好听。雷少跟我哼哼哈哈的雷呀、啊。姑娘们慢走啊。走这么慢吗？
2: 怎么聊走了？这俩姑娘刚才多活泼呀、啊。
0: 主要是口音不对，我那个白素贞是四川人。
2: 哦，那明白了，再等一轮。
0: 哎。干嘛又拿伞呢？就是这伞有问题，每次一打开就出来一段戏曲。
2: 你不懂，这伞要不打开啊，就不会来人。
0: 跟你说不明白，我走了。
4: 拉铃声。哎呦，哎呦呦呦，哎呦！许仙，
1: 终于找到你了。啊，
2: 这回对了，俩姑娘四川口音。
0: 那有个大哥你看不出来呀，人不对，我走了。
4: 打你走。
0: 哎，我，
4: 哎呦，许仙，
1: 终于找到你了。
0: 哎，你们找错人了，我走了啊。
4: 打你走。
0: 哎呦，这就是，这是转啥呢？白蛇转呢？
4: 哎呦，许仙。
0: 不是，这都找了我三回了，我还能不能走了？
2: 找找规律呢？啊，你没发现，你只要一说走，他们俩马上就上技巧啊？
0: 不能吧？我走了，
4: 哪里走？
5: 哎呀！
0: 哎，我就试一下，别折腾了。哎呦！

0: 我不动了，一动不动。
1: 许仙，
2: 宋玉，早懂你了。
0: 两位呀，素不相识的，见面整这么大形势干嘛呀？
2: 官人呐，啊，我与小青虽满金山，遍体鳞伤，有幸寻着官人。
3: 那边啊。
2: 寻着官人，看你不像，我就心安了。哎
0: 呦，你们直接说就行了。你说你们弄那个蛇来运转，属实没必要。
2: 官人保重。哎，小青，我们走。
3: 打你走。
0: 哎，他说你也喊呢。哎，
4: 不是大哥，怎么冲我来了？哎，大哥，大哥，我这小身板可不经折腾啊。
0: 大哥，轻点抡啊。多谢这位大哥抬举啊！
3: 哎，这好玩，我也来，我也来，我又走了。
5: 狼，呼呼些瘦肉。
0: 这大哥虽不知深浅，但挺知轻重的啊！船夫哥告辞了啊！
3: 你都等这么半天了，再等等，万一就来了，
0: 那后面不一定出来什么人呢。再说当年那个约定。我就是随口一说的，
3: 既然是约定，他就一定会来的。
0: 您怎么知道？莫非你？
3: 我也是猜的，我也是。
0: 大哥，有人说你怪吗？
3: 他们都说我呀，怪好的。
0: 哎呀，怎么又来了？
6: 算家，刚在口飞也见到二位小姐路过。
0: 这回怎么只来了位公子呢？你是？
6: 我是来等人的。
0: 这位公子，听我一句劝，我也是来等人的，等来的不是意中人，全是意外人。
6: 再等等，我娘子说过，只要一只橘子这把伞，就算历经风雨，边防世界，也总会和你的意中人相遇。
0: 娘子，敢问公子尊姓大名呀？
6: 许仙。哦，断桥烟波，迷方言。

0: 哦。
1: 这个好帅啊。
2: 是啊。
1: 哎，小婉，
2: 佩伦，
0: 小婉，哎，你脖子怎么了？
1: 先别回眸了
0: 啊！我找你们半天了，等你们这段时间，我遇到了好几个白素贞和小青。
2: 哎，我刚刚也遇到一位许仙呢。
0: 但是，在我心里，白素贞只有你。
2: 在我心里，许仙只有他啊！这是我跟刚刚那个许仙说的原话。
0: 你跟那个他说的那个他，那就
1: 修啊，可到了！哎
2: 呀，我还以为你根本就不会来了呢。
0: 我也这么以为的，差一点我就走了。
3: 打你走！嗯，你抡我一试试，我有腰。哎，你要薅不住，你抡我脚脖子，你抡我脚脖子也行。哎哎哎，小伙子，
0: 多亏他我才没走成。哎，对了，你们是怎么找到我的呀？啊，
1: 就是刚刚那个船夫啊。

0: 来的，他可奇怪了。
1: 对，他还说他干了这行几百年，没有他渡不了的人。
2: 就是，
1: 是吧？
3: 你听他瞎说，这世上啊，怎么会有这种人呢？除非，哦。
4: 船家、啊、还记得我们吗？
5: 许公子，白姑娘，
4: 哎，
5: 你们都回来了，
4: 多年未见，还好吗？
5: 我们都好。嗯，这把伞一直给二位留着呢。啊，
4: 没想到还是这位船家，他胖了不少，当然还怪好的。

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那我问你，为什么学生登记表上不填父母的名字？啊？你是不是觉得我跟你爸给你丢脸了？
1: 我不想跟你们有关系。

0: 你是有父母的孩子啊，如果一个人连自己的父母都不认，那还叫人吗？我那不是跟你学的吗？
1: 我现在一定好好教训教训你，你给我进屋趴着，
0: 趴着吧。

0: 张二健呢？你还别激我，你以后不敢打你啊！我就打你了！
1: 哎，你还真打呀你！
0: 我今天就打死你！
1: 你还真打呀你！你下得去手吗你？啊？
0: 哎，到底为什么呀？啊？你去开个家长会回来就发疯，到底为什么呀？
2: 老实告诉我，登记表父母那一来一直空着，还有，
0: 在学校总跟同学打架，
1: 他骂我野种。
0: 听听听听，都骂孩子野种了，不打还等什么呀？这叫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以后谁再欺负你，给我狠狠打。妈，你不能这么惯孩子，你这样会把他惯坏的。
2: 不行，你必须得跟我回去。
0: 你这样下去会被毁掉的。
1: 我跟你走。
0: 干什么呀？啊？
1: 合着我给你带孩子带错了是吧？我告诉你，还是你自己的，想留想走，随你便，我还不伺候了我。
3: 姥姥，姥姥，你不能不要我，姥姥，姥姥，你是不要我了吗？我还想和你在一起
1: 啊。你瞧瞧你这当妈的啊，自己孩子跟你都不亲，太失败了你。
4: 家里有人吗？
5: 王嫂，
4: 那个百合在吗？
5: 啊，屋里。
4: 百合啊，百合啊，
5: 王嫂，
4: 我找你点事儿。
5: 哎呦，哎，我差点忘了。昨天我拿了两把水枪给孩子们玩，要不这样，您在我公司里扣吧。
4: 哎呀，啥枪不枪的，街坊邻居住着，就算我给孩子们玩了啊。我是找你别的事儿。
5: 啥事儿您说。
4: 那个你说我吧，也是小本经营，也挣不了几个钱儿。我是想你要是有别的活的话你就别来了啊。对了，那个只有那50块钱你也留着吧。
5: 哎，王嫂，你等会儿，我就没干几天，这钱我不能要。
4: 你留着吧。
5: 不是，王嫂，你
4: 走了走了走了。
5: 这是庞嫂的钱，咱不能要，咱得还给她。
4: 哎呦，这钱是假的。

0: 假钱，
1: 一看就是假的。
0: 不会吧？
1: 哎呦，我说你在乡下待的，这脑子也带傻了，真钱假钱你都认不出来。
0: 妈，我还真没见过50块的钱。我是太着急了，我还找了人家45块钱呢。
1: 你这不是祸害人吗？你，哎呦，说你什么好呢？

0: 50块钱，我刚送花收的工钱。这别跟你白婶说啊，他不知道。这多不好啊！白大爷，你说街坊邻居住着，这钱我还是不能收。
1: 谁让是百合惹的麻烦呢？总不能让您亏了不是？拿着。
0: 那我就收着了。哎呀，不过呀，通过这个事儿，白大爷，这百合呀，真不适合做生意，忒实在。
1: 这话我不赞成，做买卖讲究诚信，还是实在点好。

0: 县长一致，咱就当交学费了啊。
1: 你也别憋着，再憋出毛病。
2: 这白鹤好了，又吵起来了。咱还是走吧，别这么生气。
3: 别别别，
4: 怕什么的呀？有我呢。你老公我向来是见容易就让，见困难就上。瞧我的，
2: 别别别，咱是别惹事儿，别惹事儿。听我，走走走，
4: 没事儿。
5: 妈妈妈，你回来了啊？
1: 哦，回来了。
5: 哎，回来了。今儿下班早，您就别忙了，一会儿我做饭。
1: 啊，那感情好
5: 啊。正好哎，问问俩孩子想吃什么，今儿我唠一声。
1: 好的。
2: 哎呀，俩孩子不是在门口玩呢吗？
6: 没有啊，我们刚才从外面进来没看见人呢。
2: 不会啊，刚俩孩子在这儿玩，然后一起跑出去的。
4: 是没在门口。
2: 哎呀，坏了，板鹅，板鹅，你给我出来，快出来呀、啊！哎呀，小宝带着小旭跑了，
7: 跑了啊！不能吧？
2: 有什么不能啊？这俩孩子要是有什么要是……
5: 哎妈，
2: 都死了！
5: 哎哎妈，
2: 都是
5: 妈，都是怎么了？妈，
2: 你问他。
5: 妈，
2: 快快快快找孩子去！
5: 快点，
2: 快快快快叫孩子，马上走啊！
5: 哎哎哎，来了。

0: 去吧。
1: 我不回去，我死也不回去。
0: 可我还不想死，我还没挖够呢。我饿了，我走不动了。
1: 你想回去？要回你回去。
0: 小宝哥，

0: 孩子在失踪之前有什么异常表现没有？
1: 我给他开班家长会，就说了他几句，说把他带到乡下去上学，孩子死活不答应，就跑了出去。你说这孩子他会不会想不开呀？
0: 小孩话你不能太当真啊，这事儿千万不要窄了想啊。
2: 同志，现在我们家人这方寸全都乱了，您帮我们想想办法啊。
0: 这样，我给附近几个派出所打打电话，让他们也出去帮着找一找。
1: 可是北京这么大，上哪儿去找啊？那万一再碰到拍花子的，把他们带走了可怎么办呀？
0: 别说丧气话，北京啊现在根本就没有拍花子。这么着，你们两个家长呢平静一下情绪，我们现在马上打电话啊。

0: 睡一晚上了。
1: 你们从哪儿来的？
0: 我们又累又饿，您就让我们在这睡会儿吧。
1: 这么晚了不回家，家人会着急的。
0: 我们没有家，我们是孤儿。
1: 撒谎不是好孩子。
0: 我没骗你。
1: 那好吧，来。

0: 你们饿不饿？要不先吃点东西再睡。
1: 谢谢。小金，起来吃点东西。

喂，对，我是老赵，是有一个孩子叫小齐。

行了，妈妈答应你，不带你回农村，但咱得回家呀。

0: 同志，哎呦，太感谢你这通电话了，你这可是救了他们一家人呐！
1: 我至于救一个电话？哎呀，谢瑶，太谢谢你了，
2: 应该的，应该的。
1: 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
3: 行，听你爸的，这么事儿呢？
1: 把你们俩叫过来呀。 是想商量个事儿，怎么帮我百合？我也想明白了，求人不如求己，凡事都得咱们自己干。咱们家有手艺，以前就是开烤鸡店的，现在允许私人做买卖了，我想重操旧业，开烤鸡店。那爸。
2: 开烤鸡店得需要多少本钱啊？我
1: 合计了一下，开烤鸡店得3000块钱，咱们手里有多少钱？
2: 咱得折上也就2000吧，剩下的1000，你们两口子冲。那万一，我是说万一啊，赔了怎么办？
4: 不是，这还没。
5: 爸，您别多想，赵红那意思呀，咱别担那不必要的风险。
2: 对，
5: 还不如让百合去。

0: 收收废品，你起码没有本钱呀、
1: 啊！闭嘴，捡破烂，你还嫌丢人丢的不够啊？
0: 妈，您别说的那么难听，收废品怎么会是捡破烂呢？那是物资回收、废物利用，是不是爸？这东西起码是凭自己劳动挣钱，有什么可丢人的呀？
1: 你说你捡回那些破烂东西堆哪儿啊？啊，搁大街上丢了，搁院里臭烘烘的，还有小齐、小宝，出去怎么见人呢？再说了，你爸当年怎么也是个大经理，这街坊邻居传出去，你让我们老脸往哪儿搁呀？
0: 你也别生气妈，我这不也是病急乱投医，替我妹妹瞎出主意吗？
1: 哎，行行行行，都走吧，走吧。
2: 那我们走了啊。
3: 一分钱憋到英雄汉呢，
1: 百合这个死冤家还得舍得我这个老脸去求人呢、啊。

0: 请进。
1: 乔斯科，错不了。
2: 经理让我来找劳斯科的吴科长，我没想到是你，祝贺你高升啊。
0: 经理已经给我打过电话了，说你是他师傅，要我关照一下老职工。真没想到啊，白眼朝天的田师傅也有开口求人的这一天啊。

0: 什么事儿啊？
1: 经理他
0: 没有，他只是说你遇到点困难，求单位帮忙解决一下。
1: 是这样，百合他从乡下回来了，在家里待着没事干，想让单位给他找个活干。
0: 你是说百合回来了？
1: 啊。
0: 哦，百合回来太好了。不过按政策讲应该是区劳动局给他安排工作呀。
1: 他不是真正回来，他是回来挣钱的。他女儿是个先天聋哑的孩子，为了给他治病，他欠了一屁股债。
0: 瞧这念造的，
1: 他那儿闹旱灾，收成不好，所以他爸就把他接回来了。要依我的意思，我就不让他进门。走到今天这个地步，完全是他自作自受。
0: 你说的太对了，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他不可活呀。得替他找事儿做，心里一定很憋屈吧？啊！
1: 再怎么说，他也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马归马，帮归帮，一码是一码。吴科长，你就看在你们同学一场，又一起插队的份上，你让他当个营业员吧。
0: 田师傅，这话您可就说错了，我手中的权力不是我的，我所做的每一件事儿我都得符合政策规定啊，否则我就会犯错误的。你肯定不希望我犯错误吧？啊，
1: 吴科长，大人不计小人过，过去都是我不好，我向你认错，我对不起。

0: 对不起啊。哎呀，嗨，您看，您这是干什么呀？过去的事儿就过去了。
1: 百合的事儿啊，您尽管放心，一切交给我。
2: 大爷，大爷，大大，高高山上一座小庙味儿，小庙味儿，里边坐着一个神道味儿，这神道味儿，头戴着一顶乌纱帽味儿，是身穿着一件蓝布罩味儿，腰里头竖着一根草药味儿，脚底下蹬着一双足皂味儿，打门外。进了一位年少儿，他跪在庙前祷告儿。
3: 瞧这劲头，事儿没办成啊。
4: 倒是答应了，可心里不痛快。
3: 没跟人打架吧？
4: 我这辈子没有低三下四过，为了百合这死嘎巴求人，破了我的规矩。
3: 那不是你徒弟吗？
4: 哎呦，这大神好见，那小鬼难缠啊。你知道吗？就把建明抢走的那吴盼，现在是劳斯科科长。
3: 嚯，这种女人可得小心，找机会她就得给你打脸子。不过事儿办成了，有能耐，真宰相。
4: 什么女宰相？我现在是韩信，是受胯下之辱。
3: 韩信，千百年，万百年，念在你我是一见如故。十三那身有
5: 爸，我回来了。
3: 哎，闺女回来。百合，你妈把你的事儿给办成了。
4: 真的。当音乐员。不过吴盼是劳资科科长。
5: 啊，当初你要是接了我的班，现在不也是当领导了吗？还至于为了一个临时工求到他的门下？
3: 没事，闺女，跟他出事以后小点心，尽量别招惹他。当然，有事儿，咱也不怕。
6: 娶这么一漂亮媳妇儿，
4: 躲开！嫁给你，我算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
6: 哎，你别没良心啊！没我这泡牛粪，你这鲜花能开得这么艳？
4: 哎，好看不好看嘛？
6: 真不赖这衣服，多少银子？
4: 你管我呢？
6: 哎，怎么着？外边有小白脸养着了是不是？
4: 你瞎说什么呢你？这是五哥给我买的，
6: 五哥送的。嘿，你瞅人这哥哥当的啊，真知道心疼妹妹呀、啊！我得好好向五哥学习。
4: 怎么着？话里有话呀？
6: 什么叫话里有话啊？这百合马上就要去上班了，咱不得表示表示？
4: 怎么表示啊？给他包个红包。哎，我说。我这当嫂子的给他压岁钱好像不太合适吧？
6: 谁让你给他钱了？哎，你带着他外边捯饬捯饬，这总行吧？
4: 哎呦，你别说也是哈，要他那样出去走大街上，真给咱俩丢人。我先带着他去澡堂子洗个澡，把那一身土气洗掉，然后再去百货大楼买两身像样的衣服。还有我，
6: 行行行行，还两身像样的衣服？我告诉你啊，别买多了，就这一身足矣。你买多了呀，我们也不能要。再有啊，可别买太艳了。
4: 哎呦，左也不是，右也不是，你们家人真难伺候。
6: 什么叫难伺候啊？啊，我妹妹你还不知道，人走的是端庄大方的路线啊，不能弄得跟外国鸡似的。
4: 就放心吧，我做事情你还不放心？
6: 是不是？哎呀，咱俩这站一块都不配了，你跟你五哥说说，也给咱来一身。
4: 着什么急啊？

0: 虽然咱们是老同学了，但是规矩不能不讲，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我的意思你懂吗？
1: 我明白，吴科长。
0: 我听你妈说你想多挣点钱，去仓库干挣的钱多，你就去那儿干活吧。
1: 不是来当营业员的吗？

0: 哎，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
1: 蒋师傅，哎，来，你放一下。你要的人我可给你带来了啊！
0: 啊？
1: 犯什么愣啊？赶紧的，找身工作服给他换上，马上施工。
0: 不是吴科长，我这缺人手，跟您要的可是小伙子。您给我找这么一个，他干不了吗？
1: 你怎么知道干不了？是吧，百合？
2: 我能试试看。
0: 不用试，打眼一看就不行。这个是男人干的活，女人怎么干得了？
1: 你别门缝里瞧人，把人看扁了。人家都是要试工了，你还啰嗦什么呀？赶紧的，找身工作服给他换上。去啊！
0: 来吧，你跟我来吧。
3: 慢走。

0: 蒋师傅，哎，入场考试可是要动真格的，给他拿件大的。
1: 啊
0: 啊什么啊？
2: 没问题，我能行的。

Shoot.

0: 厂做临时工，用不着你们来帮忙。
1: 没问题，我能行。
0: 抬仓库里面去，

0: 不是这边找？
1: 哎，行啊行啊，来老地方是去。来来喝点水。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徐师傅，你跑得够快的。哎呀，咳嗽了。来来，喝点水，喝点水，喝点水。咳嗽了。

0: 哎，注意点影响。哎，百合，那个别见怪啊，我们这一帮糙老爷们啊，习惯了，这突然来这李同志不习惯，注意点影响。没事啊，那个小柏呢，正式通过咱们货商组的考核，成为咱们货商组正式的一员。给你们介绍一下啊，这以后都是师傅啊，以后就都认识了。哎，这不能叫师傅，哎，小耿啊，大伙儿欢迎，大掌柜。大哥，问一句，这么重的活儿，你也能盯下来？
1: 我非常需要这份工作，因为我的女儿是个聋哑人，为了给她治病，我欠了很多债。以后啊，还请各位师傅，多多帮助我。
2: 没问题。
0: 百合家里困难，又是个女同志，可但是啊，她干活没有输给咱们老爷们儿，今后呢，一定要多多照顾她，好不好？
3: 好。
4: 放心，你说这姓吴的安的什么心啊？在咱男人堆里边安排个女同志，这多别扭。哎，白姐，你是不是跟这姓吴的有什么别扭啊？
1: 吴科长能给我这份工作，我已经很感谢了。起码我有了固定收入，能解决一些实际困难。
5: 放心吧，我以后会好好干，尽量不给大家添麻烦。
0: 这个，原来咱们这儿呢是土龙一堆，现在添了一只彩凤，以后咱们这儿全龙。

0: 百合回来了，快进屋洗把脸。妈，今儿给你包饺子。啊，
1: 我想睡一会儿，一会儿吃饭别叫我啊。

0: 姑娘，干什么活啊？这么累，扛大包。不是当营业员吗？扛什么大包啊？
1: 哎，有份工作就不错了，现在没资格挑那么多。哎，我去你们屋里睡会儿，你们要睡的时候叫醒我啊。
0: 好，睡。
2: 你不是给闺女找的营业员的工作吗？啊，怎么扛大包去了？
0: 不会呀，
2: 真不会呀，累成那样。
0: 我知道了，肯定是那个吴盼，他搞的鬼。我找他去。我
2: 行，闺女说了，找个室友不容易，咱别生事儿。
3: 全都是忧，燕子，你的学习啊，从来都不让人操心。在这次班上又拿第一了吧？
4: 差不多吧。
3: 差不多，这么说还有比你好的？
4: 董小宝有时比我好，他在课堂上老是不举手就抢答问题，好像他什么都知道。他抢答的时候，我有时还没想好呢。
3: 董小宝。男同学，
4: 是他不爱遵守课堂纪律，下课还爱打架，就是学习好。
3: 这老师对这样的坏同学应该很头疼吧？燕子，以后啊，离这种同学远点，别让老师对你的印象不好，听见没？
4: 我离他远不了，我俩就同桌。
3: 同桌？
5: 燕子，最近钢琴弹得不错呀。
6: 啊，想要什么礼物？妈给你买。
4: 妈，我不要礼物，弹得好是应该的。
6: 这孩子想鼓励你一下还不领情，
4: 那就给我买一个铅笔盒吧。
6: 没追求。这样，妈给你买条裙子吧。
4: 谢谢妈，我要自己挑。
6: 行，星期日等你上完钢琴课，我就带你去商场，我们不回来吃饭了，妈带你去吃麦当劳，好不好？
4: 好。妈，你今天为什么这么高兴啊？
6: 因为你钢琴弹得好呗。
4: 其实我讨厌弹钢琴，不过以后会弹得好点的。
6: 好孩子。
4: 爸，只要我妈高兴，咱家就会风平浪静。

0: 老头子去干嘛呢？
1: 小点声，闺女睡着了，我舍不得叫她，我在这儿歇会儿。
0: 不行，你多大岁数，你不能睡沙发，我叫她。
1: 别叫，她太累了，让她好好歇着吧，明天还得扛大包。

0: 哎，哥，吃早点了。起来了。
1: 嗯。
0: 来。起来了。
1: 嗯。这件
2: 妈妈漂亮吗？
1: 嗯，好看，真好看。喜欢吗？
2: 喜欢。
1: 喜欢就穿走吧。
2: 嗯，走吧。
1: 哟，吴科长，您看这票是按进价开呀，还是按售价开呀？
3: 第一次见我闺女吧？啊，
1: 哟，真是头一次。这样吧，就当我送孩子的见面礼了。
3: 那怎么好意思呢？哦，不过我们这么多年同事了，你既然这么说了，我怎么好意思拒绝呢？是吧？
1: 那是那是，
3: 谢谢阿姨。
1: 啊，不用谢了，我先忙了啊。
3: 因为妈妈是领导啊，当领导啊就得把人管得规规矩矩，服服帖帖，不敢说半个不字。
2: 我们有的老师也这样，特别让人讨厌。
3: 你说什么？
2: 我讨厌仗势欺人。
3: 你懂什么叫仗势欺人吗？
2: 就是狐假虎威，狗仗人势，拿着鸡毛当令箭。
3: 闭嘴。
1: 哟，这
3: 衣服不要了。小白眼狼，还想要裙子，做梦吧你！回家。
4: 爸爸，爸爸！
5: 哎呀，燕子，怎么了？我这燕子啊，怎么还掉金豆了呢？来，让爸爸看看，你买的新裙子漂不漂亮？
4: 妈妈没给我买裙子。
3: 这个小白眼狼，在商场当众说讨厌我，我还给他买新裙子。我恨不得扇他两个大耳瓜子。
5: 燕子，以后别当人面说你妈妈的不是，听见没？
4: 我没说，我说我讨厌仗势欺人，我们有的老师就这样。
5: 来，练琴去吧，去吧。
3: 去呀，磨磨蹭蹭干什么呢？
4: 我跟同学说我明天要穿新裙子上学，我没有新裙子，同学们该说我骗他们了。
3: 你还讹上我了是不是？我告诉你，我今天绝对不给你买新裙子，不买就不买。
4: 爸爸怎么办呀？我不想骗同学。
5: 哎，燕子，老实说，爸爸手里也没钱给你买裙子，不过爸爸有个主意，想不想听？爸爸

0: 我把你穿上新裙子上去。爸爸会变魔术吗？差不多吧，走。看看，
1: 进去看。啊，这儿就是我换衣服的地方啊。你的专用休息室。
2: 没有你的准许，任何人不许进来。
1: 大伙儿对我这么好，我都有点承受不起了。
2: 有什么承受不起的呀？我们都是一堆粗人，我心眼子实，对你好的就是掏心窝子好，你也不用客气。我们要是看不上的人呢，求也没有用。
1: 谢谢，谢谢大伙儿。
3: 别客气，别客气。
2: 谢什么呀？伸把手的事儿，你忙着，我招待会儿准备开工。
1: 贾师傅，我有件事要求你，以后啊，别再对我特殊照顾了，你们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能顶得住，要不然我可能连工作都保不住了。
2: 你这话里有话呀。
1: 没什么，您答应我就是了。
2: 好吧，那就干什么是什么。
1: 嗯，
2: 得了，完了，开工，开工，
3: 走。

0: 呢？
1: 师傅们干活都累了，我给大家唱首歌，解解乏。
0: 知道我来干什么来了吗？我来检查劳动纪律。现在是什么时间？
1: 上班时间。
0: 知道就好。这月奖金全扣。
1: 哎呀，大婶，这是怎么了？这是。哎呦！
2: 我说他最近咋那么开心呢？
0: 你是不是去店百合了？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

0: 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8: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8: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8: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2: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3: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
1: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8: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8: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8: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12: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3: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1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5: 仲夏端午，喷雾小暑，带着香草袋，不怕蚊虫害。清明插柳，端午插艾，端午好插秧，家家福满仓。
16: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6: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8: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8: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8: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 精选五种果蔬。

0: 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
1: 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
0: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1: 只要9.9元。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日之灵药业。

0: 我有件事儿求你，以后啊，别再对我特殊照顾了。你们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能顶得住。要不然，我可能连工作都保不住了。
1: 好啊，那就赶什么是什么。
2: 嗯，
1: 得了，完了，开工，开工！
3: 走走走走。

大山在家，我是供销社韩经理，你认识的，我来收购你们家东西，3毛钱一个。5毛。

0: 我全要了，我全要了。
1: 多喝点水去火。
2: 来，燕子，出来给大家看看。
3: 奶奶，你看，姑姑给我做的裙子好看吗？
1: 哎呀，我们家燕子太好看了。哎呀，这些姑姑手好巧啊。哎呀，燕子啊，再给你生个小弟弟，你要不要啊？
4: 妈，您可别这么说，再生一个，吴盼那样带孩子的，诚心毁孩子。
1: 我高兴，随嘴一说。
3: 姑姑，你要是我妈该多好啊！
2: 燕子啊，姑姑就是姑姑，妈妈就是妈妈，这不一样。
1: 可以叫姑妈。
3: 可我不喜欢妈妈，她有点仗势欺人。
4: 燕子，别这么说，这话让你妈听见，有你好受。
3: 可我说的是真话。
4: 那也不能说，那是你妈。
1: 孙女儿，爹妈就由不得你了。想吃点啥？
3: 想吃饺子。
1: 跟你爸一样爱吃饺子，我这就去弄去啊。

0: 长，
1: 今天有什么心事儿？这是怎么这么高兴呀、啊？
0: 怎么有什么不对吗？
1: 你唱的歌啊，货场也在唱吗？
2: 瞎白有什么呀？货场怎么能唱歌啊？
3: 哪只凤啊？
2: 货场有姓凤的吗？我怎么不知道？
3: 看来你是真不知道。他呀，原本姓白，货场的人都说是群龙一凤，小白就是那只凤。我们提货的时候都听他唱了，唱得蛮好听的。

0: 师傅们干活都累了，我给大家唱首歌解解乏。
1: 知道我来干什么来了吗？我来检查劳动纪律。现在是什么时间？
0: 上班时间。
1: 知道就好。这月奖金全扣。
2: 凭什么呀？
1: 凭什么？上班时间唱歌属于严重违纪行为，商场绝不姑息迁就。
0: 别呀，吴科长，你消消气儿，你消消气儿行吗？你消消气儿，这事儿是我自己不好，是我给大伙儿唱歌，都是我的错。你要扣扣我的，跟他们没关系。
1: 你的当然要扣，别人也得跟着吃瓜乐。
2: 什么？
0: 哎，这样行吗？吴科长，咱们到我那休息室，咱们再聊。

0: 这儿，师傅们啊，怕我换衣服不方便，就给我搭了个临时的更衣室。不错啊，群龙一凤是吧？大家伙儿都很宠着你啊。
1: 我跟师傅们处的还不错。那就好，要是能处得像一家人一样啊，就更好了。吴科长。
0: 这次这处分能不能就别扣奖金了？算了，行吗？你说算就算，你算老几啊？我告诉你，你就是个临时工，不该你说的话你少给我开口，听到没有？把这行宫给我拆！
2: 什么行宫啊？这不就小百换衣服的地方吗？
0: 我说拆就拆，占着仓库面积四大乱箭，谁给你们权利啊？
2: 就占巴掌大点的地方，带走的货也放下了。
0: 你还想不想干？想干就把这给我拆了，别废话。
3: 这拆了以后他怎么换衣服啊？
0: 他又不是大姑娘，哪儿换不行啊？顶多拉个布帘儿。我看这布帘儿都可以省了。我告诉你们啊，在商场谁搞特殊换，谁就是搞歪风邪气，谁搞歪风邪气，谁就没有好下场。都听到没有？
3: 哎，
0: 让开！
3: 哎、
4: 耍流氓呢是不是？让开！
3: 别碰我，我心脏病啊！
1: 干什么玩意儿？这是东西，看着像吗？哎呀，蒋师傅，谢谢你们的好意，我看还是把这儿拆了吧，省得惹麻烦。我求你了。

0: 今天啊，你真是难得这么开心。
1: 我呀，终于尝到了什么是权力的滋味，也让他知道知道我的厉害。
0: 让谁知道你的厉害啊？
1: 这事儿啊，和你屁关系都没有，你甭瞎打听了，睡觉。

0: 你这些东西不论大小，5块钱一个，有多少我要多少。
1: 只要你收，要多少我有多少。
2: 是发工资的日子，这个奖金呢谁没领到？小柏呢心里边有点不落人，买点吃的喝的，大伙儿一块儿乐呵乐呵啊。
3: 各位师傅，对不起大家，因为我的原因，你们这个月没拿到奖金，我心里真的过意不去。我给大家道个歉，再敬大家一杯。
4: 哎呀，我说白姐，你也别当回事儿，5块钱的奖金跟咱们的情谊比起来，他连个屁都不是。你说你还准备这么一桌子菜，倒显得我没不局气了。今天啊，我不管他们啊，这顿饭我也出一份子，我出2块钱，
5: 我出3块，
6: 我也出2块，
7: 我也出2块，
8: 我也出2块，
9: 我也出2块，
2: 坐我一块啊，坐我一块。
3: 哎，千万别，就算是不扣奖金，我也应该请大家吃饭。你们平时都太照顾我了，
2: 这么长时间了还拿我们当外人呢。虽说大家呢这工资呢都不高，但怎么说呢，日子比你过得舒服吧。
4: 是啊，是啊，是啊。白姐，要不再跟我们大伙儿唱一段吧。哎，
2: 喝酒啊别闹事儿。哎呀，
4: 只喝酒没意思。
6: 怎么没有意思？要不然你跟我掰腕子，谁输谁喝呗。
4: 就你这身板，我可不跟你比，到时候就让我喝酒了，我不来。
6: 关键人
2: 你
6: 不会伺候你
2: 是。你来啊，
6: 回来。
1: 不要，
2: 一道坑尖儿你们。
3: 这样，蒋师傅，我跟你掰。
2: 不行不行，
4: 有点意思啊。
2: 你同志怎么掰腕子？
3: 两只手怎么样？
4: 来，我们来两
6: 只，敢不敢？
4: 来
6: 了，
4: 两只手，来，准备啊！来，准备。

0: 吃饭吧，都凉了啊！来，妈，我给你买了件新衣服，也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哎呀，这不过年不过节的，买什么衣服啊？我今儿发工资了，我想着这个月先给您买，下个月就给我爸买。
1: 我不用。
0: 你真是的，刚挣两钱就烧得慌啊！你呀，赶紧把那个欠下的债都还了。
2: 来来来，退了去。
0: 哎，不，妈。
1: 要不您先试试看吧。你还让我亲自去退啊？那您说怎么办呀？
3: 先给我吧。闺女一片孝心，穿吧，也该换件新衣服了。来，坐吃饭，快。哎呀，
1: 给你买的还是给我买的呀？你能穿吗你？明天退了，一点也不知道心疼闺女。
3: 你妈说我不心疼闺女，你妈怕你花钱，没有歹意啊！赶紧吃，快吃吧，吃吧。

0: 姐
1: 啊，
0: 不好意思啊，这是我昨天在你们这儿买的衣服，我想麻烦您退了。
1: 为什么呀？
0: 我妈不太喜欢。
1: 你妈不喜欢你穿呢？这你这来回倒腾什么呀？你这是
0: 不是？这衣服也不合适我呀。再说了，这么贵的衣服，
1: 你不用跟我哭穷，你脸皮亮，穿这衣服挺好的。35块钱的衣服都穿不起，说出来谁信呢？
0: 大姐，我现在挺困难的，还欠了好多债呢，您就把我退了。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哈，我跟你说啊，脏了我可不给你退啊。
0: 保证没穿过。
2: 大家注意啊，今年南方闹洪灾，基本上是颗粒未收，导致很多人饿肚子。大家有钱的捐点钱，没钱的捐点物，都尽一下绵薄之力。
3: 同志们，南方遭灾了，咱们商场号召咱们职工呢，踊跃捐款。能力有限呢，不限多少，啊，我捐2块，
4: 我捐2块，
5: 好，我捐2块，
3: 一个个来，
4: 尽量给我说啊，还是不了。

0: 好，
1: 刘师傅两块五，好，董师傅一块，
2: 我一块四
1: 啊，一块四，好，
3: 大哥，
1: 哎，
3: 你呢？
4: 我加五毛，
3: 什么？
2: 五毛块？
5: 什么意思？
3: 咱们这里边就你自己是光棍，你怎么捐这么点儿？
4: 贾师傅
1: 啊，就是因为我是光棍，所以我要捡老光棍啊！我跟你们不能比啊！
3: 就到不就是你这是关键时候了，你说，
2: 教练，
6: 贾师傅，我捐十块。
3: 哎，小子，你怎么捐这么多呀？
6: 啊，我妈也是这儿的老员工，算我们两个人的份儿。
3: 大耿啊，那你跟小柏的情况比起来，你不臊得慌啊？
1: 就是，
7: 就是，
1: 太
7: 气！哎呀，
1: 好好丢脸！我这样，我捐五块。捐五块行了吧？
3: 哎，我也捐五块啊！
1: 啊，贾师傅，我再捐五块。
3: 好，好，好，
1: 我也补齐，
2: 没交两块，
1: 好，还有四块。
6: 大神，我今天干了一件开心，但有点心疼的事儿。我为南方受洪灾的地方捐了十块钱，你不会怪我吧？雨儿还好吗？有时候我夜里睡不着，我会想她，想得我都心疼。

0: 看你这前面加的针加的太多了！哎呀，大山，这是怎么了？这是，哎呦！
1: 你看，你看，哎呀，我说什么来着？我劝大山他不听吧，非得放百合走。这真是自作自受。
2: 你判点好吧，
1: 这
2: 摔得这么厉害，你去看看他。石香，石香。
1: 石香，
0: 石香，哎，哪儿去了？哎，上哪儿去了？连饭都不做啊！
3: 雨儿都腿断了，
1: 啊？那赶紧送医院呢！
0: 大山让常贵叔给接上了。他行吗？常贵叔用玉米秸把雨儿的伤腿给固定住了。
1: 他那是治伤口，雨儿是人。
0: 哎，要不要给百合牌个戴帽啊？百合要知道了，不得心疼死了。你先等等。 要是常贵叔把他治好了，这事儿就不用告诉百合，省他着急。
1: 也是。大山子，
0: 你好不好？
1: 这孩子咋样啊？怎么样啊？哎呀，疼吧？这孩子可遭老罪了。我就说，那常贵叔那是给牲口看病的，这跟给这看病是两码事儿。
0: 哎呀，行了，别埋怨了，快想想辙怎么办吧。
1: 那能怎么办？大山也弄不了，包家去吧。
4: 哎，
5: 师傅。
4: 我们特别表扬退休职工田青兰师傅和他在货场做临时工的女儿百合同志，一起捐献了10元钱，这充分表达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无私奉献精神。 师傅，一会儿过来取。

0: 你是吴盼安排的吧？我说他最近在哪儿那么开心呢？何日在这折磨你呢？
1: 我干活呢，别耽误我的事儿。

0: 过来。
1: 你干嘛呀？你没看见吗？这是我的上班时间，你能不能不来这儿捣乱？
0: 我想找个地方咱们好好谈谈。
2: 别忘了我们的约定。
0: 你都在这扛大个了，我还遵守什么约定啊？我还是人吗？我
1: 不想让别人看见我在这儿偷奸耍滑。
2: 闪开，我要干活了。

0: 小伟吃点，哎呀，吃一口。奶奶喂就吃。对呀，你这不吃腿怎么能好呢？快，啊！这小腿和小脚这就没消肿吗？咋回事啊？这恢复也有个过程啊，你别着急。哎呦，可别大发了！不行，得给百合排个电报，让她回来吧。这要落下什么后遗症，咱得受一辈子埋怨。
1: 去了，哥几个，少喝点啊！下完了卸货呢，再一个啊，还得帮百合呀多扛着点，知道吧？别老让我费这话。
2: 啊，没问题。
3: 我给大家少倒点啊。
1: 来，好啊。来，百合，这喝着喝着啊。
4: 你怎么还没走啊？
1: 你认识啊？嗨，来来来来来，我这朋友这儿买了呢。进来进来进来。
5: 哎，
6: 崔哥，来，
1: 小伟，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那好啊，虽说我们九龙凤呢感情很好，舍不得他走，但是我们也希望他有一份好的工作。但是百合，记着常回来看看我们。
2: 啊，是啊，嗯、
3: 对，
2: 看看我们啊。
4: 我觉得这份工作挺好的，挺适合我的。你也看到了，有这么多师傅每天都在帮我，我现在能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有一份稳定的收入，我就已经很知足了。
5: 当年返程的知青都有了不错的工作，唯独你的工作，我作为集体户的户长，看到你做这份工作，心里于心不安啊。
4: 您太客气了，我觉得这儿挺不错的，挺好的呀，环境也不错，比起当年知青下乡在田里干活那会儿，起码风吹不着，雨淋不着，已经很幸福了。你要是真想帮我呢，以后就别来这儿了。这楼上啊，有很多熟悉我的人，让他知道了，对你对我都不好。
1: 百合，你说的是不是上次林立来那个吴科长啊？
4: 不止他，他的母亲还有我的母亲，当年是老同事，也是在楼上的营业部工作过。
6: 嗨，
7: 啊，都是下班后
6: 更是自己家人了。来来，你们都照顾啊，别让回话啊。
4: 来，各位师傅，我在这儿啊，感谢大家这些天对我的帮助，要不是你们。

0: 你们先吃着喝着，我去忙活了啊。
1: 哎，哥几个啊，别让他一人干，喝了，干活再走。
2: 哎，好好好，
1: 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哎。

0: 别热了，我不想吃。
1: 是吃不下吧？
0: 就算是我吃不下，怎么了？
1: 怎么了？看到心上人受苦受累，心里难受了吧？
0: 你受苦受累了吗？
1: 你别跟我打马虎眼。你是不是去见百合了？
0: 百合回来了。
1: 你别穿人，我怎么知道他回没回来？但不管他回没回来，你们要是敢偷情，饶不了你。
0: 你说什么呀？我听不懂。
1: 你别揣着明白装糊涂。

0: 这个家不能拼。
1: 是我女儿出事了，我求求你了，我必须得看看她。
0: 不是还有大山呢吗？又你操什么心呢？
1: 不知道孩子怎么样了，我不放心啊。吴科长，能不能看在我
0: 别跟我提同学两个字啊，这屋里只有上下级。
1: 那能不能看在我们都是做母亲的份儿啊，你让我回去带孩子去治病吧。他本来就是一个聋哑儿了，万一再出什么事儿留下后遗症，他这一辈子就完了。我求求你了。

0: 事儿啊，至于行这么大礼吗？说吧，想请几天假？
1: 10天行吧？这路上来来回回需要时间，我还得带孩子去看病。
0: 就给你3天，按事假处理，工资按天扣掉。
1: 还能再多几天吗？我怕来不及赶回来。
0: 临时工不能请假，给你3天假已经是坏了规矩了。过了3天不来上班，你可别怪我不讲情义。
1: 那万一我要真的赶不回来，还请你高抬贵手啊。
0: 打住，我已经够给你面了，换做别的临时工3天一天都别想。

0: 怎么样啊？
1: 断骨没接好，痊愈后两条腿会不一般长。
0: 两条腿会不一般长，那不就成瘸子了吗？大夫，我女儿是个聋哑人，她要再生瘸子，她以后可怎么办呀？大夫，你一定要帮我想想别的办法。
1: 断开重接。
0: 断开重接？那就是说还得再断一次？
1: 只能这样了。
0: 他的腿已经断过一次。

0: 死了，他还那么小，他承受不了的，你就别让他受罪了。还有没有别的办法呀？
1: 我没有别的办法，要不你就去省城大医院，也许会有更好的治疗方案。

哎，等会儿，等会儿！哎呀，你过来，过来，过来！三婶有重要的话要跟你说，真的。哎呀，过来呀！大婶呢？我跟你说啊，我知道你啊，现在心里边还恨我，但是三婶呢，是长辈，我不跟你一般见识。我见着那不公平的事儿啊，我还是得说，我不管你爱听不爱听。

0: 大山，你怎么了？别总翻来翻去的，跟你睡吧。
1: 我跟你说啊，拜佛过不了多久啊，他就不是你老婆了啊，他马上就要把你的亲生闺女小雨也送到北京去，让你一个也得不着，鸡飞蛋打，最后你老的时候咋办啊？没人给你端尿，也没有人给你端药了。

0: 百合，
1: 董少河，
0: 我刑满释放了，大山找不着了吧？这不有我吗？还找什么大山？
2: 我回来了。
1: 你想干嘛？
0: 我干嘛？哎呦，我在监狱的时候天天想你，结果一出来就见着你了，你说是不是有缘分？来吧，想死了。
1: 你干嘛？你放手！你放开！
0: 闹别闹！哎，还有缘，咱还能见着。哎，
1: 大山，叫你躲，你为什么躲？你为什么躲我？你知不知道找了你一上午了？居然带着雨儿躲到这儿来了。你闪开，冯大山，你到底想干嘛？你脑子里到底在想什么？你是不是听别人说什么了？董大山，我跟你在一起这么多年，你难道对我一点信任都没有吗？你太让我心寒了。现在孩子病了，他得马上治，大夫说了不能再耽误了，要不然的话他一条腿会比另外一条腿短三公分。你自己好好想想。

养孩子，难道你希望他再多一项残疾吗？大山。

0: 是，您这上河儿，
1: 娘子，哎呦我。
2: 回来了，
3: 啊！
2: 臭小子，进去这么长时间，出来也不回家看看啊？啊！你知道我跟你妈有多惦记你吗？你知道你妈这么多年怎么过来的？啊！她天天晚上睡不着觉。
3: 我这不是先去城里混一阵儿吗？
4: 哦，娘，我在城里现在干保安呢。哦，
0: 好好好。
4: 平时一身黑西服。皮鞋锃亮，把这墨镜一戴，
3: 搁谁也得高看我一眼。我这不是就想回来之前能混得出息点，给您和我爸脸上增点光吗？
2: 皮鞋锃亮有啥用啊？啊，关键是出来以后走正道。
3: 走正道。
2: 走正道。
0: 少河，你可不知道啊，你在那儿待那么长时间，你爸老惦记着你，尤其是你啊快出狱的时候，你爸天天翻黄历，真的。
3: 驾照呢？走这金钟头怎么不去监狱看看我呀？
0: 啊，这不是
3: 我同一个号里的弟兄，还以为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2: 我是孙悟空。
3: 行了，娘，您去叫我二大爷，就告诉他
5: 我董少河又回来了，
3: 要重新做人了，
6: 做正道，行吗？
0: 少河，
3: 不跟你们啰嗦了，娘，你给我做点东西吃，饿死我了。
0: 哎，你上哪儿去啊？
3: 走正道。
0: 你早点回来啊！你看，哎，谢谢，我去给他做饭去。

0: 啊，这么脏，坐会儿吧。你是不是生气了？我答应你，我带雨儿看完病，马上就带她回来。啊，这脸脏的呀。啊，
1: 我正式通知你，你因为旷工被终止合同，说白了就是你被开除了，你不用再来上班了。
2: 科长，我求求你了，我现在非常需要这份工作，我需要钱，求你别开除我。
1: 聂美规章制度是面团啊，想怎么揉就怎么揉。我当时就跟你说了，是不是临时工是不能请假的，给你三天假已经是公权私用了，我顶多大的雷啊。再说了，三天时间你都处理不好自己的事儿，你还出来混什么呀？
2: 是，可是因为我家里的事儿实在是太多了，我这都快急死了。
1: 你听不懂人话吗？出来混就是出来做事，做事就得守规矩。如果我让你回来上班，别人我还怎么管理？不能因为你是我同学我就网开一面，这样很不公平的。不公平就不足以服众，管人是门艺术，是科学，懂吗？
2: 可是吴科长，是我女儿她的腿骨折了，我这不赶回去再赶回来，我带她上医院给做手术，然后安排她住院， 我这才放心离开的。
1: 每个想突破底线的人都有一大堆理由，我承认你的理由很充分，但是底线是不能被突破的，你必须走人。百合，你听我一句劝，北京不是你待的地儿，回董家庄和大山，你哑巴丈夫踏踏实实的过日子。既然选择了农村要扎根一辈子，你还跑回来干嘛呀？回去吧。啊，
0: 我早晚会回去的，可是我欠了很多债，我必须得挣钱还清债。
1: 想挣钱是好事啊，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了，但是不能留在这里挣。你不笨，应该懂我的意思。

0: 回董家庄和大山你哑巴丈夫踏踏实实的过日子，既然选择了农村要扎根一辈子，你还跑回来干嘛呀？回去吧。
1: 一个大科长能有什么事敲到我头上啊？
2: 里面看看。
3: 云翔，
2: 百合怎么是你啊？百合，这样吧，100块钱两个我都收了。
4: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9: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4: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叶裹千年，糯香传万家，一粽系家国，万户共安康。

芋泥全价复合肥，真材实料，好营养。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端午假期特色民俗游热度高，泸沽湖上赛猪槽船，凤凰古城上演抢鸭子大战。借船出征，全村男女老少齐上阵，贵州铜仁马岩村集齐10支龙舟队逐浪进江。陕西渭南80。

0: 岁民间育种人李红吉坚守20年，在自家地里自费选育小麦品种。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郭佳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20号是端午假期第二天，假日出行需求旺盛，特色民俗游热度高涨。云南丽江的泸沽湖畔，一场充满摩梭风情的猪槽船竞渡赛火热开赛。泸沽湖上，沿岸村民组成的21支船队逐浪竞渡，选手们身穿民族服饰，随着节奏挥桨发力，一条条猪槽船劈波前行。
1: 没想到在泸沽湖看到了这么传统的猪槽船的比赛，了解到不一样的端午节，觉得很有意思。
0: 据了解，猪槽船因形似喂猪的木槽而得名，曾是摩梭人捕鱼、横渡和交流的重要工具，承载着深厚的生产生活记忆。
2: 现在我们也用猪槽船载着游客游览泸沽湖，希望通过端午节这样的活动，让越来越多的人认识我们的猪槽船，认识我们的泸沽湖，认识我们的摩梭人。
0: 端午假期当然少不了激烈的龙舟赛，在海南三亚的崖州区，不仅海面上比拼激烈，海边的老乡们更是锅碗瓢盆齐上阵，为队员们呐喊助威。端午龙舟赛共有青龙、红龙、白龙等5支队伍参加，队员都是本地的村民。为了给各自的队伍加油助威，拉拉队员们敲锣打鼓、摇旗呐喊的同时，还拿出了自家的锅盖、不锈钢盘子、洗菜盆，气氛十分热烈。经过激烈角逐，最终青龙队夺得冠军。
3: 那个东西的铜的打破都打破了，这个拉拉队就是为我们的队员加油。
4: 现场的氛围是非常好的，观众们热情很高涨，大家才有动力更加滑。
0: 在贵州铜仁璧江区，200多艘龙舟盛装列队，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沿江观看。群龙游江是铜仁市端午期间的特色活动，与常见的竞速龙舟不同，群龙游江是一场盛大的龙舟文化巡游。游江队伍经过精心装饰，伴随铿锵鼓点，在宽阔的江面上浩荡前行。
5: 可以带着小孩子过来感受一下这个氛围的，然后有好多的船只，有好多这些拉拉队，现场的气氛比较浓。
0: 碧江的赛龙舟有着悠久历史，几百年来，锦江两岸的村村寨寨每到端午就自发抬出龙舟，江上巡游，岸上祈福，一代人划不动了，下一代人接过木桨，号子和规矩就这样传了下来。
6: 现在我们非常的激动，今年我们村组织了3支龙舟队，每个队员从全国各地回来参加比赛。
0: 除了龙舟巡游，贵州铜仁璧江区还举办了16次全国性传统龙舟赛。端午期间，每个村庄都要组建龙舟队到锦江河上一决高下。今年马岩村就组建了10支龙舟队，可谓是本届龙舟赛的最大军团。在贵州铜仁市的锦江河上，正在加紧训练的是铜仁马岩村洛俄组的龙舟队。他们去年曾斩获男子传统划资500米直道赛的亚军，可在前不久的热身赛中，名次却并不理想。
7: 我们的船坏了，导致我们的龙舟无法正常使用。我们今天是记的船，大家都在尽力的磨合这条龙舟。
0: 原来十多天前，村里突遭狂风暴雨，一棵大树被刮倒，砸中了洛俄组的龙舟。
7: 这个龙筋砸坏了，这里裂了，找师傅当场去看，他说无法修复了。当时我那一幕看到了，就很心疼，当时就哭了，
8: 辛辛苦苦练了老久，非常心疼。
0: 本想冲击冠军，不料遇上突发情况，洛俄组只能做两手准备，一边翻修老龙舟，一边借用其他队的龙舟争分夺秒磨合适应。
7: 再高的温度，再大的太阳，你在锦江河加强训练，别人吃饭的时候我们也在训练，我相信不放弃一定能闯出一条新路来。
0: 马岩村依河而建，村里人都热爱划龙舟。马岩村18岁到60岁的村民共有1980人，其中参加赛龙舟的村民就超过了500人。在外务工的村民每当端午节前也要赶回家乡，
9: 听到鼓响就心情很澎湃，就是自己开车开了16个小时，直接都跑回来划龙舟了。
0: 对当地人而言，赛龙舟比过年还重要，男女老少都会上阵。55岁的张余弟身兼数职，既要给队员做饭，还是主力老将，同时还担任着女队教练。
10: 今年有7个新人，赶不上我们这些50几岁的，2个老手加1个新手，这么加。

0: 策划，我们争取今年拿个好名字来。
1: 在马岩村，除了500多名龙舟队员之外，后勤保障人员也有400多人。可以说，为了逐浪锦江，每个马岩村人都在努力。
2: 我们村划龙舟是祖传下来的嘛，船上比赛的时候啊，大家是对手，也下船之后啊，大家都是朋友。通过这个龙舟赛呢，我们村啊，这凝聚力啊，越来越好了。马岩村加油！
1: 不仅是赛龙舟，端午期间多地还举行了各具特色的民俗活动。在湖南湘西凤凰古城沱江沙湾水域，一年一度的抢鸭子活动火热上演。伴随着阵阵欢呼声，工作人员从吊脚楼上抛下了500只活鸭。参与者既有土生土长、熟悉水性的本地村民，也有慕名而来的外地游客。大家不分年龄、不分彼此，一头扎进江水里，朝着鸭子奋力追去。有的人结伴合围，慢慢缩小范围围堵水鸭；有的人独自奋力游向江心，看准目标，快速伸手捕捉。还有不少村民划着小木船穿梭江面，守在鸭子逃窜的路线上，伺机抓捕。
3: 早就听说凤凰古城这边抢鸭子的活动很有名嘛，然后就慕名而来抢鸭子，不过今天一直都没有抢到，还是非常的开心，
4: 体验蛮好的，因为这个是我们凤凰的习俗嘛，抢了抢几只鸭子也特别开心。
1: 今年的抢鸭子大赛，抢到普通鸭子可自行带走食用，抢到凤头鸭的游客还可以凭鸭子到指定的30家餐厅免费加工享用。福建霞浦县的老乡则用传统的劳作工具把他们搬上滩涂，举行独具特色的赛海马比赛。在霞浦崖城镇的崖城湾，村民们脚踩着由泥锹演变而来的海马，在泥滩上展开速度与平衡的比拼。霞浦县有着260多万亩浅海滩涂，在过去，当地人下滩赶海、搬运海产，都要借助泥锹在滩涂上滑行。如今，这一劳作工具被搬上赛场，形成了兼具乡土气息和观赏性的民俗赛事。
5: 端午节平常看龙舟的话是比较多的，然后今天在我们的滩涂上看到我们的海马比赛也是头一次，然后比赛也很紧张，也特别有趣。
6: 举行这种比赛，一个是传承历史传统，把渔耕文化变成节庆习俗里面，这个看得见，这个是能参与的一种民间活动。
1: 在浙江杭州，端午节当天摆起了500桌龙舟宴，邻里齐聚吃五黄。在杭州市西湖区，傍晚时分，龙舟宴热闹开席。龙舟宴由10多道当地传统菜肴组成，其中必不可少的是五黄。
7: 黄瓜、黄鱼啊，还有咸蛋黄、黄鳝，还有雄黄酒，就是按照老底子的做法了。凉拌的蒜泥、酸辣黄瓜、黄鳝红烧、北门火爆炒、金针黄鱼。
1: 随着一道道美食上桌，5000多位街坊邻居围坐在一起共度端午。
8: 等到这一天比啊过年还要高兴，还要开心。我们村坊邻居都很和谐，很高兴，大家感到自豪。
1: 端午期间也是三下大忙关键期，随着麦收进入扫尾阶段，新疆库车市正抢抓晴好天气，抢收49.7万亩冬小麦。在库车市雅哈镇苏盖特利克村，大型联合收割机正完成割穗、脱粒、清杂等一系列工序，全程机械化作业大幅提升了下收效率。
9: 我们家今年种了130亩的麦子，今年麦子长得也好，一亩地能收600公斤以上的，今年能赚5万元左右。麦子收完，我们土拨玉米也能增加收入。
1: 目前，库车市共投入小麦收割机648台，预计6月25号完成全部收获。眼下，河北保定高碑店市34万亩小麦也进入了收获冲刺阶段，预计6月24号前可全面完成下收任务。今年下收期间，当地投入各类机械3600多台，小麦机收率保持在100%。
10: 2台小麦收割机，1台播种机同步进行，从6月9号开始，将近收了1400亩。就是前边收，后边就直接播种上了，收多少播种多少。
1: 今年三夏期间，我的同事们奔赴全国小麦主产区，深入田间地头，发现越来越多的收割机更智能、更懂麦收了，不仅效率翻倍，开起来还更舒适。
11: 今年湖北襄阳的麦收遭遇连阴雨，潮湿加重了小麦重量，让传统的收割机在收麦时容易噎车。
12: 它的进粮口和相关的系统已经堵塞了，现在正在维修呢。
13: 怎么样？

0: 还有问题吗？
1: 没有了，把这个一清理出去就好了。
0: 你看看，刚刚清理出来的这都是什么东西？
2: 麦芒。
0: 麦芒子。它应该本来应该是，如果不潮的话，它就会顺着这个出风口就吹出去了，现在吹不出去。
3: 在安徽宿州，跨区农机手徐九洲今年驾驶的是新购置的收割机。他告诉我们，这台新机器增加了一个让他格外满意的功能——割台未入量智能识别。
4: 你看，它就自动停了。
5: 停了啊！
4: 你看自动停，你就重新开，不停的情况下，是100%的延迟了。
3: 徐师傅说，未入量过大就有噎车风险，一旦噎车，手工清理割台最少也要一个小时。现在机器自己就能把问题挡在了门外，而这两年的收割机变化远不止这一处。
4: 现在农机开的是舒服一点，个空调啊，人不受罪。
5: 人不受罪了？
4: 对，再去回去开那种车，你就不习惯了。
3: 各种智能监控设备也让农机手更轻松完成作业。
6: 我收割机走到哪地方，它都撩到哪地方。这个是起步到哪地方，这是个电线杆子没
5: 亮，识别了，
6: 对吧？电线杆子是白的，是黑的，我量过的是白的，对吧？
3: 专业测谱仪不仅能精准记录收割面积，还能自动识别地块内的障碍物，像电线杆、田埂、转角都在屏幕上一目了然，避免了漏割或反复作业。
7: 包括现在这个四路监控非常好，可以检查它的链条、链滚有什么异常，直接就可以看得到。原来一个小时能割到7-8亩地，现在要能割到15亩左右。
3: 数控和液压系统取代了传统的机械传动，操作也越来越智能化，但对后期维修的要求也更高。过去一些机械问题，农机手自己就能处理，而现在根本没法下手。
4: 现在要坏，就是咱农机手也没法摆着了。有些东西你也不是你能拆下来的，比如说这个线路哪里出问题了，你肯定是自己摆不了的。
3: 一旦出现故障，等一个小时就意味着少割15亩麦地，损失近千元。而维修师傅到场后排查故障和维修的时间也比过去要长。
8: 现在的故障更困难维修起来，之前的故障都是很直观的可以看到，现在的故障都是以电器和液压为主，都是软故障，我们都看不到，都是靠着我们的经验来判断这个问题，处理这个问题。
3: 遇到搞不明白的故障，一些农机企业尝试前方现场诊断、后方远程支援的新办法。前方维修人员视频连线后方专业的技术人员，接受远程指导。
9: 我们不是说单兵作战，我们是有体系的，我们有上面有科研所的技术人员作为后盾，你不会修了随时打电话，一般的能解决好。
3: 也有年轻农机手提出了更接地气的建议，
10: 能不能设计一个就是这种 APP 或者是二维码，拿手机拍个视频，然后就是发给专家，让专家帮我们然后分析一下到底是怨什么，简单的处理一下，然后把我们的活先干完之后再找专业的师傅，然后再进行更换什么的，是吧？
3: 智能农机正在深刻改变农业生产的模样，新时代的田野既需要更聪明的机器，也需要更跟得上趟的服务，让智能农机真正成为田间地头靠得住、农民使得惯的好帮手。
11: 在陕西渭南临渭区古里村，81岁的李红吉是一位民间育种人。他用整整20年的坚守，在自家地里自费选育小麦品种，一把麦穗儿一辈子惦念。他亲手选育的小麦品种通过了审定，如今已经在多个省份推广种植。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他的麦田故事。
12: 在陕西渭南临渭区杨郭镇古里村，我们见到了李红吉老人。老人家的院子里四处码放着整整齐齐的麦捆，每一捆都是他从地里亲手选回来的育种材料。麦捆用老人自己搓的麦秆绑着，标签是攒了好久的烟盒才成的。
13: 选须子大，小须人数多，接近20来须，别只选一须，比如说这样好，那就选了，其他都不要了。须子大小，人家说来抱你西瓜，拿你走，大你大，小一小，这须子多大，这须子多小。
12: 老人随身携带的旧笔记本上，从种植编号到种植位置，从分叶数到穗粒数，一笔一画记得清清楚楚。每一捆麦子上的小纸条也都藏着外人读不懂的育种密码。
13: 开二药就是在材料挂牌回来的时候，也是从开二这个选出来，编号 ABCD 就是 C。

0: 哦，黑管子是这也比较厚一些，那也特别管子也好，就是油行选，从那油行选出来的。这冬石是今年的时候，冬二就是去年，从去年的那冬二里选。哦，
1: 太复杂了。
0: 这是时候给我乐趣，我给也有一个爱好，又爱爱撸毛虫，又爱爱看狗，哦，又爱爱爱种花。我就是搞农业的，就是爱搞这农业，就是选个好种子，就纯种种一种。
2: 李洪吉这辈子都没离开过土地，退休前他就是当地的基层农技推广员。2006年退休后，他把自家6亩多地改成了育种试验田。眼前这一亩不到的地块，种着老人攒了20年的100多份育种材料。哪一株是什么来历，哪一株有什么特点，老人都如数家珍。2006年一次偶然的发现，让他得到了罕见的变异雄性不育单株。他把这株宝贝叫做孤雌一系，从此年复一年在麦田里重复着优中选优的劳作。
0: 最开始就咋选？孤雌的雌子是抽不上粪，给它排排挂哈，收的时候拿来另外收，然后这个就变成那哈几哈好几好，就是那油油海参豆腐渣好几好擦几擦，那个子有几高有几低，骑骑骆驼牵几低，哦，高几高低几低。
2: 麦收时节的试验田里，老人猫着腰，一株一株亲手拔。他说，整株拿回去才能完整观察分叶，考准数据。选回家的麦子要经过3轮筛选，第一轮淘汰90%，第二轮再筛掉90%，最后一轮要一穗一穗揉开。数麦粒，看大小，观颜色，还要用牙咬开，判断籽粒是玻璃质还是粉质。把所有的单株选完，要花掉老人近1个月的时间。安静的农家小院里，手机播放着秦腔戏曲，老人一边听戏，一边揉碎装袋，不用旁人帮忙，也不用任何仪器，整个世界就剩手里的这一把麦穗。
0: 有一个人说你这个没有啥意义，说你这理论上从没有你这个选育。我说有些理论的东西还是从实践里头总结下，他是个成果了，是个成果，不是了，他要研究，我爱研究啥。
2: 这20年，所有的种子、肥料、人工都是老人自己掏钱。一开始儿女也劝，说这么大岁数了，图啥呢？一辈子不一定能选出一个品种。可看着老人认死理的劲儿，家人们也不再反对，还常常过来搭把手。
3: 耕种呀，这教研劳动，这费用都自己掏经费，不像是叫弄那个老人了，就弄了半辈子了还不放手，他还要气量，还要给帮忙鼓励一下。
4: 原来说过不想叫他弄，年龄太大了啊！我说你弄不容易的。我原来听人说过，就这个选育种子，你一生不一定能选育出来。他可以就选育了一个品种，已经是你说在河南嘛啥子那种春光了。
5: 你觉得老爸厉害？
4: 那是英雄。
2: 2018年，李洪吉选育的西麦158通过了陕西省农作物品种审定，矮杆高抗，品质优，产量比对照品种增加了12%。
6: 种出来产量还高，个子也不太高，产量高，绝对没问题。
7: 嗯，我种子，吃面筋好吃。我给我村里人都给的种子。
8: 我种了6-7亩去，基本上都是他的麦种。才起的再大个一天，顶着太阳才起还高。
0: 我是困难时期过来，原来喜欢你那一代那人，我就没啥吃。就说不清原因呢，反正是爱这个，我这也感觉不到苦，也感觉不到累。我这还不爱为一家碌碌无为，就是还总想干一件事，实现成果，人生还要有个成就感。
9: 近日，我国首个西甜瓜采运平台在新疆吐鲁番投入使用。吐鲁番是全国知名的西甜瓜主产区，长期以来陆地西瓜甜瓜采收转运全程高度依赖人工，不仅作业效率低，搬运过程中还容易使瓜果磕碰受损。这款新研发的西甜瓜采收传输平台兼具轻量化、高效率等优势，既能降低瓜农劳动强度，降

0: 利用工成本也能最大程度保护瓜果品相。
1: 通过人工采摘、机械传输的作业方式，实现高效低损、人机协同收获，为西甜瓜生产节本省工，提质增效。
0: 眼下各地时令鲜果纷纷上市，丰富大家的果篮子。河南开封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万亩桃园进入集中采收期，当地依托黄河、马家河得天独厚的沙土地和温润气候，规模化种桃产业园达4000多亩，辐射带动周边种植总面积超10000亩。
2: 今年我种了8亩桃树，经济收入接近10万。
0: 眼下四川达州马柳镇紫铜关村的200多亩五月翠李子迎来了成熟采收季，果园采用多品类梯次成熟的种植体系，本轮五月翠上市之后还有青翠李、枫糖李将接续上市。
3: 我们果园6月9号就开始采摘了，总产量预计有10万多斤，一天能采7000多斤，每天都有配货商上门收购。
0: 在广西合浦，受大小年周期叠加暖冬、春旱及花期降雨影响，公馆镇香山鸡嘴荔枝有所减产，但收购价格比去年翻了5倍，普遍突破每斤55元。
4: 去年的时候，这棵树大概能产400斤左右，今年只有190斤左右，今年收购价格55到75元一斤，有的还没摘就被预定了。
5: 从目前市场反应来看，价格上涨弥补了减产损失。
0: 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20号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大风蓝色预警。预计未来一周，贵州、广西至长江中下游一带仍将有持续强降雨。未来3天，内蒙古东北、华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正值端午假期，大家出门在外要及时关注天气和交通情况，注意安全。19号晚，因持续强降雨，广西巴马县出现积水，一辆汽车通过涉水路段时突然熄火，行车记录仪画面显示，行驶途中水浪涌上了引擎盖，有人看到水太大，放弃了涉水行驶。
6: 去不得。
0: 由于县城多处发生内涝且水流湍急，消防救援人员只能划着橡皮艇前往被淹区域展开救援。20号，当地的雨势减弱，积水正逐渐消退。近日，广西东莱县遭遇大暴雨侵袭，在长江镇板龙村，一名老人被困，值班民警到达现场后给老人穿好救生衣，搀扶他慢慢走出深水区。在返程的路上，救援人员又发现一名被积水困在屋里的老人，救援人员带着两位老人趟过积水路段，成功将他们转移到安全区域。18号到19号，贵州望谟县遭遇暴雨，最大降雨量达到168.9毫米，强降雨导致部分乡镇出现道路塌方、民房积水等险情，当地快速启动防汛应急预案，组织党员干部连夜入户排查转移群众，已安全转移604户1295人。针对辖区内山体滑坡、道路塌方等险情，当地迅速调配人员和机械赶到现场，全力抢通受损道路。在贵州罗甸县，最大降雨量达到242毫米，持续强降雨引发多地积水内涝、边坡坍塌、道路淤堵等险情。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统筹应急，消防、水务、公安等多支救援力量赶赴现场开展抢险处置，预计22号全部抢修完成。目前，罗甸县各受影响区域隐患整改、设施修复工作正在同步有序推进，群众生产生活逐步恢复正常。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9: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 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8: CCTV 强。

0: 农品牌计划，春暖。
1: 最近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什么呢？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2: 好的，主持人，端午前后仲夏渐盛，多种时令鲜果次第丰熟，洋溢着夏日独有的仙气。在安徽宣城啊，眼下蓝莓正值收获季，果园里一颗颗饱满圆润的成熟果实缀满枝条，清甜香气弥漫在空气中，浓郁的夏日氛围感呀是扑面而来。要提醒广东朋友们注意了，21到23号宣城会遭遇暴雨或大雨，大家要抢时收获，避免裂果落果，采收后的果实呢要及时的通风吹干，优先入库冷藏保鲜。不仅是宣城会下雨，中国天气提示您，21、22号下重区，像是安徽北部、还有江苏北部以及甘肃的东部一带会有小雨落下，下重气象等级为次事宜，大家要避开降雨时段，趁商下播，以播地区及时的查苗补苗，确保苗齐苗壮。而在贵州到湖北以及湖南的北部、江西的北部，还有安徽南部、江苏南部等地，雨势会更加猛烈，预计会有大到暴雨落下，局地会有大暴雨。堤坝农田要及时的排湿散伤，避免湿渍害发生。而在雨水减少减弱的华南地区，未来高温发展蔓延，天气呢会变得潮湿闷热，大家可以吃一点蓝莓，清热润燥解暑。好了，天气内容大致就是这样。
0: 我听话，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我听话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2: 北京多云，18到29摄氏度，天津多云转晴，20到29度，黄南小雨，11到18度，突泉多云，13到24度，遵义阵雨转暴雨，21到27度，安庆大雨，23到27度，中卫多云，15到28度，林芝小雨，13到22度，张家界中雨转暴雨，22到27度，黄冈大雨转暴雨，23到27度，烟台多云，20到25度，邢台阴转晴，19到27度，邯郸雷阵雨转阴，20到26度，淮南小雨，21到31度，鄂尔多斯晴转多云，15到25度，昭通中雨，18到26度。
0: 淮海车辆打造高端，进大跑得快微车。
3: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现这么大，这网速都五
1: 路。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2: 直播间好多人呢。
3: 门槛过门槛，
4: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5: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6: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国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7: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穗端阳，一条龙舟，一颗匠心，一份传承。

同舟共济，华夏同心，砥砺奋进，共筑辉煌。

退潮后的滩涂看似荒漠了无生机，事实上它是无数动物的庇护所。螃蟹是这里最庞大的家族，海南终年炎热的海滩上，平掌沙蟹努力将洞穴挖得更大，这会在下一次涨潮时为它赢得更加宽松的躲避空间。

圆球谷窗蟹只有黄豆大小。它们飞快地过滤沙子，吞下潮水留在沙中的有机质。滤过的沙球被摆在一边，但这并不是随意的丢弃。洞穴周围的沙球必须规则摆放，留出一条畅行无阻的通道非常重要。猎手也在等待时机。速度决定生死。圆球谷窗蟹是天生的急性大师，面对灵敏度比自己更强的猎物，一些鸟儿常常无计可施。退潮的几个小时内，圆球谷窗蟹可以把这片沙滩的沙子过滤一遍，然后退回洞穴，静候下一轮潮水涨落。泥质滩涂上，另一种螃蟹的生存智慧与生俱来。短指和尚蟹从不单独行动，集团出没的方式能让个体获得更多生存机会。但这也意味着他们需要更多食物。他们一边行进以便快速进食，赶在下一次涨潮来临之前，确保每一只

填饱肚子。潮水开始上涨，似乎听到一声号令，短指和尚蟹集体消失。要等到退潮，他们才能再

0: 花肉、炸辣椒与七成组团，会营造起冲滋味。
1: 这个肉里真的有这个果皮的香味儿。
0: 海胆绵密鲜美，鲍鱼爽滑脆嫩，海鲜与糯米的激情碰撞有多劲爆，
2: 颗颗分明的那种感觉。
0: 如何1:1还原无添加国民零食？三米长粽可还能完整蒸煮？有故事的粽子却为何长得不像粽子？晋蛤、五龙、皮影、香囊，南北民俗元素，山海情系粽香，寻味端午，邀您共享。
3: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端午临仲夏，时清日复长，端午节又称端阳节、重五节等，传承至今已有2000余年历史。后世因逐渐与缅怀爱国诗人屈原的主题相交叠，而具有了超越时令性节日的多重寓意。龙舟竞渡、吃粽子等端午节风俗都与纪念屈原紧紧联系在一起。湖北秭归，这里是屈原的故乡，位于长江之滨，地跨西陵峡两岸，规模宏大的屈原祠就坐落在江边的凤凰山上，与举世瞩目的三峡大坝隔江相望。后黄家树，菊来伏羲，屈原曾以一首《菊颂》托物咏志，也佐证了家乡柑橘种植的千年历史。
2: 一进入园子呀，就觉得特别的密集。
3: 对，
2: 除了人走的过道之外，几乎能看到的土地都种上了橙子。
3: 对，是的。你看一下这个水分呢？这个水分，这个，
2: 水分还是很足的。
3: 啊，对呀，是。好吃。
2: 好吃。
3: 挺香的。
2: 而且真的就像您说的那样，是化渣的。
3: 对，
2: 没有渣子。嗯，纤维也很细很少。
3: 哎，对。
1: 上世纪50年代末，秭归县中部邓家坡村开始引种脐橙，这里独特的低山河谷小气候，日照充足，风干雨疏，病虫害少，非常适合脐橙生长。至1978年，已成为中国四大外贸脐橙出口基地之一。而今，邓家坡村沿江两岸山坡上，近5000亩土地种植了50万株脐橙树，四季采收，品种丰富。
3: 我们现在呀，这个地方呢，那

0: 老百姓都富起来了，向往的生活基本是实现了。
1: 向往的生活是什么的生活？
0: 向往美好的生活。
2: 每逢端午节，秭归人纪念屈原，怀古抚今的仪式中也总少不了独具特色的脐橙宴。橙香炸肉是席间主菜，脐橙座中将五花肉佐以秭归特色食材炸辣椒制成炸肉，再将炸肉填塞进橙中，码放整齐后一并送入蒸箱内蒸至5-6分钟，这道橙香炸肉便做成了。
1: 这道菜就是
3: 橙香炸肉。对，
1: 打开，这个肉里真的有这个果皮的香味。
3: 对，
1: 果然，因为当地的这个口味嘛，是以咸和鲜为主嘛。
3: 对，
1: 然后有了这个陈皮橘皮的这个中和，感觉好像把这个咸味儿给冲淡了一些。
3: 对，
2: 橙香炸肉闻起来橙香肉香交融得宜，入口咸鲜适度，清香不腻。秭归人的脐橙宴食之有味，而味中寄情。
3: 这是后黄家树，菊来夫兮，寿命不迁生南国兮，身故南席更衣致兮。他其实就是说的他这个柑橘的他这种坚韧不拔的这种精神。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屈原给我们留下了非常宝贵的这个精神和文化财富。
2: 在秭归，上至耄耋老人，下至垂髫小儿，这首橘颂人人会吟，对屈原的敬仰与缅怀长情不衰。而此时与纪念屈原相关的另一项端午节经典民俗赛龙舟正在千里之外拉开序幕。广东东莞被誉为中国龙舟之乡，东莞下辖的麻冲镇地处东江下游，河川密布，水网纵横，赛龙舟的传统已传承千年。划龙舟最初源于古代祭龙祈福，民间相传屈原投江后，汨罗江边的百姓纷纷驾舟打捞，并希冀以舟船驱散鱼群来保全屈原遗体。端午节赛龙舟的传统就此叠加了更为丰富的文化元素。当地人相信每条龙舟都有灵性，每年龙舟下水前都要举行一系列唤醒仪式，开场锣鼓鞭炮齐鸣，将沉睡一年的龙舟从睡梦中唤醒。随后龙舟被缓缓放入水中，队员们上船各就各位，一声令下，龙舟冲出船坞，少年争作弄潮游，一往无前的奋力节拍中，乘着对先贤的追思，也满怀乘风破浪的勇气与憧憬。同样在广东，生活在海边的深圳人选择以包粽子的方式承袭端午传统。夏日食粽之风相传在春秋之前就已出现，与端午节的融合也始自屈原投江后，为保全他的遗体，楚地百姓投米粽喂食江中鱼虾，同时为防蛟龙窃食，以炼树叶包裹米粽，再缠绕彩色丝线固定，端午节包粽子的民俗就此流传至今。基于地域物产的不同，大江南北演化出各式风味特色的粽子。深圳市地处南海之滨，深圳人发掘出在蓝色海洋生存了上亿年，浑身长满棘刺的海胆中所蕴藏的极具爆发力的鲜美。他们将如何以海胆黄的醇鲜去碰撞粽子的糯香呢？趁着清晨，采摘未经暴晒的芒叶作为粽叶，将花生米、晒干的虾仁和泡发的萝卜丝用红葱头炒香做馅料，两片粽子叶叠在一起，自下方上折保持尾部密封，做成桶状后铺上一层糯米，炒香的馅料和五花肉依次放入，最后满满的附上一层海胆黄，煮至1小时，海胆黄筒粽完美出锅，海胆的鲜醇与糯米厚润的质感就此亲亲热热的果馋相拥。无独有偶，在与广东比邻的福建，泉州人也有将海鲜之美柔合进粽子的偏好。泉州市地处我国东南沿海，浩瀚的蓝色牧场慷慨赋予了爱好美食的泉州人各种丰富的海鲜食材，

端午夜宵摊档上豪横打出了鲍鱼烧肉粽的招牌。闽南人喜欢的蒜蓉、甜辣酱、花生酱一勺勺浇在粽子上，为本就馅料丰富的肉粽再添层次。卤鲍鱼、大虾干以及浓香的烧肉与吸饱了鲜汁的糯米紧密咬合，自带清甜的糯米不粘不粘，入口依旧

0: 为了保证口感，王大姐选用了东北的精糯，这个品种的糯米吃起来不硬不粘，粒粒分明。一锅米至少要炒15千克，方可满足店里巨大的需求量。
1: 哎，那王姐，你有没有算过，就是说我炒一锅这个糯米多长时间？
2: 我基本上是炒8分钟了，你给它稍微碾一下，里面能出能压下去，能压开，
1: 还不能软，
2: 不能太熟，因为我们等一下还要煮差不多半小时。
0: 糯米只需炒至半熟，以确保后续煮制时米粒不会太粘。炒好的糯米为端午粽子搭建了一个释放鲜美的舞台。登台唱戏的主角就是鲍鱼。新鲜的九头鲍大小，正适合包进粽子。先在卤汁中慢煮3个小时，赋予它脆嫩爽滑的口感。烧肉则要做到香而不腻。包制时，海鲜、烧肉、蛋黄依次放在最底层尖角处。粽子出锅，倒过来装盘，一打开，满满的硬货最先映入眼帘。鲜香诱人的食材汇聚在这样一枚泉州粽子中，带给人大快朵颐的满足感。海味之鲜与糯米粽香碰撞出的舌尖探戈，是滨海人家靠海吃海的生动诠释。生活在山岳之间的人们又会为这端午粽香注入什么惊艳的山野元素呢？湖南平江凤凰山山脉东麓正是屈原殉国明志所投的汨罗江的发源地。在平江，端午节是仅次于春节的重要节日。鼓乐声中，伴随着舞龙队从山上的竹林出发，逐一穿梭到各个村镇，这场平江特色的伏羲八卦竹龙舞表演，承载着人们驱灾纳福、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国泰民安的祝祷祈愿，晕开了这一年端午文化的气氛。村里的主妇而言，备好各家心仪的食材，聚集在村头包粽子，是每年这个时候的重头戏。这位于冰玉大姐的食材原料似乎有些不同寻常。于大姐说，她准备的大米饭是要用来制作一种特殊的粽子馅料，这特殊的馅料会是什么呢？此时于大姐又在米饭中和入了面粉、淀粉和辣椒粉。反复揉搓，面团的质地越来越均匀，呈现出类似年糕的绵密弹糯。眼前这个泛着橙色的大饭球，真的适合用来做粽子的馅料吗？
3: 就是咱们这饭团揉的可以了吧？
2: 饭团是可以了，
3: 那就是可以直接包了。
2: 还没有，
3: 那还要干什么呀？现在
2: 放那个面粉铺桌子上，把它擀出来，
3: 擀出来，把这个擀了呀。
2: 是。
3: 这是要擀多薄啊？
2: 饺子皮差不多吧，
3: 跟那么薄。
0: 很快，面团被擀成了长约40厘米、厚度仅几毫米的薄饼。于大姐开始给面饼改刀，切成长条。现在这个馅料的形态，有没有让您想到什么生活中常见的食物和味道呢？有个名字已经在我脑海中呼之欲出。这一刻，于大姐又说，调味是最核心的关键。孜然胡椒层层打底，粗细两种辣椒粉缤纷登场，芝麻压轴。190度的热油唤醒各种香料中的风味物质，复杂香气瞬间被激发，粘稠的质地可以完全包裹面皮，热辣新香。所以这款粽子馅料的谜底就这样华丽丽呈现在我们面前了，竟然是辣条。
3: 哎，我以为这是年轻人爱吃的这种零食，没想到您还挺时髦吃辣条呢。
2: 啊，这是你们年轻人喜欢吃的零食。

0: 我们家当下饭菜嘞。
1: 哦，怪不得呢。所以咱们是用这个包粽子吗？
0: 是啊。
2: 辣条的前身是当地的特产酱干。多年前一场意外导致酱干的原料大豆一度紧缺，当地人便尝试以粮食代替大豆改造出了辣条，而辣条也由此成为当地人心中的家乡味儿，更在端午时节被包进了粽子。不仅仅是辣条，平江人粽子里的馅料可远比我们想象的更丰富。
1: 哇，这料也太丰富了吧！这不仅有咱们这主角辣条，这其他这都是什么呀？这完全看不出来。
0: 长皮辣条、酱干、猪肝、蜜枣、蛋黄，
1: 还挺像那种零嘴的，就吃着，这也能当咱们粽子里边的配料
0: 啊？可以了，
1: 哇，真是开眼界了。
2: 达官随性的平江人创制出别具一格的心头好粽子，辣条筋道柔韧，酱干紧实爽口，长皮脆嫩弹牙，猪肝细腻绵密，这些边角料食材曾经是不可替代的下饭菜，随时光的摆渡蜕变为不弃的追忆，包裹进一年一度的糯香中回味。夜幕降临，粽香袅袅的端午家宴后，当地人习惯以一场端午主题的平江皮影为这节日氛围拉满的一天作结。极具地方特色的唢呐腔中，赛龙舟、屈原投江等典故被一一融入剧目。无论是心头好粽子，还是皮影中的端午文化元素，都是平江人重情长情的印证。而说到长情，就还有一个地方不可不提，浙江小城遂昌，自古就有端午节送长情粽的民俗。长情粽也名长粽，新婚夫妇喜结连理后的第一个端午节，男方要送长粽给岳父母家，粽子越长，象征夫妻恩爱越长久。这位包孙雄大哥更是将长粽做到了3米之长，百余张粽叶拼接，厚铺4层，其中馅料主要以肉和梅干菜为主。梅干菜用来调味，上好的五花肉一定要肥肉多些。煮制时，肥肉化油，渗进糯米中，吃起来味道也会更香。放置好馅料，仅仅以绳子捆扎粽叶依然不够，还需要用竹子加固，以防变形。包大哥更是特制了3.2米高的长筒锅，专门用来蒸煮这3米长粽。

0: 解开粽叶，清香扑鼻，金黄色的糯米颗粒饱满，油光灿灿。趁热将肠粽切分成小块，便于食用，也更美观。肠粽即肠情，家人围坐共享，入口的是粽香，入心的是团聚的圆满，其乐融融。而在千里之外，在河北省秦皇岛，却有一种从外形到食材都与众不同的粽子，寄托乡愁的同时，也带来南北方端午文化的融合。蟠桃峪村位于秦皇岛市海港区，古老的长城盘踞山间，绵延的烽火台静默矗立，早已不复硝烟。张秀琴是村里的妇女主任，也是村上端午宴的负责人，她将引我们回溯一段久远的端午往事。为采摘村里包粽子所用的粽叶，张阿姨带着我们一行来到长城脚下。
1: 这个全部都是政治叶，都是原来那个政治叶。
2: 这只叶子长成这样，咱们粽叶不是长长的那种吗？这怎么去包粽子呢？在这儿，
1: 因为我们这地方吧，不长那个长长的政治叶，就我们土。

0: 我说的是伯乐树
1: 啊，
0: 它长着伯乐叶子、
1: 哦、
0: 这个叶子和那个粽子叶子它是一样的，蚊子没有邪味，而且有香，有清香。
1: 哦，闻闻啊，嗯嗯，
0: 对吧，
1: 还可以啊，
0: 嗯，
1: 这味道跟那个粽叶还挺接近的。
0: 嗯，
2: 伯乐树学名胡树，多生长于北方地区，与粽叶相似，伯乐叶自带独特清香，清热排毒，解腻消食，北方人常以它来替代粽叶包制粽子，堪称粽子界的江北流派。端午仲夏时节正是伯乐叶生长旺盛的时候，叶片柔韧，香气浓郁，驱热排毒功效最好。一上午时间，大家摘取了近400片树叶，粽叶备好，接下来开始处理高粱米，放水淘洗，而后在阴凉处浸泡15天，晾晒至八成干，再上磨碾压。南方人做粽子用糯米，眼前这质地坚硬的粗粮高粱米要怎么做成粽子呢？
0: 我们最早的时候也是用这玉米，这个高粱米做粽子的。戚继光过来以后，他带来的全是南方兵，他们到北方以后吧，就是脾胃消化不了，想出了一个粗粮细做的一个方法，就用这个米变成面，增加了呢这个柔和度，吃了以后就比较好消化了。
2: 明朝隆庆年间，戚继光奉命率领戚家军在秦皇岛市海港区北部山区修筑长城。戚家军多出身浙江义乌，远离南方故土的士兵们为着尝到一口家乡的味道，琢磨出粗粮细做的法子。他们用北方常见的高粱面取代糯米，制作的精细度十分考究，以适量热水烫好三成的高粱面，余下七成加入凉水不断搅拌。
0: 它这一步面是熟的了、
1: 啊、
0: 熟的它和生的合在一起的时候，做完这个粽子、
1: 嗯、
0: 它这个不会生，吃着永远是软的。
1: 这简直就是在包饺子嘛，这么一切的行程都是在包饺子一样。现在越来越茫然了，我有些。
2: 或许因地制宜的变通注定会改变南方粽子原有的形态。再看用来做馅料的韭菜、猪肉、虾仁，我们越发疑惑，这种特殊的粽子究竟要怎么来做？
1: 应该是这样的，是不是？我先把这个弄起来啊。
3: 这不对呗，
1: 应该有绳吧？
3: 那么做，我们这个不用绳。
0: 这是南方的政治，这个东西把我们这个政治吧，必须是
1: 直接拿刀就来了。
0: 对，它这个是平的，顺时针方向往外磨，
1: 反正
0: 不是转
1: 是吧？
0: 手转，刀不转。
1: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叶片啊，非常薄，然后也非常就贴合度很高，两边呢是稍微透明一点的这个晶状体，像水晶饺子，然后里面呢是像饺子皮一样那种厚厚的感觉。
0: 这个叶子是伯乐树上长的、
1: 哦、
0: 我们现在就叫它伯乐叶饼，最早的时候也叫它粽子，因为这是戚继光他们改造过来的、
1: 哦、这么回事啊。
2: 从粽叶到伯乐叶，从糯米到高粱面，当北方饺子与南方粽子交相融合，昔年来此驻守的义乌将士心心念念的家乡味道，便最终化形为伯乐叶饼的样子，而它的灵魂唤作乡愁。包好的叶饼放入锅中蒸至十分钟便可以出锅。
1: 这个皮跟这个面还是完全的分开了啊！
4: 对，
1: 然后把这个弄下来，而有点像这个水晶饺子，是吧？
4: 太好吃了，
1: 晶莹剔透。咱们赶紧吃一口啊！
4: 哎，赶紧吃一口。
1: 哇，
3: 好吃吗？
1: 好吃，好吃，好吃，好吃。
4: 太好吃！
1: 因为我看这些想的那些食材，它不是这个样子，但是现在吃了以后，做好了以后，这味道真的非常棒啊！
4: 对，
1: 我赶紧把这个都吃了啊！
4: 嗯，
1: 怎么样？什么感觉？
2: 筋道爽口的伯乐叶饼是今天的秦皇岛人端午时节排毒解暑的上佳选择，也是南北方端午文化融合的见证。而在400余年前北来戍边的年轻士兵咀嚼这份乡愁的同时，是否也怀想着母亲亲手为他缝制佩戴的香囊？不错，香囊也是端午时节不可或缺的文化元素，特别在江南，

0: 端午适逢仲夏，暑热蒸腾，毒虫活跃，人们悬爱挂蒲，佩戴香囊，蕴含着驱病驱邪、康体纳福的寓意妓院。这一传统在华夏先祖佩戴香草的风俗中萌发，先秦时在与佩囊的结合中成型。汉乐府长诗《孔雀东南飞》中红罗覆斗帐，四角垂香囊的诗句，说明汉代时香囊工艺的名称已正式确立。江苏徐州至今传承着悠久的手工香包制作技艺，并形成着独具徐州特色的香包产业。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乡村美如画，奋斗会修天。方城、龙舟、香粽、皮影与香囊，各式民俗元素与对屈原的追思早已融合在一年一度的端午文化中，南北同享，山海共情，谁知盘中餐，祝您端午安康。

在距墨西哥海岸160公里的海域，军舰鸟正在仔细搜寻猎物。3米长的旗鱼也在向猎物靠近。近100条旗鱼包围了这群耳鱼，上百条旗鱼汇聚一处的场面极为罕见。旗鱼张开大大的背鳍，将猎物驱赶到一起。旗鱼不恰当的攻击会严重伤害到同伴，所以每条旗鱼不断变换着颜色，从蓝色到条纹再到黑色，这样可以警示同伴，同时也可以迷惑耳鱼。当耳鱼被赶上海面时，它们又进入了海鸟的攻击范围。在这片空旷的海域中，这群小鱼无处可藏。

其鱼耗能极大，为了生存，他们必须每天四处狩猎，所以他们终生都在海洋中奔波。海洋还有精彩的一幕，这群真海豚的数量竟然达到500只，

他们感觉到附近有食物出现，于是开始加速追赶。消息一传开，大量真海豚加入了这支狩猎队伍。海豚利用声呐搜索大海，它们已经接近目标了。这就是猎物，竹荚鱼。单独捕鱼是十分困难的。为了提高捕食效率，海豚进行团队合作。他们将鱼群赶上海面，准备进行诱捕。然而，海面也有掠食者在等待鱼群。一群猛户正在等待被海豚赶上水面的猎物。

兔出动了，它们可以潜至水下20米深来捕捉鱼群。海豚们锁定了从海面撤退的鱼群。饱餐之后，海豚就迅速离开了。最后，幸存的竹夹鱼也逃出了猛虎的攻击范围。

在端午，喷雾小暑。带着香草袋，不怕蚊虫害。清明插柳，端午插艾。端午好插秧，家家福满。

0: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2: 我还要回无人区救人，先走了。
3: 你就这么走了吗？我们的草场，我们的牛羊，这事你怎么不告诉我呀？

0: 们这儿来支援的那个医生，他干了几年回去了，走的时候可不是一个人啊，他是带着爱人一起走的。
1: 您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光影田园，咱们一起再看生命树。多杰从谋求资源开发转变为了生态守护者，白菊坚守法治和初心，在误解当中成长。巡山队啊，在博拉穆拉腹地与盗猎分子殊死搏斗，如今队员们死里逃生，却仍要面对家庭、生计、现实的重重考验。这一集我们就从最真实的高原民生、家庭冷暖、青春的心事开始讲起。
2: 我妈今天来是有个事情想请你们帮帮忙。
3: 白吉的事情是不是？
2: 呀，老林，你咋知道的？
3: 这个事情你不来找我，我也找你。你就让白吉带着身份证、户口本还有老白的烈士证件直接来找我就行。
2: 这就行了。
3: 好。
4: 之前白吉接连做出诸多举动，一直让张院长心头难安，倍感困扰。为了能让白吉稳定下来，张院长专门登门拜访林培生夫妇，希望能替白吉争取一个合适的工作安排。
5: 我想好了，我听林叔叔安排去唐古拉做养路工。
4: 白吉一腔热血，十分乐意接受这份安排。
0: 那个倒班条件艰苦得很，你可得想清楚啊。
5: 那博拉穆拉我都去了，再辛苦我也能挺住。
6: 那可是两码事啊，唐古拉可是长线工作，没个一年半载回不来，那的海拔都5000-6000了。
5: 我知道，我这把提前该准备的东西都置办好了。嗯，手套，这羊毛袜，嗯，护膝，还有这个高原防护霜，但是跟大哥给的确实那比不了，这能用。还有这个，小燕特意给我塞的红景天，我已经开始吃了。哎，
0: 你别觉得是你林叔叔给安排的工作，不去抹不开面。
5: 不是抹不开面，我知道人家林叔叔是为我好，我就在那儿坚持三个月，过了实习期，我再干上一年，我就有可能转到其他倒班了。第一年我就好好干，争取评个先进。我一定好好改造，重新做人。
6: 你还是拿回去吧，到了那边估计什么玩意儿都没有。
5: 我不玩了，戒了。这你给扎西吧，他喜欢。我到那儿我就是看书学知识。
7: 对，你别了，那海拔那么高，你一看书绝对就头疼。
0: 他在海拔低的地方读书也头疼。
5: 姐，
0: 您说错了，
5: 我把四大名著我都带上，我就看书，到那儿就学习。
0: 你还是先带一步吧。
6: 白吉，参加工作的礼物。
5: 谢谢姐。

放心吧，我一定好好干。白吉选择成为一名唐古拉仰路工，这份工作呀，直到今天依然是高原上最艰辛的职业之一。唐古拉山位于青海与西藏的交界，平均海拔5200米以上。 1954年，青藏公路建成，唐古拉段成为整条进藏生命线的关键一环。公路通是通了，更要养好护好。上世纪90年代啊，养路工没有大型机械，全靠一把铁锹、一把镐头、一双手去养护路面。夏天要对抗翻江、塌陷、泥石流，冬天要清理积雪、冰坎、暴风雪封路。他们被称为铺在天路上的人，是西部三农建设与高原交通发展最坚实的脊梁。而今天的唐古拉公路早就已经焕然一新了，全程柏油硬化，监控覆盖，机械除雪，应急保障一应俱全。从

0: 用命养路到科技护路，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正是中国高原交通建设与三农民生改善最生动的写照啊！我们再回到剧中，那个绕不开、暂时又无解的矛盾，再一次摆在了多杰面前。
1: 兰州偷了我的笔记，在博拉摩拉搞探矿，这是怎么回事啊？
2: 什么叫你的笔记啊？你们本来就是拿着县里的钱做的工作，现在是你自己不愿意去探矿，之前的报告也不交，那别人拿着这个笔记去展开工作有问题吗？
1: 当然有问题。他们探矿的区域和藏粮倾泻路线有一片是重合的，即使要搞探矿也不应该是这一片搞。
3: 既然你们拿了我的笔记，
1: 为什么不好好看清楚？
2: 哎，探这一片和藏粮的迁徙重了，探那片侵占了藏粮的交配区域，哎，还有一片有可能污染附近的水源。
1: 对啊，你不是都记住了吗？
2: 照你的笔记来，我这开发区不用建了。
1: 你这个开发局本来就不该建，上级还没批，你就这么搞试点，违反组织程序，我可以去举报你的。
4: 保护与发展的矛盾再次显现，多杰守的是生态红线，林培生愁的是县域发展，两人立场不同，却各有担当。
2: 等等，拿着。
1: 你干什么？贿赂我？我真的可以举报你啊？
2: 是朱老师让我给你的。你是不是把草场抵押了？有没有这回事吗？
1: 我不要你的。
2: 一码归一码，你不要这么硬扛嘛！你就再这样，财人不骂你，我都得骂你。拿着。
1: 谢谢你，我不要。
5: 多副县长，
6: 多副县长，多副县长，
1: 你告诉他我不要。
6: 哎，是邮票。
5: 林县长让给你的。

0: 银矿试点，我让儋州另找地方。
1: 我能不能不走啊？我想跟你们进山找我弟弟。
2: 之前扎西在学校里跟人打架，是因为他的同学在说你们，说你们在无人区吃藏羚羊肉。
3: 你们都回来了，
4: 可以啊你。
5: 咋说？还是你牛啊，恢复得这么快。
3: 我算什么？你们看看屋里的那个嘛。
6: 屋里的那个？
3: 嗯。
7: 队长，粗的细的，
8: 你拉成啥样我都吃。
9: 那就细的。
8: 行。回来了。啊。怎么样？
1: 姐，回来了你们。
6: 啊，回来了。
8: 哎，可以可以可以。
1: 韩哥，粗的细的。
10: 老样子，粗的。
1: 好嘞。
7: 幸亏你们几个失温不久。要不这拉面就吃不上了，
1: 小心烫姐。
6: 我尝尝。嗯，好吃，比我弟做的好。
8: 我看你这个手艺可以开个拉面馆了。
1: 我其实还会做别的，不只是拉面。
8: 是吗？
11: 那下次换点花样啊，虽然拉面也挺好吃的嘛，但这都第三顿了。
1: 嗯，可你们这就这几样东西，我想做别的也做不了啊。
12: 哎呀，巧妇难为嘛。
13: 我觉得都不用咱们凑钱给张岩买车票回家，人家自己卖拉面赚钱都比咱们快啊。
10: 哎呀，副队长，你就是抠嘛。
13: 你不抠你多出点嘛。
8: 哎，我跟你们讲，钱还是要凑的啊，我出三分之二，剩下的根据你们工资的多少按比例来出。哎，
12: 我报社发的多，我可以多出点。

0: 那全部你们出来，不行不行，你得出啊！<笑>我能不能不走啊？我不想这样回巡中，我想留下来给你们做饭、洗衣服，我想跟你们进山找我弟弟。
1: 你们不是还抓淘金的吗？说不定我能提供点线索。我看行。
2: 张扬主动选择留下，让巡山队的队伍又壮大了。大家都很开心。就在这时，多杰的妻子才人找来，说儿子扎西因为多杰把家里的草场抵押出去，生气离家出走了。
3: 他跑去哪里了？
2: 去扎索家帮着放羊了。 他说：“你把草场和牛羊都卖了，他也不回来了。现在你们两个都躲出去了，我明天也回我阿妈家里，让那些牛羊都跑掉吧。”
3: 好了，大不了把牛羊卖了。
2: 牛羊卖了，那我跟扎西吃什么？啊，明年的菜牛菜羊拿什么去交啊？
1: 我也没说全卖吧，卖一半。家里总共就那么几只牛羊，别人家里牛羊成群，我们家像乞丐一样，还干部呢，乞丐都不如。你这个叙述思想，我之前可是批评。
2: 你不要跟我谈什么思想，我就要我的草场，没有草场我们住哪里呀？
1: 才人痛苦地说：“这个家连乞丐都不如。”他一句扎心的话。
2: 让多杰无言以对。那可是我们结婚时亲手盖的房子，家具都是自己打的。你非要在柜子上挂上和睦四瑞。你说一个家，不管条件怎么样，最重要的是心在一起。可是现在呢？ 你就这么随随便便把这个家抵给别人了，你怎么不问问我呀？之前扎西在学校里跟人打架，是因为他的同学在说你们，说你们在无人区吃藏羚羊肉。 去帮人卖首饰，一共也就分到了100多块钱，我都给思宗家送过去了。扎西说，他攒着一分都没花，他就是想帮帮阿妈。当初要是没把扎西
4: 从表姐那边抱回来就好了。临走前，才人把扎西在学校跟人打架的原因说出来，多杰心里五味杂陈。
3: 我知道你是为他好，但你也要知道，所有的爱都是一种冒险，人至少应该对自己的感情诚实。
5: 我们来个比赛，看谁先跑到那个坡顶。要是我赢了，你就跟我回家。
6: 我喜欢骑马，马不会说话，但是和马在一起比和人在一起舒服。
3: 不是陈烨。
1: 大部分都是真的。这些日子，巡山队的确发生了很多事。
3: 自从通知巴斯里以后，扎措他阿玛很担心。
1: 多杰来到扎措家，打算接回扎西，不曾想扎措老爹却有意让扎措退出巡山队，回家帮忙干活。
3: 那你的意思呢？
6: 当初可是你把他交到我手上，让我好好管他。现在我和扎措阿玛都老了，这牧场有干部多，这缺钱缺人。我们商量了一下，想让扎措回来帮家里管牧场。
3: 多杰对此并不反对，只是认为应当尊重扎措本人的意愿。如果他想回来。 我不拦着。

0: 一边，扎西压根不愿意跟着多杰回家。
1: 这样吧，我们来个比赛，看谁先跑到那个坡顶，要是我赢了，你就跟我回家。
2: 可以。但是我要骑中西。

0: 我们的小心思你都知道，我们的小心思你都知道。
1: 多杰非但没能劝回扎西，就连炯喜也没能一同带回。
2: 为了能让多杰操心的事少一点，白菊开车把扎西带回了巡山队。谁让你玩车的？这玩坏了。不会
3: 的，姐，韩大哥教过我。他也是个二把刀，以后别再玩了。好嘞。
2: 收了吧。好。来，扎西，带你参观参观我们的驻地。
3: 怎么了？
2: 有什么好看的？我不想去。
3: 那你在院子里玩会儿。张扬，哎，陪着他。好嘞。
2: 你喜欢汽车？
3: 男人都喜欢汽车。我就不喜欢。汽车压过的草场，第二年就长不出草来。
2: 那你喜欢什么？
3: 我喜欢马。马有什么好稀奇的？到处都是。
2: 我喜欢骑马，马不会说话。
3: 但是和马在一起比和人在一起舒服。我叫张扬，你叫我小杨就行。扬沙的扬。
2: 扬帆起航的扬吗？我知道。你叫什么？扎西。
3: 哦，多杰队长的儿子。多杰队长是个好人，是他同意我留在这儿的。
1: 人家爸爸天天开车，他对车肯定提不起兴趣啊。那怎么办？再给他送回去啊？
4: 莽夫，一看你就没做过什么思想工作。
1: 白菊不知道怎么留住扎西，邵云飞倒是有主意。
4: 而在巡山队，除了家庭的矛盾，也有青春的悸动，还有对爱情的不同看法。哥。
5: 你给自己也留一张呗，
4: 留这张好不好？不错，嗯。哥，嗯，去了别光送照片啊！
5: 我明白，我在送点小礼物。
4: 我去，什么小礼物？我的意思是说，
5: 想干嘛呢？在这鬼鬼祟祟的啊！
4: 没，聊点事儿。
5: 你晾衣服吧。
4: 没事，没事。兄弟，你接着说。我的意思是。
5: 你别跟我送东西啊！你再借点，这样下回见面又有理由了。吃饭和借书都是极其暧昧的两件事，一借一还，一请一去，情分就这么结下了。
4: 是是是，哎呀，还是你懂啊！
5: 不不不，围城教的，我下回送你一本，啊不，我送你两本，
4: 你把情书加到里边，一起送给汪某。
5: 欧阳，
4: 哎，
5: 欧
6: 什么欧呀？人家汪某看得懂吗？
5: 嗯，造影部分我让桑巴润色过了，没问题。
6: 我是说围城，
5: 还真是啊。
6: 要我说，还是别追人家了，拿什么追啊？你就算真追上了，一进山走10多天，人家在外面干等着。
5: 哥，你别听他的，要我说，你照片、情书一起送，反正你也改了那么多稿了，比我写报道还严谨。
6: 白居。 你要正视这个世界的多样性，那不如他的人多了去了呢。人家怎么谈的恋爱啊？
2: 别人我不知道，可贺天元从高中就不会追女生。

0: 你们那班长把你给拒了，你好几个月没吃下饭吧？
1: 半天。
0: 你看，
2: 那你还不许人成长了？
0: 关键是他哪儿成长了？你给旺姆拍照的时候没看见啊？他那站着跟块木头似的，连跟旺姆合影都不敢向前凑。
2: 所以他才需要鼓励啊。
0: 你知道什么呀？你就瞎鼓励。现在大家都已经是谈婚论嫁的年纪了，除了感情，还要考虑客观条件。以他现在条件，怎么给人家稳定生活？你就不说他了，你就看看老韩，这不明摆着呢吗？哎，
2: 老韩是相亲，他是自由恋爱，他们俩能放一块比吗？
0: 我看你就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
2: 那照你这么说，巡山队的人都打一辈子光棍得了？
0: 哎，我可没这么说啊。
2: 你就这意思？
0: 我、哎，
1: 别吵了，别吵了，为这事吵不值当的。我再考虑考虑，考虑考虑，谢谢啊。
2: 一定要把情书送出去啊！
1: 哎呀，哎呀！
0: 你还有事吗？
3: 你刚才有点过分了。
0: 我说的是事实。
3: 我当然知道是事实，可是贺清源喜欢旺姆也是事实。真正的爱情是能够克服一切外部困难的。
0: 一，没有相处时间；二，没有经济基础，这爱情怎么开始？
3: 不是只有门当户对的爱情才值得开始啊！贺清源把情书送出去，起码他是不留遗憾了。
0: 你别看贺清源长得糙了吧唧的，其实内心可脆弱了。你可以不负责任的撺掇他，让他热血上头，然后一走了之。可我不行。
3: 爱情本来就是有各种不确定性的，谁也不能保证努力了就有好结果。我知道你是为他好，但你也要知道，所有的爱都是一种冒险，人至少应该对自己的感情诚实。
0: 哎呀，拿着吧。
1: 谢谢你了，每次都沾你的光。
4: 这有什么？是你们帮我呢。
0: 走吧。怎么了？
1: 这是上次拍的照片洗出来了。
4: 阿姐，把我的眼睛拍这么大，亮晶晶的。
1: 你的眼睛本来就好看嘛。

0: 我有东西想给你。
1: 家庭的矛盾，少年的心动，让这支铁血巡山队多了几分温暖，还有真实。我们也才意识到，他们可能也只是普通人啊，也有家庭的牵挂，也有内心的纠结，也有青春的悸动。那接下来，巡山队还会遇到哪些新的故事呢？下期《光影田园》接着看。

千年，糯香传万家，一粽系家国，万户共安康。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丁华呀，睡了没有？
1: 哎，没睡呢，爸。小刚睡了，我出来跟您说啊。
0: 哎，
1: 爸。
0: 丁华，你坐。

0: 最近你有没有闻到咱们家有一股怪味儿？我都闻了好几天了，这个怪味儿就是从你这个房间出来的。你闻？
1: 没有啊，哪有味儿啊？您是不是感冒了呀？我这天天住里边，我也没闻出味儿啊。真没有？
0: 是吗？
1: 嗯。
0: 哦，对了，小尼兄那对象你见过没？
1: 他带着那姑娘回来了。
0: 来了。这小子说了没三句话就跑了，姑娘我见了，长得还不错，看着也像一个过日子的人。哎，
1: 您喜欢就好，小妮兄我就担心您不喜欢。
0: 我不满意，这孩子是唐山农村的。
1: 哎呦，农村的怎么了？
0: 你这孩子过日子，你就不往将来想吗？以后怎么办？以后生了孩子，孩子的户口是要随母亲的，这不成。你弟弟他就是一个猪脑子，你跟他说一声，你说我不同意，让他赶紧吹。
1: 啊，我跟他说一声，让他吹，他就能吹啊？他们俩啊在一起好多年了，而且那个女孩对小泥鳅那叫一个痴情。
0: 他找一个城里人，他能不痴情吗？你弟弟没脑子，你跟他说一声，他们俩绝对不能结婚，我不同意。
1: 爸，您就随他去吧，这日子是他过的，享福受罪那都是他自己的选择，您管那么多，以后这日子您替他过去啊。
0: 这什么话，他是个男孩，他要养家糊口，他要成家立业，对吧？什么爱呀情呀，那管什么用啊？过日子就是柴米油盐，别人不明白你还不明白吗？
1: 哎，我跟小妮就不一样，他是男孩。
0: 怎么不一样？都是一样过日子吗？对不对？当然了，我在你身上是栽了，这个女婿我做不了主，儿媳妇我总可以做一回主吧。你看看你弟妹那劲儿多懒啊，什么都不会干，家里弄得跟猪窝似的。小泥鳅的媳妇我不能再这样吗？如果再这样我还活不活了？以后我是不是就得绝望了？
1: 你怕什么呀？您这不还有我吗？我来照顾你啊。
0: 那我儿子不白养了吗？缺心眼儿。
1: 老顽固。
2: 嗯，我叔出去了啊。
3: 啊，
2: 好。那个婶儿，我有个事儿想求您帮个忙，行吗？
3: 什么事儿啊？神秘兮兮的。
2: 那个，我这个月花冒了，兜里没钱了，您能先借我点钱吗？我工资一发，马上就还您。
3: 恋爱了？啊？大手大脚给人花，你要多少啊？啊，我可全是买菜买粮的钱。
2: 是不多，您就借我200块钱就行。
3: 什么？200块钱？
2: 婶儿，您先别急，那就对不起我，哎呀，我没事，那我去找我朋友想想办法吧。
3: 哎呀呀呀呀呀，你就不能少要点吗？
2: 哎呀，您甭管了，您瞧我这也是不懂事儿，咱家也得过日子。算了，婶儿，我去找我朋友看能不能借一点吧。
3: 哎，行了行了，省着点花，别霍霍了。
2: 哎，您放心吧，发了工资就还您。那我先走了，婶儿啊，我走了。
4: 叔，那您先忙着，我就先回去了啊。
5: 我送送您来。
4: 哎，叔，您别送，我是晚辈，哪能让您送人，不合适吗？
5: 一定要送。
4: 嗨，
5: 你帮了我大忙了。不瞒你说，我都没活了。啊，你放心，这两个家具我一定尽快的给你做好。
4: 嗯，
5: 定金这都是小事，我可不要。
4: 啊，不，叔，这样，定金您还是先收着，合同您就先别着急签了，我在中间做担保，您放心。
5: 裴月啊。这活不会让你白干的啊，该给你的我一分都不少。
4: 哎，叔，这可不行啊，这给您干活那是我的荣幸，哪能要您的钱？再说了，您要说感谢，其实我得感谢您。您说您把我女朋友养这么大，您多不容易。叔，我说实话，在我心里我早把您当成我父母看了。
5: 你小子到底是嘴好使啊，我竟然很受用啊。哎呀，
4: 哎，
5: 你的女朋友我一定替你好好养着啊，我保证你娶个好媳妇儿，行不行？
4: 那我 我先谢谢我岳父了。
5: 不着急啊，你先去忙活去吧。
4: 哎，我走了是吧？
1: 哇，去了！
6: 好家伙，我这闻着这鱼腥味儿，哟。

0: 心是好事儿。别说了啊。
1: 知道了。
2: 月华，
3: 哎，鱼呢？
2: 哎，你放那儿吧，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来做。
1: 嗨，那我把它先放厨房吧。
2: 啥？
4: 哎，菜齐了。月华，叫你爸吃饭。
2: 上哪儿给你叫了？你说我好使。
4: 江大哥，吃饭了。
5: 啊，等一会儿啊。
4: 等什么等啊，快点出来吃饭，还让人叫你几遍呀。
5: 他张婶啊，
6: 最近
5: 哦，鱼做得好啊，你闻没闻到家里有一股怪味儿？
4: 没有啊。英华，你闻到了吗？
2: 没有没有。你们闻见了吗？
1: 没有。
5: 小刚呢？
2: 哦，你没做作业呢。
5: 怎么吃吧，吃完饭再做呀。小刚，
7: 哎呀，老爷你们先吃吧，我不吃了。
2: 爸，别管他，咱们先吃。
7: 我正急着赶作业呢。
5: 吃个饭还要叫几遍啊？
7: 哎，好好，老爷我来了。
5: 你看姥姥做的鱼多好啊，是不是？哎，怎么这大人没动筷子你先吃啊？
4: 不是老爷，您干嘛呀？
5: 啊？
7: 我这个在里头说我不吃了，您非得让我出来吃。我出来吃鱼了，您又训我不让我吃，您这什么意思呀？
5: 你开始顶，对，怎么你还顶嘴了是吗？一家人等你一个人，你好意思吗你？
7: 怎么就差我一个了？我大舅、大舅妈、小舅都不在，怎么就差我一个了？
2: 小哥，闭嘴吃饭。
8: 知道你在修收音机，今天让你受委屈了啊。
9: 妈，我并没觉得委屈，不提大舅我姥爷就不会生气，真怨我。
8: 你这小哥真懂事。
9: 妈，那我再去修理一下。
8: 还要多久啊？
9: 哎呀，也很快了，不影响您吧。那我开始修了。
8: 不要太晚了啊。
7: 小爷，你为什么老是那么慢呢？快点说啊。
10: 哎呀，好了好了，怎么天天说小爷听人话呢？
7: 走吧。
8: 小刚，让阿姨看看。有空去阿姨那儿，阿姨给你做鱼吃。我做的鱼啊，可好吃了。
7: 好呀，
2: 小刚。
7: 哦，妈，我们上学去了啊。
11: 哦，要跟我过去吃鱼的。
8: 你恨我吗？过去的都已经过去了，我不恨任何人。没想到周强就这么走了，不过你还好。他还给你留下了那么可爱的儿子。我自己经历了什么，只有我自己知道。原以为只要离婚就可以摆脱一切，都是我自己选。
12: 其实呢，好的坏的都是老天爷给的礼物，我都得接住啊。你呢？
8: 我都离了两次婚了。
13: 哎，您好您好，怎么样，咱们这家具卖出去了吗？
2: 啊，有的人看看就说样式太老了，而且啊怎么卖也卖不出去。
13: 咱要是降价处理，您能保我个本就行，这样能卖吗？
8: 香辣豆腐臭豆腐各有所好，说不定有人就好这口呢。先生您别着急。哎，这位同志怎么说呢，现在都改革开放了，咱们得顺应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你看我卖的这些家具全都供不应求，你说说实在的，这两把椅子做工挺好的，但是说句实在的，这个款式太老了，白给人家，人家也不一定要。

0: 是啊，我先来了
1: 啊。咋了？
0: 三代一对儿。
1: 三代一对，王炸！哇，要不要？
0: 王炸我要的。
1: 一个六，
0: 六还是往上打七。金属大，
1: 哎呀，一对
2: 这个，
1: 师傅，
2: 别，留着，
0: 他非拉着我玩，
1: 什么我拉着你玩的，明明是你要玩的。
2: 坐下，
1: 师傅真不是我要玩的。
2: 你输了？
0: 嗯，还没。
2: 该谁先出了？
0: 师傅，你说该谁出就该谁出。
2: 你就放屁。
0: 该我了。
2: 出。
0: 三儿。
1: 四。七。
0: 师傅，今儿个有订单吗？
1: 师傅，师兄出的尖儿，您的六管不上。

0: 这个没下，永恒，坐二等回来的，
1: 李三来了，
2: 高叔刚才来，是您啊，
3: 老没见了您，
2: 我早就说来。这老爵怕我偷他酒喝，
3: 得空啊，家里边坐。
2: 哎，你忙吧。
4: 我说高爷爷啊，您这半导体呢？这两天也是没听到动静啊。
3: 哎，他累了，我让他歇歇。再说了，这老听也烦是吧？
4: 啊。
5: 老爵，你酒藏哪儿了？
6: 我没酒，我戒了。
5: 不是，你怎么比立本还抠啊？
6: 别打岔，你闻一闻，你好好闻一闻，问题出在哪儿？你表现好了，我奖励你酒。
5: 这狗嘴吐不出象牙来了。我狗啊，我闻一闻。
6: 这是你自己说的啊，你闻闻是不是有股琥珀味儿？啊？
5: 这味儿还挺大。
6: 哎，你也不在厂里干了是吧？
5: 啊。你们这些个技术大拿，他说捏不就捏不，就别提我们了。你这前脚走啊，后脚我就不干。
6: 就没事啊？
5: 那
6: 你现在在哪儿呢？
5: 我呀，东城开了一个新的小区，缺个店铺。我前儿媳妇在他们那个公司就推荐我。
6: 哦，前儿媳妇？
5: 离了。这屋味儿最大。老薛，你是不是用什么大功率电器了？
6: 啊，
5: 电炉子。
6: 这季节我用电炉子疯了。
5: 你那电锯？
6: 电锯我很少用，这邻居受不了。
5: 那凭我的经验判断，你是用电烙铁。
6: 哪有电烙铁？我有一个，在木工间根本就没进过门。
5: 那就线路老化了。
6: 那怎么办？
5: 换呗。
6: 全换啊？
5: 不用不用。就把这屋还有这屋这两屋换了就行。
6: 行。你儿子为什么离啊？
5: 别提了，那个儿媳妇东北的
6: 啊，
5: 脾气不好，我儿老受欺负，三天两头打得鼻青脸肿。
6: 那你儿子就这么受着不收拾他？
5: 我儿子说，这做男人得有涵养，坚决不能打女人，这男人要不就不是男人。
6: 那是，那女人不能打，不这老被女人打，这也不能算是男人吧？
5: 搞不懂，反正过不下去，离了。
6: 小鹏这孩子打一小就老实，比我们家英华大个两岁吧，是吧？
5: 对，
6: 你看多好，在银行工作。好。
5: 好什么好？天天给别人数钱，有什么好的？你那个电压箱是不是还在那儿？
6: 还在那。那实在不行，你儿子帮家搬点钱不就完了吗？
5: 你说话就没正形。你家英华是不是还一个人呢？
6: 一个人？

0: 给他俩介绍介绍得了。
1: 行啊，这怎么不行啊？好主意啊！
0: 你该干嘛干嘛去啊！我一会儿就给你捯饬好。
1: 那完了，给我锁门啊！完了，我正好有事。
0: 哎。

0: 喂，忙你帮我找一下李小鹏啊，师傅。
1: 哎，你说我就纳了闷了，老天爷为什么对你这么好？你说我开工厂那几天，哎呀，这把我给愁的呀。
2: 你倒好，不光顺风还顺水。
1: 哎呀，真是有福之人呐。
3: 怎么了？
2: 其实我呀，也是报喜不报忧。那些不好的消息告诉你干什么呀？哎，给你唱唱喜歌，大家图一乐呵，完事儿。
4: 怎么了，师哥？有什么不顺心的呀？不顺心，你跟我说。我们俩毕竟是师兄弟，我不能看你的笑话啊。什么事别藏藏掖掖的？怎么还怕露怯呀？
2: 我光屁我都不怕，我怕什么露怯呀？小问题。
4: 这开加工厂啊，只要有客户、有订单，这有活干，其他问题都不大。
2: 订单不是问题，问题是没订单。客户你得交啊，这方面我不灵啊，你是强项对吧？
4: 哎呀，师哥啊，不是我说你，就你那驴脾气，一天一句话把人能顶一跟头，两句话能把人顶南墙上去。你要再不改的话，谁给你订单呢？谁给你活干？
2: 玉环男朋友吧，一直帮我折腾的，就是所谓的销售吧。反正我看了他，也就是三板斧吧。我做两件，这摆在商店里边一直也卖不出去，说是款式太陈旧。他懂不懂？你瞧我做那东西，没钉没胶，有卯有损，线儿直缝平，经久耐用，绝对上乘的手艺。
5: 三老哥，
6: 怎么了？
7: 今天咱俩去外边吃吧，我请你。
6: 你爸来了。
7: 哎呀，你去不去啊？不去算了。
6: 去，必须去，地方得我挑。
7: 你挑吧，越贵越好，反正都是你的钱。
0: 哎，家宝。
7: 李叔，
0: 等不进去啊！
7: 我俩说点事儿，我先走了。
6: 哎，你有半点儿，
2: 你懂的，他们不知道啊。哼，
0: 老娟，
8: 去完了。
0: 这我给您干活，您跑这喝茶来了，啊？你帮人啊？啊，请我那
2: 门给我锁了没有？你坐会
0: 儿，你那破家有什么让人偷的？说好了。
2: 啊，来来来，
0: 我给我儿子打个电话了啊。
2: 你也太着急了吧！
9: 大哥，给你喝点茶。
2: 这茶不错。哎，老李啊，
1: 你那儿子离了差不多有两年多了吧？
2: 有这么久了？
0: 嗯，差不多。
1: 还说你们师哥，你那活儿吧是没得挑。我说现在这人这一开放了吧，啊，就眼花缭乱，追求什么花里胡哨的洋玩意儿啊，追什么情调，
2: 那都没用。他们不懂啊，这家具它必须得实用，它得用得住，用不住它就是废品啊。
1: 不懂了吧？这叫潮流，人家日子都这么过，就你这脾气是掰不过来，你得顺应潮流的变化。你看现在家宝牌家具特别畅销，
2: 那小子那东西吧，他哎，长不了啊。
0: 哎，这家具啊还就得实用。
2: 你觉得
0: 家宝那花里胡哨长久？
2: 哎哎，我怎么听这话这么别扭呢？
0: 不是，我这不顺着您说吗？你咋听不出好赖话呢？
2: 你顺着我说也不能咒我儿子吧？
1: 不会说话就闭嘴喝茶。
0: 不是，我顺着您说，你那东西卖不出去不也在这搁着吗？
2: 大老李，你什么意思？
1: 哎，干嘛呀干嘛呀，你坐坐下。要不我支个场吧，你们俩打呀？他多大岁数了啊？行行，不聊这些了，喝茶喝茶。
2: 家宝那家具卖的挺好的，
0: 我儿子买了，说好看中用。
2: 真的假的？
1: 你这样，师哥，你去看看不就知道了。

0: 你好。
1: 你好，请问买点什么？
0: 啊，我不买什么，我就是来看看你。
1: 看我？
0: 啊，英华，你不记得我了？我是小鹏，我爸是李旺财，就是大老李。
1: 啊，小鹏哥。
0: 嗯。
1: 咱们俩得有七八年没见了吧？来来来，快走快走。
0: 哎，好。
1: 哎，真是好多年没见了啊！
0: 啊，可不是嘛，都差不多十年了。不过你一点都没变，还那么好看。
1: 哎呦，哪儿啊？哎，你今儿怎么跑这儿来了？是过来买建材，家里要装修啊？
0: 啊，没有没有，我是顺路来看看你。
1: 哎呦，你这太客气了。最近怎么样？嫂子和孩子都挺好的吧？
0: 啊，我们离了，都两年了。
2: 女儿跟我。
1: 哦，哎，不好意思，我还不知道。你女儿多大了呀？差不多应该有十岁了吧？
0: 啊，十一，跟你儿子差两个月零三天。
1: 哎呦，你这脑子可真够好使的。那个，那你现在还在那个储蓄所上班啊？
0: 啊，中国银行就在那个街角路口往东500米，路北，离这儿挺近的。
1: 啊，行，那个我给你倒杯水啊。
3: 英华，我回来了。
1: 哎，正好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个呀是张曼，是我好朋友。
0: 啊、
1: 这个呀是小鹏，我发小，小鹏哥。哦，你好，你好。
0: 啊，你好。那英华，你朋友来了，那我就不打扰了。要不你快下班了吧，我送你回去。
1: 行，英华，要不你先回去，我在这看店。哦，不是，这离下班还有一会儿呢。小鹏哥，你先回去吧。
0: 啊，啊，也行，那我就先回去。英华，见到你我真的很开心，要不明儿我们一起吃个饭吧？
1: 啊，明儿我还得进货呢，咱们再联系吧。
0: 也行，那个，
1: 哎，
0: 你要有时间就一起啊。
1: 不，谢谢你，谢谢你，不用了。
0: 英华，那我先回去了。
1: 好、啊。
0: 哎。那我先回去了。
1: 谢谢你的水果啊。
0: 啊，你记得吃啊，可甜了、啊。哎，
4: 英华，你可够有福气的呀！你说来找你的全都是帅哥，
1: 你喜欢呀、啊？我也奇了怪了，十年没见了，怎么突然跑这儿来了？
5: 爸，哎，爸妈，我跟你们说一声，我那有事出去一趟，还有就是我晚上可能晚点回来，甭惦记我啊。
1: 好，
5: 我出去了。
6: 哎呦，瞧瞧我这侄子多好啊！
1: 你真认他当你儿子了啊？咱慧娟肯定不高兴。
6: 嘿，他不高兴啊，我也认。怎么了？这侄子跟儿子有什么区别呀、啊？这不都姓杨吗？再者说了，那我这侄子天天哄咱们高兴，你不开心呀、啊嗯？你看咱那慧娟，净惹咱们生气了。跟你说、嗯，
1: 你说咱们这慧娟呢，说是有事儿回不了家，这都多少天了也不回来。哎，你说说她能有什么事儿
6: 啊？哎呦，她说的话谁知道是真是假呀？啊，她不回来正好。你呀，省省心吧，你别管那么多了。你要再这么管下去啊，她真是嫁不出去了。
1: 怎么也是咱亲闺女，哪能不？

0: 惦记呢。
1: 是你惦记，你知道你惦记他对你多烦吗？没事的，他又不傻，你管那么多干什么？他现在满脑子都是那个周强，你说这街坊四邻的哪个像他？我这么跟你说吧，他也就是亲闺女，要换别人，我早就把他轰走了。
0: 哎呀，我这闺女要是找个好男人，我就放心了。
1: 哎，咱们以后有杨月和玉华了，那将来咱们这晚年也差不到哪儿去啊。哎，
0: 也是啊，这杨瑞这小子啊，我是越来越喜欢了。
2: 小刚啊，
3: 来，我看看，来，我看看。哎呀，我的天哪，这都几列了，你这是要干什么呀？你这是啊，你这是要干什么呀，小刚？哎呦，这不是我的半导体吗？我说这几天怎么找不着了呢？你干什么？你这是？
4: 我这是想给您个惊喜。
3: 你这哪是给我惊喜呀？你这是惊吓呀？这是惊出我一身一身的汗。两个高爷爷的是吧？你这把他羞坏了，怎么跟人交代呀？这什么呀？你拍的乱七八糟的，这是点了。
4: 您一进来把我这一下子全都乱了，
3: 这还怨我了是不是？你看看叫你拍的乱七八糟的，我说这几天怎么家里边一直有股味儿呢？好家伙，我把你李爷都叫来查路电路来了，你是不是要把房子点了？你这是不好好学习，你干什么？你这是？
5: 我在这做什么都是不对的，我是一个闯祸家。
3: 这孩子脾气挺大呀。
6: 爸，您这是干什么呀？这小刚为了帮你修这个，你知道修了多少天吗？他知道您退休在家，怕你孤独，怕你寂寞，所以才把这个半导体修半天，想给你一个惊喜。你这劈头盖脸就骂他一顿，这孩子做错什么了？对你一片孝敬，你凭什么责怪他呀？你还想让小刚把他救的路再走一遍是吗？
3: 哎呀，我要不我就英华我。

0: 想。
1: 月发，妈妈知道你受委屈了。为了给老爷修那个半导体，每天晚上不辛辛苦苦的做小修理工，妈妈觉得你最棒。
0: 老爷从来都不重视我，他从来都没觉得我有多么的好。老爷对小姨永远是开心的，而对我永远都冷着一张脸。小姨得了那个破奖状，老爷就挂在墙上，而我呢，拿好学生的奖状他不理，全区数学竞赛一等奖的奖状他也不理，我怎么讨好他都没用。
1: 乖儿子，咱不哭了啊，在老爷心里面是很爱你的啊。
0: 我没有感觉到。
1: 你是不是觉得老爷对小姨比对你好啊？那是你老爷故意的。老爷跟我说啊，因为你比小姨聪明优秀，所以小姨只要进步一点点，老爷就马上鼓励他。而你呢，一直特别优秀，考什么都是第一名，你老爷是担心你这小尾巴翘上天了。
0: 真的，老爷这么说的？
2: 当然是真的。

0: 妈妈什么时候骗过你？
1: 哼，反正老爷就只喜欢吴小姨，他前两天还打我呢。
0: 哎呦，那你老爷那是吓唬你呢。你老爷什么时候打过你啊？哦，打过你一次，前几年，对不对？
1: 嗯，
0: 那也是因为你不小心打了人家杨爷爷。杨奶奶啊，对你老爷是不依不饶，你老爷没办法才揍了你。后来你老爷为这事儿啊可难受了，心里面别提都憋屈了。
1: 这些都是我老爷告诉您的。
0: 你老爷怎么会跟我说呢？你老爷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死不认错，死不低头，是你高老太爷跟我说的。之前啊，妈妈听说他打你了，我特别生气，我跟他说你怎么能打小刚呢？可是后来我想了想，如果那一天是妈妈在场的话，妈妈也得表明一个态度，所以后来妈妈就原谅老爷了。你也要学会理解他，对吗？
1: 嗯。哎，妈，我这些天的努力全白费了。
0: 不会的，小刚，你记住了，人只要努力，任何时候都不会白费的。
1: 可是电子元器件还有一些零件都给我弄乱套了。
0: 你那些上面不都有标码吗？你那么聪明，肯定很快就会修好了，对不对？
1: 我行吗？
0: 当然行了。
1: 嗯，那我会的。
2: 看你们家老爷子现在这个架势啊，是要跟我打一场持久战了，我快招架不住了呀。
3: 那你什么意思啊？
2: 我的意思，咱俩赶紧结婚，这婚结了，天下太平了。
3: 咱们年纪还小，没房子没钱怎么接啊？
2: 没房子就住我叔这儿呗，我叔已经认我当儿子了，他肯定能同意。钱的事儿再说吧，不行我去借。
3: 借钱结婚，这我可不同意。
2: 关键我现在谈恋爱也是借钱谈的呀。
3: 你说什么？咱们谈恋爱你还借钱了？
2: 这事儿吧，我不应该告诉你，但是不告诉你，这事儿我也瞒不住，早晚得露馅
3: 儿。哎，什么事儿啊？这么严重？
2: 这不前一阵儿，我为了讨好你们家老爷子，我这买东买西的不是进贡吗？哎呀，这都不说了，这也不算什么事儿。关键是给他那个厂拉客户可毁了我了。哎呀，这也是我自己给自己下的套，我还美滋滋往里钻。我哪能拉来什么客户啊？我这没招了，我去借钱，把钱给他，我说是定金，让他踏踏实实在工厂干活。这眼瞅着他那家具就要做出来了，我卖谁去啊？谁买呀？所以现在这一步一个套，也怪我自己自作聪明。
3: 得得得，你就跟他实话实说吧，没客户了，让他自己想辙。
2: 别呀，这个节骨眼儿你告诉他干嘛？等等吧。万一他做出来我卖出去了呢，这套不就解了吗？哎，说不定还是一个新的生财之道呢。你想想，他负责加工我来卖，生产销售一条龙呢。
3: 那要是卖不出去呢？

0: 老先生，您想买什么样的家具啊？
1: 我就瞎转转，咱们这什么家具比较好卖啊？哎呦，老先生，您真新潮，咱们这里的家具都特别火热。哦，哎，尤其是这个家宝牌啊，来多少就卖多少啊。不过呢，咱们现在没有现货，您如果想要的话，就得付点定金。
2: 家宝牌？
1: 对。 不过，这都是年轻人喜欢买的。像您这样的老人家，我想应该难得添置一间新家具，还是得选择那种经济实惠、物美价廉的家具。我这儿就有一款特别适合您，来，我呢可以便宜卖给您，打八折。
2: 八折。
1: 这个是你们定做的呀？老先生，您这是好眼光。这个是我们代售的，这个货主不用占大礼。您要是相中的话，我这儿可以以更便宜的价格卖给您。个小崽子，
2: 敢骗我！
1: 别生气了，喝点粥吧。哎，吃不下呀，我这心里闹得慌，真吃不下。是不是哪不舒服呀？玉华中午带饭了，他就不回来了。杨月什么时候回来？嗨，玉华不回来，那小子肯定不会回来，跟屁虫似的。你问这个干什么？
3: 孩子们又惹你生气了？哎呀，
4: 你可千万别再生大气了，真的对身体不好。你呀，也别总为孩子的事儿操心了，多为自己想想吧。
3: 叔，杨叔在家没？
5: 在。
3: 过来，进来。
4: 叔，哎，婶儿姐在呢。
3: 哎，那你们聊吧。
4: 哎，好。
3: 叔，好消息啊，好消息。
2: 啊，
3: 有个家具店看中你的家具了，说好要找您订货。
2: 订多少啊？
3: 2套，店里不是还有2套的吗？只有2套，这不就4套了吗？你接着编。不是，叔，怎么您去那个家具店看了？
2: 你本事大呀，啊，杨月，连我你都敢骗啊？你去问问你叔叔，你婶子，他们敢骗我不？啊，我是骗大的，你谁都敢骗啊？你知道我为什么不把玉华那么痛快的嫁给你吗？
3: 我就知道你小子有问题，不是叔，您先别生气，这两个事儿您别搅一块儿，那您就冤枉我了，叔。
2: 那你解释一下吧，听听。
3: 哎呀，这事已经到这份上了，我也就不瞒您了。叔，我确实给您拉不着客户，我没招了，我就想了这么一个办法，我想着让您老先做，完了我去卖，这要成了，咱爷俩也算生产销售一条龙了，对不对？您的厂子不就活了吗？但是。
2: 我没想到我把您的家具拉到家具城以后，人家说这样式太老了，确实是卖不出去。完，
3: 那是他们不识货。对，是他们不识货。咱货都是好货，叔，这我还能不知道吗？对不对？关键他赖我，我这个卖货的人不好，叔。
2: 那以后怎么办？啊，我这东西卖不出去，我就没钱进来，没钱进来，我扎那些料钱怎么办？再这么拖下去，厂子就黄了。
3: 不能黄，叔，不能让他黄。我有办法，叔。
2: 是这样的啊，我是这样想，咱呀放长线钓大鱼，咱也创造一个品牌，就叫江万祥牌。叔，我觉得凭您的手艺，这肯定一准就火了。这个牌子，
3: 哼，你这大笔灯泡都给你吹出来了，怎么个活法啊？
2: 做广告，叔，广告词我都想好了，江万祥家具，鲁班师傅真传，江万祥师傅神功。 中华匠人的象征，10000个吉祥送给你啊！传家宝贝，价值连城。今天不买，明天后悔。
3: 行了，杨月，你这嘴皮子不比我小儿子差呀，够溜的，啊！你说破大天东西卖不出去等于零，你这馅儿放多长才能钓着鱼啊？
6: 老薛在家。
0: 不在。
2: 哎哎，在在。哎，
3: 哟，李叔。
4: 哎，你在这儿呢？
3: 那个，你跟我叔聊吧。
5: 他走呢？
3: 我跟我叔说完事了。您坐，我走了啊，叔，我走了。您坐。
0: 行，哎，你抓紧时间啊。
3: 哎。
5: 老薛，这乡试不错，可以考虑做后头班。
0: 去。
5: 我呢是来再给你看看这个线，你闻闻，这味道是有增无减。这凭我的经验判断，必须得全屋都得换线。
6: 怎么？
0: 你经验不准，你别在这吹了，行吗？
5: 怎么可能呢？就我几十年的老电工了，我这点问题还看不出来？
0: 我外孙子给我修半导体，那是电烙铁焊的焊锡的味道。
5: 我说没说电烙铁？哎，我说没说电烙铁？我的判断那还是相当准确的。哎，你鼻子好使，你怎么没闻出来呢？
0: 行，我们家英华跟我说你儿子昨天找他去了。你也太着急了吧，我还没跟我姑娘说的弄得

0: 儿子一头雾水。
1: 我昨天给我儿子一打电话，我也没想到他那么着急。哎，不过他回来说了，他喜欢你们家樱花。
0: 那我姑娘肯定是错不了啊，这个。
1: 你说这事想想吧，都高兴。你说这一儿一女，他俩要真成了，你说咱不就是亲上加亲吗？你说。
2: 你这倒不客气啊。

0: 你还想欠我钱呢？
1: 你还想欠我钱呢？
2: 你还想欠我钱呢？
3: 你还耍横呢是吧？我收拾不了你老爸，我收拾不了你啊！
4: 这么大个场面，偏偏董事长没到位，少您说，让大家怎么看咱们家？这董事长谁啊？
5: 您啊，你骂人骂狗骂习惯是吧？骂到归头上，马上从我家滚出去，滚！小宝，你不提底下说话吗？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 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 祝您心脏平安。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一穗端阳，一条龙舟。匠心，一份传承，同舟共济，华夏同心，砥砺奋进，共筑辉煌。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0: 那我姑娘肯定是错不了啊。这个
1: 你说这事想想吧都高兴，你说这一儿一女他俩要真成了，你说咱不就是亲上加亲吗？你说
2: 你这倒不客气啊，
1: 你家这粥有点稀。哎，你说这一儿一女，儿女双全，亲上加亲，你说这啊，小丽本的姑娘娶了你儿子，我
0: 哎，你找不痛快是吧？你是不是找？
1: 哎呦，说反了，说反了，反了。这个丽本的姑娘嫁了你儿子，我儿子再娶了你姑娘，咱们就是亲上加亲。
0: 你别想了，你想的太远了，想到眼前的事儿吧。
1: 哎，
0: 我先跟我姑娘慢慢说这事儿。
1: 哎，
0: 这个不能着急，得这从长计议，对吧？得讲究策略。
1: 你先策略着啊，你这个全屋换线的事包给我啊，咱们都是亲家的，这个费用不用考虑，全免的。
0: 啊，什么亲家？谁跟你亲家？八字没一撇呢，免不免费的也单说，我不换了。

0: 你今天不上班？
1: 不上班。上班。我的意思是说，我们有午休时间，我抽空来看你。

0: 其实，哎，其实不用这么麻烦。午休时间，你就在单位好好休息休息嘛。
1: 啊，不麻烦。你千万别这么想哈，英华，能来看你，多麻烦我都不怕，我挺开心的。英华。

0: 哎，李小鹏，你，哎，
1: 英华，叫小鹏哥。
0: 哎，那个，我出来挺长时间了，我那儿也不能老让人看着，这个我得先回去了。哦，
1: 我还真把这点给忘了，我就是觉得跟你在一起时间过得挺快的。那我送你回去吧。
0: 不用了。
1: 啊，没事，我送你回去。
0: 真不用了，真不用。
1: 真没事，我送你啊。

0: 哎呀，干嘛呢？
1: 晒太阳。啊，我还以为你下蛋呢。那你到我家来咋不打招呼呢？
0: 我到你家打什么招呼？
1: 那你太没礼貌了。
0: 大老李说你找我有事儿，说。你起来说。我就躺着说。
1: 不是，你在这一躺，我容易给你鞠躬。你呀，就是那个煮熟的鸭子，哎，嘴硬。
0: 嗯，我就是嘴硬，我还就是不求你。
2: 我现在是落了架的凤凰不如鸡呀，你瞧不起我。但是你记住，我江万祥有本事开厂，我就有本事把它运作好。
1: 你多有本事啊，我不行。我发现我这个人吧，只要是一对人家好，哎。我就愿意发贱。
0: 实话跟你说吧，这个厂子我都想把它关了，但是我关了我又舍不得。
1: 师哥，我跟您说吧，你这头带得好啊。现在国家形势不一样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我都决定辞职下海了，跟你一起干。
0: 真的假的？那就说我这条道没走错。
1: 一点都没错，咱们哥们得打个翻身仗，脱贫致富啊。
0: 这事有你参与，这就问题不大了呀。
1: 不是，真的没那么简单，光靠我不行，咱们得把家宝招进来。人家家宝牌现在在外边名声很大，是不是？
0: 你别把他吹得那么神，那就是个毛头小子，天天就知道时髦，就知道新鲜，新鲜的东西他能长久得了吗？
3: 师哥，你别着急啊，你刚才不说那个什么租金场地贵吗？
0: 是贵呀，
3: 场地不是问题，我想好了，把我家这院儿我收拾收拾，哎，又在胡同里咱弄个家具房。前店后厂启动够用吗？
0: 行行啊，这个主意好。
1: 不然这根本不够，必须家宝来，要不然这事成不了。
0: 这不又绕回来了吗？
1: 不是绕回来，你
0: 他不跟我干，我还不带他玩呢。啊，要玩你跟他玩去。
1: 你们俩就永远势不两立，尿不到一壶里是吧？
4: 英华，你有没有想过去找他？
5: 找谁呀？
4: 周强。
5: 嗨，我找他干嘛呀？早就没关系了。啊。哎，你喝吧。

0: 喂，周老板啊，我张曼，上次那生意的事儿考虑怎么样了？嗨，这事跟我聊就行，他忙着呢。啊？非要他接电话？
1: 哎，行行行，等会儿啊。
0: 周老板要你接电话。
2: 哎，周老板。
0: 啊？
2: 哎呀，不会吧？你等一下啊，稍等稍等。
3: 我看你们挺忙的，那我就先回去了。
2: 好好好，您放心，我一会儿就给你补过来。好好好。
3: 明华。
2: 哎。
3: 我先走了。
2: 好好好。哎，不，好嘞，周老板。哎，行。
0: 那就下午。
1: 行了，别装了，都走了。
0: 我的妈呀！
4: 站宝啊，
5: 到。下班了还干活啊？歇着吧，
4: 我那个跟你有话说。
5: 哎，您坐您坐。
4: 今天你爸来了，他那个厂子干不下去了。是这样，我想救救他。他现在得承担房租费，我想让他迁到这儿来，我把这儿院里改造一下，搞个前店后厂。
5: 你把他弄过来，我去哪儿啊？
0: 就是爸，那可不行，那咱家不乱了套了。你要赶我们走啊？
4: 赶你们什么走啊？你们想走都走不了。这个厂子我想接回来，咱们自己干。我呢，申请那个病退，然后呢，家宝也过来，家宝来领这个头。啊，你呀，现在家宝牌在外名声大振，你不能给别的老板挣钱。
5: 爸，这么多年了，我还不了解我爸吗？我不干啊，别商量。
4: 家宝啊，你们父子俩就想对立一辈子。现在正好是个和解的机会，互相都退一步，你做晚辈的让一让不丢人。如果这事儿弄成了，你爸以后就不会再提上门的事儿了。家宝，你也为我考虑考虑，如果没有一个和谐的家庭关系，钱挣得再多也不乐了。

0: 得远着呢。
1: 我这还有呢。
0: 哎呦，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2: 江师傅啊，哎，你说你该交的房费你不给，非得让我到家里面来要钱。
0: 这样，你看，我现在手头就这么点钱，要不你先拿着，剩下的你宽限我两天，我再给你送。
2: 不行，不能再拖了。你要是再不给我钱，你后果自负。你，哎，
3: 那个，
0: 你看你
3: 还差多少啊？
1: 我这儿还有200-300。
0: 哎呀呀，不用不用不用，你去你去屋里，你去，我来处理，我来处理，你去去。要不这样，你就先把它拿着，剩下的你宽限我几天，这不行吗？
2: 不行，要不你借点，我在这儿等着。
0: 你这点我到哪去借去？你这宽限我两天，不说了吗？这说几遍啊？这还
2: 老爷子啊？你这耍无赖是吧？
0: 这我怎么是耍无赖？我又不是不给你。
2: 要不这样，我看你家里面有啥值钱的东西，我可以拿着，我拿走。
0: 哎，你干什么？你这
4: 干
2: 什么？哎，你谁呀、啊、你？
4: 你拿什么呀？
2: 你们家老爷子欠我房钱好几个月了，他不给，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4: 欠债还钱，你拿什么东西、啊？哎，
2: 你还耍横呢是吧？我收拾不了你老爸，我还收拾不了你啊！
4: 站住！欠你的钱，一分也少不了。再怎么着，你也不能跟老人家动手，钱你拿着。
2: 是是。
4: 哎，小鹏哥，啊，你怎么在这儿呢？来，快进来，我爸在家呢。
5: 哦，不不不了，我给你买了点营养品，给你补身子。
6: 这回你当大头头，他归你领导，在家他是你爸，在厂子里边那就是你部下，看他能怎么着。
7: 爸，就他那个脾气，我在哪儿都得听他的。
8: 英华来了，
9: 叔。
8: 哎，这不劝家宝吗？家宝就听你的大姐的，你劝劝他吧。
9: 家宝，你真听姐的吗？
10: 大姐，家宝现在给那个老板干的可好了，还拿分红呢。要是自己干，能靠谱吗？
9: 就这俩老头，谁听他的呀？一个比一个不讲理。
6: 别这么说话，看人大姐笑。
9: 叔，我们啊都一个德行，谁也别笑话谁了。不过金枝，我跟你说，现在时代不同了，这能当老板，谁愿意给别人打工啊？我觉得冯叔这次张罗这个事儿特别好，
11: 一个呢是可以帮咱爸，第二个呢其实帮你们自己啊。这人哪有嫌自己日子过得好的呀？国家既然给了这么好的机会，你们就应该好好珍惜。就拿我来说吧，虽然我挣的钱不多，但是我靠着自己的努力开了这个建材商场，肯定比打工的强啊。
10: 这倒是啊，挣工资是有数的钱，以家宝的能力不比他那个老板差，干嘛给他挣大钱，自己只拿个小红包呢？
6: 英华，现在家宝的心结是怕跟你爸关系处不好，经常吵架，怕你爸不听他领导，怎么拿老子身份来教训他。
11: 家宝想的这些事儿啊，我都想到了。叔，这一回啊，我一个人可能不行，得请你出面，得您跟我一起去找我爸约法三章，他要是不同意咱就不干了。
6: 行。
5: 妈，你撒手，我不去。妈，
11: 哎呀，你干什么啊？我告诉你不行啊，你昨天说的好好的，你跟英华好知道吗？你今天必须得去。
5: 你听我说，我俩不合适，我前脚刚送走一个姑奶奶，你让我再娶一个活祖宗，我不干。
11: 有什么不合适的？你给我回来。
5: 妈，
11: 你好好的一姑娘怎么就不合适了？
5: 妈，
11: 走。
5: 我的亲妈，擦亮眼睛吧。你别看这樱花平时弱不禁风的，实际上她如狼似虎。我亲眼看见她把一个大老爷们一脚踹那么老远。你让我娶她，那我非死即残。
11: 瞅你的熊样子，
5: 你打我干嘛？
11: 我打你怎么了？我打你怎么了？打你怎么了？我还踹你呢，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玩意儿？不行，你必须跟我走。
5: 哎，我
12: 冯叔来了。
5: 是英华妈。
11: 哎，
5: 我先回家了。
11: 你给我回来。
13: 哎，家
0: 家宝不是要一起干吗？他怎么不来啊？英华呀、啊，你坐在这儿也很有意思呀、啊，是不是？你也想入一份啊？那就一块谈一谈吧，是不是？啊，嗯，
3: 师哥啊，今天呢，我们就打开天窗说亮话，
0: 啊，嗯。
3: 家宝没来就是怕跟你谈崩，英华今天来呢主要是给我们做个见证，另外呢他还懂经营，也给我们参谋参谋。
0: 等，你的意思是说我们平起平坐是吗？那哪成啊，老子怎么能听儿子呢？这反了吧。
3: 你这架势一出场吧就错了，记住你不是主角，中心不在你这儿，我们这年龄应该退休了，年轻人牵着头，我们这老家伙顶多给人家顾问顾问，就是帮帮忙啊。
0: 哦，我听明白了，这是要让我让权是吧？啊，
11: 哎，爸，既然您听明白了，那我们就接着往下聊。你要是不理解的话，那我们就没法谈下去。
0: 那还有什么可谈的？够横的呀！什么意思呀？我有难了，你们这是要联合起来。

这是爸爸的权势吗？这是落井下石啊！你们太着急了点吧？人都说啊，孩子在父母面前就是一百岁也是个孩子，永远长不大的孩子。其实这话不对，家宝他们都长大了。你就说英华吧，不但没啃你没嚼你，还几次帮你解决危难，是不是？家宝牌家具。

0: 让钱吗？我让，成了吧？我让。
1: 那行，那咱们就约法三章，这个家庭利益必须服从企业利益。
2: 这过分了吧？这怎么着？打倒了还要补一脚是吗？干什么呀这是？
3: 你干嘛呀这是？给你绑穿吊花上，你能上天？你信吗？你这人我不了解啊。你说厂子里边厂长不是你儿子吧？你一来劲，一句话把人顶一跟头，两句话把人噎能翻白眼儿。你这人最不靠谱，必须给你立个规矩，家庭大法。
2: 你甭立了，我不干了。
1: 哎，
4: 叔，您别在意我爸说的话，他呀就这个脾气，您别生气啊。
3: 我要是跟他生气，我都能气死。
4: 要不然这样吧，您和家宝先把这个木器加工厂办起来，我爸不管他了，到时候再说吧。啊，
3: 嗯，到时候再说。我跟你说，清静不了两天，到时候还得闹腾。

0: 爸真不来了。
1: 我爸他金口绿牙的，他说不来可能就真不来了。
2: 一会儿我去请他老人家，什么时候我爸都交给我了，你就放心吧啊。
1: 顾总，我真没想到您今天能过来。您不生我气啊？
3: 天下之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咱们早晚还得有机会合作，我哪敢生你的气啊？啊，是不是家宝？
1: 杜总，还是您大度。这样，以后只要有用得着我江家宝的地方，您说话，我一定全力以赴。
3: 好，好，好，借着今年大喜的日子，啊，给大家伙说两句。
1: 哎，好。
4: 哎呀呀呀呀呀！六百元，我来了，来晚了。哎呀，这个邻居们，这个凭我的经验，这个感觉，这个邻居们，
5: 凭你的经验判断，你先上这儿了。
4: 我
2: 没开始呢。
4: 啊，
2: 没开始。
3: 那就请家宝说两句。
6: 哎，好，好，好，好，好，好，
1: 好。那我说两句。今天，我的家宝木具房能够开业，我特别的开心。首先呢，我要感谢杜总，感谢您对我的支持和帮助。我更要感谢的是咱们的党，咱们的政府，让我们赶上了一个好的时代。
3: 家宝啊，有着能力，也有着智慧，家宝家具越办越好。
1: 我觉得局势应该到了吧。
0: 啊，
7: 没事。
8: 啊！现在我宣布，家宝木具房正式开。

0: 立本他不是个东西啊，
1: 没他这么做事儿的呀，太过分了，
0: 不是个好东西呀。
2: 江大哥，你这是怎么了？又生气了？快喝点水消消气儿吧。
1: 喝点水我也受不了这气儿啊，憋得慌。哎，
2: 又跟孩子较劲了。孩子们翅膀硬了，你就让他飞去呗。你应该高兴才是。那孩子翅膀硬了，你现在可以当甩手掌柜了，这多好啊！您都这岁数了，该享福了，还玩什么命啊？
0: 翅膀硬了就可以飞了？那万一栽下来呢？
1: 什么都敢干，想一出是一出，这哪成啊？
2: 敢想敢干，那才有出息呢。
3: 爸，
4: 他们是。
3: 您在家吗？我是金枝。
2: 在呢，金枝进来吧。
3: 哎，
5: 爸，婶儿。
2: 哎，
1: 拿什么东西？拿回去，拿回去。
5: 爸，这是家宝哥和我爸特意给您带来的，怎么能拿回去呢？
1: 哎呀，我受用不起啊，怕噎着自己。
2: 哎呀，别不识好歹，来给我。
5: 哎，爸，您净说气话。这我得批评你啊！
1: 批评我？你还要干嘛？
5: 爸，您听我说完呀。今天去的人好多呀，这么大个场面，偏偏董事长没到位。婶儿，您说这样大家怎么看咱们家？这
0: 董事长谁啊？
5: 您啊，当然是您啊！爸，您就是咱们家宝木器房最大的官儿。
1: 那个，我看看这两杯酒什么酒啊？什么好酒？我看看。
2: 哎，你别看了，我怕你再给噎着。金枝，走。
1: 兰花啊，哎呀，立本其实也没那么坏。哎，
6: 回来了。
7: 你棍子收了吗？
5: 你这招可真灵！
7: 嗯，
5: 一开始他还生气不要呢，我一说他是董事长，他立马就收了，还要酒呢。
6: 你说多大人了，怎么跟孩子似的？
7: 行，先让他趴在被窝里笑吧，等发现再说。咱们呢，就是走一步，看一步，啊？
5: 怎么了？这后面还有埋伏呢。
8: 大山，这车还得一会儿才能修好呢。
7: 师傅，
8: 哎，
7: 辛苦了啊！
8: 哎，没事。
7: 老板，给我来两瓶。
9: 哟，这不是大山吗？
7: 刘作为，
9: 你看嘛呢？
7: 哦，车坏了，修车呢。
9: 大山呐，你说你现在怎么混成这样了啊？哥哥，我真是心疼你啊！
7: 谢谢你这么惦记我啊。
9: 其实说句心里话吧，哥哥，我呀早就看着你。我这正好缺人手，要不你跟我干得了。我跟你说，徐总都入伙了。
7: 徐总在哪发财呢？
9: 这烟店啊，就我跟徐哥一块开的。
7: 啊，挺好，祝你们发财啊。
10: 作为啊，
9: 哎
10: 哥，哎呦，这不大山吗？
7: 徐总，
10: 这是你车啊？
7: 啊，车坏了，修车呢。
10: 修吧。进来，有事。
3: 爸，我得奖了。
1: 嗯，我看看。哎呦，好，好，好，好，好，来，我把它贴墙上，贴墙上。来，来，来，看看啊，卫生模范，这多好啊！啊，继续努力，最好得一个什么啊？什么考试第一啊，三好学生啊，好不好？
3: 嗯。
1: 哎，
3: 爸，老师可喜欢我了，
1: 是吧？
3: 还让我当卫生委员了呢。
1: 好。
11: 哼，那有什么？扫地、擦玻璃、打扫厕所，臭烘烘，这卖什么呀？
3: 爸，你看小刚他呀。
1: 小刚，你本事大，

分了，太过分了。兰花，我早就跟你说过。

0: 你倒给我拿合奖状试试呀！啊，以前你小子倒是往回拿过，但是这几年你说你拿过什么？哎呀，你打架跟人家我的家长被请到学校到请过几次，你说你倒给我长长脸呀！
1: 打仗惹事儿，那是跟咱老爷学的，咱不能吃亏，不是？
0: 不是。
2: 哎，您等等，再动手，我有东西送给您。
0: 哎，美华，不错啊。 我女儿就是好，以后咱把这墙给贴满了，好不好？
2: 嗯，
0: 哎，
2: 老爷，这是您亲外孙孝敬您的，虽然不是我买的，但是是我亲手修好的，您试试。

0: 这回你可轻松了吧？我每天都紧张的要命，就怕我爸问客户的事儿。
1: 你们家那老爷子太守旧了，要不然我给他弄的这个产销一条龙，说不定哪天就火了。算了，哎，要不我哪天去你家宝哥那个工厂给他策划策划得了？
0: 得，你可甭往里掺和吧，又给自己拴套。
1: 行，听你的。哎，玉华，你说趁现在两家形势这么好，咱俩赶紧结婚得了。
0: 我这年龄不大，太早了吧？
1: 不早了，不早了，就趁着你们家老爷子现在还高兴，万一哪天又因为什么事火了，咱俩这事更悬了。
0: 那我问问我爸。
1: 不过你让他现在就同意吧，确实也不太容易啊。咱俩这样，咱俩就先准备着，等万事俱备了，直接跟他摊牌。
0: 这么做，他不更得急了？
1: 没事，我有办法。上车，带你出去。
2: 我昨天啊，看见刘作为了，你猜他跟谁在一起？
3: 他这种人，跟谁在一起都不奇怪。
2: 徐彪跟他合伙，两个人在广场路那边开了个烟酒店。
3: 不会吧？这徐总之前出了那么大的亏，还跟这种人在一起啊？
2: 他们那个主要是烟草批发的，生意异常的火爆。
3: 这也没什么奇怪的，徐总当年啊就是靠烟草起家的。不过你说他跟刘作为这种人混在一起，总觉得没什么好事。
2: 哎，行了，不说他们。哦，对了，把这个给小刚。
3: 啊？
2: 这个呢，给美华。小刚这小子肯定喜欢。
3: 大山哥，你再这样以后我不见你了啊！你这天天给他们买东西，买这么多，你自己挣点钱不容易，你自己留着，听见没有？
2: 我是真心喜欢他们俩，尤其是小刚。要不这样，你直接把小刚给我们家得了，反正他也是我妈抱大的，跟亲孙子没两样。
3: 小刚这孩子真是讨人喜欢，人缘真好。
2: 平华，你是该开始自己的生活了，小刚也长大了。
3: 我一个人挺好的，都习惯了。
2: 那可能是因为你还没有遇到一个你真正爱的男人。
3: 以前因为我冲动伤害了很多人，我现在只想把心思放在小刚身上，放在我爸身上，好好的把这个建材公司搞好，其他的我不想考虑了。

0: 小姨，为了对你这个卫生委员表示尊敬，所以我决定呢，先不做作业，你先做，快做完的时候叫我。
1: 好吧。
0: 哎，你是不是又要犯什么坏呢？你怎么对我总是这种印象呢？我干的都是正事儿。好了，别说了，赶紧写你作业吧。你怎么能对小姨这么说话呢？当心我，不许告你。
1: 讨厌。

0: 我的滑板老起来了。哎呦，
1: 小刚来了啊！哎呦，怎么，这修好了？
0: 修好了。哎呦，这小刚你这太棒了啊！一开始我就以为你是说说玩玩，真修好了。
1: 高太爷，告诉您个秘密
0: 啊，
1: 上个星期本来就该还给您的，可是出了点状况，我姥爷捣乱，哎，差点就给您这修坏了。
0: 谁捣乱？
2: 我姥爷给老爷捣乱是吧？嗯，那要不捣乱，那就不是你姥爷了。
3: 太不像话了，这个。怎么了？这是，
1: 爸，小刚怎么了？
2: 你自己看吧。
1: 姐，你看我那是我的奖状，你把你儿子惯得太不像话了，这次一定要好好教训他。
3: 去，把小刚叫回来。
4: 你怎么回事啊？啊？为什么要在小姨的奖状上写那些东西啊？
1: 我呢，这是为她好，不就是一个卫生的奖状，至于把她美成那样吗？我是提醒她，得个奖没什么大不了的。
4: 江小刚，小姨得了奖，你应该为小姨感到高兴。你应该通过这个奖状激励你自己，赶紧再拿一个奖状给老爷看。你这是什么态度啊？啊？不是跟你说了吗？戒骄戒躁。你在上面胡写胡画，小姨得多难过呀！
1: 妈，这是我干的，您要生气您就打我一顿吧。
4: 妈妈不会打你的，打人是打不出好孩子的。但是我相信，妈妈说的道理你都明白，对吗？
1: 妈，我明白了，
4: 去跟小姨道个歉。
1: 小姨，对不起。
3: 英华。这就完了，你就这么教育孩子是吗？就这么惯着孩子？小刚啊，小姨好歹还拿回两个奖状，对吧？你呢？你哪怕拿回一个，老爷一定找地方给你挂上。不然的话，我真要跟你说道说道。
1: 老爷，很抱歉，我担心这小墙贴不下，我现在就给您拿。老爷，我有的是。而且比我小姨的分量重。
4: 哎，别叫我。

0: 美华，睡觉。这小子行啊，这小子。
1: 姐，小刚真是越来越可爱了。
2: 到底什么事儿？嗯？
1: 我和杨月商量要结婚，但又不敢跟爸说。姐，你说该怎么办？
2: 你们俩真的想好要结婚了？
1: 我觉得他挺好的，起码不像爸那样凶。他对我挺温和的，事事都顺着我，从来没对我发过脾气，我感觉挺温暖的。
2: 那你爱他吗？
1: 我喜欢他，我喜欢跟他在一起。
2: 你真的想好了？
1: 我想好了。
2: 好，既然你想好了，我去替你跟爸说。
3: 你说我爸能来吗？
4: 肯定能来，他憋不了两天。我爸说了，他属狗的，憋不住尿。
0: 你说什么呢？谁爸属狗啊？啊？他是我爸，那是你公公，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他脾气再臭，那也是我爸，我不允许你这么不尊重他，你知道吗？
5: 这不是跟你说悄悄话呢吗？
0: 悄悄话也不行。你说说习惯了说出去不让人笑话吗？
3: 我和我爸你不对付这么多年了，但你不能掺和，你得会哄他。
4: 那合着咱俩不是一伙的？我跟他是一伙的。
5: 咱俩要是一伙，劲儿不是大点吗？那我干嘛要哄着他？凭什么呀？
4: 我告诉你，他再敢骂你，我第一个不答应。
0: 跟你厉害的啊，你先管好你自己吧啊！你别让他伤着就行。他要以后骂你啊，你就躲着他，掉头就跑。
4: 嗯，行。
1: 哎，来了来了。
0: 回来，哪儿都有女的。
6: 你们俩别干了，把房里边叫来，把你们师傅叫来。
7: 怎么了？怎么了，师哥？
6: 我跟你说多少次了啊？这东西都放多长时间了？你看看这乱的，这垃圾到处都是。我听说这电锯你要换，
8: 你是不是有钱烧的话？
6: 看看这工具乱扔，有这么放东西的吗？
7: 你先别比划，这原料被弄坏了，你先放着。我问你，你是来干活来了，还是捣乱来了？啊？
6: 王立本啊，摆正自己的位置，好不好？
9: 你怎么跟董事长说话呢？
6: 我儿媳妇已经跟我说了，我是这儿的董事长，我是老大。跟我说话客气点。
7: 是，你是董事长不假，但是我告诉你，在我们厂里边，董事长得干活，管不了厂子里边的事儿，先管回家管去。
6: 你就跟我说，这谁管谁，谁听谁的？
7: 那江董事长，我告诉你，在这儿你得听总经理兼总设计师，你儿子江家宝指挥啊，在厂里边你听他的，在家里他听你的，清楚了吧？
6: 我儿媳妇不是这么跟我说的呀。
7: 不可能，你儿媳妇不会说别的。
6: 你别跟我胡搅蛮缠，我告诉你，你给我耍无赖，这个厂子我让你开不成。
7: 江江，你喝多少酒跑这耍酒疯来？
6: 我喝什么酒？
10: 爸，有您这么当长辈的吗？就不管不顾蛮不讲理的，你也不怕街坊四邻笑话？
6: 听见没有，立本，就我儿媳妇这么跟老公说话的吗？啊，我告诉你，冯建珍，你爹惯着你，我不惯着你，滚！少家教的东西，
7: 你讲不讲？你别在这耍无赖啊！你骂人骂狗骂习惯是吧？骂到闺女头上，马上从我家滚出去，滚！
6: 小宝，你不听你爹说话吗？
11: 我听你说什么呀？啊！这是厂子，不是你家，要闹回家闹，行不？
6: 好，这个地方再也不来了。

0: 你结婚是不是得住在家里边？是不是得住在我家？是不是听我的？
1: 你的家啊，这也是我的家，我生在这儿，长在这儿，这就是我的家。今儿我还就不信了，我非得在我家里把秋葵娶了。
2: 你说你跟冯叔有点矛盾，吵两句也就算了，你把人家那牌匾给摘了，这事做得太过分
3: 了。干嘛你啊？拆房子？连句话没来？
0: 你要批了我呀？
4: 哎，你看看啊，孩子们都给你跪下了，这铁石心肠也该化了。啊！快快快，叫爸爸！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0: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助力出行更智能，
1: 去周边。

0: 多口味的餐厅。
1: 助理科研更敏捷，助理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苏打水也有天然的，一滴水渗透汲取，终得这天然的碱性。苏打水，我选天然的月湖天然苏打水。
2: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3: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我就想吧，没想到你这么缺德，你不光缺德，你缺八辈杨德，我告诉你，我饶不了你，饶不了就饶不了，江万祥，缺德，缺八辈杨德，你活该，江万祥，你不配跟我姓了。
1: 你不饶不了你！江万祥，你们就缺德吧你！哎，等会儿啊！喂，你好。啊，翟英华呀，稍等啊，英华，电话。
2: 先看看。
1: 哎，稍等啊。
3: 您先看看，
1: 我一会儿过来啊。
2: 好。
1: 喂。
4: 我把他们叫忘了，把我排在南京人啊！江大哥，
5: 啊，
4: 你别老生气骂人了，你这肝火也太旺了，气大伤身呐！气吧气吧，他们早把我气死，早就脱生了。
1: 妈，我们回来了。
6: 又回去祖宗。
5: 是。哎。
1: 叔叔好。
4: 啊啊，姑娘。

0: 来了，坐坐坐。这是给您的。哎
1: 呦，别这么客气啊！别客气，别客气。小泥鳅啊，这正是吃饭的点儿，你不上班，你到这儿干嘛来？
2: 我们老板现在也兴人性化管理，每个月给我们俩放2天假呢。我们俩刚从公园回来。
0: 哎，
1: 爸，您看这是什么？
0: 儿子何秋红特意买给您的。
2: 我说小泥鳅，你送我点什么不行？你非得弄个王八，你这是骂人呢，是不是？
3: 这你就不懂了吧，爸？这王八炖汤，大补，可是延年益寿。哎，
0: 我跟您说，您就可以和王八一样长命百岁。
3: 你是不是缺心眼儿？你，叔叔您别生气，这甲鱼真是好东西，他花了半个月的工钱给您买的。
2: 他很诚心的为您好的，不是骂您的。
4: 对呀，爸，儿子是好意，您先甭生气啊。我这不是怕您还生我的气，我想着花的，逗您乐，没成想又把您惹生气了。哎呀，您知道这甲鱼它可肥了。
2: 逗你们玩的。

0: 哎，小泥鳅，
1: 哎呦，
0: 乔哥，乔嫂。
2: 小泥鳅，这你对象
0: 啊？是是是，
2: 长得可真漂亮。
0: 这乔哥，这乔嫂。
3: 哎，你好，你好，
4: 乔哥，
2: 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
0: 好，我回来啊，回来。
2: 雷公子快蹦出来了。
5: 我带你见见高爷。
6: 高爷，你在家吗？
7: 高爷，你放心吧，我爸呀，无论如何也不能把我们俩给拆散了。高爷，高奶奶，我们俩先走了啊。
4: 爷爷奶奶再见。
8: 小泥鳅啊，来，过来，过来。
5: 爸，你有什么吩咐？
8: 你去到那个门口那个小店给我买两瓶啤酒。
5: 今儿不喝白的，改喝啤的。
8: 哎呀，哪儿那么多废话，让你去你就去。哎，等等，你去就行了，你别带着姑娘去了啊。
5: 行，那今儿啊，我就陪您喝两杯。
8: 哎，好好好。姑娘，坐坐坐坐坐。坐坐坐，秋红姑娘，哎，叔叔是一个木匠，啊，这个直来直去，也不会绕什么弯子，啊，有些话呢，这小泥鳅在还真不大好说，啊，你们两个处对象挺好。但是这个户口是个大问题。哎，你看你是外地户口，这将来一块儿结婚过日子怎么办呢？啊，这将来你就生了孩子怎么办呢？你的工作是个问题，没有户口，你的孩子入托入学都是问题。
9: 啊，叔，我跟泥鳅有思想准备，只要有本事，在哪儿都能吃上饭。您放心，我俩不会拖累您的。
8: 秋红姑娘，您的意思。

0: 瞅就是个好姑娘。哎，我们家的情况呢，小妮就可能跟你也说了一些。这个这么说吧，他大哥我是指望不上，我全指着我这小儿子小妮就给我养老送终了。你们还年轻，这结婚他跟谈恋爱不一样，结婚他就是什么柴米油盐酱醋茶呀，这很繁琐的事情啊。
1: 所以你要是真的为了小妮就好，
0: 你们两个就分开吧。

0: 这两个人够了。怎么了，爸？你跟秋红说什么了？
1: 有什么话你冲我说成吗？你跟我嚷什么？啊？我跟你说什么就跟他说什么了，该说的我都说了。 但是我得说句老实话，小泥鳅，你小子眼光不错。秋红这孩子不错，我真的很喜欢。但他是外地户口，又是个农村户口，这事儿不少。你还小，你不知道。户口是什么呀，小泥鳅？户口可是天大的事，户口关系到一个人的一辈子。
2: 我这话说出来，你可能不爱听，不爱听我也得告诉你，你们两个早分手，早安生，
3: 爸，是我娶媳妇还是您娶媳妇？
2: 啊，您操什么心啊？我的孩子将来到哪儿落户，那是我们自己的事儿，
3: 什么就是自己的事儿？
2: 张口就来，你拿什么娶媳妇？你拿什么养家？你告诉我，你兜比眼还干净，你拿什么养家？你结婚是不是在住的家里边？是不是住在我家？是不是听我的？
3: 你的家啊？
2: 这也是我的家，我生在这儿，长在这儿，这就是我的家。今儿我还就不信了，我非得跟我家里边称为娶了。
3: 你跟老子犯浑是不是？
2: 对，你生一世，
3: 别把我逼急了。今儿儿媳妇，你认也得认，不认也得认。
2: 好，你小子不是会抄家伙吗？老子先抄给你看。
3: 来呀，来呀你！
2: 咱不怕他，我跟你说。
3: 走吧。
2: 小子，
4: 哎哎哎。
5: 麦翔啊！
6: 哎哎哎！
4: 哎，你现在的能耐大了去了，还有什么你管不了的？
6: 高爷爷啊，跟我犯浑，你说我不收拾他？
4: 小泥鳅在外边混了这么些年了，这回来这孩子多懂事儿啊！
5: 是啊，还给你找回这么一个漂亮的媳妇儿。
2: 哎呦，高奶奶，不能提这事儿啊！一提这事儿，我就气不打一处来。
4: 怎么了？
5: 外地的就不说了，还是一农村媳妇儿，这不是要我命吗？这不是，
4: 不就这你还不满意呀？
5: 农村那怎么了？我可就是从农村出来的，他爸爸不也是农村的吗？
4: 对啊，没错。照你这个逻辑，你爸爸是农村的，就不该娶你妈这个城市媳妇儿，那也就不该有你了。哎呀，小泥鳅啊，在外边混了这么多年，他成人了。 他以后还有自己的生活，你能跟他一辈子？他找媳妇儿啊，他满意了，那就最重要的。啊，哎，你是不是还想把他给赶跑啊？
2: 跑跑去呗，跑了就别再回来了。
4: 哎呦，甭说这个屁话啊！他现在成人了，他有他自己的生活。哎呦，说实在的，哎呀，给你脸来征求征求你的意见。
5: 不给你脸呢，理都不理你。这说了半天，还都是我的不是了。这，哎，这万祥这儿怎么了？这前一段好好的，这怎么又像个疯狗似的？
4: 他不是像疯狗，他就是疯狗。嗨，下去。
7: 老爷，
4: 哎，
7: 这又数落我爸呢。
4: 哎，英华啊。 我现在我真不知道怎么说你爸爸才好。
7: 他又怎么惹您了？
4: 小泥鳅啊，欢欢喜喜的带着女朋友来看他。哎，他嫌那姑娘吧，又是外地的，又是农村的，哎呀，死活不同意。那边小泥鳅跑了，爷俩又吵起来了。
7: 我早就料到有这一天了，高爷，您别生气，我。

0: 去收他去。
1: 嗯。
2: 婶儿，今天不忙啊？你回来那么早？
3: 今天特别忙，
4: 但是有位老人家不让我省心啊。
0: 哎，你都知道了。
5: 燕王，你不是说你今天特别忙吗？忙你还回来？刚才我听到谁说有人让你不省心，这谁呀？我想知道知道。
0: 哼，谁？您不知道是谁啊？这句话也好意思问出来？我要是您的话，我都不好意思问。
6: 怎么了？你弟弟带回一个对象来，外地的我就不说什么了，他还是个农村的，那将来有孩子怎么办？户口落哪儿？户口解决不了，入托上学这都是问题。
0: 我问的就不是这件事。冯叔给我打电话了，我说爸，你多大个人了，这小孩都干不出来的事儿，哎，你就不能让我们省省心啊？
6: 你别听他这胡说八道，他冤枉我了。
0: 坐下。你说你跟冯叔有点矛盾，吵两句也就算了，你把人家那牌匾给砸了，这事做得太过分了。
6: 谁砸的牌匾？
4: 没砸，
6: 没砸，
0: 自己掉下来的。
6: 他可不就是自己掉下来的吗？你哼哼什么呀？他那匾挂得那么高，没有梯子谁够得着？你爸是属猴的呀。我是一出门啪他就掉下来了，差点没砸着我。是你冯叔自己没挂结实，这不能赖到我头上吧？
0: 冯叔现在认定就是你砸的，那你说怎么办呢？
6: 那我没有办法，我总不能我再重新给他做一块新的，这么大眼挂他们家门口行吗？
0: 这个主意更好，重新做一个。
6: 门都没有。
0: 你摔门了？
6: 他自己掉下来的。
0: 你有没有摔？
6: 你冯叔他没挂结
0: 实。你就告诉我你有没有摔。
7: 你摔了。
0: 你看破案了。
6: 这我是碰巧倒霉赶上了。
0: 摔得好。开业的时候我看着冯叔做的这门匾，
6: 不行是不是？不是我说的，你冯叔这活就是糙啊。
0: 不是糙，是太糙。
6: 你看
0: 爸，您要是做成那样您都不好意思往那上面挂，而且还是歪的，你发现了吗？
6: 当然了，我看出来了，我只是没好意思提醒的，我怕他挂不住面子。
0: 所以啊，
6: 是
0: 甭管这牌匾是不是你摔的，是不是关门时不小心掉的，咱冯叔那心眼就这点小，你还能为了这事跟他老死不相往来啊？再说了，您儿子还在人家家里面做人质呢，您大人有大量，给他一个台阶下，用您精湛的手艺重新做一块牌匾，把家宝木器房五个字往那儿一挂。哎，这冯家人天天来来回回的，那得仰着头仰视着看着您这牌匾，你说到时候冯家人还不得服服帖帖什么都听你的呀？
6: 闺女啊，说的有道理啊，有道理。小红，
8: 你爸那么反对，咱俩分手吧。
9: 为什么呀？我不同意。实在不行，我就离家出走。我和你一块离家出走，我去你老家生活。
8: 你从小在城里长大，庄稼地你也不会干，这种日子你受不了的。
9: 我受得了，我什么苦我都受得了，只要不和你分手就行。你看，你也舍不得我吧？我们家，我再回去磕磕。实在不行，我让我哥我姐帮我，咱俩也能活下来。
8: 那你哥你姐还能帮咱们一辈子吗？我真没想到你爸是这么一个老人，怪不得你不愿意回家呢。我现在终于理解了。你说我都不知道你是怎么长大的，你爸真的太可怕了，就冲这个我也不能再跟你好了。
9: 我不会让他伤害你的，这事儿我和他没完，等着我叫着我哥我姐找他算账去，我们家还是有明白人的。

0: 在一块的这段时间，我挺开心的。但是你爸说的有道理，你要是娶了我，这往后的日子会更难。
1: 过去我一直都是一个人，现在我有了你，我什么我都不害怕。我爸他就是这么一个人，你不要在意。还有我吗？
0: 我都好几年没回过家了，要是再不回去，我爸妈就该找来了。这样，我先回去把事情解决了，我再回来，行吗？
1: 你可别逗我。不行，我跟你一起回去。
0: 你不能跟我一起回去，我回去是有任务的。
2: 我得把我爸妈说服了，
0: 这样才能开证明，咱俩才能结婚啊。
1: 说话算数。

0: 意了我呀？啊？
1: 我，你干嘛这是？哎，那老婆老婆了，
2: 怎么了这是？
1: 你看我怎么跟你说的？关键时刻还得我师哥吧？
2: 没有，哎，我就说嘛。这没梯子了，师哥能够着那匾吗？你是冤枉他，
1: 快拉倒吧，就他干的，
2: 真好看。
0: 里边啊啊！我再跟你说一遍啊，你家这匾不是我砸，他自己掉下来的啊。我女儿劝我说给你再重新做一个，我做了给你挂上了，啊，不用谢我，谢我大姑娘。
2: 哎呀，谢谢谢谢。
3: 董事长啊，今天受点累，一会儿咱们拉大锯，弄木材。
0: 哎呀，冤枉我，我也得贱嗖嗖的把活给你干了。啊，对了，立本，
4: 跟我儿媳妇说一声，老公公那天说话不太好听，语气重了，对不住了啊。
2: 没事儿。
1: 哎呀，太阳今天从哪儿出来的？你说这么多年师哥啊，厂子到家里边，你什么时候赔个礼道个歉？难得呀，
0: 人穷志短，马瘦毛长啊！哎呀，英雄也有无用武之地呀、啊！
2: 这
1: 不是我帮帮你啊！
0: 不用了，我先回去了。
2: 哎，不是干活吗？还
0: 不送？
1: 哎
2: 哎，吃完了再走吧。
0: 不了不了，
1: 事儿多。走走走。
2: 哎，你看做的是好看。哎呀，
5: 要不是我反应快，都要出人命。
6: 你又跟咱爸动手了？
5: 不是我，是他，又抄家伙跟我拼命。
6: 其实你仔细想想，爸说的呢，也不是完全没道理。这结婚生孩子跟谈恋爱是两回事。

0: 回事儿，以后孩子户口怎么办，孩子上学怎么办，这都是问题，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
1: 姐，这么些年了我一直在外面，秋红她对我是真的好，他们家给她安排好几次相亲都为了我推了，人家姑娘一心扑在我身上，我怎么好意思伤她的心呢？
0: 秋红是好，姐也喜欢她，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咱爸不同意，只要他不同意你就结不了婚，你和这秋红也不能一直飘在外边吧。
1: 我现在管不了这么多了，之后的事儿之后再说吧。
0: 那秋红什么意见啊？
1: 他可伤心了，又跟我吵着分手呢。哎呀，我现在啊烦着呢，心里也乱着呢。
0: 这件事儿啊真不能急，现在咱爸呀在气头上，你说什么他都听不进去，只能慢慢来，慢慢的把他说通了。
1: 其实啊爸同不同意无所谓，只要大姐你肯帮我就行。
0: 姐肯定是站在你这边的，怎么帮你你说。
1: 当年你为我哥拼命的时候你说过，咱们姐弟谁有难帮谁，现在我遇到难事儿了，只要大姐肯点头，哥再点头，我也难不到哪去。
0: 泥鳅，你的事儿就是姐的事儿，姐一定帮你。
2: 人家说他呀倒休去外地了。
3: 去外地是单位让他出差吗？啊，
2: 不是出差，人家不愿意说，我也懒得问。你就放心，踏踏实实吃饭啊，没事儿。也许是啊心情不好出去散散心。
3: 你说这孩子会不会是因为咱们对杨月太好了，他心里难受就不回这个家了呀？
2: 他呀不回来正好。
3: 你可别只向着你的侄子啊，他慧娟不比别人家孩子差。
2: 哎呦，他都三十多的人了，你说他现在还让咱们这么给他操心啊？我看他赶紧嫁人，将来啊他嫁了人生个孩子可能就懂事了。就
4: 冯立本拎着斧子就出来了，跟我大喊大叫，怎么了？我就说了，我说冯立本，怎么着你要劈了我吗？
5: 他一看我给他新做的匾，马上就老实了，感动的痛哭流涕，非要留下我在那吃饭，我理都没理他，我就回来了。
6: 效果好，主意出得好啊，闺女。
7: 爸，就您这脾气，那匾不是你摔的，人家也以为是你摔的。
0: 妈高兴了，您高兴了就好啊。
4: 行了，你别损我了啊。今儿呢，我有几个事儿跟你说一下。
7: 几个事儿
4: 啊？
6: 第一个事儿就是你李叔的儿子李小鹏，这个你考虑的怎么样？
4: 有数了，有数了。
6: 第二件事儿你猜猜。
7: 嗨，还能有什么事儿啊？小泥鳅的事儿呗。
6: 真不是，小泥鳅的事儿也没什么可商量的，都定了啊。我给他打电话了，晚上他回来我跟他说道说道。
7: 哎呀爸，我看着小泥鳅跟秋红啊，他们俩是真心的，你呀别老是硬碰硬的。
6: 那不成，来软呢？
4: 来软的过两天给我抱回孩子，我不就瞎了吗？那时候我真是哭都没眼泪了，必须快刀斩乱麻，嘁哩咔嚓让他们结束。
6: 我还真不是说小泥鳅的事儿，我现在跟你说的是玉华的事儿。他不行就让他结婚算了，他跟那杨月赶紧把婚事办了。你看这杨月这粘玉华粘得多紧呢、啊、我担心再怎么拖下去，再把你当年的事，我就是那个意思，我就是那个意思。
7: 您放心吧，回头啊我去问问玉华，问问他跟杨月到底怎么打算的。
6: 哎，原则就是抓紧时间把这婚事给办了
7: 啊，
6: 但是尺度你把握好啊，你别让人感觉我们这孩子嫁不出去似的，该拿点谱拿点谱，你知道吗？
7: 您就放心吧，有我在这儿呢，这事我来张罗。
6: 行。哎呀，一想这事儿我就想起李阳，你说这孩子多好。
7: 他行了吧，这都什么时候你还提这事儿？
6: 不提不提不提了，随你妹妹的便吧，拦也拦不住。
7: 爸，这回啊你可算是第一次嫁闺女，你这么棒的一个木匠，怎么着也得给你闺女准备点嫁妆吧，打个什么立

0: 衣柜啊床啊什么的，这咱家可不能查啊。
1: 我心里有数，你不用管了。哎，他要什么

0: 呀，
1: 你这一晚上的笑什么呀？有什么乐的呀？
0: 哎呀，我就笑师哥呀。啊，你说，我以为他砸了牌匾呢。
1: 呀，行了，我早跟你说了，那事儿啊，是你冤枉的。
0: 谁让他赶上了？我以为出事儿了，他就没脸进门了。嗯，咱们也唠一清净。谁知道他想出这么一个怪主意啊？你看今天他老实，
1: 老实，就他那狗脾气啊，老实不了几天。哎，你说的昨天啊，多过分呐、啊！咱金枝我都不舍得说他，他可倒好，劈头盖脸给骂了一顿，他也真是过分，气得我昨天半宿都没睡着。
0: 哎呀，人师哥不说明白了吗？咱姑娘现在是人家儿媳妇儿，老公公有权管儿媳妇儿。再说也怪咱家金枝说话太不着调。
1: 哎，你向着谁呀？不知道里外呀？真是的。哎，咱闺女我说可以，别人啊休想。谁要想说三道四的，你看我非打得他满地找牙不可。
0: 快行了吧，人家管儿媳妇那是人家的事儿，你少跟掺和吧。我跟你说老婆婆，你这当老丈母娘的要是把亲家公给打了，那你一下真出名了。
1: 哼，怎么了？他要再敢来自毛杂刺啊，我还真敢打他。出名怎么的？我不怕。哼，我不怕寒碜。
0: 哎呀，这要是护起犊子来，这母耗子也敢跟老猫斗。
2: 别动，别动。玉华，老爷子在家吗？
3: 在屋里面。
2: 快去请，快去请。
3: 哎，爸，杨婶来看您了。
4: 哟，这还拿礼物来了？拿过去，拿过去，我不收礼。
5: 嗨。你甭客气，这是聘礼啊！我过来呀，跟你商量个事儿。过两天啊，就把这两个孩子的亲给定了，甭再撑着了。
4: 您都定完了，那还得找我商量什么呀？
5: 哎呀，我就说嘛，这真是痛快，这江大哥呀。这是响当当的爷们儿啊，跟你结成亲家，那是我们百年修来的福啊！
4: 夸我，甭夸我，甭夸我，这婚事我没答应啊！
5: 行了，起来吧，起来吧，咱答应了啊！你看，行完大礼了，这就不是外人了。我给你们作证啊，剩下的事儿就我和你们爸爸商量了啊。
4: 杨淑芬啊，您这是霸王硬上弓啊！
5: 我这来软的，你也不吃啊。为了给他找对象。我这段时间都快神经了。哎呀，他这个老丈人太不是东西了，往后啊，够杨瑞这小子一呛的。
6: 哎呦，这小子我看出来了啊，他是把这个媳妇糊弄到手啊，下一步啊，他就得把他这个老丈人当成干鱼似的，哎，挂在那个房檐下边风干着，还治不了他。你看他现在装凶啊。那个装可怜，那是土包子开花，那厉害着呢。哎，现在在厂里边上上下下，没有人说他不好。嘿嘿，官场这一套，那玩的倍儿熟，鬼精鬼精的。现在不是实行那个提拔年轻干部吗？说不定啊，这小子以后还得把我挤了他。
5: 啊，他差你一百个来回呢，一边凉快。

0: 去吧。
1: 行了，您呀，你别瞧不起他，多亏啊，他当咱们的儿子。其实我倒觉着啊，这顶乌纱帽让他抢了去，那总比让别人抢了去好吧？啊，你想是不是？哎，你看啊，他上位，我退位，我就是太上皇啊。那我要说个什么的，他敢不听？
2: 来来来，哥几个，哎，稍微慢点啊！哎，往里搬，这边，哎，就是直对着这个屋，哎，来，慢点，哎，爸，来，小心脚底下，右手边那屋，右手边。
3: 你怎么买这么些东西啊？
2: 这都不是买的，这都是厂里边的工友还有外边朋友送的，门口还办车呢。
3: 你这小子早就有准备呀。
2: 那肯定啊，我爸不是说了吗，得打有准备的仗啊，是吧？哎，爸妈，那个回娟还没回来呢。哎呀，你别说，我这总不见他心里还真挺想他的。哎，爸，这个不会是因为我要在这儿结婚，回娟不高兴躲着我吧？哎，
1: 你这小子鬼心眼子就是多，你放心吧啊，有我在呢，误不了你的婚事。
2: 爸，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哎，哥几个快点，早干完的早吃饭，今天涮肉管够啊。

0: 看你一直唉声叹气的，闹心了。哎呀，贾姑娘应该高兴啊。
1: 我怎么高兴得起来呀、啊？有几个家长嫁女儿还欢天喜地的？这跟我想的不太一样。不知道，就是觉得对不起孩子他妈。我在孩子心里就是个恶人呐、啊。
0: 瞧您说的，
1: 他们这么急着把自己嫁出去，不就是想早点离开我吗？我不傻，但我真没想玉华这么早就出门，我拦不住我。
0: 玉华出嫁是早晚的事儿，孩子也挺舍不得离开这个家的。
1: 没有，他没有，我知道。
2: 老师，
3: 谢谢大姐。
0: 有什么话想跟你爸说，你就说，没事儿啊。
3: 谢谢妈。
4: 爸。
2: 嗯。
4: 我能跟您要个东西吗？
2: 要什么？
4: 我还缺张双人床。
3: 谢谢妈。
2: 我以为你哑巴了呢，早就给你准备好了。
5: 你大哥把你把柜子也做好了，到时候一起给你送过去。
4: 谢谢爸，谢谢姐，
5: 谢谢你大哥，
4: 谢谢哥。
2: 吃吧吃吧。
6: 哎呀，闺女回来啦！哎呦，娟儿啊，我和你爸正说你呢，你可有日子没回来了。啊，妈都担心死你了。
5: 得了吧，别来那套虚的。在你们心里啊，就只有那个杨月。
6: 我出去这么长时间了，也没见你们突然找找我呀。
7: 怎么没找啊？我都去你们单位找你去了，人家说你是请假去玩去了。我这一想，你是不是去散心去了？你去哪玩了？
6: 哪有心思玩啊？陪我男朋友进货去了。
7: 男朋友？你们交往多久了啊？你咋不跟妈说一声呢？
6: 我们俩是一见钟情，你们呀就等着吃喜糖吧。
2: 你看啊，不是我们反对你啊，那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也得给家长商量商量吧。他是哪儿的呀？干什么的呀？
6: 你们这回啊可就请好吧，我要给你们找一个大款的上门女婿。
7: 你这事儿也得坐下来一起商量商量吧。
6: 你们不一直都想把我给嫁出去吗？这不正合你们意啊？
2: 你
6: 怎么的？你们对杨月的婚事那么上心，对我的就这态度啊？
7: 你这孩子。
6: 行了吧，杨月都给我打电话了，我答应把我的房间让给他结婚，我住旁边耳房，我对你们的儿子够可以了吧？他娶他的妻，我照我的婿，两不耽误啊。
8: 干嘛呀？这么晚了给我打电话叫我过来，有话快说啊，有事儿呢。
9: 当然是好事，是喜事了，要不然怎么可能叫你回来呢？是不是？
8: 怎么着？灵感主意了？
10: 哎呀，我的老爹呀，您可真是光荣伟大正确啊！您可真是个为儿子着想的好父亲，您高尚。您
9: 来来来来来来来，你先不忙夸我，坐坐坐坐坐坐坐。你妹妹要结婚了？对，
10: 我妹要结婚了啊，跟杨月啊。你这门亲事您都同意了，我们家秋红她到底她差哪儿了？那就是入不了您的法眼呢。
9: 说你个当哥哥的，结婚你跟你妹妹还论个长短，论个先后，你争这干嘛？你妹妹先结婚啊，你的事先放一放。另外你得干点正事儿，你天天这游手好闲不务正业也不行啊。我替你想好了啊，小泥鳅，你先到你哥那厂子里边从小工做起，学学木匠，学门手艺，对吧？我是个董事长，我说话还是算话的。
10: 爸，你怎么就认准这个木匠了呢？咱全家一家子木匠啊，
9: 这有什么不好吗？
10: 哎，小泥鳅，你就应该当木匠。
11: 你是木匠生，木匠养的，你学你都留着木匠的学，你这辈子就应该当木匠。你忘本，你个白眼狼！
9: 你看说的多好，
10: 我没话说了。
9: 站住！干什么去？
12: 你个老同志，不要在这无理取闹。
9: 小同志，不要以为我管不了你哦。
12: 哦，你管得了我？你管一个看看。
9: 我还真的不信。
13: 哎，高爷爷，高爷爷，
14: 大强。
15: 哎呀，
9: 高爷爷，
15: 你这别不知足了。那孩子都这么大了，他动不动又耍横。你说你哪像个亲爹？
16: 哟，高爷爷，你说的在理儿哎。住这么多年邻居，我还真以为你是孩子的后爹呢。
14: 听听，听听，
9: 是我孩子多都不省心，你们家慧娟省心呢。
16: 嘿，你个老木匠你。
9: 高爷爷啊，我知道啊，这孩子不但爱护着啊，我得让他学习，得让他进步，让他有门手艺。这打那个刮大板，刮大刮大刮大刮大，那不成要饭的了吗？
14: 打住，我跟你说，那叫唱板书，懂不懂啊？那是文艺工作者，那唱好了还能当艺术家呢。哪个混球跟你说这打刮大板就是要饭的？啊，寡文的还你这别瞎说八道，
9: 八道。我没什么文化，哪天抽空我再跟您请教，这成吧？哎，但我希望我教育孩子的时候呢，我希望您别越这条线。我们家的事儿这边，您家的事儿那边，啊，
14: 行吧行。哎，
15: 你说你真不是个东西，哎。你往这儿就砌堵墙得了呗，
10: 真不是个东西。
15: 我跟你说，你就是埋藏在我们身边的这个坏人，
10: 你就是这个院的坏人，文远林这个坏人。

0: 亲戚了，说是杨月的媳妇儿。杨月娶几个媳妇儿呀？
1: 你哭什么呀？我们现在蜜月呢，你嚎丧呢？
2: 你别管我，我心里憋得慌。
1: 你饶了我吧，行不行啊？你再哭我受不了了。
3: 我今天才发现你才是个官迷，你自己干吧，我受不了你这夹板气。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8: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9: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0: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无家运营 CCTV 10科教及 CCTV 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8: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10: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0: 远离敌人。
1: 嗯，你叫什么？
2: 哎呦，这不慧娟姐吗？啊，
3: 怎么着，又有新男朋友了？
4: 那是，这是李总，叫姐夫。
3: 哦，哎呦，姐夫你好，
0: 你好，你好，
3: 这就是你常说那小泥鳅是吧？
0: 哎，对对对，
3: 正是在下。
0: 哎呦，哎呀，姐夫这一套够帅的呀！啊，你看这一套配的多全乎。哎，
3: 慧娟姐，行啊你，你这是又要结婚了？
4: 那是，改明儿就娟姐有空啊，带你去香港大酒楼吃大餐。哦，
3: 行啊，我等着。
4: 回见。
0: 哎，好嘞，回见啊。

0: 我见您呢，拜拜。
1: 哎呦，这都结了三茬婚，三锅头，口味真够重。
2: 快点。
3: 哎，你说你要把钱都给我，你准备给我多少？
2: 嗯，服务员，再整两瓶。
4: 两位，今天已经喝了不少了，不然明天再喝吧。
2: 叫拿你就拿呀，再拿两瓶，没喝够呢。
4: 今天我们也快下班了，请把账结了吧。
2: 你甭管了啊，接我来。多少钱？
4: 一共160。
2: 出来的太急，钱包忘带了。

0: 对。
1: 永华，你看你们姐三儿啊，一个长得比一个好看，挺让人羡慕。我们家玉华多漂亮，看她平时可怜巴巴的，这一打扮真是美。
2: 我们家玉华今天就是一朵最美的花。
1: 姚月这人眼睛最贼了，一眼就相中玉华，非她不娶。哎，我说慧娟，你这小主什么时候有主啊？
3: 我吧，我不急，
1: 你们都嫁了，没人要的。
3: 我收破烂。哎呀，
1: 我看你呀、是眼光太高了，非得找个拔尖的才干。
3: 我不找拔尖了，
1: 不过也不能让男人给甩了。厉害的女人呢，是把男人玩得团团转，馋到口水都流出来了。你得不到他，更得不到他的心。
4: 娟儿，不是娘家人不能看的呀，你快出来。
3: 你们先忙。
4: 娟儿，快出来，
1: 我看看。哎呀，这孩子今天真好看。
5: 丁姐的老木匠，咱们今天情绪不对啊，别坏了咱们的喜事儿。
6: 哎呀，你放心。

0: 我就去收拾
1: 了。哎呦，我妈，你就甭操心了，赶紧忙活吧。
2: 那孩子小心点啊！
3: 我再给你拿个担子啊。
1: 多吃啊，多吃多吃，我帮你照顾了。
4: 这是我的一点心意。
5: 零块钱，零块钱。恭喜恭喜恭喜！好，零块钱，零块钱。
6: 你看买
5: 晚
6: 了。
5: 啊，这没来晚吧？
7: 没事。
5: 我们两口子的啊。
6: 你忙去吧，忙去吧。
8: 一会儿多喝点啤酒。
9: 那你也来了。
5: 小赵，恭喜！
10: 哎呦，老公！哎呀，
5: 恭喜恭喜恭喜！
10: 来来来来，守着高爷爷高奶奶坐啊！
5: 小赵
11: 好。
10: 来来来，坐坐坐坐。哎呀，一会儿啊，我陪你啊，多喝几杯。
1: 吃啊啊！
12: 强哥，你有几块糖？
13: 我有5块。
14: 一二三四五，
12: 我有5块。真的，不许骗小姨。嗯，怎么感觉怪怪的？什么东西？块是怎么冒出来的呀？嗯，好神奇！你跟小姨出去吧，别在这儿了。不行，被我妈发现我吃糖，我死定了。要是被他们发现我们俩不见了怎么办？没事儿，上次大舅结婚，谁也没找咱俩啊，是吧？哎，你说大人为什么要结婚？不知道。哎，小康。以后小姨结婚了，你给小姨当伴郎怎么样？你什么？好好好好好好。

0: 怎么还不把衣服换上啊？不管您对玉华这桩婚事有多大的意见，两个人都给您跪下了，你也默认了，就别再别别扭扭的了。
1: 没事，你去忙吧。怎么了？我这心里觉得不对劲儿，不舒服。
2: 是不是昨天晚上没休息好啊？哎呀，今天是你二姑娘结婚，能高兴点不？
3: 王木匠，我进来了，啊，进来吧。哎，张婶儿，哎，老木匠，你说今天玉华大喜日子，怎么耷拉着个脸不高兴呢？啊，啊，哎呀。 是他们结婚，两个孩子高兴，这不就全齐了吗？什么爹呀妈呀岳父的，那都无关紧要。咱甭搞那个包办婚姻那一套，现在都恋爱自由，你甭让人家笑掉大牙。哎，我说老木匠，今儿你得高兴点，乐呵着点啊。看在咱们亲家的面上，啊，你呀，甭出差错，功德无量啊。
2: 老木匠，千万别想不开，再闹事儿。
4: 杨婶儿啊，他没事儿，一会儿就好了，您先忙去。
2: 好，好，好，
4: 那我走了。
2: 哎哎。
4: 你还是把衣服换上。

0: 就是那个十三号，是这儿吧？哎，大姐，大姐，我问你一下，这是老杨家的院子吗？
1: 是杨光明是吧？
0: 是啊，
1: 是这
0: 儿。啊，他呢是杨月的媳妇儿。
1: 啊？您这边请，这边。这不是杨月结婚了吗？怎么？
0: 啊？
2: 老奶奶，来，您是当您是，
3: 多喝几点啊？
2: 瓜子儿，快吃。
3: 老彭，
4: 杨月，哎，我说啊，陪着你，好好喝吧啊。
1: 一子光明。光明，
5: 来亲戚了，
1: 说是杨月的媳妇儿。杨月娶几个媳妇儿呀？淑芬，快来看看。
6: 三姑，喜莲姐，
7: 三姐啊，喜莲，你们怎么来了？哎呦呦呦，你听我说啊，今天啊家里客人多，走。
0: 上哪儿去啊？杨月，你今天结婚是吧？
7: 今天啊家里人多，我不说了吗？我找个安静地方慢慢给您说。
0: 不行，杨月可是说了要跟喜莲结婚的，想当陈世美啊。
7: 哎呦，三姐呀，你怎么不明白呀？国家有规定，近亲是不能结婚的呀。
0: 近亲，杨月可是你大哥抱来的养子，当年就是你大哥上门求的亲，杨月把我姑娘忽悠得五迷三道的，我姑娘还跟傻子似的等着他呢。
7: 哎呦，
0: 不能就这么算了吧。
7: 哎呀，你听我说啊，你看啊，我大哥过世早，你说这笔账你找谁来算吧？这是当年我大哥他赢下了这门亲事，不是杨月的本意是吧？他进城接了我大哥的班，在这儿上班了，他在城里住，你们在乡下住，你说这日子能过在一起吗？他这么做也不是坏事啊。
0: 甭拿近亲说事儿，我跟你说扯不上，杨月这小子就是没良心，他进城了，娶了城里的姑娘，你必须得给我个说法。
7: 当年的婚约是父母包办的，是无效的。
8: 可能是找错人了。
0: 给我姑娘个说法，我们就不走了。
7: 怎么说法？我刚才跟你说，我大哥已经过世了。怎么说呀？人家杨月现在
0: 怎么着？喜新厌旧啊！
8: 我跟你们说啊，
0: 陈世美呀，
7: 淑芬呀，你快带三姐啊去歇着去啊！三姐，你也消消气吧，
0: 快，
7: 找个地方好好歇了。一会儿我找你们去啊！
0: 够说的。
7: 哎呀，行了。没事，都是误会啊！大家该吃吃，该喝的喝啊！
9: 杨月。
7: 你来，哎，听着，我跟你说呀，这事儿啊是个误会，这是包办婚姻，跟杨月啊没什么关系。啊，
10: 是这样的，我爹在世的时候吧，他给我定的亲，那个女的吧，她是我姐，她妈妈是我三姑，我们俩是近亲，不能结婚的。
7: 你说这，
9: 你说晦气不晦气？
11: 爸，怎么办呀？
7: 什么怎么办？赶紧进去，要什么条件答应什么条件，一定要搞定。
11: 好，
10: 爸，
7: 快去。
10: 爸，
12: 干的什么事儿你？
10: 回头再给你解释吧。
11: 爸。
7: 哎呀，各位亲朋好友啊，都是误会，刚才都是误会，大家呀、啊、赶紧落座，马上就要开席了啊！哎，大王你呀，
11: 快
7: 赶紧收拾大家呀！
13: 别愣着，赶紧把菜摆上，快！
7: 大师，
14: 坐。
7: 赶紧拿酒，开始菜。
12: 英华，
13: 坐下看。
10: 我刚才说的都是真的，您老得相信我。那个女的她真的是我姐，我们是近亲，不能结婚。啊，不管怎么说，我错了，对不起，爸，我错了。我不该惹您生气。
15: 滚！我还没死呢。
10: 爸，您别生气，我错了，都是我的错。爸，您得出去，我等着您给我主持大局呢。您不能在这儿待着，这亲戚朋友都来了。爸，你别生气啊。爸，
16: 老木匠。哎呀，老木匠啊，你就忍心看着女婿就这么跪下啊？你怎么比慈禧太后这老佛爷还狠心呢？啊？你快叫起来！哎，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呐！为我儿子，我豁出去了，我也给你跪下啊！
15: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0: 你看你，你大人大量，你说两个孩子都登记了啊，咱们这亲家呀就绑在一块儿了，谁也跑不了。你不给我面子，你还不给你自己面子啊？你是让你自己这个丢人现眼呢？那不是天底下最大的傻帽吗？你赶快放。
1: 行了，你别说了，你别说话了，好吗？玉华呀，你过来。我就听你一句话，你跟爸说，这婚咱结还是不结？
0: 跟玉华肯定结呀！
1: 你别说话，我问我姑娘呢。
2: 玉华，玉华。

0: 英华这孩子忙了一整天了，家里大事小事全靠他了。是啊，对不起英华呀，这些年我一直把他耗在家里，耽误他。要不要我陪你喝一杯？ 对不起兰花呀，我这是稀里糊涂的就把闺女给嫁了，我心里一万个不愿意，但我拦不住，好日子赖日子看她的造化了。我希望兰花的在天之灵能。
1: 帮帮雨花。别看你平时对孩子凶巴巴的，可是我能感觉到你的心很软，就是总把他藏起来。为什么？棍棒底下真的能出孝子吗？
0: 这三姐和彩莲这么一闹啊，我都差点背过气去。
1: 这事儿啊，来得太突然了。哎，这三姐呀，确实也太拧了。杨月这小王八蛋，过去对咱们轻描淡写的就那么一说，咱们也就那么一听，谁知道呢？差点给搅黄了，让咱们在亲友面前再也抬不起头来。
0: 这次啊，人家死活是不回去了。那屯子里的人。
1: 都知道人家是进城来成亲的，这要这么回去，那三姐呀，丢不起这个人。
2: 你说，认这个儿子是祸还是福啊？
0: 你把心放在肚子里边，这小子对我有用。
3: 谁家的媳妇儿她走呀走的慢啊，原来她要回你娘家。身穿的，哎，玉华，大兴方夜的，别闹啊！
2: 你骗我，你早就在老家订过婚了，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3: 不是，那算什么订婚啊，玉华？那我到了城市才知道，那不叫订婚，近亲不能结婚，犯法。
2: 那你对那个表姐喜莲是不是也有感情啊？
3: 那有什么感情啊？玉花，你这么说就要弄死我了！
2: 我冤枉死你了！今天要不是大姐劝我，我根本就不会进这个洞房。要我跟你睡在一起，绝对不可能！
3: 不是，这房子就这么大，咱俩睡哪儿啊？
2: 我睡地上，我打地铺。
3: 不是，玉花，你来真的？哎，行了，再怎么说你是我媳妇儿，我得心疼你。
2: 我能让你睡地上吗？你睡床上，我睡地上。我警告你，你要是半夜被我发现你爬上这个床，我就要立刻跑出这个屋，跟你一刀两断。
3: 你放心，我是爷们儿，我说话算数。那咱俩什么时候能同床？
2: 不知道。

0: 回去了，就这么走了？
1: 不然呢？
0: 你帮帮你哥呀！
1: 你这么聪明，还需要我帮啊？
0: 我要是有招，不就不求你了吗？
1: 怎么着？我总不能帮你进去劝他吧？进了你的屋了，你还搞定他呀？
0: 只要在我们村，我能让他吗？关键这不是势力啊，咱这个院放个屁圈都能听见，闹大了我这脸上不是更难看吗？
2: 最近干什么呢？
3: 哈，您瞧瞧您这人，他回来了吧，你就骂他；不回来呢，你又问他，你何必呢？
2: 又开始教训我了是吧？行行，我不问了，我不问了，行了。
4: 关翔，你给我出来！
2: 嗯。哎呦，来来来，
3: 什么时候回来的呀？
4: 秋红都没了，你们干什么？我都回县城了，都不回来了，都怨你，对我最好的就是秋红，你陪我救狗。
0: 好了好了好了，
4: 他一直都想着我，他对我特别好，你为什么要这样？你还我秋红。
0: 二
1: 哥，
0: 老实待着，别人家的事少管，睡觉。

0: 呦喂！你这大清早的还让不让人睡？这刚几点了？这个？
1: 哎，我报不了的仇，让他小儿子给报了。
0: 行了行了，再说。
2: 报告。他跟我说他回县城打工了，再也不回来了。少天公，你给我搅黄媳妇儿，你给我搅和黄了，你到底要我干嘛嘛？
1: 哎妈，你先出去吧，我来照顾他。哎呦，
3: 林环啊，你看会儿他，别吐的时候把自己呛着。
1: 哎，我知道。

0: 喝成这样。
1: 草莱先生是懒蛋，万祥冠望出逆子，一辈子吃完蛋都完蛋。
2: 对啊，我不能告诉你，对不起。哎，小刚，今天我没带钱，明天请行不行？哎呀，哎，小刚，你是不是骗我们呀？你这次考试就用了半个小时吗？我骗你们干什么？这次考试我就是最后半小时开始做的题。
3: 你能不能别拉考第一呀？你不烦啊？
2: 是啊，我老考第二就考烦了。我爸说呀，你考不了第一。考个第三也算你名次有个变化。自从咱俩一个班呀，我耳朵都长了。
0: 胡说，为什么？
4: 为什么呀？
2: 每次考试啊，我爸都提溜着耳朵说：“你看看人家江小刚是怎么考的。”我爸来接我了，回见。
4: 再见。奇怪，今天我爸也来了，他们约好了，再见，
0: 拜拜。
5: 大哥，我们也走了，
0: 拜拜。
4: 爸爸，今天怎么是你接我呀？
6: 怎么不想让爸爸接你啊？以后爸爸每天来接你。
4: 好。
7: 让你问你就问，你怎么话那么多呀？你妈不在了，有些话当爹的怎么问呢？
8: 哎，要不我们这儿有别的款呢？
9: 行行行，爸，我知道了。我去问问他，您放心吧。啊，
7: 那就这样。
9: 没买呀，问了半天觉得不合适。
8: 哎，你爸怎么了？
9: 心里惦记玉华，又不好意思问，让我回去看看。
8: 我说江叔吧，他也真够倔的。
9: 回答正确，还是你了解他。
10: 啊，行了，亮了。拉闸。
11: 啊？
10: 关了。
11: 修好了，
10: 只有修好省电。
11: 你说你，我跟你说啊，立宝，凭我的经验判断，啊，你要想彻底解决问题，还得也是全换线。
10: 你上次不刚换完吗？坑我呀！
11: 我让你买4平方、6平方的线，非得买2.5平方的。上回我就跟您说不行吗？您为了省钱呢。
10: 哎呀，你没说呀！我告诉你啊，你要是耽误工作，听明白啊？
11: 我这免费给您干活，您还讹我？行，我这有事儿，我先走了。晚上准备酒啊，看你的表现，我再给你收拾。
7: 偷东西，
12: 是谁呀？
7: 请。家宝啊，你爸挺有意思的。跟自己孩子，哟，看来他是真不服你。
12: 他总说我学艺不精，没学到他的真传，不会走就想跑，不踏实。爸，你们是师兄弟，那您和我说说，你们师父的真传到底是什么？
7: 这个一句两句话说不清楚。不过你做的很好，该怎么说怎么说。你爸呢，给你基础打得挺扎实，尤其是。事传很重要，传艺在精，求精在变，这点你做得非常好。你爸呢，精是精，就是太保守，太死性。
12: 是啊，这就是我俩的矛盾。任何事物不吸收新的东西，不求变化，那就是活不了。所以我才学设计，去参观学习，我就想把人家好的东西学过来。您知道吗？我最近就在关注欧洲古典家具。
13: 哎，我就想看看能不能中西合璧。各取所长，
14: 谢谢。
10: 来了，师哥。
15: 是不是都是某些人成天的教我儿子不学好，教我儿子背后说他老爷子坏话？
10: 孩子做得好，该鼓励就得鼓励。人家市场都肯定了，都下订单了。他原来公司的老板家宝牌家具一下就订了30件。
15: 30件啊？
10: 啊，
15: 家宝牌？
10: 对呀。
15: 没定别的牌子，
10: 别的呀？别的，
15: 这别的都。

0: 么大地方，你非这事儿急，
1: 我就坐这儿。
2: 师哥，我跟你说，就你做的那个家具啊，那是真没人买。那你别着急啊，也许有人在来买的路上呢。
0: 行了行了行了啊，现在的人呢、尤其是某些年轻人啊不好好过日子，
3: 有俩糟钱就乱花，净玩那些花了胡哨的东西，这东西能用得住吗？
0: 什么也不懂，全是二百五啊。
2: 师哥，这卖家具不是搞收藏，老百姓有的是能人啊，内行，物美价廉就得呗。
0: 谁说的？小宝啊，爸有几句话要提醒你啊。现在你这个家宝牌的家具卖的是不错，大家都很喜欢，是吧？哎，越是这个时候呢，越不能翘尾巴，越要记住一句话：戒骄戒躁，要及时的发现自己的问题，解决自己的问题，这样才能进步，对吧？木匠这东西呢，其实他做的是什么？做的是良心。家具，你不就得讲究实用吗？花里胡哨的，你给谁看呀？所以家具实用最重要。
3: 媳妇儿，我说的对不对？
4: 都重要，有时候好看更重要。
0: 你呀，就是烦
4: 啊！你看什么呀？你打我干嘛呀？
0: 你再说一遍，你把刚才话再给我说一遍。
4: 都重要，有的时候好看更重要。爸，这是工厂，只有经理没有儿子，而且董事长不管工厂的具体管理吧，这里只有经理和工人，
0: 我江经理。
4: 说得太好了，
0: 好什么好？江经理，好大的官儿啊！你多大的官儿，我也是你老子，你别忘了这点。
4: 江大强，你想干什么？
0: 啊？直呼其名啊！啊，
2: 师哥，这是在厂子，不是在家里，别老耍老子威风，行吧？
4: 爸，你到底想干什么呀？啊，要不你们干吧，我不干了，我走。
0: 你别吓唬我，不干你走。
4: 好，我走。
2: 你站着！
4: 我告诉你家宝，谁都可以走，就你不能走。
3: 什么意思？
0: 那意思我可以走呗？
2: 师哥，好像是这意思。家宝走了，这厂子可就黄了。师哥，你的厂子怎么黄的你自己不知道吗？
4: 家宝永远是你的儿子不假，在厂里他是你的领导，这是事实。他卖的家具市场畅销，你做的家具卖不出去，你知道谁该走了吧？江万祥同志，谁应该走啊？
3: 我知道，
0: 我该走。啊，我走。
4: 接干活，反了你了！
5: 打扮这么漂亮，干嘛去啊？啊，
6: 当然约会了。
5: 你哪天把你那男朋友带回家来，让妈看看呗？
6: 你说哪个？
5: 啊？你说什么？
6: 啊！哎呀，我的意思是，吹了，不合适。
5: 吹了？你不是说你们都快就要结婚了吗？
6: 你就不能换个话题啊？我这刚高兴一会儿，你又给我添堵。怎么样，我的新皮鞋好看吗？
5: 真好看，妈的女儿就是秀气漂亮。
6: 好看。
1: 你哭什么呀？我们现在蜜月呢，你嚎丧呢？
7: 你别管我，我心里憋得慌。
1: 你饶了我吧，行不行啊？你再哭，我受不了了。

0: 呀，太不像新媳妇了啊！怎么哭丧个脸呢？
1: 哎呦，这婚礼上啊，我三姑和喜莲那么一闹，这谁乐呵得起来啊？我估计这一下够杨月一呛的。什么时候能把他媳妇哄逗乐了，那得看杨月的本事。你俩认了杨月当儿子，那可就是咱们家自己的事儿了。

0: 累，糟心事太多。你看吧，这小两口啊，还不知道弄出什么故事呢。
1: 有完没完了？
0: 哎呦，你看看他呀，
2: 雅月，这新郎官当得不爽啊。
0: 你说你个大老爷们儿啊，跟你媳妇儿打什么架呀？太不像话了你。
1: 说也不是，哄也不是，我能怎么办？我也是人，我也是人啊。
0: 哎呀，我去看看玉华去。
1: 哎，笑，我用你给我说的那个招不灵啊。
2: 那是你不行。想要新招吗？今天晚上，你准行。
1: 有道理啊。行，今儿晚上制服他。
3: 大老李说的对，群众的眼睛是雪亮。我儿子如今在你家混得连饭桌都上不来了，你瞧你太欺负人了吧。
4: 你少跟我来这套啊。是你的亲爹欺负自己儿子，还在这假惺惺的关怀。他们现在跟我们坐不到一块儿。你就别老事儿，
5: 听我的经验。
4: 闭嘴。
3: 这怎么还急了呢？你再骂他一句试试。
4: 你狗仗人势。
5: 他又骂我。
3: 你确实也挺欠骂的。丽文，我现在特别怀疑，我觉得我儿子不是我儿子。嗯，他是你儿子。哎，是你跟彩莲亲生的儿子，然后我喝多了抱回家养大，肯定是你亲儿子，要怎么跟你服服帖帖，跟我就对着干呢？
4: 那对呀、啊、
3: 对呀、啊、
4: 是你总跟你儿子对着干呢、啊、你还觉得自己挺委屈吗？我跟你说吧，孩子长大了，他们都比我们好，比我们强啊。你甭管那么多了，不有句话吗，初生牛犊不怕虎，你就让他出去闯闯。
5: 凭我的经验，这家宝错不了。
4: 这还用你说？
3: 他不怕虎，敢斗敢干，这是好的呀。跟他爹斗就不对了吧？
4: 你说你跟家宝这么多年，你就一点错都没有吗？
5: 老君也不容易，我们就你们俩，
3: 我错哪儿了？你说有一句话叫严师出高徒，慈父害子女。当初咱们学徒那会儿，师父给过我们好脸吗？啊，没有吧？不打不骂那已经烧高香了。咱们谁恨过师父？咱们个个是不是手艺都学的那没的？当然你稍微差点了，咱们是不是应该感谢师父？
4: 你说的有道理，但是你跟这几孩子打的直记你仇，你觉得有意思吗？
3: 啊，是，我这个打骂孩子的时候，高爷爷也常骂我。可是话说回来，他跟高奶奶没孩子，有些事情他根本就理解不了。
5: 你高师傅有孩子，就是没养大。你们俩说，
3: 我认命，我就这命。
5: 李白，你这个老丈人那是捡大便宜。你说家宝这么优秀，那还不是老倔培养的？
4: 你不说话能死啊？
3: 那说的确实没错，这孩子现在这么优秀，是不是我培养的啊？不打不骂他能成才吗？
4: 对对，是是是，这都是你的功劳，你的功劳行吧？那我现在问你，你们两个谁留下来管理这个作坊，是你呀、啊、还是家宝啊？
5: 为什么非得二选一啊？
4: 你这么烦人，能不能回家？
3: 你老骂他干什么？为什么不能两个都在呢？儿子跟老子有什么可说的？
4: 江万祥啊，你总骂我当个屁大点官儿乐够呛，我今天才发现你才是个官迷。你自己干吧，我受不了你这夹板气。哎，受不了。
3: 这怎么还急了呢？

0: 你们俩什么时候生个孩子呀？啊，没准啊，你们俩有孩子了，你爸呀脾气就变好了。
1: 尽管我一次一次的结婚，可那些生活都无法给我带来真正的快乐。
2: 你每天起早贪黑的练快板，爸那么反对你，你都一直坚持自己的梦想，你就遇到这么一个人忽悠你两句，你就相信了啊？你就要放弃你这么多年的理想了？
3: 干什么不是干？
4: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5: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5: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633-599，400-1633-599，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每天按摩一刻钟，
8: 颈肩腰腿好轻松，
5: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0: 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仲夏端午，喷雾小暑，带着香草袋，不怕蚊虫害。清明插柳，端午插艾，端午好插秧，家家福满。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5: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6: 场上分胜负，
7: 下是兄弟，
8: 既较真更交心，
9: 更
8: 热爱
9: 更尽情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0: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1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4: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祝您睡好精神好。
15: 锤子那个摇的上啊，那本来就属于我的，摇的上啊。
16: 这位叫杨成伟，是四川省遂宁市彭溪县彭南镇三台村村民。他说家里土地分明有自己的份额，

0: 却都被三弟占为己有。
1: 真人不真地，奸人不奸地。
0: 三弟耕种自己的土地多年，自己没提任何要求，没成想征地补偿款也被他领走了，兄弟之间感情也因此事产生了嫌隙，不得已杨成伟向乡里乡亲栏目发来求助。
1: 我是为了就是缓和那种关系，发生那种血那种亲情关系啊，好儿的哥，你要让他明白那个土地比真有那个了分配的那个问题是他们分配的，让他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把它给他把它给他剪开。
0: 根据求助信息留有的地址，编导来到四川省遂宁市彭溪县彭南镇三台村，找到了求助人杨成伟。
2: 你好。
1: 你好，你好，
2: 是杨成伟是吧？
1: 啊，就是。
2: 哎，你好。
0: 杨成伟告诉编导，家中兄弟三人，自己排行老二。俗话说，树大分枝，人大分家，自己家也未能免俗。大哥结婚后，就从家庭土地承包户中分了出去。
1: 他是单独是一个户口都出去了，我们的老汉的户，我的户，我兄弟的户，都在我们老汉头上。
0: 杨成伟说，母亲去世的早，父亲独自带大三个儿子非常艰难，仅靠耕种土地获取的收益不足以满足家庭开销，自己成年后就外出打工补贴家用。
1: 因为当时啊，那些作为农村头的土地啊，好多都是打工潮，关键屋头那些土地好多都是空气的，但是要么就是流转出去喊别个住。
0: 杨成伟外出打工后，家中的1.68亩土地就由父亲和三弟耕种。
2: 那个土地那些收益什么的都谁领的呀？
1: 收益嘛，我到外头打工嘛，我有钱嘛，就收益全部让他得嘛。
0: 杨成伟结婚生子后，为了方便孩子上学，自己在2001年将户口从老家三台村迁了出去。然而，就是这一举动，引发了日后一系列的矛盾纠纷。
1: 他就是说你户口拿去走了嘛，哦，他的户口拿去走了，你怎么得了嘛？他说，
0: 就因为自己户口迁出，那么家中的一切便都与自己无关。三弟的说法让杨成伟心寒。
1: 就是我兄弟，当时三个都是，队长、书记都是确认了那里，都是以分到地的为准，都是征人不征地，奸人不奸地。
0: 杨成伟告诉编导，2018年彭南镇建设工业园区、高速路等，需征用三台村五社的全部土地，杨家共获得土地补偿款5.4万元。就补偿款是否有自己的份额一事，杨成伟与三弟争执不下。
1: 当初队长我在边做工作，他说杨成伟，你在你们三兄弟当中啊，也讲你都干出来吗？你都把你那一个让给你兄弟，我兄弟马上在旁边说，锤子那个要的让啊，那本来就属于我的，要的让啊。
0: 土地补偿款没拿到，兄弟感情也因此事产生了嫌隙，不得已杨成伟将三弟杨成辉告上法庭。
1: 把这关系大家二辈和和睦睦的，大家有来有往的，好儿的哥，你要让他明白那个土地比真有那个了分配的那个问题，是他们分配的，让他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把它给他把它给他剪开，不然他得恨你一辈子。
0: 得知这个情况，编导前往彭溪县人民法院彭南人民法庭，找到此案的承办法官唐四方了解情况。
3: 本案是哥哥杨成伟诉那个弟弟杨成辉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一案，要求缓还就是1.8万的征地补偿款。
0: 为了掌握更多细节，唐法官首先来到原告杨成伟家中进行走访。
3: 大概从啥子时候你们开始出现纠纷？
1: 出现纠纷就是那个土地征用的事儿。
0: 杨成伟说，他们兄弟间感情一直不错，自己也没想到有一天会闹到对簿公堂的地步，只希望能早日消除隔阂。
3: 中环1999年之前哈，他这个你好提了个证据，他是登记在你父亲头上是不是？
1: 对头。
3: 1999年后头登记在你那个杨成辉身上。
1: 因为后头我们在打工，那些事情全是我兄弟在操办。 啊，那东西我们都不那么很清楚了，所以那些全部都弄他手上去了。
3: 还有就是他那个，就是那兄弟媳妇当时分的土地没得？
1: 他没得，没得，没得。
3: 没吗？
1: 没得，他分土地的时候还没在那儿咯。99年那个时候，第二轮土地承包台长没得他的啊。
0: 杨成伟说，土地补偿款按三个人每人18000元结算，那么去世父亲的那份补偿款就应该由兄弟三人平分。可没想到，在领取补偿款的时候，却发生了变故。
1: 当时为分不下去噻，
3: 嗯，
1: 但是我们这是为了不耽误，我们是那些生源分钱，
3: 嗯，
1: 好，我都其中提出了一个意见，就是说关于父亲那个有没有可能有没有三兄弟来平分的问题啊？他有点不服噻，他都觉得不对。
0: 杨成伟对于三弟反复强调自己户口迁出的事情心存芥蒂。
1: 因为我当时户口拿去之后，因为我去分到德阳那边去了，他就抓住你那点儿，他说你结了婚了，你走了，你都没得过了，他就抓住那边的。
3: 你在德阳那边有土地没得？
1: 没得，哪可能嘛？德阳那边儿，我老婆都没得土地。
0: 杨成伟表示，自己对土地补偿款多少并不看重，完全是因为三弟夫妻俩的态度让自己伤心。三弟的做法没有顾念兄弟情分。
1: 我们都在重庆，其实打工都在重庆。他在重庆这儿，我经常帮助他。他要不有款那个那些要不回来，我经常帮他要。以前他是感谢我的很，他包括屋头他在重庆任何问题都是找二哥给他磕平。
3: 村上有德高望重的人，找的。组织你们双方进行调解过没得？
1: 调解过几次，但是我们那个兄弟媳妇儿他，向他闹，一闹都散。
0: 为了缓解与三弟夫妻俩的关系，杨成伟表示自己愿意继续做出让步。
3: 就是说，你本来你们三股账的哈，你现在只要你这一股就是18000吧，因为那一股外股是你父亲的，像你也说放弃嘛，这还是归你那个杨成辉是不是？
1: 我父亲那个，我表示放弃看我们老看我们大哥杨成学如何，因为毕竟嘛还是啊，感情第一嘛，血浓于水嘛。
3: 反正你只管你。
1: 还有一个为啥子我把那个矛盾纠纷纠了？我那个兄弟他是一根筋。
3: 你建议哈，你们都是亲兄弟关系哈，就是你那边愿不愿意嘛？但是我们要做那边工作。
1: 愿意啊。
3: 你们这边愿意嘛哈？
1: 愿意。
3: 反正
1: 但是。都是那样，我是想到那个兄弟媳妇儿头到炸。我这个条件是亲情第一。
0: 杨成辉夫妻俩对于杨成伟的让步会是什么态度？唐法官随后找到杨成辉夫妻了解详情。
3: 当时你这边承包的三个人，你认为是哪三个人？
4: 99年过后的是，我们父亲噻，我老婆嘛。
3: 当时那个你那个杨成伟他没在那户口上噶？
4: 没在的噻。
3: 没在嘛哈？
4: 嗯。
0: 杨成辉告诉法官，二哥的户口是在1999年第二轮土地继续承包之前就迁出去了，之后自家承包户里就是父亲和自己夫妻俩，那么如今自己领取5.4万元土地补偿款没有任何问题。
4: 他怎么证明他的记载我手上，
3: 他一常年在外面是吗？
4: 常年就是在外面，
3: 他基本上没有回老家过。
4: 我们父亲在的时候，他连他连的回来刷一两个月。
3: 就当你父亲去世的时候，就是立个遗嘱没得，说把那个钱给你们，或者把土地给你，说我们立个遗嘱没得。
4: 当时那个土地送都送不出去，还什么的什么遗嘱嘛，这个话说不通嘛。
0: 坐在旁边的杨成辉的妻子何海华说，与杨成辉结婚后，家中的地都是自己两口子在种，公公也是自己在照顾，二哥回来的次数屈指可数。
5: 感觉我就是认真在这重庆上班，三番五次找我麻烦，三番找我麻烦，那老婆活着的时候他不听说要他前途，老汉的老二的他没说过的事，不到不的帮他老大住地，三个人地，一个三级，一个我养回去三个，我他老大三个。
0: 种地付出劳动的时候不回来，听到有补偿款就要回来分一杯羹，杨成辉夫妻俩对二哥杨成伟的做法非常不满。
4: 矛盾的在，矛盾是啥些都不突出这些，就是我们老二后，我们老哎呀不来了，我们老二的后事他也不管，好收的费用我出。好，老汉的钱，他 他省了点那几千块钱，他要弄了分瓜，他又不出那个，我肯定不舒服啊！我只是去新头子，引到新头子，
3: 懂的是
4: 不舒服噻、啊。这个是养老后的安葬的费，至少要跟我那边出出来。
3: 他主要的争议是因为杨成伟哈，他是常年在外，可能对养老这方面，可能就是没尽到责任。然后基本上这个杨成辉那个辉的父亲啊，基本就是让那个他媳妇杨成辉的媳妇在照顾，包括生病住院就基本上他照顾，觉得他付出很多。
0: 杨成辉夫妻俩向法官诉说着心中的不满，夫妻俩一致认为需要弄清楚二哥杨成伟户口迁出的时间，既是给自己一个交代，也好让二哥心服口服。
6: 我现在刚才不交代还有问题了，
3: 如果那个户口有问题，我们如果有户有问题，我们可以去户口就派出去查。时间点是一个问题，因为他确实按照当时哈，就说他是99年第二轮承包之前，他就把户口迁走了，那就毫无疑问，这个案就没有任何悬念了。如果在以后，说在以后迁出了，那就得看双方的举证。
0: 第二天一早，法官与杨成辉一家一起来到公安局调取杨成伟的户籍登记记录。
3: 那个杨成辉，杨成辉，你过来，你调那个杨成伟的户籍信息。
0: 公安局的民警将杨成伟的户籍记录调取出来，然而户口迁出的时间却让杨成辉不能接受。
7: 你说的那个情况有可能是人家93年那会儿的时候，人家都得养起生活，这户口没迁走。
8: 我记得我很清楚在公安上调的，我是哪里调收据，我的很清楚，我跟他说的话。
7: 那你当时有不得他调一组的东西吗？
8: 啊，
7: 当时有被他户口调一组的东西吗？
8: 当时我在他那儿都生活过的，都。
7: 那住到那儿还可以住啊，但是
8: 他调了户口，我都晓得。
7: 那是可以把他晓得，我又没东西。
8: 有不证据，我去，我没证据，我反正老板没他怎么搞的。他的女子十九是在出生的，就三年调走的。
0: 杨成辉对二哥杨成伟的户籍依然存在质疑，为了安抚这家人的情绪，唐法官又将这一家人带到法庭调解室继续给他们做工作。
9: 户籍信息那个那点我是抱存疑的，因为那个是毕竟涉及到年前黑道年前的记录并没有在案。
0: 这个年轻的男孩是杨成辉的小儿子杨鹏，特意赶回来和父母一起解决矛盾。
9: 其实他1年前到去德阳时，他似乎还享有土地赔偿，就是赔偿款的享有权。
3: 像你提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我们也非常关心这个问题，那是关心你们合法权益，对不对？是不是？因为啥子？因为按照土地承包法哈，他那个就是按照如果他有三个人地，还有三个人地哈，那么当然那个地是哪个的？
0: 那么当年土地承包究竟是怎么登记的？法官决定走访村委会进一步核实。
10: 按照82年土地承包，当时他都有杨成伟，那个是我们村上也可以做见证，包括小组上面也可以做见证，82年肯定是有杨成伟的。
0: 但当唐法官翻阅村上台账时，却意外发现台账里只登记了户主和人数，却没有登记具体成员的名字。
10: 当时是就是那块地嘛，那块土地我们只是写了一个这块地属于哪一家的，只是登记了一个户主，因为当时嘛，因为98年也没有说想到起那块地啊，等个10多20天过后它会被征用，也要产生好多的经济效益，当时都没想那么多噻。
0: 杨家土地的承包人在村委会也不能得到准确的答案。在法官一筹莫展之际，靖书记说杨成伟兄弟俩还有一个大哥杨成学，当时参与了第一轮土地承包，具体情况也许杨成学会更清楚。
10: 因为当时杨成学是他是五社的队长。
0: 为了搞清楚事情原委，唐法官迅速来到杨成学家，看看从杨成学这里是否能找到突破口。
11: 81年好，包单到户，我们杭州都是我们6个人，有个父亲，有我的，有我女的嘛，还有我二兄弟，还有三兄弟，都是6个人。是按包地人口。
0: 杨成学明确表示，最初家里的承包地是由二弟杨成伟的， 那么为什么户主变成了杨成辉呢？
11: 99年呢，也是我的

0: 当个当队长，
1: 嗯，
0: 所以当队长他们说这个说的那个南美会落到他那个湖里头的这个土地的他那个，那我们队长是为了收上交款，他的各种比例各几来分都他来做，他来做我那个队长就哈，哪个做都是哪给上交款，
1: 哪给上交款嘛？
0: 哦，到哪个给上交款？
2: 随后法官询问杨成学，对于两个弟弟之间的纠纷，他有什么看法？
0: 嘛，我等都是因为，我都是为那个分钱的事
1: 嘛，分钱的嘛。
0: 因为以前他们确实，他们两个的重庆，他们都是个老二啊，所以说他个能，他嘴巴是，他读了高中还是能干。他退出实习，他在重庆去，刚刚在重庆去做老师，活路拿不到钱，都是老二跟他拿。连他的娃儿管不到，都是老二去的给他管。他都是为那个钱的事情。
2: 杨成学说自己跟两个弟弟明确表示不参与土地补偿款的分配，也曾经调和过兄弟俩的矛盾，但双方心中都有怨气，杨成学也无能为力。
0: 不管是大队干部检查检举，还有在镇上检举，他都是那么分，又破又闹，又分，没打个把说的了，都是那么分下去的。包括我们说一说点那个，包括老二房子，他的房子也不是我说他说是他修的。
2: 在此前的走访中，并没有听杨成伟哥杨成辉提到父亲房子的事，房子会有什么隐情呢？法官再次找到杨成辉夫妻。
3: 那你在他那儿住那些水电气、水电电费，我啥子我甭到交，他在他那儿住，甭到收房子，我说我们那些从来不交，你不找。真的说实话，你说的老汉儿去，他们一个看病要出钱得出钱，不出钱得算了。老汉儿那块老房子，我没说过一句，他竟然要我新房子得把德阳的房子拿出翻。
2: 何海华说自己辛辛苦苦照顾老人多年，任劳任怨。二哥今天能回来要土地补偿款，明天就有可能回来争房子。
4: 房子是哪来弄嘛？房子当然
3: 我们的房子，那房子是我杨飞机一手一脚。
4: 你修的嘛？
3: 我不是我杨飞机修的，住在这里。我杨飞机一进入去借钱修的。
4: 我杨飞机不是杨飞机。
3: 他老房子还在那儿，他要老房子，老汉儿的房子，老汉儿的那个的法师去要噻，去噻，老二的房子在那儿去噻，他搞我们做啥子嘛？搞我们的。
2: 两次走访，何海华的情绪始终很激动。为了了解杨成伟是否真有争父亲房子的想法，法官再次找到杨成伟。
5: 房子有争议啥？那个房子他一直都说是他个人修的。
2: 杨成伟说，关于父亲的赡养和房子问题，兄弟三人曾签过协议，对于老宅自己从没想过，不明白三弟媳为什么对自己有如此大的敌意。
5: 房子问题当时出现的时候，我是全盘让了的。那个该啷回事，我都说，我父亲二楼归我父亲，都说他拿6000块钱出来，给2000给我们老大，给2000给我，我没要。
2: 杨成伟所说的协议是兄弟三人在2000年就签订的，白纸黑字，清清楚楚写着父亲百年后房子归杨成辉所有，杨成伟和杨成学不得干涉。
1: 他们以前就是2000年的时候，不是有个协议吗？杨成辉的弟媳啊，他就觉得感觉不是他的，然后就担心这个杨成伟再来找他麻烦。
2: 法官又向何海华转达了杨成伟不会要房子的想法，希望能坐下来好好商量解决。2023年11月3日，唐法官将双方邀请到法庭，先进行背对背调解。
6: 我说的难听点哈，大哥，你是个独生子女哈，那么是不是也希望就是说，相亲百年过后，还有人在堂兄妹之间，还有看一把，能够呼吁出现问题还能够帮一把，别人被欺负了，有人站出来跟说法，对不对？就你三弟钱要不到了，你二哥出来把钱要回来，是不是？这些不是体现亲情的时候吗？对不对？我今天来帮你目的，把彻底化解下去，要看一个亲情账。人情账、长远账，我说你那个10万块的未必能得到，但是亲情账、长远账，有些事情他是能够看得到的。
5: 我的态度是端正的，你看。
6: 我晓得，对。
5: 我是我一个人来的，我不愿我的女儿来，我也不愿我婆团体来，
6: 我
5: 也老婆来。
6: 我看得出来，
1: 本案的那个原告，他是一个

0: 只有一个女儿，独生女。然后贝哥这边是两个儿子。就是从风俗习俗来说啊，就是你想落叶归根，那么你就有可能需要这边的侄儿来帮你一把。
1: 从强姐这边想想吧，要好几一万八，要好钱？这出于大哥的亲戚角度考虑哈，少几千嘛，
2: 给一半给他呀。
1: 行，那
2: 我从来我不得改变，我说了话都不得改变。
3: 唐法官把杨成伟的方案告诉杨成辉一家，杨鹏代表父母表了态。
4: 我们愿意接受调解，但
1: 是调解
5: 是
4: 他
5: 不
4: 能要求
5: 他
4: 是哪个哪个，就是我根据对方的意愿，我们都知道不可能他说啥子都是啥子，就是双方的调解，而不是我们单方面的。
1: 我懂你意思嘛？从调解的角度哈，你跟我们提个你们这边的方案或者想法。
4: 我们可以亲戚，就是说我们是亲戚嘛，他是跟我是两兄弟，适当的给他几千块钱，但是那个钱不能说是因为土地，还有起诉的他那一户而给他。
3: 亲情不是说断就能断的，杨成辉一家也愿意，看在二哥杨成伟以前对自己家人多有照顾的情分上，做出自己的让步。
1: 我说你们都既然都说亲戚哈，没得必要说。别跟打招呼你爱理不理，这个是你们说的不对。哎，我
4: 承认那个是我们不对，的确被情绪左右了。
1: 对，确实对了，你们闹归闹，吵归吵，千万不要被情绪所左右。情绪只能制造问题，不能解决问题。所以你们来闹来闹去，你看到没？我也不打招呼，我看到没？不打招呼，我看人家仇人一样。难道你们不是亲兄弟吗？像你作为哈侄儿晚辈，不管父辈哈恩怨如何。他们之间矛盾是他们两个人，你们兄弟化解，你把事说开。难道你们想把你们那代仇恨延续到下一代吗？对不对？
4: 兄弟是兄弟，但是亲兄弟名分上摆个分开算好，都是一次性算好。
1: 你们这边，考虑给好钱？
4: 我以我老汉的说法是我6000，5000到6000。
1: 肯定就是你们这边愿意出5000块钱，如果住在这用都是不归，归你们。
4: 对。
3: 双方达成初步调解意向，正式开始面对面沟通。
1: 这个事情都到此结束，像就说有事情都结束了，但你们亲情还在，对不对？所以你们要互相大气，从家庭角度出发，维护家庭和谐。你说晚辈哈，你肯定该喊的要喊听，对不对哈？这个你要起关键调和作用，晓得吧？包括这个哈，这个杨振辉哈，你这边哈，因为你毕竟是老幺，最小一个哈。二哥这边哈，他那边是排行老二哈，该喊你哈招呼还是要打手，听到没哈？再啷个说，说白了，你们还是亲兄弟，都是一个血脉传下的哈，对不对？听到没得？是不是哈？那么从今天哈，你们这双方的那个意见哈，那么达成协议，就是你们我开始商量的哈，都是5000，看这边行。我们我这要从家里角度出发哈，5000块钱哈。
6: 要的呀。
3: 最终，杨成辉于2023年11月3日当庭一次性支付杨成伟5000元。若案涉承包地因再次征收征用而产生的款项利益，均与杨成伟无关，杨成伟自愿放弃分割。
1: 我希望就是这个事情结束过后，你们包括今天晚上哈，两兄弟还做了错呀。聚业嘛，我觉得只有你晚辈来请出个面，请你可以哈，说说你就请两个，就是单独三个
4: 同意。我相信请事情解决之后，他们就是我二爸和我爸之间的感情也会能重新修复。
7: 那对，来好，我不是敬酒，哎呀，在我们大家
4: 大兄弟，
7: 哦，对了。
3: 兄友弟恭，相亲相爱，相互扶持，才能使家人和谐幸福。

千年，糯香传万家，一粽系家国，万户共安康。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633-599，400-1633-599，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每天按摩一刻钟，
4: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0: 仲夏端午，粽叶飘香，四时风物各有滋味。江南水网密布，江淮温润，东海辽阔，得天独厚的水土孕育出专属夏日的鲜活真味。顺应天时，取自自然，一口鲜味便是端午独有的仪式感。循着江河湖海的本味品读仲夏烟火，传承端午意韵，探寻四款江南端午时令美味。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江苏高邮，一座拥有2000多年建成史的古城，青砖黛瓦，烟雨朦胧。大运河穿城而过，高邮湖一望无垠，水系发达，湖泊纵横。这里是一座因水而生、因水而兴的城市。千百年来，生活在水边的高邮人几乎家家养鸭，水面宽阔，鱼虾丰沛，为鸭子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生长环境。

0: 正是在这片水域，一种独特的鸭种高油麻鸭代代繁衍，成了这座城市的味觉符号。
1: 您看这个鸭子细颈长身，它最大的特点，你看这身的毛是麻雀毛，这是我们高油麻鸭的一大特点。
0: 高油麻鸭细颈长身，毛色如麻雀，体态匀称，母鸭长成不过5斤上下，却兼得肉蛋之用，肉质紧实，汁少而精，产蛋勤勉，美美饱满。
1: 我们这个高油鸭蛋的话，个头都在80克左右，而普通的鸭蛋的话，平均重都在60克左右。你看这个两个比起来的话，是不是这个高油鸭蛋就比这个普通的鸭蛋稍微大一点？
2: 很明显，就感觉这个个头差异就出来了，
1: 是吧？
0: 更神奇的是，百枚之中竟有3-5枚是双黄之蛋。
1: 你看这个鸭蛋的特点，细长，而且这个个头啊也比较大，这个大概率是个双黄鸭蛋。
0: 一枚鸭蛋双黄并出不是偶然，是高邮人世代选育、悉心留种、水土和光阴的共同造就。高邮咸鸭蛋的成功蜕变，无疑要归功于当地世代流传、不断精进的传统咸鸭蛋制作工艺。这套制法细致而严格，自古以口耳相传为主，分散作业，民间普遍适用，约定俗成。蛋白咸香，蛋黄流油，一枚咸鸭蛋便在这寻常的院子里悄然成型。在高邮，一枚咸鸭蛋可以是一餐饭的简单搭配，也能变换出不同的美味。嫩豆腐切块，入沸水焯烫，去尽豆腥，色白如雪。咸鸭蛋剖开，取出流油的蛋黄，碾压成细沙。锅中葱花姜末爆香，加入咸蛋泥翻炒。高温之下，蛋黄中的蛋白质与油脂分离，泛起细密泡沫，咸香被彻底激发。将炒好的咸蛋泥淋在豆腐上，豆腐滑嫩，蛋白沙润，咸鲜交融。无论是佐粥下饭，还是入菜增香，这颗双黄咸鸭蛋承载的不仅是一方水土的馈赠，更是高邮人世代相传的生活智慧。江淮湿地的温润水土，酿出流沙鲜香的高邮鸭蛋，是内陆河湖的端午地道风味。河湖藏柔，大海藏鲜，告别水乡湿地，我们奔赴东海之滨，在咸淡水交融间，解锁纯正的东海端午海味。鹿西岛坐落于温州洞头东北部海域，地处瓯江入海口咸淡水交融带，水环境得天独厚，海域水温常年稳定在18摄氏度上下，繁多的浮游饵料给大黄鱼供给充沛食料。沿岸星罗棋布的岛礁与曲折港湾，既是大黄鱼天然产卵庇护所，也是安稳栖居之地，故而此地成为大黄鱼洄游繁育的核心区域。万顷碧海环绕之下，大黄鱼素来保持群居习性，不管是长途洄游迁徙，还是四处觅食，皆是成群结伴活动。捕捞大黄鱼是渔民摸清鱼儿生长习性后和海洋之间的默契沟通，当地不再单纯依靠下海捕捞，转而发展智能化人工养殖，撤去实体渔网，运用声波技术在水下划定专属养殖区域，特定频段声波仅约束10首科鱼类，既能圈定大黄鱼活动范围，又不会干扰其余海洋生物自在游动。科技赋能自然生态，这片海域也顺势发展成浙江省核心大黄鱼养殖基地。
3: 我们每次

0: 捕捞前啊，都会用木棍击打我们的网箱，因为大黄鱼对声音比较敏感，所以说我们这样敲打的话，把黄鱼驱赶到另一个位置，这样的话更容易我们捕捞。
1: 这就是大黄鱼发出的声音，哼唧哼唧的。
2: 它是通过鱼鳔挤压发出的声音，来寻找同伴，交配产卵。
3: 挑大黄鱼，我们主要是一摸二看。一摸呢，我们就是摸大黄鱼身上这种粘液啊，这种粘液越多，代表大黄鱼越健康，体质越好。它是一种糖蛋白，它是主要是保护大黄鱼的一种粘液。第二呢，我们就看它的鱼眼，它的鱼眼清亮凸起来，说明这条鱼比较新鲜，吃起来呢，它香味才会更好。
4: 在他们的家常菜谱里，葱油大黄鱼始终是解锁这份鲜的首选。做葱油大黄鱼最重要的是葱的用法。葱白下锅炼出清甜不焦的葱油，鱼蒸制完成后，葱绿切细丝铺在鱼身增艳，把滚烫的油淋在鱼身，最后浇上料汁，葱香瞬间裹着鱼鲜漫开。而砂锅慢焗的做法更能牢牢锁住大黄鱼的鲜味，让风味愈发醇厚浓郁。黄鱼改刀切段，砂锅里下入葱蒜，煸炒出焦香，铺一层南瓜垫底，香气散开后，把黄鱼整齐码放进去，淋入料酒，酒香升腾之际，腥味随之散去，再舀一勺生抽淋入，调出咸香底味儿。盖上锅盖，转小火慢煮8分钟，热气裹挟着料香慢慢渗入鱼肉肌里。开盖那一刻，浓郁鲜香扑鼻而来，鱼肉吸饱酱香，入口软嫩鲜甜，余味悠长。东海大黄鱼锁住大海原生鲜甜，地道海味十足。山海风物韵味各异，品过深海真鲜，视线转回江淮河湖水乡，特色河鲜接连登场，为端午宴席带来不一样的鲜活风味。河湖纵横的淮安，凭借活水滋养，出产了当季上乘黄鳝。一大早，小飞便跟着陈飞和冯鼎前去寻找食材。
5: 你看，我们仔细看，要找了个圆圆的洞，
6: 嗯，
5: 啊，难走吧？
6: 难走得很。那有一个洞，那有一个洞，这，看到没？
5: 挺光滑的，看到吧？
6: 嗯，
5: 光滑的它就是经常出来。
6: 那要怎么弄？先挖一下吗？加油！啊！
5: 你看，
6: 看到了！
5: 啊！
7: 为什么？
5: 哦，你看，
6: 哎呦，它爬得好快哦！
5: 小黄的呢比较难钓，对吧？我们就能挖。啊，
6: 所以小黄鳝用这个铁锹可以挖得到。
5: 铁锹挖啊！
6: 嗨，大家好！哇，它真的是太有劲了，它一直在缠绕啊！
8: 从小一直吃到大的，男女老少都爱吃这个
5: 啊。对，我们这边端午节的时候啊，每家每户都要吃这个。
4: 黄鳝就是淮安人口中的长鱼。作为本地日常食材，在淮扬菜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啊！
6: 快打把手！
8: 哎！油条。
6: 淮安不可错过的美味黄鳝来啦！
5: 来啦！
4: 在淮安，黄鳝菜肴多种多样，不仅有色泽乌亮的软兜长鱼，汁浓味厚的红酥长鱼，清鲜爽口的呛虎尾，更有108道菜组合而成的长鱼宴。今天三位选手又能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美食盛宴呢？
9: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这道叫做生炒蝴蝶片，这道菜也是很具有

0: 淮安特色的民谣。
1: 生炒蝴蝶片，淮安的传统鳝鱼名菜，因淮厨用高超的刀工将鳝肉劈成蝴蝶形片状而得名。
2: 第二步就是片了，这相对来说呢比较难的。
1: 片蝴蝶片采用的是淮扬菜中传统的斜刀劈的刀法，将处理好的鳝鱼肉铺平，用斜刀法一刀劈至鱼皮，一刀劈断鱼皮，两片一毫米厚的鱼肉紧靠着薄薄的鱼皮相连，展开后如同展翅的蝴蝶，故名蝴蝶片。
2: 接下来就是上浆，给它上浸淀粉、盐，然后我们用鸡蛋清。这是锁住食材水分、保持鲜嫩的一个必要步骤。
1: 在淮安行业中，常用细嫩、软嫩、滑嫩来总结鳝鱼菜丰富变化的质感。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淮厨炉火纯青的火候掌控技艺。

0: 溜一下，让它断生。这一步是为了之后爆炒的时候快速出锅。
1: 大火融化熟猪油，加入切好的青椒蒜末煸香，而后减小火力，加入划好的蝴蝶片。
2: 因为它已经炒过油了，食材其实已经80%是熟的了，所以我们不需要猛火。
1: 盐、绍酒、白糖、香醋、湿淀粉调配成芡汁，淋入锅中翻炒均匀，这是为菜品注入灵魂的关键一步。
2: 遇到蝴蝶片难免还在调口的酱汁啊，一定要吸附在鱼身上，不能让酱汁像水一样淌下来，这样是最好的状态。光盘。

0: 此时，小飞的菊花长鱼也在紧张地制作着。
1: 这儿就是不能切断，因为要留着那个皮要用。这个需要练好长时间，不然特别容易切到手。
0: 菊花长鱼，一道经典的淮扬汤菜，对于厨师的刀工技艺有着严格的要求。
1: 不到一厘米厚的鳝鱼肉，把它片成了四片，所以它的难点是在于片片的时候考验的是刀工。接下来更难，因为要把它切成丝，不能断，而且要均匀，这样出来的花形才好看。
0: 想要切出完美的鳝鱼丝，每一刀之间的间距必须严格掌握，下刀快准稳，做到落刀无悔。稍有一丝犹豫，鳝鱼丝便会宽窄不一，不但缺乏美感，更影响成品中每一条鱼丝的成熟度。
1: 切丝的关键不是说要特别特别的细，就是一定要均匀。你看这个就粗了，这个就不好看。而且它这个皮和肉还不一样，它不是你用力它就能切断的，还要使劲儿用刀尖儿，那保证它要均匀粗细。你看切着切着它就跑了。连滑带切，这就是。好，现在这个鳝鱼丝已经进水里面了，能够看到这个小细丝吧？这个主要是为了把血水泡出来，到时候口感能够更好。泡一会儿以后，它的那个形状也能更好，更像菊花。
0: 处理完成的鱼肉需要放入开水中汆烫至断生，起到定型的作用，使其更像一朵绽开的菊花。
1: 看到了吗？它已经像菊花一样了，立刻变色打卷儿，皮也打卷了。焯完水直接放到我们熬好的清汤里面，然后就上笼蒸。蒸的话呢，不仅能够让它更加入味定型，而且可以让它形而不散，也可以达到最佳的口感。好嘞，静候美味出锅。
0: 另一边，陈飞的双龙戏珠已经到了最耗时间的一步。
2: 鳝鱼呢，首先摊熟了，但是我直接切飞。
0: 一道将淮扬菜的刀工，火候美学融为。

0: 一体的极致菜肴。葱姜末和盐与山药泥搅拌均匀后，在盘子上塑成两条蜿蜒的龙骨，以支撑双龙的造型。而龙头、龙身、龙尾的部分则交给了桂鱼来完成。
1: 正常做这道菜呢，这个桂鱼啊需要10条左右。为什么呢？这个龙啊叫细长，桂鱼肉取下来细长花刀。

0: 到一切准备完成后，鳝鱼开始登场。将汆熟的长鱼卸骨剔肉，取其脊背肉制成龙鳞，整个过程极其繁琐，需要极大的细心和耐心。
1: 最费时间就是刻这个龙鳞，正常这道菜要做到2-3个小时，因为它比较麻烦，一条龙大概要贴到190块，我们做了2条龙。
0: 豆菜逐渐接近尾声，双龙戏珠的制作也即将大功告成。淮安河湖纵横交错，流动活水滋养出当季肥美黄鳝。同处水乡的盱眙，特色稻虾共生生态种养模式，孕育出肉质弹嫩、鲜甜入味的小龙虾。裹挟着浓郁市井烟火气，稳稳跻身端午餐桌爆款河鲜，勾勒出水乡独有的舌尖风情。盱眙县地处淮河下游，洪泽湖南岸，被称为小龙虾之都。用一只虾崛起一座城来形容盱眙和小龙虾的关系，再合适不过了。横立在路口霸气的龙虾地标，街头巷尾各具风味的龙虾店，围绕龙虾建成的龙虾博物馆和龙虾学校，还有享誉国内外的龙虾节，小龙虾无时无刻不在展示着盱眙作为龙虾之都的传奇形象。争强好斗的小龙虾，在夜宵市场也成为食客的口中美味。蒜泥的、麻辣的、干煸的、蛋黄的、清水的，实在不过瘾，来一份小龙虾大咖，各种口味琳琅满目。吃的不仅是小龙虾，而是一种意境。仅凭好食材，还不足以成就地道盱眙小龙虾，秘制香料才是风味核心。于新凯厨师就带着我们走进后厨，把提前配齐的各种香料全部倒进铁锅，开足火力翻炒煸香。
2: 那我们呢，把这个调料里面的这个湿气啊炒出来，然后呢，把这个香味炒出来。
0: 我们看的是眼花缭乱，很明显，进行翻炒的调料不止13种。等调料炒出香味即可出锅。调料自然冷却后，于大哥说要把调料磨成粉末。
2: 那我们呢一直坚持用这个研磨的方式，这样做出来会更香。
0: 手工研磨调料不仅使得味道更香，也方便烧制13香小龙虾时使用。那么于大哥说烹制小龙虾要用到的3样调料，它们都是什么呢？
2: 现在就告诉你，有这个叫高粱姜。这个高粱姜啊，它这个味道是比较香的。那我们呢还有这个叫草果，草果呢它味道是比较浓郁的，浓香型。然后我们还有这个叫辛夷，它里面这个比较清香。
0: 做13香小龙虾的3个灵魂配料是高粱姜、草果、辛夷。其实说起13香，相信很多人都跟编导一样，以为只有13种调料，其实呢有30多种调味料呢。连调料都如此复杂，那么13香小龙虾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2: 这个龙虾呢炒的时候啊，我们这个专业的人，这个有专业的这个炉灶啊，炒出来龙虾呢，然后肯定会有个起火这一块。
0: 在于大哥这儿做13香小龙虾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电锅篝火。在做小龙虾时，电锅篝火会使得小龙虾更好的受热，调料更好的渗透，做出的13香小龙虾才会更香。那么我们在家里又该怎么做13香小龙虾呢？
2: 加入这个色拉油，它的味道呢是清淡型的，不会抢调料提味道。那我们把这个活的龙虾下锅啊，这个给它炒红了以后，它的肉质呢非常 Q。就是在家里面啊炒龙虾呢，我们就直接这样把它翻来翻去，给它龙虾呀炒红了就可以了。
0: 如果我们在自己家中做13香小龙虾，没有像于大哥他们那种专业的炉灶，一定记得多翻炒几次，直到把小龙虾炒红， 这样才能做出香味浓郁的小龙虾。

0: 那我们呢再加点这个老豆酱啊，这个老豆酱呢放进去炒啊，把它这个酱香味炒出来，这样烧出来龙虾呀吃起来呢会更浓郁啊。那我们下面就要加水。
1: 从倒入色拉油到现在，看到于大哥又是加豆瓣酱又是加水的，干的事还真不少。那么我们磨成粉的十三香调料到底啥时候才能登场？
0: 把它烧滚了，我们就可以放那个十三香粉料，把它搅拌均匀。正常我们这个龙虾个头比较大，就叫泡头虾啊，最起码是烧制要20分钟，这样才能把这个龙虾烧入味了。这个20分钟啊，它烧出来的龙虾呢，汤汁已经收浓了，就这个味道呢也比较浓郁了。这个出锅的时候啊，一定要加上蒜子，青椒段。这个青椒段呀，它起到这个清香味，给它来一点，翻一下，翻个在锅里面30秒，啊就可以了。好，那这就可以出锅了啊！
2: 噔噔噔！哇，于大哥，这龙虾是不是可以吃了？
0: 你这个鼻子够尖的啊！
2: 我可是
0: 这个马看着马上出锅了，你就过来了。这个几十种的调料，不是市面上说的是13种，我们就用30几种的调料来做这个龙虾了，所以说做出来的味道啊非常的好。叫辣不过口，麻不伤舌，甜而不腻，香味扑鼻。
1: 江河湖海的馈赠，汇聚成一桌端午时令盛宴。一方水土与一方仙珍，每一种风味都是自然时序的馈赠，也是江南人家顺应天时的生活智慧。端午藏于烟火，滋味承载安康，四时轮转，风物依旧，愿岁岁端午常伴鲜味，岁岁平安。一岁端阳，一条龙舟，一颗匠心，一份传承，同舟共济，华夏同心，砥砺奋进，共筑辉煌。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

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蝶叫龙船、泥地龙舟、独木龙舟，端午假期特色龙舟赛热火朝天。夏至逛荷花市集，品长山贡面，种种美好如下而至。大黄鱼上市，赤嘴免起补，水产市场上新，更多内容马上呈现。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大家好，我是郭佳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21号是端午假期第三天，各地龙舟赛仍在继续。广东佛山南海区蝶叫龙船漂移大赛就激战正酣。佛山蝶叫龙船漂移大赛的现场，岸边河堤、民居露台、河畔步道全部挤满了观赛人群。每一次惊险过弯，都引得岸边游客齐声呐喊。
2: 我的朋友住在佛山，他向我讲述了一切，所以我亲自来体验一番。
3: 我期待着更多赛龙舟比赛，
2: 来村里看可真有趣。
0: 从四月夜训到端午正赛的完整赛季，海量游客涌入水乡，直接带旺了周边全域餐饮消费。水乡冬瓜中龙船饭等特色门店客流营业额大幅攀升，
4: 我们客流量比平时增长了4到5倍，每天最高营业额的话接近是4万的。有夜训赛开始，我们的翻台率就去到2到3轮。
0: 观赛之余，体验龙船漂移、学习非遗文化及制作手工，成为不少学生、研学团和年轻游客的打卡标配。这个假期，当地预计接待游客约64万人次，旅游收入约3亿元。在河北沧州，不仅有热闹的斗龙舟比赛，还能看到精彩的杂技表演。这里的端午氛围可以说是南北交融。
5: 我现在站立到的是河北沧州的大运河畔，南北的赛龙舟是各具特色。你像南方的赛龙舟比的是劈波斩浪的速度，而沧州的北派龙舟呢，则更突出一个斗字。每支龙舟队呢有3名水兽。什么是水兽呢？他们是旧时依靠运河为生，擅长潜水打捞和水下作业的本地人。按照民俗，端午这一天，人们把封好的雄黄酒坛抛进运河，水兽潜入水中来争抢酒坛。当然了，这样的争夺呢也是有讲究的。你像选手呢可以潜入水中，借助水势搅起浪花来阻挡对手前进。那同时呢，当别人来抢夺手中的酒坛的时候，可以推挡周旋，但是不能够用手肘膝盖来击打要害，讲究的就是一个光明磊落。除了有当地特色的斗龙舟，经典的老杂技顶坛也在这里惊艳亮相。一人仅凭脖梗的力量，让大缸不停地旋转起落。再来看贵州赤水的独竹漂，表演者赤脚踩在碗口粗细的楠竹上，手持细杆便可在水面自在地行走。端午假期，南川老街日均接待游客数量突破7万人次，古老的千年大运河不断释放文旅新活力。
0: 在广西桂林灵川县的东里古村，桂林草龙沿着村路蜿蜒前行。每到重大节日，当地人都会通过舞龙巡游等仪式，祈愿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同时，东里古村还准备了破五毒、吃五子、结五彩等活动，和游客一起感受乡土文化。
6: 我也是第一次见草龙，我们刚来的时候也编了一下那个龙鳞嘛。
7: 每个地方能看到这么多的演出，然后又能看到这么好看的景色，就挺值的。
0: 在辽宁沈阳，乡亲们划起了泥地龙舟，一招一式都有技巧。
5: 沈阳市沈北新区是全国锡伯族主要聚居区之一。今天呢，我们来到了兴隆台街道大沽柳村的稻田地里。 世代扎根于此的锡伯族把端午节也称之为泥巴节。端午期间呢，乡亲们会欢聚田间，举行一系列和泥巴有关系的民俗活动。那么其中最吸睛、最具氛围感的就是我身后正在进行的泥地龙舟大赛了。比赛的场地呢就设置在稻田里，这里的水稻田呢是以宽窄行的种植模式进行插秧的，村民们则巧妙地将田间空余出来的空间作为了龙舟赛道。也正是因为赛道的限制，泥地龙舟的船体要比水上龙舟更加小巧，它的长度只有10米，宽1米，而且它是由过去人工插秧时村民使用的运苗船改造而来的。今年呢，一共有12支队伍参加龙舟大赛，他们大多是附近的村民。通过预赛，眼前的这3支队伍突出重围，闯入决赛。在泥地上划龙舟可不简单，队员们得依靠单片桨叶反向发力滑行，每一次挥桨，桨叶都会嵌入泥地大约10多厘米深，可以说是推着泥巴往前滑。这就需要整支队伍高度协同，步调统一，才能够兼顾行进速度与角度。其实此刻比起名次，大家更在意的是比赛中大家拼尽全力勇往直前的过程，这也是村民们表达对生活的热爱和期待，祈愿安康与丰收的一种方式。
0: 贵州施秉县是苗族独木龙舟的重要发源地之一，一条龙舟就有108米长。随着鼓声和号子声响起，2000名苗族汉子扛起了108米的苗族独木龙舟。整条独木龙舟由中间的母龙和左右两条子龙共3部分组成，分段扛运。沿途群众手持水瓢水枪，争相向巨龙泼水祈福。2个小时后，巡游队伍抵达五羊河上施秉大桥，随后母龙与子龙在工匠们的精准操作下被拼接为一体，然后数台起重机协同作业，将巨型龙舟平稳放置于五羊河面，开启水上巡游。
8: 我们施秉苗族独木龙舟的划船方式是非常独特的，我们可以看到呀，我们的划手们不是坐着，而是站在我们两侧的这个子龙里边进行击桨。那他们一手呢是握着我们桨的梢部，一手握着桨的腰部，每一次击桨啊，都把我们的桨叶深深地插进水中，扬起片片的水花，可以说观赏性和仪式感十足
9: 啊，就是非常的有意思。我真的没想到会有那么长那么大的龙舟，太开心了，我这里特别的热闹。
0: 时隔26年，今年湖北秭归全域重启传统龙舟赛事，老匠人手搓14条古法木质龙舟下水逐浪。这2天在屈原故里湖北秭归徐家冲港湾，江中龙舟竞渡，岸边70岁的郑祥龙紧盯队员划桨节奏，细致指挥调整发力姿态。他不仅是本次龙舟赛的教练，江面之上这14条乘风破浪的木质龙舟也都出自他之手。得知今年重启传统龙舟赛，郑祥龙集结10余名平均年龄超70岁的老匠人，依托墨斗、斧头、凿子等传统工具，耗时3个月，硬是手搓出14条水上蛟龙。
10: 别人这个船也好大，就做好长，从什么地方撬，什么地方收尾水，什么时候收那个箭头，再收尾水，他那个都有技术。
0: 今年秭归也是首次采用以乡镇为单位的组队模式竞渡。赛后，这批木龙舟将投放至当地景区，用于文化展示与旅游体验，
11: 充分地去体现啊秭归的12个乡镇，每个乡镇不同的特色，让每个乡镇啊提炼出自己乡镇的一些有特色的一些元素，那么可以 DIY 在这个龙头或者是龙身。那么这样呢，能够体现呢，一镇一州，一乡一州，体现每个乡镇的这个文化特色。
0: 端午节期间，各地为了吸引游客，纷纷拿出了绝活。在浙江嘉兴，有一种高杆船技，表演者在距离水面10多米高的竹竿上不断的变换动作，精彩又刺激。
1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在浙江嘉兴的南湖边，船在河中行，杆在船上立，人在杆上翻，这就是国家级非遗高杆船技。表演者他其实利用到人体自身的重量和毛竹天然的柔韧性，把毛竹上端让它自然的弯曲行

0: 形成一个和水面近乎平行的高空舞台。尽管这个高空舞台距离水面还有十多米的这样的一个距离，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表演者的动作非常的精准连贯。这样的一项高杆传技，它其实起源于明末清初，而且在民间呢，像这样的毛竹也被叫做蚕花竹。那么其实啊，古时候当地呢是靠养蚕为生的，所以他们是用这样的一种仪式来祈求蚕桑丰收、平安顺遂。要练成这样的一项技艺啊，其实也是非常有考验的，有三个要点很关键：胆量、臂力和平衡。首先要徒手爬上这十多米高的竹竿，胆量和臂力那就是自不必说，是非常重要的。那关于平衡呢，大家可以看到，其实风一吹这个竹竿是会摇晃的，所以说要在上面保持平稳，还要做各种复杂的动作，这就对于表演者的技艺有着很高的考验。
1: 端午期间，云南香格里拉传统赛马会也火热开赛，滇、川、藏、清、蒙五省区百名骑手同台竞技。3000米赛马是比赛的重头戏，随着发令枪响，参赛骏马奔驰而出，奋勇争先，骑手们沉稳控马，全力冲刺。
2: 白云啊，蓝天啊，在下面赛马真的是非常好的一种氛围，这边还是能体验到非常的浓厚的民族文化，很开心。
1: 如今香格里拉赛马会在保留走马、速度赛马、跑马、射箭等传统马术项目基础上，还叠加了非遗展览、市集消费、夜间文旅业态，向全国各地游客展现香格里拉浓郁的民族风情与高原特色。端午节大家的餐桌上怎么能少得了粽子呢？在贵州望谟县，当地布依族群众以山间天然草木为染料，手工制作特色五彩粽。每到端午，望谟县布依族村寨的老乡会用采摘回来的植物，通过晾晒熬煮，萃取出黑黄绿紫天然植物汁液，给糯米进行染色，之后用新鲜粽叶包裹塑形，包好的五彩粽入锅小火慢熬几个小时，煮好后捞出放凉就可以吃了。
3: 不同的植物泡出来的糯米颜色好看，蒸出来还带着淡淡的草木香，
4: 五彩颜色寓意吉祥美好。端午吃五彩粽子，既是过节的仪式感，也是我们布依族对传统民俗的传承。
1: 端午期间，浙江湖州一生态景区举办了一场热闹的包粽子比赛，吸引了周边近百名村民参与。随着裁判一声令下，村民们迅速捋叶、折筒、填米、放馅、捆扎，个个身手敏捷。
5: 我包了6个，我从小到大没包过，第一次嘞。主要是为了自己的隆一个端午节的隆重气氛。
1: 在四川宜宾的南溪区，当地举行了非遗民俗体验活动，设置了包粽子、剪纸、包香囊等环节，让广大市民在参与活动中感受南溪的本土文化。
6: 感觉还是挺有教育意义的，让小朋友们能够学习传统文化，相当于也是一个文化的一个传承吧。
1: 6月21号迎来夏至节气，俗话说春蒸日，夏蒸时。夏至节气，全国各地掀起了农忙高潮。广西龙胜县龙脊镇平安村迎来了一年一度的舒阳节，传统农耕仪式吸引了大量游客。眼下正值水稻插秧关键期，村民们清晨开始环绕梯田举行祭田、舒秧等仪式，祈愿风调雨顺、五谷丰登。除了传统农耕仪式，现场还设置了梯田摸鱼、梯田拔河、放飞凤鸡等趣味项目。到了晚上，还能看到阿嫂们举着火把穿行于梯田间，让中外游客沉浸式体验当地民俗。
7: It's very special for us.
8: 能够深入了解这些不同的习俗和仪式，对我们来说意义非凡，能亲身参与其中，实在是一次难忘的体验。
1: 夏至前后是荷花的主场，在江苏苏州白塔公园里，荷花市集已经开市。荷花市集里有超150个摊位，现场不仅有花艺师免费为买花的市民游客进行插花培训，还组织了旅拍联盟，方便游客们买花出片，一步到位。
9: 这个是重瓣，然后这个也是重瓣， 这个是巨乳吧，这一束40块钱。
10: 玉树的话，这一是15，都是其他都是10块。为什么想到要用干花呀？
11: 干花时间放得长，咱们年纪轻的人嘛，然后想法可能比较多嘛。
1: 在市集一角，还有装扮好的演员带来文创摊位，随时与游客互动。
12: 我的工作就是跟游客们来对有关于荷花的诗句，比如说我说接天莲叶无穷碧，那么。

0: 游客敢回答，
1: 映日荷花别样红，
0: 非常有水平。
2: 据了解，今年当地打造了两条荷花专线，一条是给农户的助农专线，另一条则是便利市民游客的赏荷公交专线，让大家出地铁即可乘坐专线直达荷花市集。荷花市集开市前两天，日均客流量达到40000人次左右。
3: 我今天早上7点多就过来了，
4: 必须来这打卡一下子，非常好玩，我感觉，特别好看。
2: 夏至吃面，长短如愿。在浙江衢州长山县，当地会在夏至这天吃上一碗细长绵柔的贡面。长山贡面需经过揉粉、开条、打条、上筷、上架、拉面、晒面、盘面等10多道工序，做出的面白如银、细如丝，只要用沸水焯30秒就熟了。淋上一勺山茶油，一勺辣椒油，撒上葱花，再滴几滴香醋，一碗夏至面就端上了餐桌。
5: 它很细长，就寓意着我们的日子啊长长久久，家人啊的身体啊就是长寿吧。
2: 夏至面一般都是用新麦做成的面条，眼下各地麦收已经接近了尾声，由于受到去年罕见秋汛影响，山东省超80%都是晚播麦，新麦尤其来之不易。记者在聊城一处苗情较差的麦田蹲点4个月，记录下了种粮大户从田管到收获的全过程。这两天记者在当地蹲点4个月的晚播麦要开始收获了，种粮大户李宝刚和专家一起焦急等待着最终的亩产结果。
6: 能收到1137.8，1137.8斤。
2: 李宝刚说，今年他家小麦产量来之不易，就在2月25号小麦刚进入返青期的时候，这个地块还是全村苗情最差的麦田。
7: 你看咱这个苗多弱，现在我挖一颗再看看。目前这个麦苗至少要达到了2个大粒，你看这只有1杆针，就是一个独杆。
8: 独杆哈，
2: 独杆麦连最差的三类苗都够不上。李宝刚估算亩产最多也就700斤，他对今年的收成已经不抱希望了，但是专家鼓励他再试一试。于是李宝刚严格按技术要求田管，眼看着1000亩晚播麦的苗情逐渐好转。3月11号，专家发现他的小麦又出现了病害。
7: 你看这个麦苗来说，已经有了这个稳护病了。再一个，咱就抓紧用上杀菌剂。
8: 杀菌剂，
2: 喷洒防病虫害药剂后，小麦稳护病彻底消除了。可专家说，他的麦田长势并不及预期。
7: 我看时间的话，转化应该非常好，但是我感觉你这个转化的有点，是不是有点慢，是吧？
8: 是吧？
7: 这个根都发褐色了，是不是你？
8: 是不是呢？是不是这个肥料给种子离得少？
7: 你是不是？对呀、啊，我就担心这个事儿。是不是你播种的时候，这个种子和这个肥料离得比较近？
8: 有可能是这一个。
9: 啊，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7: 它就烧不着了。
2: 原来，按照小麦播种的技术规范，使用的化肥与种子应该保持必要的安全距离。李宝刚因为当时已经晚播1个月，着急把种子种上，就没有在意这些技术要求，结果吃了亏。
8: 这还有什么补救办法吗？
7: 上着根了，那我们就用上点叶面肥，那个磷酸二氢钾
8: 啊，
7: 补充点磷肥，应该还能缓过来。
2: 按照建议操作后，3月25号，记者看到李宝刚的小麦已经比原来长高了1倍。专家测算了每亩地的总穗数达到87万，已经远远超过了最好的一类苗标准。
7: 你看，我们现在已经有了1、2、3个大粒
9: 啊，
7: 一个小粒，像这3个大粒的话，都能成穗。
2: 经过一波三折。如今李宝刚的小麦终于丰收了，从最初估算只有700多斤，到现在每亩1137.8斤，亩均增产400多斤。按现在小麦的价格，李宝刚的1000多亩地能增收50多万元，成功实现逆袭。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70%。今年粮食主产区大力投入新装备、新技术，有效提升种植质量。在安徽颍上县陈桥镇的一处稻田，随着插秧机缓缓驶过，一层黑色薄膜紧紧地覆盖在水田表面，稻苗整齐地扎根在土壤中，实现覆膜、打孔、插秧等工序同步完成。
10: 我们菏泽市装配了6台覆膜机，采用生物质降解膜覆膜插秧，它既保水、接肥又整效。
2: 眼下河南夏季大宗作物集中播种期基本结束，今年河南大力推广花生起垄种植、秋作物水肥一体化等新技术，应用面积超700万亩。在全国花生核心产区正阳县，累计投入各类精量播种机8125台，示范推广花生太肥10万亩。
11: 我们采取的是这种 花生、高崎龙种植模式对肥料的利用率有大大提高，还能提高花生的出芽率。苗期、苗状为后续的这个花生的烘产烘熟打下坚实的基础。
2: 眼下正是大黄鱼的消费高峰，在福建宁德三都澳的大黄鱼开始捕捞了。捕捞现场，工人们将网箱中的大黄鱼聚拢在一起，送到活水运输船，运往附近的码头暂养。加工企业生产线24小时错峰运转，大黄鱼从捕捞上岸到加工发货，最快3个小时之内就可以完成。据统计，今年上半年宁德蕉城区大黄鱼捕捞总量预计可达3.88万吨，同比上涨3%。
12: 我们今天捕捞的大黄鱼规格基本在8两左右，总共要捕捞40吨，比平常会多一倍，供给北京、上海、广州等全国主要市场。
2: 6月18号，全球首艘漂浮式动力定位养殖平台湛江湾一号首批养殖的赤嘴鲊顺利起捕。这批鱼苗是2026年1月投放的，整体长势良好，鱼体饱满。首批赤嘴鲊除了流向大众餐桌，接下来还将同步推进产品的高质化开发，涵盖鱼胶、鱼爬、鱼段、鱼干、鱼鳞干等品类。中央气象台21号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22号，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西北部、西南地区、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重庆西南部、贵州北部、湖北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80毫米以上。连日来，强对流天气导致广西多地遭遇极端强降雨，当地已于21号7点30分升级发布洪水橙色预警。6月21号，广西融水多条路段出现山体滑坡、泥石流、路面落石、树木倒伏及水沟堵塞等自然灾害。应急抢险队伍第一时间开展抢险作业，截至21号13点，融水公路养护中心累计清理山体滑坡5处、泥石流6处、山体落石40余处。在广西永福县，持续强降雨导致毛江、西江、洛青江水位急剧上涨，受河水倒灌影响，永福县西江市场1楼被淹，当地迅速排查险情，组织所有商户安全转移。当前永福县已全面进入防汛应急战时状态，严格执行24小时专人值守制度。气象水文部门提醒，短期内当地仍有集中降雨，河道水位高位运行。从19号开始，广西凌云县局部地区遭遇强降雨天气过程，导致部分低洼村屯积水，部分道路、农田、沟渠淤泥堵塞，当地紧急转移低洼区域群众，并在降雨过后，工作人员分组入户，采取高压水枪冲刷加人工清扫相结合的方式，及时清扫残留积水淤泥。近日，贵州独山县马尾镇遭遇短时的强降雨，导致河道水位快速上涨，村内道路大面积积水，多处树木倒伏，阻断通行。险情发生后，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对路面倒伏树木淤泥及各类淤积杂物进行清理，快速打通乡村受阻通行要道。同时，救援人员搭乘橡皮艇深入积水深、通行难的区域，逐户排查险情，劝导群众，有序引导受暴雨影响的村民安全转移，最大限度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目前，当地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6月20号，荔波县遭遇短时极端强降雨天气，造成各乡镇不同程度受灾。
13: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荔波县黎明关水族乡董鹏村，这个地方呢，因为地势比较低洼，所以的话就是这里的水深呢，最深处达到了2米5以上。
2: 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组织乡村干部、网格员奔赴一线，连夜开展拉网式排查，重点巡查低洼地段、老旧房屋等风险区域。截至目前，该村受暴雨影响的55户、135名群众均得到妥善安置，未出现人员伤亡情况。19号到21号，贵州从江县最大降雨量达280毫米，导致一些乡镇河流水位上涨，沿河少数民房进水，同时引发山体滑坡、树木倒伏及道路中断等次生灾害。面对汛情，当地连夜将受威胁群众转移至集中安置点。截至6月21号上午8点，全县已紧急转移危险区域群众591户、2336人。目前，从江县正积极组织力量清理路障，全力恢复道路畅通。湖南怀化通道县20号到21号普降暴雨到大暴雨，平均降水量达134毫米。 气象监测显示，荆吴州镇雨量最大达249.2毫米，另外双江镇、平坦乡、西口镇等5个乡镇雨量均突破200毫米，成为强。

0: 降雨核心重灾区，灾情发生后全县第一时间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累计紧急转移821户2077人，其中安置1696人，无人员伤亡。面对严峻汛情，21号5点 通道防汛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到3级，当地各部门安排部署应急保障和灾后统计等工作，加快抢修道路、通信、市政等受损设施。
1: 江苏入梅之后，密集的雨水给农业生产带来不小的挑战。在泰州市江堰区张店镇的蔬菜生产基地，农户们正抢排积水，减少短时沿江水对蔬菜生长环境的影响。
2: 连续降雨的话，会造成盆地外的土壤含水量饱和，如果长时间泡在水里的话，会造成叶菜的根系，它会呼吸受阻，然后就造成烂根。我们已经把所有的沟渠都进行了疏通。
0: 在泰州市海陵区华岗镇的高标准农田里，部分残留的穗麦秆、麦芒被雨水裹挟着附着在了刚插下去的水稻秧苗叶片上，有的甚至缠绕在秧苗根部。如果不及时清理，整株秧苗都会发黄枯死。种粮户和农技人员抢抓大雨暂停的黄金窗口期，对水稻秧苗逐行过筛，提高秧苗成活率。
3: 后续我们会安排人员进行补苗，做好田间水管理，确保秧苗成活率在 99% 以上。
0: 19号，河南信阳固始县下起大到暴雨，冲走了老乡养的3000多只鸭子。由于上游雨量较大，史灌河河水暴涨，固始县莲花村养殖户张新荣的3000多只鸭子被湍急的河水冲走。他养殖的鸭子已有120日龄，体重达6斤左右，还有20天将集中上市，一旦丢失，损失很大。 接到求助后，救援人员在史灌河上下游30公里的河面上反复搜寻，经过6个小时，成功将冲散的鸭子全部找回。20号，新疆和田地区民丰县尼雅乡牧区河道水位上涨，有牧民在河边放牧时，500多只羊群被水流冲散，多只小羊羔滞留浅水区无法上岸，因植被遮挡视线，地面搜寻难度大，牧民无法自行收拢羊群，只能报警。快速赶来的尼雅乡派出所 民警用无人机空巡加人工涉水救援模式，成功将全部羊群寻回，未造成财产损失。最近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什么呢？下面来看农业气象。好的，主持人，今天我们迎来夏至节气。 此时蝉鸣渐响，和风送香，万物繁茂，恰逢鲜食好时节。中国天气提示您关注夏至节气好物地图，在青海海东乐都大樱桃红色满园，迎来采摘旺季。得益于高海拔的加持，海东乐都气候冷凉，樱桃生长周期长，成熟时间晚，5到7月果实膨大转色期，越日照时数可以达到220小时以上，利于樱桃积累糖分。夏至时节，乐都大樱桃错峰上市，惊艳登场，迎来最佳赏味期。预计22号到26号，海东多小雨天气，果农朋友们要避开降雨时段，及时采摘收获。采收之后，果实不要堆捂，可以摊量吹干，以免影响品质。 相比于海东22号、23号，长江沿线一带的雨势会更加猛烈。贵州、湖南北部到江苏南部、安徽南部等地会下起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甚至是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成熟蔬果要避于抢食收获，避免不必要的损失。而在雨水减少减弱的华南地区，未来高温发展、湿度不减、天气潮湿闷热，暑气蔓延，正适合吃点樱桃，酸甜解腻消暑。
4: 博天化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博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北京多云20到31摄氏度，天津多云21到32度，黄南小雨11到19度，兔泉多云转小雨13到24度，遵义阵雨转中雨21到28度。 安庆大雨转中雨21到27度，中卫多云14到30度，林芝小雨14到22度，张家界中雨转大雨21到24度，黄冈大雨23到25度，烟台晴19到27度，邢台晴转多云20到31度。邯郸晴转多云21到30度。

0: 淮南小雨转阴，21到27度。鄂尔多斯多云，15到27度。昭通小雨，17到24度。
1: 淮海车辆打造高端，劲大跑得快，微车。
2: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3: 一马打正红花油，认准金活牌，金活医药集团。
4: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5: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6: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7: 助力出行更智能，
8: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7: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9: 苏打水也有天然的，一滴水渗透汲取，终得这天然的碱性。苏打水，我选天然的，月活天然苏打水。
10: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12: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3: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5: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16: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的节目。一小段广告之后，请收看电视剧《绽放吧，百合》。

0: 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爱眼护眼，创造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633-599，400-1633-599，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每天按摩一刻钟，
4: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2: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了，但是不能留在这里找。你不笨，应该懂我的意思。我祝你心想事成。到隔壁房间把账结了吧，去吧。

0: 我回来了。
1: 长城楼，普陀口，看一看帆帆叫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2: 有心事儿啊？
0: 啊，没事儿，我是担心雨儿啊，她是恢复不好啊，再落了残疾。
2: 大夫不是说手术很成功吗？
0: 是啊，大夫也说了，得看恢复的怎样。
2: 啊？
3: 老爷。
2: 啊，哎，
0: 怎么？
2: 放学了。
3: 啊，老爷，学校要说交校服钱。
2: 多少钱？
3: 80。
0: 80？这么多呀？那咱能不要那校服吗？
3: 当然不行了，我不能进校门了就。
2: 这拿着，剩下的跟姥姥要。
3: 嗯，
0: 来吧，不能要你的钱，钱应该我出的。来，走。
3: 你有钱吗你？你女儿还在医院里躺着呢，你哪舍得给我花呀？
0: 你说小宝，他怎么跟我一点也不亲呢？
2: 不怨孩子，孩子进城这几年，你回来过吗？反正是你自己的事儿，想带走就带走，干活，给孩子挣校服钱。

0: 哎，
1: 你干嘛呢？我见过你，你是那个志清啊？
0: 是我。
1: 啊，
0: 哎，师傅，我怎么没去见百合？他人呢？
1: 他被开除了。什么？他被开除了？
0: 对啊。为什么呀？
1: 百合的女儿啊，腿摔折了，百合请假呢，回家处理。结果吴科长呢就给了3天假，而且还是那种啊按天扣钱的事假。结果回来的时候呢超了2天，就被吴科长开除了。你说吴科长人做人吧，哎，这应那句话了，宁可得罪1000个君子，不能得罪小人呐。
0: 先生，
1: 哎，
2: 现在还觉得疼吗？真乖，
3: 我呀，真上辈子欠你们的。哎呦，你说我这千算万算啊，就是没有算出你这一出，借这一出。

0: 妈，虽然雨儿听不见，以后也别当着孩子说这些了，她能读懂成人语。行了，我知道了。哎，雨儿，哎，你不上班去啊？都快迟到了。妈，我想跟单位请几天的假，等雨儿再好点了，我再去上班。
1: 说什么呢？你要请假？哎，你们每天在家里吃的、用的，这都不要钱买啊？快去挣钱去！去，我来，我来。
0: 那妈，您记得喂雨儿吃药啊！
1: 啊，我知道了。

当心点啊！来来来，女儿乖啊！你听我一句劝，北京不是你待的地儿。回董家庄和大山，你哑巴丈夫踏踏实实的过日子。 既然选择了农村，要扎根一辈子，你还跑回来干嘛呀？回去吧。

0: 里面看看，云翔，何怎么是你啊？这家店是你开的？
1: 我在这当经理。你不是在考古杂志当编辑的吗？
0: 那都是几年前的事儿了。杂志社工作按部就班，又没有挑战性，我就换工作了。哎，这些东西有点像大山做的。
1: 大山啊，那我这不知道，这是镇供销社的韩经理送来的。
0: 啊，我那儿还有好多类似于这样的东西，你需要吗？
1: 要啊，只要东西好，我都要。

0: 看什么看？百合不在家。
1: 啊，我不是找百合的，爷，我过来是求您一件事儿。
0: 哟，一个大科长，能有什么事儿敲到我头上啊？
1: 是这样的，我给百合安排了个工作，在我工厂上班。如果她能答应的话，我那边立马就给安排。
0: 我们百合有工作，就在你媳妇那扛大包呢。说起这扛大包，我告诉你吧，啊，本来经理是安排百合去当营业员的，可你媳妇让她扛大包。要是那天百合不在那儿干了，我非找她理论去。
1: 爷，您现在就可以找她算账。
0: 你什么意思啊？你是不是跟你的媳妇一样，心里都憋着坏呢？见不得百合好是吗？我现在去找她，那还不把我们百合给开了？在人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啊。
1: 爷，百合已经被开了。
0: 别蒙我了，今儿早上百合还去上班了呢。
1: 真的？

0: 从商场过来，他的确被开了。
1: 什么时候事？
0: 大概一个礼拜了吧。
1: 还没完没了了是吧？我这就找他算账。
2: 哎，爷，您听我说，爷，

0: 你冷静一下，百合离开武盼的公司，未免不是一件好事儿。好什么好啊？
1: 你知道我们现在一个工作，对百合有多重要吗？我知道，武盼一直为了我，对百合耿耿于怀。他们俩在一块上班，对百合百害无一利。
0: 那还不都因为你吗？ 就你这个小白脸，你嫁入豪门，你升官发财，害得我们百合到现在都回不了城，就是个陈世美。要是有包公在，非拿他大铡刀扎死你！
1: 对不起，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我真的想帮百合，请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0: 我知道你不会答应的，我劝劝他。
1: 这是我的名片，有需要给我打电话。

0: 我回来了。下班了？
1: 啊，
0: 这么早？
1: 你个死丫头，你不待命，你还学会撒谎了？
2: 知道了，
0: 简明都告诉我了，去找他要份工作。
2: 我不需要求他。
0: 你干嘛呀？你看看人家现在是大科长，给你找个临时工，那不是小菜一碟吗？快，人等着呢，去打个电话
2: 啊。行了妈，我不跟您说了，我还有事儿呢啊。
0: 哎，你干嘛？你站住！百合，你别走，我说两句就要走。你现在不是一个人了，你不能指望我们一辈子，是不是？你呀，得自己找个工作。
2: 妈，您就别替我操心了，我心里有数。我不走，我一会儿就回来。

0: 吗？赶紧的，再去卖啊。
1: 是啊，所以我想回去一趟，顺便把雨儿带回去。
2: 不行，雨儿腿好之前哪儿都不能去，腿好了以后哪儿都能去。
1: 爸，医生都说了，雨儿只需要静养就行。
2: 静养，明白这俩字的意思吗？就是哪儿都不能去。
1: 我是觉得吧，怕把雨儿放在这儿给你们添麻烦，现在我也帮不上家里什么忙，我不想再给你们增加负担了。
3: 你早该想到这一天了。
1: 再说了，我答应了大山一定要把雨儿带回去，出来的时候大山还怕我带着雨儿一去不回，还把雨儿藏起来了。这次要是不把她带回去，就等于是骗了大山，大山心眼直，我怕他挨了骗，这一辈子都不会再相信我了。
4: 他有什么资格不相信你啊？啊，哼，不相信拉倒，正好啊，一拍两散。
2: 你妈的意思是让大山放心吗？
4: 我是那意思吗？
2: 哪个当妈的不希望闺女好啊？这闺女刚找着事儿，卖了点钱，做事得趁热打铁，麻利儿的。你刚才不还问的吗？还有货没货？有货赶紧卖，是不是？
4: 你别拿话切给我。行了，雨儿留下，你呀、啊、赶紧回去办正经事去。
1: 那行，那雨儿就交给你们照顾了，我很快就回来。
2: 放心，走吧。
5: 你好好别，要多少我要多少，那我先走啊。哎，百合，我还有事儿，以后见面再聊啊。

0: 你把所有东西都卖给他了？哎呀，雨儿刚做完手术，需要休养一段时间，我把她放在我妈那儿了。
1: 我碰到云翔了，他在一家工艺品店当经理。他说他需要大量的草编工艺品。算了，咱们赶紧编吧，能编多少是多少。嗯。
2: 百合，哎呀，我回来了，
1: 二婶来了，哎呀，
2: 好久不见了，
1: 来来来，坐坐坐。
2: 哎呀，
1: 大山，曲道杯水。
2: 坐吧。
1: 您二叔啊，想叫你们去吃饭。
2: 哦，我们刚吃过。
1: 我刚才还说呢，一会儿啊，跟大山一块儿去看望二叔。雨儿咋样了？雨儿刚做完手术，大夫说了，等完全恢复啊，她的腿就跟正常孩子一样了。哟，
2: 太好了，这我就放心了。那雨儿呢？
1: 啊，她在我妈家里养着呢，这伤筋动骨一百天，得养一段时间了。
2: 对对对，
1: 这不，这趟我没把雨儿带回来。 他山还在生我的气呢，还在跟我闹情绪呢，还在跟我闹情绪啊！这还不是为了雨儿好吗？大山，你这做的是什么呀？这形状匀称，还有疏密，这都不对呀，做的还不如我好呢。 是不是因为我没把雨儿带回来，你故意气我呢？哎呀，行了，别编了，睡觉吧。

你也应该理解大山。你说腰塌了，他非常非常闹心，这雨儿没回来他更闹心，实际他

0: 非常非常惦记雨儿。雨儿啥时候回来啊？
1: 雨儿刚做完手术，需要静养。只要她腿完全恢复，我马上就给她带回来。
0: 那北京那边情况怎么样？
2: 这不，本来是我妈给我找了个事儿，在百货商店上班的，
1: 就是因为带小雨看病，超了假，被单位给辞了。
2: 不过最近啊，在云翔那儿倒是找着一条挣钱的路，他说他可以大量的收大山编的手工艺品。我就是因为这事儿回来的，没想到大山完全不在状态。等雨儿完全好了，你就赶紧带她回家吧。那个大善一个人在这儿挺可怜的。我知道，我走之前就跟大善说好了，等我挣着钱把债还清了，我马上就回家。我也知道我现在的担子很重，不过再重再难我也得扛下去，把这个家撑起来。
3: 谢谢你，百合，这个家呀只能指望你了，大山是指望不上了。
0: 你看你说这话就不对，这董家庄的后生哪有一个比大山强？你拉出来，现在那是暂时的，你不得往远了看吗？啊，我把话搁这儿，今后百合和大山的日子一定能过红过绿。
1: 二叔，我也是这么想的，我有信心。
2: 我本来不想拿的，大山非得让我带着。这些个东西按理说应该烧一下的，可是窑塌了，没法烧。
4: 好，太好了，真有意思。
2: 也不知道大山的脑袋里到底怎么想的，这光着身子怪让人难为情的。
4: 百合，这样吧，100块钱两个我都收了。
1: 这么多？云翔，该多少是多少，你可千万别照顾我啊。
5: 经理，你真要收啊？
4: 对啊，物有所值。
1: 这些东西真的值那么多吗？
4: 百合，你不觉得很有生命力吗？从土里长出来的原始生命力。
6: 这是我从劳资科拿的招工表，我和行政科的马科长已经打好招，就安排百合在食堂工作。我就是担心将来在食堂碰到百合怎么办。
1: 哎呀，他现在都走投无路了，他除了在你这儿好好干，他能怎么办啊？
6: 白爷，你放心吧，我帮百合没有别的目的，就是想让他的状况改善一下。
2: 谢谢你啊，见面。他现在有个事儿干，总比他胡思乱搞强多了。
6: 白爷，百合是个正经人，不会胡思乱搞的。
3: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说他乱搞，是他想把大山弄的那乌七八糟的东西变成钱，你说这不是做梦吗？
2: 行了，那我先走了。
6: 你慢点。

妈，我记得建明好像也在沈木机械厂，这不会是他给你的吧？

0: 哟，北京那么大，又不是就一家齐先生。再说了，他在不在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啊，挣钱还债，这才是最主要的啊，什么也别想。
1: 妈，
0: 嗯，
1: 现在大山的泥塑能挣钱了，我今天带回来两件，您想全要了，还给了我100块呢。
0: 那么多啊？
1: 嗯。
0: 哎呦，这艺术品这东西，咱搞不懂。可是你啊，要月月都能拿回100块，我就不逼你上班了。
1: 每月100块，这也不难啊。哎，你想啊，大山现在每个月搞个10件8件不成问题吧？照这么算下来，没准儿每个月能挣400-500呢。
0: 呦呦呦呦，吹牛吧！就算大山他能搞出那么多，那云翔他能都要吗？
1: 他全收，他说了有多少他要多少。
0: 那勾销合同你签了吗？
1: 还要签合同啊？
0: 哎，你不签合同怎么能保证他都收啊？
1: 反正他答应了。

0: 紧，来您的。
1: 请快点，后面好多人排队。

0: 哎，回锅肉俩馒头。嘿。
1: 啊。是你找的他吧？你明明知道我不想再跟他扯上任何关系，你干嘛去找他帮忙啊？
2: 是，你工作是他给找的，谁让你爹妈没本事，只能求人呢？你说你跟他扯上什么关系？你也不看看你现在什么状况，人家什么状况？别自作多情了，好不好？
1: 我什么状况了？我是穷，可穷也要穷得有志气，干嘛非得低三下四求人家？
2: 有志气，那你可以不干呀。
1: 行，那我明天就辞职。
3: 你敢辞职，那你就别回这个家，你呀，直接滚回你的董家庄，别再回来了。
4: 这像是当妈说的话吗？都消停一下，听我说两句。
5: 你妈是好心，建明也是好意。你到工厂以后，建明找过你吗？
3: 就会给家添乱，什么也干不了。
5: 这事儿啊，已经画了句号了，你就别老陷在以前那些事儿里了。他当他的科长，你干你的活儿。同在一个工厂，难免低头不见抬头见，碰上了说两句话，也不算什么矿外的事儿。但是我反对你辞职，因为你没辞职的资本。你说你辞职以后干什么的呀？
1: 实在不行我回去。
5: 回哪儿啊？董家庄啊？那能有好日子过吗？

0: 我想跟你说件事儿。
1: 什么事儿？
0: 你可能会感到很震惊。我辞职了。
1: 为什么？
0: 有两个原因。这第一呢，我不想再在体制内干了，在老虎笼子里头，这个施展不开。
1: 我理解你，你有这敢下海折腾的本事，有理想，有抱负。
0: 这第二个原因呢，是因为我收了大山的作品，但是这个领导不认同我的审美，让我不是写检查就是写辞职报告。
1: 于是你就辞职了？
0: 对，我不是那样的人，我不可能委曲求全地做事的。
1: 我支持你，一家两制挺好的，一个守在体制内，一个守在体制外，成功了有番事业做，如果失败了有家接着。
0: 谢谢。但是其实我现在最愧疚的就是百合，因为已经跟百合、大山他们都约好了大山的作品了，但是可能现在要泡汤了。
1: 百合的为人你我都了解，我想他不会介意的，他一定会理解你。
0: 那就最好了。哦，对了，杨姨，最近你要是有空就去看看百合，替我向他道个歉。
1: 好的，刚好我也好久没见百合了，我去看看他。
2: 云翔辞职了？
3: 没错，确切的说，就是因为你带来的那两件女宿才导致他辞职的。
2: 怎么会这样呢？
3: 他把女宿摆在橱窗里，被报社记者看到了，拍了照，还上了报纸，说我们卖的是淫秽物品，让他把女宿撤下来。他就是不同意，当场就辞职不干了。
2: 云翔还真是轴，这撤下来不就没事了吗？
3: 那就不是他了。我们也不希望他走，可是他还是走了。
2: 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3: 不知道，他只是说等他混出来以后回来会请我们吃饭。其实吃不吃饭不重要，跟他一起赚钱才是最重要的。他懂得多，脑子活，人长得又帅，一定能混出来。手，
2: 杨姨，你怎么来了？我还正想去找你呢。我刚从音箱店里过来，
4: 听说因为大山的作品，云翔辞职了。
1: 百合，云翔今天公司很忙，所以他特地让我来为这事跟你道歉。
4: 哎呦，你千万别这么说，我还觉得心里挺过意不去的呢。
1: 其实云翔啊，他早就想辞职不干了，现在实行下海办公司，大山这个事儿啊只是个导火索，你别往心里去。
2: 哎，你会手语啊？啊，
1: 工作需要，学过一点点。哎，雨儿这腿还要多长时间才能好啊？
2: 雨儿的腿啊已经好多了，起码不疼了。我不说，小孩啊暂时免疫力强，再静养一段时间就会好的差不多。
1: 雨儿好乖呀，你看我给她教什么她一学就会。雨儿已经到了该入学的年纪，百合你可一定要让她上学接受正规的教育。
5: 站着说话不腰疼，百合现在连工作都没有，哪有钱送孩子上学啊。
1: 伯母，大人再苦再累也不能耽误孩子学习，这样耽误就是一辈子的事儿。
5: 百合，等小雨的腿好了你带她走，家里有个小宝就够了。你没看见你爸没日没夜的做那木匠活？

0: 他都多大岁数了，不就为了多挣几个钱来贴补你吗？
1: 行了，我知道了，你别再说了。这杨姨难得来家里一趟，啊，
0: 你知道就好。那机械厂你也得去啊，该上班还得上班。
1: 没事没事，别介意啊，坐。啊，我妈呀，她是因为我留在农村，嫁给大山的事儿耿耿于怀，再加上后来。我的日子过得不太顺利，他也是为我着急。
2: 徐主任，我想替百合上大学。
3: 我是来给你送大学录取通知书来了。
2: 百合？
3: 只能冒名顶替了。
1: 心里总憋着邪火，他愿意发就让他发吧，省得憋在心里再憋出病来。爱之深，恨之切嘛，对吧？
2: 你真打算像伯母说的那样，到时候带雨儿回农村啊？农村的教育环境不好，再加上雨儿又是先天性残疾，这样对孩子的前程并不是太好，这会耽误孩子的。

0: 怎么了？这是发生什么事儿了？
1: 云翔，我们要个孩子吧。
0: 这事儿没得商量啊，不要命了？
1: 这和命没有关系，为了你我什么都愿意。
0: 杨姨，你的心情我能够理解，但是你知道你对我来说有多重要吗？我的生命当中不能没有你，哪怕是去冒1%的危险，我也不愿意让你尝试。其实我也想过，要不然咱们领养个孩子吧。
1: 云翔，你知道吗？我今天去百合家看见雨儿了，她的腿受伤了，给百合造成了很大的经济压力。要么我们把雨儿接过来，一呢可以帮帮百合，再一个你知道雨儿聪明漂亮，特别可爱，她像天使一样，我一看就喜欢上了。我在想呀，如果她是我们的女儿该有多好。
0: 只要你喜欢，我没有意见。
1: 这个想法不知道百合会不会同意，
2: 回头去问问她。
1: 我觉得自己好幸福，
3: 我的命运跟我的名字正好相反，我是一个贴了标签的倒霉女人，谁沾上谁倒霉。
1: 百合，你现在正在经历风雨，绽放是迟早的事情，你别这么丧气。如果你放心把雨儿交给我和云翔，我们一定会让她接受最好的教育，过最好的生活。
3: 杨姨，我知道你是一片好意，我也相信你会像对自己亲生女儿一样的对雨儿，可这事儿太突然了，我接受不了。还有大山，我怎么跟他交代呀？再说了，等孩子们长大了，我怕他们也不会理解的。
1: 百合，雨儿在我们这里，你放心，她又不是认养，又不是领养，最多算是寄养，她还是你们的女儿。但是他在我们这里能够接受到最好的教育和生活，我相信大山一定会理解的。
3: 大山，泥塑暂时不需要了，但是你要坚持下去，千万不要放弃，别忘了罗老师的话，他说你的作品表现了生命的原始张力，有独特的审美追求。大山，有一件事儿我想跟你说，是关于咱们的雨儿的。我知道你舍不得她，但是我们的女儿总有一天会长大，总有一天她要独自面对生活。为了他的成长和教育，我还是想把他留在城里。
4: 来，咱们到家了啊！
3: 雨儿，你看啊，这是你杨姨妈妈和云翔爸爸的家，以后也是你的家，喜欢吗？没事儿，雨儿啊是一个特别乖巧懂事的孩子，她现在还不太习惯，时间长了就好了。
1: 看来雨儿还不太舍得离开你。百合，要么这样吧，你搬过来住，刚好和雨儿在一个房间。
0: 对，
3: 那多不方便呀。没事儿， 你们能帮我照顾雨儿，我就已经非常感激了。
2: 雨儿，我是云翔爸爸。
1: 是叔叔吧？

先唱夫妻双双把家还，想两口子回家，接着唱明天会更好，巴望着一起过日子，最后再来一首外婆的澎湖湾。

0: 你吃错药了吧？你骂谁呢？谁是狗男女啊？装什么糊涂？我找百合、程建明。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哎呦，按的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 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CCTV
1: 17TV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为什么我给豪青送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 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 400-1633-599， 400-1633-599， 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每天按摩一刻钟，颈肩腰腿好轻松，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 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3: 三十年初心不变，定要关爱心血健康。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 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药无极牌补肺丸。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2: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3: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4: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三十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云儿，我是云翔爸爸。
1: 是叔叔吧？
0: 都叫你妈妈了，这当然得叫我爸爸了。
2: 云翔爸爸还有杨姨妈妈都是妈妈的好朋友，他们一直都帮助我们，所以以后啊，你在这儿一定要乖乖的听他们的话啊。没事儿，你杨姨妈妈以后她能教你读书写字还有画画，放心，妈妈会经常过来看你的。对了，雨儿她是个聋哑孩子，但是她会读唇语，所以以后说话可以慢慢的说，她能听明白。那以后就让你们费心了。
3: 放心吧，百合，雨儿在我这儿啊，你可以放一百个心。嗯，
1: 吃一点，你这样不吃饭不行啊。来，那来给你吃你最爱吃的鸡块。来，
3: 雨儿，你不吃饭身体会坏的。那
4: 这儿有小黄瓜，
3: 吃这个好吗？来，你这样不行，雨儿。
2: 雨儿，对不起啊，妈妈最近实在是太忙了。
3: 雨儿不好好吃饭，也不睡觉。
2: 雨儿，雨儿，听妈妈说，妈妈已经跟你说过了，在这儿啊，要听杨姨妈妈的话。
3: 雨儿一时半会儿还离不开你，
2: 实在不行，我还是带雨儿回董家庄吧。
3: 不行，雨儿现在像处在断乳期的婴儿，需要时间适应的。我已经给她联系好了聋哑学校，过几天就能入学了。如果你现在带她回去，这不是扼杀她的前程吗？你忍心吗？你要真想她呀，你隔三差五可以来看她。百合，你最近在机械厂怎么样？
2: 我在厂里碰到杰明了，我才知道我的工作是他给我找的。我想辞职不干了，不蒸馒头争口气，人穷志可不能断。
3: 百合，你跟建明都是以前的事儿了，你不能因为你现在的个人情绪影响你现在的工作呀。你是有孩子的人，你肩上扛着责任呢。你要如果没了工作，雨儿怎么办？你看雨儿想你想的不吃不睡，这么可爱的孩子，你为了他还有什么不能做，还有什么不能忍吗？

0: 理啊，五一要搞联欢会，听说每个部门都要出个节目。这回咱们的王科长他是王八吃花椒，马爪喽。
1: 马爪什么呀？让他上去唱呗。
2: 他那破锣嗓子像驴叫似的，吼出来你们愿意听啊？
1: 驴叫也是个节目，让他上去吼去呗。
0: 他那个人啊，肯定不会自己唱，说不定给咱们来个小合唱。反正我可上不去，我这五音不全，丢不起的人。
1: 你不行，不还有我呢吗？咱们工人有力量，
3: 咱们工人有力量，
1: 嘿，
3: 咱们工人有力量，每天每日工作忙，每天每日工作忙，蒸熟了馒头米饭，炒上萝卜白菜，打翻的队伍拍嘛拍地唱。
0: 小白，你笑什么呢？我们唱的不好听，要不然你给我唱一个。
4: 行啊，师傅们，你们想点什么，只要我能唱就行。
2: 听着没有，小白让咱们点歌呢。哎，
0: 真的假的？那我们可就点了。
1: 小白，要不来个橄榄树吧？
4: 行。

0: 唱的也不错，
1: 上次唱，
0: 不行是吧？
2: 怎么不行啊？

0: 先唱夫妻双双把家还，想两口子回家，哼，接着唱明天会更好，巴望着一起过日子，最后再来一首外婆的澎湖湾，怎么着，像是度假呀？
1: 唱歌就是唱歌，你说这些不沾边的做什么？我和百合能登上报纸，证明我们的关系光明正大。
0: 百合，你百合叫的好亲切啊，就不怕你怎么就咬牙切齿呢？
1: 我怎么咬牙切齿了？
0: 你呀，你就是想把她留在身边，好偷情方便。我把她从商场赶走，就是因为你去商场找了她。
1: 我去帮她，是因为我看不了你折磨她。我在替你赎罪，免得你死后下十八层地狱。
0: 你想狡辩是不是？
1: 我怎么狡辩了？是不是你把人家往死路上逼？你做人能不能有点人性？
0: 我没人性。你说的对，我没人性，我跟他不共戴天。我不把他逼走，过两天你还是不是我老公就成了问题了。告诉我，在北京有他没我，有我没他。你想帮他门儿都没有，他想把你夺回去更是痴心妄想。
1: 你放心吧，我们俩是不会在一块儿的。
0: 不会在一块儿，你们已经在一起了，还这么报广而告之。
1: 随便你怎么污蔑，我们俩是身正不怕影子斜。
0: 把百合给我赶走，让他立马消失。
1: 人家没有违反劳动纪律，我凭什么赶人家走？
0: 我让他走他就得走，这就是理由。
1: 那你有本事你赶，我没这本事。
0: 好吧，你没本事是不是？那你让他给我等着，你看我有没有这个本事。
1: 武盼，你做人不要做得太过分了。
0: 是我过分还是你们俩过分啊？你们就是一对狗男女。你给我走，现在就走，立马从我面前消失。站住，把我爸车钥匙给我。别一天天看着我爸的车到处招风。
1: 你爸生病住院的时候把车开走了。

0: 老吴，歇会儿吧。他工作什么时候是头啊？啊？来，
1: 嗯，哎呦，嗯，哎呀，美君你了，陪着我来住院。
0: 你在哪儿，家就在哪儿。你在医院里，我照顾你更方便。就是有一点，你不能老是工作。嗯，住院就是住院，等身体调养好了，你再干也不迟啊。嗯，
1: 住院不能耽误了工作呀。现在很多像我这样，扛过枪、受过伤、下过放的老干部，都在带病坚持工作。老牛自知夕阳晚，不用扬鞭自奋蹄儿。
0: 蹄儿还爪呢。
1: 哎呀，不敲个门就进来了，你也别总撑门呐。
2: 大白天的，谁会想那么多？亲热也不挑个时候。
0: 我先去忙了。

0: 什么事儿啊？
1: 姐妹要跟我离婚。
0: 早晚的事儿，早离早消停。
2: 真要跟我离，我就死给你看。到了酒泉之下，我见到我妈，我就说是你把我给逼死的。
0: 你胡说什么？
2: 你袖手旁观见死不救，胡说了吧？
0: 我怎么救啊？啊！你们成天这么闹腾，我怎么救？当初我早就说你们这个婚就不该结，可结了婚又不好好过日子，你说你们俩这像两口子吗？简直就是死对头嘛！
1: 行了行了，别跟我上课了，赶紧给寇叔叔打电话，把白河赶走，让千明回家。
0: 我不打。
2: 你不打，你不打，我去找。
0: 不许去！把我的血压搞上去了，还想把你寇叔叔血压也搞上去啊？
2: 那不挺好的吗？您住院呢，有爸

0: 吴科长来了，建明没回来，没回来，倒去哪儿了？我告诉你们，他和百合勾搭成奸了，离家出走了。哼，这回我可饶不了他。
1: 出去！你跟谁说话呢？
0: 跟你呢。出去！我也是这家人，凭什么让我出去？我就不出去！
1: 你还有脸说你是这家人？你把我们当过家人吗？
0: 你再不出去，再不出去，别怪我不客气！
1: 小丫头片子，把手放下。
0: 你说百合跟建明勾搭上了，你去百合家找了吗？妈，我哥和百合是不可能走在一起的。
1: 我是百合姐，我也不会接受我哥的。
0: 我不说百合，他能走吗？别说这顿饭，整个晚上都不消停了。
2: 你倒好了，把这祸害之子走了，百合姐可惨了。闺女，你放心，百合她妈是什么人呢？她妈呀，比我有战斗经验，凭她占不着便宜。行了，他爹，来歇歇眼吧。来，喝口水。哎，这多大岁数了啊！
3: 眼睛不要了，哎，我说这店钱，不要钱呢。百合，百合呢？那对狗男女在哪儿？
4: 说你吃错药了吧？ 你骂谁呢？谁是狗男女啊？
0: 装什么糊涂！我张百合、程建明，他们就是一对奸夫淫妇。
4: 我倒不知道。

0: 等我们百合回来，我问问，
1: 看他和建明是不是还有缓儿。要是有缓儿呢，就让他们各自赶紧离婚，免得人家产生误会。
2: 百合到现在还没回来，肯定是和程建明鬼混去了。
3: 一个农村来的临时工，这么胆大妄为，这就是你们纵容的结果。

0: 等着。
1: 站住！
2: 我告诉你，你要敢在我的退休金上做手脚，我搬你家去，我吃你的，住你的，看咱俩谁好过过谁。
0: 你敢？
3: 闺女，能不能看出自己家爷们儿，那得看你自己的。赶紧回家守护热水，等你们家建明回来，你给他泡泡脚。老伴儿，该给我泡脚了吧？
2: 走着。

0: 煎饼，小王，吃饭去了啊。
1: 哎。喂，没得商量，500个变速箱必须在10天之内赶完，生产任务怎么弄拖呢？
2: 来，您拿好啊。你干嘛呢？
3: 怎么回事？啊，
4: 事不用闹那么大，看我的面子。
5: 夏师傅啊，今天的面子可真不行，像这种泼妇必须得好好治治。去，你保安处打电话。
6: 好，我马上就去。
2: 打就打，谁怕谁啊？
5: 泼妇，
6: 这
5: 是
6: 笑一下，这什么人呢？这是，这太不
1: 行。结果呢？完了。
2: 干什么呢？
1: 哎，好好。
2: 我告诉你啊，我就打他了。哼，他是破鞋，他是狐狸精，专门破坏人家家庭，他罪有应得。
1: 吴盼呐，人呢你也打了，闹呢你也闹了，真要让保卫把你送到派出所去，影响多不好啊！
2: 送就送，谁怕谁呀？
1: 你说，你不为你自个儿想，你也得为建明想一想，他在这个厂啊，建明，表个态呀！
7: 我尊重保卫科的处理意见。
2: 你想毁我是不是？毁了我，你好和百合在一起啊？啊！我告诉你，你休想！
8: 事儿是你自己做的，有什么好管？最清楚吧？
2: 怎么的？我做了就……
8: 离婚吧，真跟你过不下去了。
1: 没这么严重，没这么严重啊！要不这样，你们两个人呢，好好谈一谈啊。
2: 现在给我接寇厂长电话。我要和寇叔叔说话。
1: 别这样，好吧？
2: 打呀！不打你们后果自负。
8: 师傅，
1: 喂，接寇厂长。寇厂长啊，是这样，
2: 寇叔叔，是我，我是吴局长的女儿盼盼，他们要把我送派出所，啊，你稍等啊。姐啊，
1: 啊，寇厂长，您看这个事儿
8: 啊，
1: 好，明白了，明白了，好，就这样，行，你们两个先回去吧。
5: 啊，不送派出所了？
1: 送什么派出所？快回去吧。建明，你们好好谈一谈，好不好？
2: 陈建明，我限你今天晚上8点之前，你必须回家。要敢不回来，你就试试看。
1: 吴盼，吴盼。哎呀，你看啊，在食堂啊，我就说把事压住。

0: 差点也没压住。
1: 寇厂长说了，为了一个临时工得罪吴局长的女儿不值得的。这个事儿啊，走了。
2: 白鹤，白鹤，真对不起，你没事吧？
3: 没事，我能有什么事儿啊？再说这事儿跟你没关系。
2: 怎么跟我没关系？吴盼因为看到报纸上的照片，才知道你在这儿呢。
3: 该来的总会来。再说了，我还是第一次上报纸，我决定留下一份，回头啊再给大山看看。
2: 你还要去董家庄？
3: 我离开他的时间太长了，心里还挺过意不去的。我想等把债还清了，就踏踏实实的陪他回去过日子。
4: 小柏，你把科长让我通知你，明天不用来上班了。这是你的工资，让我给你带回来了。
5: 不，马科长什么意思啊？啊，为什么要扯百合的事？是我爱人在中间无中生有的，跟百合有什么关系？
4: 我只是负责通知，至于具体为什么，我也说不好，你就别问我了。
5: 太不像话了！
6: 建明，建明，
0: 可找着你了！你们家那吴盼呢，在寇厂长的办公室里边又哭又闹。
1: 寇厂长把我叫去了，态度非常坚决。你不能再住办公室，一定得回家，否则要撤你的职。你是我推荐的，不能因小失大，受人以柄。男人嘛，还是以事业为重啊。
0: 这个吴盼太不像话了。
6: 哎，师傅，见谅我。
3: 建明，
6: 建明，
3: 师傅，我去跟他说。
0: 好好。
3: 建明，建明，建明。
5: 百合，你别拦着我，这跟你没关系。
3: 我不想再因为我让你跟吴盼发生任何争执了。过去的事儿已经过去了，我现在真的不需要你再帮我任何。这次你已经帮了我的忙，我心里很感激你，但从现在起你是你，我是我，你不欠我的。
7: 你说你这次工作怎么又丢了呢？你怎么那么省心了？你说你，
3: 吴盼去厂里闹了。
7: 吴盼他怎么知道你在那儿？
3: 我跟建明唱歌上了报纸，吴盼看过报纸，求来厂里发飙，这不把我工作给搅黄了吗？
7: 你说你一个食堂打杂的，你上什么报纸啊？你想出大名啊？这吴盼也是啊，他就存心不让你好，我找他去。
3: 哎呀妈，你别去找他，铁花已经去过了。
7: 哎呀，铁花是铁花，我是我，
3: 你可别去了。你
7: 放开我，让我去。
3: 妈，妈，
7: 别去。
0: 百合。
3: 哎，妈。爸。
8: 让你妈去吧。阿走，别骂吴盼呢，这口气不出他能憋坏了，咱们家也得不了消停。
3: 不是，我是担心我妈的脾气再把吴盼给打了。
8: 你妈有绝用，违法的事不会干。
7: 欠我的你什么意思？百合在商场干的时候你让他扛大个，他现在在建明那儿做饭，你又砸他饭碗，你为什么非要把他往绝路上逼呀？
9: 如果有人想抢走你老公，你会怎么办？
7: 建明本来就是百合的，
9: 建明在法律上属于我丈夫，我有100%的理由捍卫我的家庭，无论我做什么都是应该的。
7: 我就应该，我让你应该。站住！
9: 你是商场老职工，应该知道商场规定，损坏东西照价赔偿。你是把这烧了还是砸了，随你便，反正你的退休金是在我这儿领，我照价扣钱就是了。
7: 你敢？

0: 今天开这会呢，还是怎么帮百合的事儿。咱们把百合叫过来了，本意是为了挣钱还债，可干了几个事儿呢，都干不下去。具体原因咱们就不说了，这么下去不是个事儿。
1: 那吴盼为了建明跟咱们百合死磕，他磕咱也磕，咱百合还就是不走了。
2: 咱家的钱你管着，爷爷说两句。
3: 我是使唤丫头拿钥匙，当家不做主啊。咱们家的事儿，哪次不是我出主意，你拍板啊？
0: 两口子太极拳推得不错啊。
1: 我的事儿操心了，我已经想好了，我还是回去吧，我不想再给家里添麻烦了。
2: 妹，这会儿你可不能走，妈不是说了吗，咱得跟他死磕，不争馒头争口气，咱活出个样给他瞧瞧。
3: 你听听人家百合怎么说。
1: 我明白盐打哪儿咸，醋打哪儿酸，看来北京不适合我，我还是从哪儿来回哪儿去吧。
4: 说什么呢？你怎么这么没骨气啊你！我告诉你，这事儿就听你爸的。
2: 瞧见没有，百合，连妈这次都这么支持你，这次咱跟他拼了，全家人都是你的后盾。这件事儿啊，还真应该正儿八经的好好合计合计。我宣布，家庭会议暂时休会，分组讨论。说你是不是已经有辙了？哎，问你话呢。
5: 哎呀，一大家子人坐在那个地方憋主意，憋了半天也没憋出一个正经主意来，急死我了。
2: 嘿，你那紧着给我打暗号，我以为你都想好辙了呢，你逗我呢你？
5: 那你以为呢？

0: 寇厂长给我打的电话，我今天是特意从医院赶回来的。武汉，首先我要批评你，放着跟贱民不好好过日子，弄得鸡犬不宁，唯恐天下不乱。你说说，你除了有我，没人比贱民强？看什么看？既然你爱贱民，那就要有爱的语言、爱的方式、爱的行动，你不能这么强势啊！啊，你以为你强势就能征服一个男人的心啦？我告诉你，没有任何一个男人的心是能被征服的。因为你这样的心产生不了爱呀，就好比是那贫瘠的土地上，它能结出硕果来吗？啊，男人的心是要感化的，要用水一样的柔情去感化，哪怕他心如磐石，他也会水滴石穿。
1: 爸，您说的对，我向建明道歉。建明，对不起，请你原谅我，因为太爱你了，做出了不理智的行为，请你大人有大量，别跟我一般见识。
2: 坐下来听爸说吧。
0: 建明啊，吴盼是什么样的人你比我清楚，但是我提醒你，你不能老是生活在纠结当中啊。啊，你更不能用逃避的方式躲起来呀，你不能给吴盼内心的安全感。

0: 做出这么过激的行为，你是有责任的。
1: 是，你们寇厂长说你有能力啊，有才华，是厂级干部的培养对象。但是我告诉你，家庭问题处理不好可是不行的。
2: 爸，你放心吧。寇厂长之前跟我说过，如果我处理不好家庭问题，会影响到我的前途。
0: 哎，家呀是需要经营的，把你工作上的精力啊稍微分出一点来，家和才能万事兴嘛。吴盼，我还得说你，你记住了，作为女人首先要做到的就是相夫教子。你看看你现在，你看你现在是什么样子啊。
3: 好了，别太激动了，孩子们知道就行了，这身体哪受得了。给拿药去。
4: 这百合工作的事儿啊，一直是我们老爷子一块心病，你要真能帮着把这事儿解决了，我们老爷子绝对高看你一眼。
5: 别人怎么看我不重要，关键是你怎么看我呀。
4: 当然是好了啊，他们都说别人媳妇好，我就不这么想，我就觉得我们家赵红好。
5: 真的吗？
4: 那可不是真的吗，这牛皮不是吹的，泰山不是堆的，火车不是推的，那漂亮媳妇儿可是咱哥们儿自己追的。
5: 拿来吧。
4: 啊，
5: 哎，你夸我好不得有点实实在在的呀，奖金呢？
4: 不是，谁嘴这么欠呀？
5: 你不是给你儿子10块钱零花钱吗？
4: 嘿，这吃里扒外的臭小子，嘿，我找他算账去吧。
5: 你给我站住！行啊，你百川，学会藏私房钱了啊？
4: 我向你坦白啊，媳妇儿，我真不是为了自个儿藏钱，这我不是为了接济接济百合吗？
5: 你傻呀你！接济百合这事儿不得我出面啊？那你家老爷子，
4: 我媳妇儿真聪明。来来来，走走走，媳妇儿。
5: 哎，我琢磨着，今天晚上是不是请我五哥吃顿饭啊？
4: 哥。那意思，五哥开酒吧，安排我妹妹去当个服务员，应该不成问题，啊？这主意好啊！我这就汇报去，咱们家庭会议有了最新进展，我妹妹的工作指日可待。
5: 哎呀，你别臭拽了，我总得跟五哥说一下吧，万一他要是不同意的话，那我们在你家人面前又得跌份儿，你家老爷子更加不能这样瞧我了。哥。五哥，五哥，
6: 哎，哎，这儿呢。
5: 哎呦，哥，你怎么爬这么高啊？你干嘛呢？
6: 嗨，装东西。
7: 你赶紧下来，要摔着蹭着，咱们日子还过不过？
6: 哎，好啊，我要是员工上来，那摔着蹭着，我这日子还过不过了？是不是？哎，九儿，你瞧瞧，这设计怎么样？我设计的，
7: 像渔网。
6: 对呀，就是渔网，你进来就别想走，全给你一网打尽，是不是？
7: 慢点啊！
6: 哎，哎呦，好家伙，还真挺高啊！你说，谁都是爹妈亲生亲养的孩子，是不是？帅都心疼。来，坐。哎，来，王一萌，把那个，我今儿是身份把你给吹来了啊！
8: 想找你寻女差啊？
6: 哎呦，你可别逗了。你那单位好好的，你上我们这儿干嘛来呀？
8: 啊，是我百川的妹妹。哎，这放哪儿？百川的妹妹。
6: 哎呦，拿了拿了。你说九儿啊，在家跟你说多少遍了？你说他妹妹那么大岁数能来干嘛呀？服务员干不了，保洁在我们这儿不缺，他来干嘛？
8: 你是老板，他干嘛吧？你说了算呀。
6: 得得得得得，我跟你说啊，姑奶奶。你哥这开的是买卖，不是慈善机构啊！哎哎，你呀，要真有闲工夫，

0: 赶紧帮我找一媳妇儿，你搁这还单着呢。
1: 你不说媳妇儿的事儿，我还不生气。谁让你把钱都给了我五嫂了，让人家出国了，飞走了，您落单了，赖谁呀？
0: 我乐意呀、啊，对不对？打小我们俩青梅竹马呀，是吧？给他花多少钱我都乐意，啊，甭管他再怎么飞，他也是我这棵树上孵出的鸟，不是？鸟长大了自然得飞走啊。你那五个又不爱上学，没法跟人比翼双飞，那不就放手就让人飞吗？啊？
1: 是啊，鸟是飞走了，树差点死了呀。
0: 哎，我说九啊，你今儿大老远你跑过来查我来了？你五哥不还没死呢吗？对不对？买卖没了，这不是又起来了吗？咱家哥九个，谁混得比我好啊？谁挣得比我多呀？咱妈现在不还指着我呢吗？是不是？
1: 哎呀，哥，家里知道你的丰功伟绩，妈都知道，心疼你呢嘛。
0: 行了行了行了，乔，你要真心疼哥呀，你就好好的帮哥找一个老婆，给你找一个五嫂啊，别想那些乱七八糟的。
1: 我今天来干嘛来了？
0: 哎，那个后厨那酒啊，我记得应该还少两箱。
2: 哎，
0: 小红啊，你查一下单子。
3: 小猫，小猫，这
4: 我也是。
3: 对，红三，我三千桌，我三。
4: 红三千桌，
3: 对，
4: 还是二十桌啊？
3: 这头子，
4: 哎，二头子，找谁？找谁呀？
2: 铁花，
3: 哎，谁呀？
4: 这儿呢，
3: 这
4: 儿呢。
3: 谁呀？
2: 啊，我找铁花。
3: 哦，搬了，这房子卖给我了。
5: 他搬家了
3: 啊？
5: 那您知道他搬去哪儿了吗？
3: 我那还真不知道。他又说老家没了，然后要开饭馆什么的，缺钱，就把这房子卖给我了。
6: 哎哎，别看牌啊！别看牌，别看牌！别看！
5: 那您知道他在哪儿开饭馆吗？
3: 还真没听说开个，应该还正找地儿呢吧？哎，
5: 看来我是找不着他了。
3: 啊，不好意思，要不然您到外再扫听扫听。
5: 行。打扰您了
3: 啊， 没事，下回常来啊。
5: 啊，
6: 哦嗨，习惯用语，我这做买卖的。哎，大
7: 姑娘，大姑娘，还哥
0: 一会儿，别瞎扯，
6: 什么扯？净
0: 信你，
6: 赶紧该谁了？谁出使啊？
8: 这管啊，
6: 您了。
5: 董小宝，董小宝，
9: 哎呦，小宝，白花找你来了，去吧，去吧，去吧，
10: 快去啊，
9: 快去吧，快去吧，快去吧。
10: 干嘛？
5: 你妈勾引我爸，让他得了病。你妈就是个坏女人。
10: 站住！说对不起。
5: 我凭什么说对不起？是你妈勾引我爸的。你打我！
10: 我打你算轻的。我告诉你，别给我胡说八道。
11: 来，建平，我把药给你热好了，来，把药喝了。
12: 我不喝，太苦了。
11: 良药苦口利于病，你不喝怎么能好病呢？我不能挣当年见面守活寡。燕子，哎，你脸怎么了？我看，谁打的？我问你话呢。
13: 董小宝打的。
11: 董小宝。陈建明，你看看，你看看，百合的儿子把咱闺女给打了。
12: 燕子，你跟爸说，小宝为什么打你？
13: 是我先骂的他，因为他妈勾引你，让你得了病。骂得好，骂得对。
12: 不是，燕子，你胡说什么呢？谁告诉你的？
13: 我没胡说，我妈跟我说的。
14: 你呀，你。好孩子都被你教坏了，
11: 程建明，啊，这是你闺女，你闺女被人打了，你不心疼也就算了，还胳膊肘往外拐，你管不管？
14: 我不管，你再这么教孩子呀，他还会被打。
11: 好，你不管是吧？你不管我管。走，燕子，妈带你到学校评理去。啊，走。
12: 哎，燕子。
5: 对不起啊，程燕。
8: 是我们家小宝不对，请你原谅他。小宝，赶紧道歉。
15: 他先骂的人，他先道歉。
5: 打人还有理了？你要不道歉，我让学校开除你。
15: 学校是你开的吗？你想怎样就怎样。
5: 还敢顶撞我？
8: 没教养的东西。
5: 杨爷，这样的学生是害群之马，必须马上开除学籍，不能留在学校。
16: 董小宝说的不无道理，打人不对，骂人也不对，你们应该互相道歉。
5: 杨姨，你会不会当校长啊？你这么处理是什么呀？是和稀泥呀？好，各打50大板，受打的可是我闺女啊。
8: 杨校长，要不让两个孩子互相道个歉，这事儿就算完了，别再影响他们学习。
5: 你给我闭嘴，我们两个在说话，有你这个农村人插话的份儿？
16: 吴盼，百合是从北京去插队的，他虽然户口留在了农村，可他也是北京人，再说他是学生家长，跟你有同样的权利。
5: 杨英，你有没有搞错？他在董家庄是什么？他是有名的狐狸精啊。
16: 你
5: 把肚子搞大了，连大学都没去成。
16: 哎，
8: 这里是学校，请你说话注意点。
5: 怎么了？做得出就不怕人家说。
16: 好了，别说了，在这里不要扯你们过去的事情，你们都走吧。
5: 我不走，董小宝会道歉的。

0: 钱得靠自己的双手，自己劳动去挣，这样用起来才踏实。你永远记着，人穷志不能短。
1: 哎，呀，杨姨，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2: 我也是才听说你从广州回来，在这儿开了个菜馆，我过来看看。
3: 你把我生下来，你问过我吗？我实话告诉你，我真的很讨厌来到这个世界上。
0: 你说什么呢？
4: 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 CCTV 农业农村频道。

0: 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CCTV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3: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频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0: CCTV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633-599，400-1633-599，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每天按摩一刻钟，
5: 颈肩腰腿好轻松。
3: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6: 仲夏端午，喷雾小暑，带着香草袋，不怕蚊虫害。清明插柳，端午插艾。端午好插秧，家家福满。

0: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我把水。

0: 里面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2: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讲真的，我没有理，我真的想死啊。
7: 好啊，咱俩完了，咱俩没可能了，听懂了吗？哎
6: 呀，你想原谅我啊？这次我真的想清楚了。
7: 你想清楚，
8: 你别这么动手动脚了。
6: 不是啊，她是我女朋友啊。
8: 什么你女朋友？她是我女朋友。
6: 你什么水啊？你谁跟你有关系吗？我是她男朋友啊。
9: 是，就是这么个事。哎，
10: 其实都怪我了。
11: 你是谁啊？
12: 要怪你。骗我钱，还有工作都没了，我干死你！哎，
13: 小兄弟，你别那么激动啊！
14: 我不想在马市待着。
15: 哼，那你想去哪儿？上天？
14: 我想出国。
15: 你得不上月亮上去啊？
7: 哎，哎呀，姐，
6: 你要敢对我姐不好，
7: 干嘛？
6: 我打爆你的头！
7: 你这孩子，我看看，哎呀，出血了吧？哎
6: 呀，那就说定了。

0: 如果之后我让你姐姐受一点点委屈，我给你买火车票，你来广州打爆我的头。
1: 怎么办？
2: 哥，以后给你的信可能会变少，因为我现在要给两个人写信了。大姐已经跟阿喜去了广州，大姐在创业，开服装公司，每天忙得团团转。因为林叔叔的关系，白吉辞职回家了，他心里是不情愿的，但现在也在以自己的步调向前走。
3: 哎，看这图纸了是吧？内生带啊。
2: 我觉得我比白吉幸运，没走那么多弯路，虽然还不能说有什么成就，但现在做的事情我觉得是有意义的。邵云飞说不存在什么弯路远路，每一步都有它的价值。我们遇险时聊了很多，没想到他也有稳重可靠的一面。果然人不能只看一面。
4: 白春在回信时注意到白菊的字里行间开始频频提到一个名字，邵云飞。白春察觉到妹妹和这个记者的关系似乎比她自己意识到的还要亲近。
5: 您好，欢迎收看光影田园，我们一起继续看生命树。有人选择扎根高原，有人选择奔赴远方。张院长的不舍与成全更是一位母亲最深的温柔。这场告别是两代高原女性各自奔赴人生的勇敢选择。也就在这一集里，邵云飞的采访任务走到了尾声，她也要离开了。
6: 怎么样，这条件不错吧？
1: 还行，下血本了。
6: 那现在可以叫我拍照吗？
1: 可以。
7: 哎，模特在这呢，拍我。
1: 正好，来拍他。
6: 那你摆个姿势。你这是在干啥？
7: 你猜。
1: 淘金。你是不是淘金呢？
7: 哥，你真厉害，一下子就看出来了。
6: 他当然厉害了，你俩也算当过同行了。
1: 行，你跟
7: 哥，你也当过沙娃子？
1: 我没当，这个姿势特别不好，别坐了，来，放下，上车，我看啊，对，到这边，啊，好。啊，你动作有机一点，握个方向盘，挂个档。
6: 哎，摆摆姿势就行了。
1: 对。
6: 哎，别！别动啊！你起开，下来。
4: 张扬为了学开车，和白菊达成了一个看似荒唐却又认真的约定。
7: 我给你洗一个星期的衣服。
6: 没门。
7: 两周。
6: 哎呀，少来。
7: 一个月。
6: 我考虑。
7: 两个月。三个月，
6: 成交。
1: 哎呀，还美呢。扎西，我跟你说，这种人放在旧社会那就是黄世仁。
8: 新移民不嘛都等着啥嘞？
1: 啥意思？
8: 惨无人道。
1: 太准确了。
6: 那也是人家自己乐意的呀。
4: 扎西因多杰把牧场和牛羊抵押出去，心生气愤，不愿回家，暂时住进了巡山队，和队员们同吃同住。
9: 我的这份暂班你吃吧。
4: 白菊得知此事后，把姐姐给她的10000元钱拿给多杰应急用。
9: 这么多钱哪来的？
6: 借我姐的，她存着不用，放着也是放着，你先拿去救急吧。
9: 谢谢你姐姐。
6: 没事，那我走了。
9: 哎，等一下，这个2000块钱你拿去给小何。
6: 我借钱是让你赎房子的，你这是干什么？
9: 我赎啊，把钱用来赎房子，这个2000块给队里，不是两全其美吗？
6: 不够吧。
9: 啊，也是。

0: 在这队里以前，大家吃的太差了。我是说房子，你还欠人家1万块呢。你说，我要是先还给人家6000，看在亲戚的面子上，他应该不会把我操场收走吧？这样操场也保住了。
1: 还能给队里多捞1000，剩下的以后我慢慢再还。你觉得怎么样？
2: 不怎么样。我也不知道，你是精明还是傻。来歇一会儿，喝口茶。
1: 我马上就弄完了，一会儿再喝。一会儿就凉了。我口袋里有个东西，你拿出来。这个吗？
2: 打开看看。
1: 你把钱还了？我还了大半的钱，还剩一点。 人家就把借条还我了。你哪来的钱？要去借了？哎呀，
2: 我的羊，你卖了几只羊啊？我一根羊毛都没卖，是队里的钱。蔡然，我平时不在家，辛苦你了。我也有个好消息，我今天早上去复查。 张院长说，我全好了。哎呀，
1: 那可太好了，还是得听张院长的话，以后要用好那些卫生纸。

0: 在多杰夫妇和巡山队的帮助下，白菊和邵云飞在牧区发放卫生用品的行为逐渐获得牧民的理解与接纳。可邵云飞就要离开巡山队了。
1: 你救我吗？
2: 你要不要叫你回去的事你怎么想的？
1: 我跟他说了，让我回去就拿出这样的话，他说不懂，我也没办法。
2: 行，知道了。
1: 嗯，我下去了。
2: 汽油买够了吗？
3: 哦，还差一点，我再去借点钱，得把赊的账补齐，人家才肯卖。
2: 哦，幸亏。哦，
4: 这回方便面能不能再多带点？之前那些量七个人进去，基本上最后都得饿三天。
2: 六个人？
4: 队长，你算数是扎西教的？
2: 小邵过两天就走了，这次进山没有他，你不知道啊？
0: 白菊从多杰口中得知，邵云飞再过两天就要回省城了。这个消息像一块石头，沉沉地压在他心口。
2: 不过我们队里，除了你以外，他都采访过了。小邵跟我抱怨了好几次，说你老是拖着不配合。咱们队里，就你一个女同志，一个公安，你不说点啥，不合适吧？
4: 我没什么好说的。
5: 你为什么亲我？
6: 我那不是看你快死了？
5: 哦，那你怎么不亲张错呢？
7: 哎，小蜜蜂。

0: 这边看，是暗房吗？
1: 快点，小冲！
0: 哎，你捣乱！他们不嫌冷吗？
2: 哎呀，你不懂哎，那边宽敞，这要是冬季出来了，好发挥嘛，免得把瓶瓶罐罐都打碎了。哦，
1: 我们也有辣椒呀。
3: 不用，少云飞细皮嫩肉的，肯定打不过小白。
4: 哦，怎么感觉你最近有点躲着我？
5: 没有啊，我就是不太喜欢被采访。
4: 嗯，你比领导还难搞，终于是采访上你了。
5: 赶紧开始吧，你要问什么？
4: 你多大？
5: 我多大你不知道啊？
4: 哪里人？
5: 你在我们家住了那么多天，天天跟我妈聊天，你不知道我们家哪儿的？
4: 每个人都是这个流程。
5: 那你还采不采了？不采我先回去了。
4: 你的理想是什么？
5: 你在这儿写小学作文呢。
4: 好，那我换一个问题。
5: 哎，算了，不用换，就这个。我小时候想像我妈一样当个医生，后来喜欢打枪，就当了警察，进了巡山队。好不容易从龙板凳上毕业了，就想巡好山，做个真正的警察。
4: 嗯，你妈说你就不喜欢坐办公室。
5: 邵云飞，你是不是没懂我的意思？你可能不知道，我之前宁愿调回去坐办公室，也不想在巡山队待着。
4: 我知道，当时你想进山，队长不让你进。
5: 我是觉得，他把我要来就是把我当个勤杂工，当个摆设，连个机会都不给，就先入为主的否定了我，让我按照他的那一套来，凭什么？我觉得我与其耗在这儿，还不如回局里。我就是去户籍股，那也是户籍股里面最能干的，工作干得比谁都好。警察有很多种，就像你们记者也有很多种。把一种干好，干到自己的极限，做一个真正的警察，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
4: 那你对未来有什么规划吗？就比如保护区成立了之后。
5: 没有，我上次不都说过了吗？我就想待在这儿，继续当我的警察。
4: 白旭，你总不能稍微配合我一点。
5: 我是真的没有，真的真的，我爸就是个不做规划的人，只想脚踏实地地把眼前的工作做好，不管大事小事，全力投入。我觉得这样挺好啊，规划的再远，也不如看好脚下。
4: 可是生活当中又不只有工作，
2: 还有家庭、朋友、爱人。
5: 那些更没法做规划了。
2: 是吗？
5: 啊，
2: 我看你就挺愿意给人规划。
5: 我干嘛了？
4: 您贺清源追女孩，你没少泼冷水吧？有点不厚道。
5: 我怎么不厚道了？在队里能跟我说上几句话的人也就他了，他去追别的姑娘了，我干嘛？我跟着一起追啊？
4: 那你也不能让大家都打一辈子光棍。
5: 我又不是真的拦着他不让他谈恋爱。那你呢？
4: 我怎么了？
5: 有单位不好好上班，成天请着创作家外头跑，没个定性。哎，你是不是每到一个地方，除了采访就是追女孩啊？
4: 我追谁了？我
2: 最后一个问题，你为什么亲我？
5: 啊？
4: 五人区碰到雪那次，为什么亲我？
5: 你是问出现幻觉了吧？
4: 所以你并不知道我知道你亲我了是吧？我很确定你亲我了，我感觉到了，只是那时候身体做不了什么反应而已。
6: 我那不是看你快死了
4: 啊，
6: 是你说的让我拿枪打死你的
4: 啊。那你怎么不亲扎错呢？
1: 哎，肖北峰这边看，治安好吗？快点，小冲！
0: 哎哎，别捣乱！你捣乱！

也许是我想多了，但我确实认真想过，也试着开始规划。不过你说的对，规划的再好也不如看好脚下，因为有时候想的再好也可能只是一厢情愿。

0: 你干嘛？我走了，你别太想我啊！也巴不得你快走呢，你赶紧滚吧，别再回来。
1: 一个是扎根高原的警察，一个是即将返回城市的记者，两个年轻人之间那些从未说出口的情感，在土坡上的一次坦诚交谈中，终于被摊开。
2: 走吧，我冷了，走吧。
3: 哎，你先回去吧，我想在这儿再坐会儿。

0: 赵云飞的这次离开肩负着巡山队所有人的期望，他们希望博拉穆拉能被更多人看到。
1: 我希望通过你把这份笔记直接送到省里相关部门领导的手上，林业厅、土地管理局、农牧厅，只要和这件事情相关的部门，你都去跑一跑。
2: 关于杰里自然保护区，你们不是会递交正式的报告吗？那这个笔记的作用是？
1: 自然保护区正式的报告我会抓紧做，但是等整理出我完善的报告，再通过县里报到市里送到省里，太慢了。
2: 所以你想在这之前让领导对这里有一个初步的了解，是吗？好，您放心，我一定尽力。
1: 谢谢你了。
3: 那对，稍微分开点，两个座。
2: 对，
3: 桑妈，你坐那儿，我看看，我看一下。
4: 这么认真呢？
3: 大合照啊！这可是我在巡山队最宝贵的纪念。
4: 哦，是吗？这是最宝贵的吗？
3: 是啊，我还打算把它作为我的配图放在我报道的最后呢。
4: 治安大队今天有任务，白局去局里帮忙了，来不了。挺可惜的。
3: 没事儿，不来送我就不来送呗。
4: 哦，我是说，我们队今天人没到齐，不能全员上报纸，挺可惜的。
5: 站错，好了没有？叫队长下来。
6: 哎，老汉，老汉，来来来，
7: 来了，好，来了，
8: 队长，
4: 上去这调半天了都。
7: 我在叫吗？好，来，差不多啊，
4: 坐好了，坐好了，
7: 我来了啊。

看镜头啊，坚持一下。在这儿必须跟您重点说明一下啊，那是上世纪90年代，当时几乎没有互联网，没有短视频，更没有自媒体。 报纸啊，就是权威的、有影响力的、覆盖面特别广的发声渠道。

0: 压在了这篇报道上。可是一篇报道真的就能改变一片高原的命运吗？我们回到剧中往下看。
1: 邵云飞离开后，巡山队的生活再次回归到看似一成不变的节奏。
2: 好了，现在可以挂档了。抬头抬头，换挡要看着前面，回轮回轮，别低头，往前看。
3: 你这全都得是惯性，以后养成惯性，明白吗？啊，
4: 我们回来了，回来了。哎呦，
5: 兄弟，加油！我怎么舍得回来呢？啊！
4: 这！哎呦！是！
5: 哎！哎呦！哎！我们上报纸了！啊！那个，
6: 照片，
5: 小白。
1: 一篇报道，让巡山队坚守无人区的故事响彻全国。邵云飞的文章不仅是宣传，更是为生态保护请命。为基层守护者发声的最强力量，鼓励更多人加入巡山队，更是直接推动了博拉木拉申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进度。

回到现实中，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这是青海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的第一个保护站，也是我国首个为保护藏羚羊建设的反盗猎前沿站点。而这座为保护藏羚羊建立的保护站呢，也逐步发展成了集反盗猎、反盗采、科研、救护、保护、宣传为一体的中心保护站。如今这里每年要接待上万名全国各地的游客呢，成为了可可西里最醒目的生态坐标。这条路走得有多艰辛，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才知道。保护站建成了，这只是开始。在电视剧《生命树》接下来的剧情当中，这片土地还会迎来哪些意想不到的变化呢？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光影田园》，下期我们接着看。

正业果千年，糯香传万家，一粽系家国，万户共安康。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五谷丰登，惠旧振兴新图景。

李宋端阳。本期田野欢歌，让我们共赴一场山水与民族风情的国风盛宴。

一脉端午情，千载华夏风，一席人间味，岁岁纵飘香。艾草妓院，纵韵传情，匠心筑梦，

0: 富多彩的端午习俗当中，都藏着咱老百姓对生活的热爱，对美好的向往。全国各地过端午节的习俗呢，还略有不同。那我想知道现场的朋友们，还有你们知道的或者是喜欢的其他的端午的习俗吗？
1: 我喜欢看划龙舟比赛，人山人海，特别的激烈，很热闹。
2: 端午节呢，都会和爸爸妈妈在家里边包粽子。
3: 我最喜欢的是挂艾草，
4: 我喜欢配香囊，很精美，然后可以有不同的刺绣等物品。
0: 刚才大家说到的这些端午节的习俗啊，都是过端午的正确打开方式。那我想知道包老师啊，您喜欢的或者是了解的端午节的习俗还有什么？
5: 我喜欢社团。
6: 社团是端午节传统习俗之一，用小弓箭射击放在远处的粽子，射中即可食用，既有祈福纳祥之意，也为端午节增添了欢乐氛围。
0: 社团，
7: 他是蒙古族，成天就在草原上骑马骑马骑马，然后射箭射箭，来表演表演，
8: 来。
9: 虽然我们这个蒙古族啊，确实是射箭骑马的高手非常的多，但是今天亮哥跟我这么一提啊，你还真是碰到了一个不会射箭的我。但是我们这儿有啊，接下来我们队上场的这个啊，咱们可以说是用百步穿杨来形容，一点都不夸张。有请我们的弹弓女侠任果果，
0: 有请。好飒呀，来来来，其实我觉得还是很有反差感的啊。这个包老师也说了，说这个他喜欢端午节的习俗是社团，那今天您能不能用弹弓给我们展示一下社团？
10: 可以。

0: 而且啊，刚才这个目标纵，你看是从大到小，这目标越小越难命中，所以真的要把掌声给果果，真准啊！
1: 不要高兴太早，
0: 看出来了，就是亮哥不太，
1: 我就觉得这个呢，难度不够大。
0: 啊，您觉得难度？
1: 对，
2: 我觉得也是。亮哥说的对，下一个咱们提高点难度。哎，亮哥，你站在那儿，脑袋上顶个樱桃。
0: 这个提议我觉得有建设性。那这样，果果哈，你看啊，亮哥这边呢不太服气啊，他觉得你要再升级一下难度，能不能跟我们本地的特色结合起来，然后同时还升级难度呢？
3: 可以在灯泡上面放我们的那个水果葡萄、小樱桃。
0: 哦，这个听起来更难呢。一是这个灯泡它很光滑，听起来就很难。那这样我们转场去适合的地方，然后我们进行这个难度的升级。
2: 走，
0: 我们即将进行今天的第二番的这个挑战啊，这个看起来难度真的很大。你看距离首先就是比刚才要更远，然后其次你看上面那个小樱桃真的好小啊。有信心吗，果果？
3: 有。
0: 有信心。
3: 有。
2: 来吧，果果加油。
0: 有信心加油。

0: 来来来，
1: 确实灯泡完好无损，樱桃被完整的打掉了，
2: 这难度多大呀，
1: 首发成功。
3: 他的力量
1: 稳扎稳打，现在是已经是第二个啊，紧接着第三个，找到这个手感了，现在是第五个了，最后一个。哇！哇！哇！来，我们检查一下所有的灯泡啊，每一个都完好无损。哇！而且你看这灯泡，它确实很光滑。
0: 对。
1: 就是，这也是增加了难度，包括这樱桃也很小。所以第二番是挑战成功。亮哥，这第二番已经完成了，我想问您此刻的感受是？
0: 我的感受是，我觉得这个难度还不够高。
1: 觉得难度还不够高？那您觉得应该怎么加这个难度？
0: 我在外面捡了一啤酒瓶子。你如果用你的弹弓打到这个眼儿，打穿这个底儿，我就算服你了。哇，
1: 亮哥真会出难题呀！
2: 我觉得老师硬下来没问题，
1: 没问题。
2: 你从这儿打进去，把底儿打下来，照亮老师站在后边。你接着点这底儿，
1: 我意思什么？三点一线了，
0: 就这样啊，
2: 就这样。
1: 讲，这就是真正的王者气场，越淡定，但是越有底气。
0: 走，
1: 来，我们拭目以待。
2: 首先
0: 屏住呼吸，
2: 我跟你说这个是难度更大了，那会樱桃还能看见，这个看不清楚啊。
1: 它除了这个准度之外，还需要速度和力度，因为它要把这个瓶底儿给打穿。
2: 对，
1: 所以它的这个力度，
2: 不，咱们先不求打穿这个瓶底儿啊，咱们先给它打进去。
0: 注意观察，
2: 掉不掉？
0: 说好的是从瓶口射入，打穿瓶底儿，但是瓶口被它打残了，不算。
1: 大家觉得算不算？
0: 不能算。不能算
1: 啊！我觉得这样，因为我不能拉偏架啊，因为我们刚才说的确实是从瓶口打入，然后呢要把这个瓶底击穿。
0: 对，
1: 我觉得严谨起见，我们再挑战一次。我相信果果有这个实力。
2: 来，果果老师，咱们让这个赵亮老师啊，看看什么叫真正的实力，什么叫真正的功夫。加油！
4: 加油！
2: 加油！
4: 加油！加油！加油！
1: 好，我们需要全神贯注。
0: 不着急啊，来，
2: 赵老师你服不服？服不服？
1: 这样亮哥您客观的说一下，这个
0: 就叫百步穿杨，
1: 挑战成功。其实啊，这个过端午节啊，还有一个项目，而且呢，它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啊，它就是
4: 赛龙舟。

0: 哎呀，看完了之后，我觉得这个啊，赛龙舟的这个表演，水花四溅的这个场面啊，简直是浑身燃爆了呀！
1: 太有气势了。

0: 哎呦，这个可以，
1: 还可以。
2: 你让他俩体验，你考虑过这杆的感受吗？亚坤，你告诉大家，咱真实体重多少？
0: 这个四舍五入的话，200来斤吧。
1: 秤头现在有点找不见方向了。
3: 好，
1: 好，好，哎呦！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师叔，好久不见，都想你了，给您沏杯茶。哎，有长进，师叔也给您沏杯茶。

0: 如果说龙舟是端午最热烈的底色，每逢佳节便承载着国人代代相传的传统文化情怀，茶文化更是古韵里不可或缺的经典篇章。灵动炫酷的茶艺招式惊艳登场，让我们沉浸式感受传统技艺融合新潮风采的独特韵味。
1: 灯火还有绝活，

0: 行云流水啊。
1: 这个壶在他们的手里啊，那真的是醍醐把盏，翻转腾挪，一招一式呢都是干净利落，而且滴水不漏。

0: 太精彩了，配合也是相当之默契。
1: 是的，
0: 所以呢，我也想考验一下你们两位的默契。哎呀，到底如何啊？这样，我们来互动一个小游戏，叫蒙眼倒茶。我们请您蒙上眼睛，然后请您呢来指挥他，
2: 好的，
0: 让他把这个茶倒入茶杯之中，但是只能倒一下。如果三杯当中有两杯是成功的，就算是你们默契十足。
1: 能行吗？
0: 可以吗？
3: 可以挑战一下。
2: 能行。
0: 来，现在请蒙眼。
4: 好，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1: 挑战开始。
0: 开始。
5: 前方大概1.4米，哦，不是，往后一点，我只退一步，然后做。

0: 神龙抢珠，直下压下去，直下哈，神龙抢珠哈。
1: 成功了，
2: 关键是人家不是说你往前面多少米在那，他是做什么动作就知道怎么弄了。
3: 等会儿我看看他这眼睛，来来来，你跟着我走啊，绕一圈你再找，其实大概位置还是差不多。你看这回我带师叔绕一圈，我跟你说一下都不用指挥，直接就那什么了。
2: 来来晕了是吧？
3: 对，来师叔站好了啊，这回来原地你再转三圈啊，来，
1: 因为师叔吐了
3: 啊，两圈好，这个桌子在这边，来，
1: 脚步已经有些踉跄了。
3: 来，准备说，准备好，走，走着。
0: 阿布，松话，阿布，转身。
1: 哎，一下就给你破了。
0: 好，直走，直走，再直走，再直走，再直走一步。好，然后面对右边，转身右边，对，然后再走一步。好，左边一点点。好，做那个乌龙摆尾，壶身往上抬，然后压下去哈，就在前方。每个招式相对的姿势不固定，靠那个杯子然后决定那个招式。
3: 挑战已经成功了，但是呢咱也不差最后那一杯了。
0: 对， 对对，
3: 你再来一个姿势。
0: 那要不要来个高难度的？
3: 对，来吧，你要能给你师叔整懵了我算你厉害。你现在已经挑战成功了，那个就算是送的了啊。
0: 那就白龙过江，
2: 挑战继续。
0: 直走，直走，好，往右边一点，好，跨步，跨步，白龙过江，肩上哈，来走，白龙过江。
3: 漂亮。刚才这个难度不够，接下来我们要来一个升级版的挑战，测验一下他们的精准度。
4: 精准度，
3: 来，上道具。
1: 现在面前五根吸管，五个杯子，要用这个长嘴壶把这个茶水呢要精准的通过这个吸管倒入杯中，还要过线，不能洒到桌子上。
2: 就他们俩这么难为人，咱们接不接？
0: 试一下吧。
1: 好，
2: 挑战开始。
1: 开始，来看第一杯。
5: 啊，小菜一碟，就是很精准，
1: 很准啊，
3: 真是很准。
4: 第二杯，
1: 哇，真的很精准的穿过了这个吸管，然后倒入杯中啊，他怎么判断的呢？
3: 他怎么会这么准？
2: 第三杯，
1: 太准了，而且他这个出水的那一下非常重要。
2: 关键他出水那下很冲的。
1: 对。
2: 第四杯。
3: 哎呦，
1: 这是目光如炬啊。第五杯要完成了。
3: 哎呦，成功，
1: 挑战成功。
2: 我能试一下吗？
0: 可以可以，
6: 快速对准，
2: 快速对准
6: 。
5: 哎呀，你
1: 这能算吗？哎呀，
3: 稍微帅一点。
5: 你看又来
1: 金杰哥看不下去了，来，我感觉您还不抵他呢，还给自己加难度。
7: Oh no！
1: 哎呀，哎呀。这是喷泉的，
5: 不是
1: 喷我脸上了。
5: 杰哥，这是洒水车。
1: 你们用功夫泡茶，每一滴都透露着传承的韵味。谢谢。
8: 古韵藏指尖，匠心润端阳。热闹的乡野端午，不只有欢声与烟火，更有代代的坚守和传承。无数非遗匠人扎根乡野，让古老的记忆焕发全新的时代光彩。
9: 大家好，
10: 我们是来自石碣庙下辽兴盆石的非遗传承人。
9: 这里是苗族甘族群国家四级景区，是由。

0: 凌晨，我们带走四季飞燕来舞动，
1: 风声到来，
2: 我们的高干思维精彩纷呈，
3: 我们的万柔幽默风趣，
4: 我们的干丝面工艺独特，
5: 我们的金丝上门是祖宗贵族。

0: 哎呀，看完他们这个表演呀，我终于知道了什么叫仰视。
1: 我们先请朱大哥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难度在于哪里。
2: 它是讲究四个要点：精、险、准、稳。
0: 我想问一问，刚才我们表演的这个杆有多高啊？
2: 7米高。
0: 两位练了多少年了？
2: 他已经有7年了，这个有5年。
1: 我觉得这样哈，今天啊，让对面的两位丰收推荐官体验一下怎么样？
0: 你居心何在啊？
3: 什么？
0: 你让他俩体验，你考虑过这杆的感受吗？亚坤，你告诉大家，咱真实体重多少？
4: 这个40-50的话，200来斤吧。
0: 200来斤啊，也差不多。咱这杆这俩小伙子，
1: 对，咱们放过这个杆啊，咱们就来地面体验怎么样？
0: 地面的。
1: 好吧，
5: 但是我们特别在意的是他们两个谁是狮头谁是狮尾。
0: 狮头狮尾从这个体重啊哪方面有什么要求吗？
2: 这些胖的帅哥他是玩狮尾的，瘦的只能玩狮头。因为狮尾他讲究的是底盘要稳，能够把上面一个支撑把它举起来。
3: 狮尾要举狮头对吗？
2: 对，
6: 你们两个示范一次我看。
0: 走，漂亮。哎呀，漂亮漂亮漂亮。
2: 来，连过一个，加油。哎呦，
4: 这个可以，
0: 来，好了好了，你再多他俩也记不住啊。来，走起，
6: 来加油，
0: 来啊，
1: 走，把狮头，狮头现在有点找不见方向
2: 了。走，
1: 好，哎呦，哎呀，
5: 他是被拎起来的。
0: 这明显的是狮尾不给力，狮头很争气，
2: 脚要把它夹起来。哦，你这个腰太粗了，夹不住。
5: 这干嘛？这拜年呢？
0: 他们俩作为我的队友，我感到真的是
1: 惭愧是吗？
5: 很抱歉，
3: 给你长脸呀。
2: 我们还有更加好看而惊险的一个节目叫高台狮舞。我们的狮子能够爬上36道。

0: 桌子，
1: 36张桌子，
0: 是国家级的飞项目。
1: 希望你们能够梦想成真，好吧？
2: 好，我们也再一次感谢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展现。
3: 东方满眼都是绿树，而我每天都在练轻功。
4: 台阶两个鸡蛋，
5: 哦，这个平衡很重要啊。
4: 对，第五个台阶步步为营，蓝老师能不能挑战成功呢？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2: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0: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端午，这个承载着中华民族千年记忆的传统节日，正在华夏大地绽放着独有的风韵。每一份匠心都在致敬传统，每一项绝技都是时光的馈赠。愿这份坚守永不褪色，愿端午文脉代代相传，在匠心与热爱中共赏端午风华，共传文化薪火。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东方满眼都是绿树，空气里飘着瓜果的甜香，风都特别的清爽。而我每天都在练轻功，
1: 每天都在练轻功，
0: 感觉脚下比以前更轻快了。
2: 哎呦，闻着咱们

0: 倒下就更能生风，但我觉得今天您也得来点绝活吧。
1: 接下来我就给大家表演一个我独创的节目，把鸡蛋放在上面，然后从地上直接一跃跳上去，来晃板。
0: 相不相信啊？不相信，不相信的朋友，咱们眼见为实。蓝大哥，请开始您的表演。

0: 哎呦，醉了醉了，真鸡蛋吗？蓝大哥就是故意的，这头一次就让大家看看这个鸡蛋啊是真的。再来一次啊，今天风特别大，反而增加了这个难度啊，
1: 而且下雨之后这还
0: 很湿滑，
1: 对，很滑。
0: 好，蓝大哥准备好了吗？好，咱们掌声鼓励一下。三二一。

0: 重心要把握的特别好，要不然鸡蛋就会破裂。
1: 他还要从两个蛋的受力转换到一个蛋的受力，
0: 是，没问题。第三个台阶已经上来了，第四个台阶再接，漂亮！哇，鸡蛋是完好无损。第五个台阶，哇，第五台阶也完成了。今天还下着雨啊，非常的湿滑。第六个台阶，哇，哎呀，哇，哎呀，差一点，差点，差点，就差最后一步，蓝大哥就挑战成功了。但因为今天确实下着雨，风也很大，有这样的干扰，咱们再给蓝大哥第二次机会。好，紧接着接一个鸡蛋，好的，哇，稳住了，整个核心都在用力，哎，漂亮，第三个台阶。

0: 稳住了。第五个台阶，步步为营。刚才失误就在第六个台阶，这一次蓝老师能不能挑战成功呢？第六个台阶站住了。咱们先检查一下鸡蛋有没有破损，
1: 来看看啊，
0: 都很光滑，全部都是完好无损的啊。来，一格，你检验一下咱们的鸡蛋啊，真的啊。今天蓝大哥也是通过咱们脚踩鸡蛋，步步登高，告诉大家，像咱们这样的技艺，需要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去坚持、去打磨，才能做到挑战成功。这不仅是蓝大哥展现了咱们技艺的高度，同时也是我们每一位乡土文化能人该有的追求高度。把掌声送给蓝广平大哥，
2: 谢谢。上的台来，我们应该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3: 哎，应该的。
2: 我叫……不行。
3: 哎，怎么不说了？
2: 不能说。
3: 为什么呀？
2: 万一说出我的名字，台底下掌声雷动，大伙儿鼓掌十分钟，我都没法说相声了。
3: 咱总共就十来分钟，您得说啊！你万一表演不好了，观众得知道骂谁。

0: 谢谢大家，谢谢谢谢
1: 谢谢谢谢，
2: 大家好大家好。
0: 上到台来，我们应该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1: 哎，应该的
0: 啊，因为有不认识我们的朋友。
1: 嗯，
0: 我叫，不行，
1: 哎，怎么不说了？
0: 不能说，
1: 为什么呀？
0: 万一说出我的名字，台底下掌声雷动，大伙儿鼓掌十分钟，我都没法说相声了。
1: 咱总共就十来分钟，鼓掌十分钟，您得说啊。
0: 为什么呢？
1: 你想啊，
0: 嗯，
1: 你万一表演不好了，观众得知道骂谁呀、啊？
0: 说的有道理，
1: 是是是，
0: 我叫石富宽，
1: 我师傅，你说我师傅干嘛呀？
0: 说我的名字，
1: 说你自己的，
0: 大伙儿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不要太激动啊！
1: 哎呀呀呀，
0: 我叫岳云鹏，一个小学生，真没有鼓掌啊！
1: 观众还真控制住。

0: 了。嗯、嘿，
1: 他就不用介绍了。
0: 哎，啊、别呀，
1: 大伙儿已经很熟悉了。
0: 别，我介绍的呀，
1: 不好。
0: 怎么就不好、
1: 啊？万一说出您的名字，台底下鸦雀无声怎么办？多尴尬。
0: 我不尴尬，
1: 没事吗？
0: 没事，你试试，
1: 不往心里去哈。
0: 不往心里去。
1: 好，他叫孙悦。
0: 谁尴尬谁知道。嗯，
1: 喜欢他是吗？啊，
0: 谢谢您，谢谢您。
1: 喜欢他的什么？啊，
0: 帅。哎呦，
1: 帅，
0: 这是我吗？
1: 还有人说帅的，妈哟，
0: 那怎么了？
1: 您不行，不如我。
0: 我怎么就不如你了？
1: 颜值不如我，能耐没有我强。
0: 哎呦，
1: 哎，文化也不行。
0: 啊，您等等。您要说颜值啊，可能咱差点儿。
1: 嗯，
0: 你要说文化不如你啊，
1: 嗯、
0: 不灵。文化我可以完胜你，
1: 没那个。
0: 真的，
1: 上过大学吗？
0: 上过呀。
1: 哦，那没事了。
0: 这个、没事了。问完就没事了。你上过大学吗？
1: 我虽然没有上过大学
0: 啊、嗯，
1: 但是不耽误我有文化。
0: 不是你有什么文化呀？
1: 嘿，今天我就要用我的文化征服大家，因为啊，因为我是一个有文化底蕴的人。
0: 哎呀，我觉得你是一个没有文化底线的人。
1: 你说这话我都不爱听，
0: 爱听还不说呢，
1: 这怎么说话呢？
0: 你有什么呀？
1: 哎，古人云啊，孔子曰
0: 啊，说什么了？
1: 三人行，必有我师。
0: 老话。
1: 孟子曰，
0: 嗯，
1: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0: 没错。
1: 老子曰，
0: 说什么了？
1: 捧哏的少说话。
0: 哎。这是老子说的吗？
1: 是啊。
0: 老子什么时候说的？我问你呢，老子什么时候说的？
1: 在孙子问的时候。哎，我完胜啊，各位！我今天春晚有这一包够了。
0: 我没想着春晚我能吃这亏。
1: 我走了。
0: 不是，您等会儿，您回。怎么占便宜呢？还
1: 有文化啊？
0: 不，你有什么文化？你说说。
1: 我最喜欢诗，可以吗？
0: 哦，诗词歌赋那诗。
1: 哎，大家也应该喜欢诗，多背一背，
0: 是吗？
1: 古人云：“诗可以群，可以怨，使穷健易安，忧居弥闷，莫上于诗矣。故词人作者往不爱好，今之世俗私风至矣。”我跟您各位一样
0: 啊，
1: 也不懂什么意思。
0: 哎呀，
1: 但听起来就很厉害。
0: 是，你不懂你背它干嘛呀？
1: 很厉害。
0: 行行，甭说这个没用的了。要证明你有文化呀，咱俩做个文字小游戏。
1: 咱俩在这做一个游戏。
0: 哎，对，
1: 可以啊。
0: 叫飞花令。
1: 活为飞花令。
0: 就这句像文人啊。行行行，我跟您说说啊。您说一句诗，我说一句诗。
1: 嗯，
0: 我诗里有什么，您诗里有什么。
1: 嗯，
0: 我诗里有人物，您诗里得有人物。
1: 哦，没懂。
0: 这没懂你凹什么你？
1: 你举个例子。
0: 打个样，我先说。
1: 好好好，
0: 您就明白了啊。
1: 好好好，
0: 我这句诗是啊，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1: 啊，有人物，
0: 有人物。
1: 您的人物是江东。
0: 枪。项羽没听见
1: 哦，项羽，
0: 项羽
1: 是不是该我了？
0: 您得说句是有人物的。
1: 听着啊，
0: 嗯，
1: 李白乘舟将欲行，李白。
0: 哦，
1: 可以吗？
0: 可以啊，增加难度啊。
1: 嗯，
0: 您听我这句诗是：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俩人了。
1: 哦，俩人了。
0: 嗯，
1: 该我了哈。
0: 您俩人的。
1: 李白乘舟将欲行，不及汪伦送我情。俩人。
0: 哦，李白、汪伦，这李白出来两回了，你这
1: 可不可以？
0: 行，你听我这个，咱们说说三个人的啊。
1: 嗯，
0: 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仨人，
1: 仨人。啊、李白乘舟将欲行，不及汪伦送我情。
0: 行了，行了，李白累了，行了。您这句就俩人呢？
1: 仨人呢？
0: 俩人，
1: 李白、
0: 汪伦、
1: 姜育恒。
0: 姜育。这哪有姜育恒啊？
1: 李白乘舟姜育恒吗？
0: 姜育行。
1: 行那个字多音字也可以念恒。
0: 你看这本事都用这儿了。
1: 行了，
0: 咱既然说飞花令，增加难度
1: 啊，
0: 咱们说说带花的
1: 啊。带花的，
0: 带花的，
1: 咱说不能白说了。
0: 怎么不能白说呀？
1: 大过年咱来点小刺激。

0: 小彩头。
1: 哎，
0: 什么呀？
1: 小赌注啊。
0: 啊，您
1: 如果有一方答不上来，
0: 答不上来怎么办？
1: 那个人
0: 啊，
1: 永远不能上春晚。
0: 您这代价太大了，
1: 太大了，
0: 太大
1: 了。小一点，
0: 小玩笑嘛。
1: 那就有一方答不上来
0: 啊、嗯，
1: 做一个蹲起，怎么样？
0: 我可以不上春晚
1: 啊，蹲起更难，
0: 多新鲜呢！我连十五都过不去了，一会儿。
1: 那就100块钱。
0: 那还是蹲起吧。我舍命不舍财，
1: 舍命不舍财。
0: 对，
1: 行，
0: 咱蹲起，
1: 蹲起，来，
0: 谁对不上来谁就蹲起。
1: 可以啊，
0: 小惩罚，
1: 来、
0: 啊，好吧。
1: 嗯，
0: 那我先说带花的啊。
1: 嗯，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1: 哎，有花，
0: 有花，
1: 该我了。
0: 哎，花该您了。
1: 对，
0: 哎。这行啊，你别说，落一好身体最好。
1: 答不上来，
0: 哎呦，答不上来就蹲一下。
1: 嗯，
0: 行，您听我这个啊，我这是花非花，物非物，俩花，
1: 俩花了，
0: 俩花，
1: 该我了，
0: 该你了，真好。
1: 嗯，
0: 听我的，咱说撒花的，
1: 撒花我知道，
0: 撒花您知道，
1: 待到三花烂漫时，
0: 哎呦。
1: 三花
0: 山花
1: 啊，
0: 山花烂漫时，
1: 那不行啊，
0: 不是东北朋友说三花啊。
1: 孙老师
0: 啊，
1: 是不是我说出几个花来您就做几个蹲起？
0: 可以啊，
1: 这话您说的，
0: 我说几个你做几个，
1: 君子一言
0: 驷马难追。
1: 好，你听着啊，
0: 来呀。
1: 花开花谢花无悔，缘来缘去缘如水，花谢为花开，花飞为花悲，花悲为花泪，花泪为花碎，花舞花落泪，花哭花瓣飞，花开为谁谢，花谢为谁悲。
0: 正好。哎，这多少个花啊，
1: 多少个花
0: 啊。
1: 嗯，17个。
0: 这是诗吗？
1: 当然是诗了。
0: 作者是谁呀、啊、
1: 作者李清照。
0: 那跟您这么说，这蹲起我做不了。
1: 怎么做不了啊？
0: 李清照这仨字都记不住啊！您让各位看看，有提词器。
1: 对，对不起，对不起。
0: 等会儿我看，
1: 我刚写的。
0: 哎呦，17朵花还写着呢，你看了吗？你也太懒了，这个。
1: 这样，您让孙老师做一个蹲起行不行？
0: 我干嘛非得做？你这
1: 就一个
0: 蹲起啊？
1: 你这不是诈骗吗？这不是、啊、
0: 我腿短。行，您甭说这个啊。
1: 行，
0: 哎，这么着，我出个题。
1: 嗯，
0: 这《西江月》您知道吗？
1: 哎呦，这我可太知道了。
0: 您会啊？《
1: 西江月》格式是6676。
0: 哎，字数的要求。
1: 今天这样
0: 怎么样？
1: 大春晚，哎
0: 啊，
1: 我现编现写。
0: 啊，在这儿。
1: 哎，我即兴。
0: 阑尾炎。
1: 你这都什么包袱？你疯了？
0: 什么叫我即兴？即兴。
1: 我即兴。
0: 哦。
1: 现编现写。
0: 好嘴。哦，就是自己发挥创作。
1: 哎，首先给春晚写一个啊。
0: 哦，给咱们这美丽的舞台写一个哈。
1: 哎，
0: 您我听听，
1: 听着啊。
0: 嗯，
1: 西江月春晚，
0: 春晚，
1: 岳云鹏现。
0: 岳云，哎，您等会儿，哎，别起范儿呢。现是什么意思？没明白。哎、
1: 李白唐，苏轼宋，岳云鹏现。
0: 好，我还以为岳云鹏现演呢。嗯。
1: 岳云鹏现
0: 啊，现吧，嗯，
1: 歌声舞姿绚烂，
0: 哦，
1: 相声小品璀璨，
0: 好，
1: 小尼小撒往那儿站，
0: 是怎么样？
1: 没有龙阳好看，
0: 就为看人姑娘来了，
1: 嗯，我给我自己写一个，
0: 我给自己写，
1: 哎，
0: 我听听什么词儿？
1: 小小帅哥一枚，
0: 哟。
1: 颜值逆天惊雷，
0: 哎呀。
1: 可盐可甜，他是谁？
0: 谁呀？
1: 小尼，你疯了？人家胡歌都没说什么。
0: 哎呀，有听不下去的。
1: 可盐可甜，他是谁？
0: 谁呀？
1: 月月与您相随。
0: 哎呀，这怎么好意思说出来的？ 哎，这么着吧，
1: 哎，
0: 趁现在词儿写的不错，
1: 嗯，
0: 你用这个西江月给咱俩今天的表现写一个，
1: 今天的表现写一个。

0: 哥，来个圆满的句号，
1: 最后一点时间，
0: 对
1: 啊，你听着啊，
0: 哎，好，写好了啊，
1: 哎，
0: 嗯，
1: 春晚舞台现役，
0: 我俩，
1: 我俩竭尽全力，
0: 是，
1: 如果您还不满意，
0: 怎么样啊？
1: 明年换成杂技，
0: 我来不了。

0: 穗端阳，一条龙舟。一颗匠心，一份传承。同舟共济，华夏同心，砥砺奋进，共筑辉煌。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文旅局长拍摄变装短视频为家乡代言，
1: 就是为了宣传大方，为了让更多的人知道大方、了解大方、爱上大方。
0: 吴娇娇带你走进奢香故里，感受千年古仪风情。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1: 因为红色的那套它是出镜次数太多了，白色的它比较适合夏天，因为现在已经是夏天了，虽然我们这边很凉，但是你说全国各地它如果看到的是，我们来了好多人，让一下，让一下，
2: 一会儿看嘛，一会儿上镜，我们在
3: 是那个网红吴局长是吧？
1: 啊，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欢迎欢迎来我们大方旅游。
3: 那个从去年就开始关注你
1: 是吧？谢谢谢谢啊。
0: 这位正在拍摄短视频的人叫吴娇娇，是大方县文体广电旅游局的副局长，
1: 是要了解。
0: 正是因为他拍摄的变装短视频让大方县火爆出圈，吸引了众多网友前来打卡。
4: 你帮我拍一个吧。
0: 就像这样，吴娇娇时常被人认出来，找她合影的人也越来越多，短视频带来的关注度让吴娇娇成为名副其实的网红旅游局长。
1: 大方吧，本身资源丰富啊，历史文化厚重，但是酒香其实也怕巷子深。那我觉得就是说，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大家能够知道吴娇娇这个人的背后是吴娇娇是大方人，吴娇娇做的是大方的事情，是为大方的宣传啊，来做这样一个新媒体宣发的事情。来了来了，快坐。靠在一块儿好一块商量。
0: 眼下端午节将至，大方县政府准备举办为期3天的各类活动，吴娇娇想趁着这次机会重点宣推最能代表当地的3种特色产品，打响品牌效应。同时她计划着在端午节当天做一场直播带货，打破原有的宣传套路。
1: 就是相当于就是这些带货的过程当中，它还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哎，我吃了大方那么多东西，有机会有时间，我是不是要到大方本地去看看？
0: 大方县是天麻之乡，大方天麻拥有600多年的进贡历史，具有药食两用的经济价值，在每个大方人的味觉记忆里都有它的身影。但是近年来大方天麻的知名度不高，如何擦亮这块金字招牌？吴娇娇想在端午节的特色集市上集中展示大方天麻，让游客们可以近距离感受的同时提升天麻的知名度。于是她找到当地天麻产业致富带头人文平，希望他能带领一些农户参与进来。
5: 来，我去门店看看。
1: 好，
5: 要闻一下味道都不一样啊，吴局啊，你闻一下，真的不一样，对不对？中国天麻之乡这种品牌是名不虚传，量肯定没得可能其他省的大，但是质是特别有的。所以我认为这个大方天麻前景特别好，
6: 基础硬件特别好，但是酒香也怕巷子深。
5: 对。
6: 那么这个巷子，这个酒，我们如何来推出这个巷子？所以我们也要把节庆和文化旅游和我们地方产品来相融合，由三产带动二产的发展。所以我们请你们去参加这个端午节。
0: 完成了对大方天麻的邀请，吴娇娇决定先拍一段有关天麻的短视频，为端午节的特色集市进行预热。
5: 3、2、1，
1: 空山新雨后，又到了我们大方天麻

0: 收获的季节，今天娇娇带大家一起开启一段荨麻之旅。
1: 短视频一经上线，取得了不错的播出效果。吴娇娇觉得，作为新时代的干部，就是要打破传统的文旅推广方式。2021年11月，她被调入大丰县文体广电旅游局担任副局长，于是开始尝试通过发布美景短视频，让更多人了解大丰的文化和旅游，但是收效甚微。
0: 观看次数吧，就没有超过500，超过1000的一条，我都会觉得好开心。
1: 从不轻言放弃的吴娇娇开始学习别人宣传文旅的短视频，她偶然间发现，通过人物代入式呈现是个不错的宣传方式。吴娇娇开始尝试出镜，
0: 穿着不同的衣服转了几圈，然后那条视频效果就不错了。那条视频我记得是第一个破万的。就浏览量破万的，我当时就看到，我就尝到了甜头了。我觉得这个东西必须要有人。
2: 录制开工喽！
1: 随后，吴娇娇决定通过变装的方式，巧妙地将大丰文化元素融入其中，也引起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她触到了流量密码，索性给自己加上了更多标签，但是也引来了不少争议。
0: 大家会觉得你一个90后副局长，女副局长这个标签你是咋想的？你是想炫耀什么？也有人会质疑我的工作经历，你是怎么来到这个位置的？有段时间我感觉我自己像一只臭虫，就是说好像很多东西大家都会觉得是你做这个事情，并非出于公心，你做这个事情就是为了表现你自己，或者说你做这个事情是想利用，政府的资源，来给自己做宣传。
1: 面对巨大的舆论压力，吴娇娇唯一能做的只有自我调节。
0: 我是一个实时调整的人，我心态挺好，所以存在即合理，它也有它的道理。你只有去接受，你不能去改变，你只有去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不问前程，其他的就交给时间。
1: 与大丰天麻一样，大丰漆器陷入了更加尴尬的境地。作为贵州三大宝之一的大丰漆器，曾名噪一时。几百年来创造了无数辉煌，但是如今这项手艺却鲜为人知。
0: 哎，高老师，你好，
3: 你好，你好，
0: 哎，好久不见，
3: 好久不见，
0: 你快坐这儿，坐这儿，坐这儿，您接着坐。现
1: 在，吴娇娇决心用大丰漆器来完成自己的首场带货直播。为了解锁更多的漆器知识，他找到了大丰漆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高燕，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0: 就是我们不是有个直播产业园的项目吗？要把大丰的农特产品啊、文创产品呀、还有就是文旅商品呀、这些都纳入我们直播产业园的这个展销里边去。到时候我在直播间里边给大家介绍我们的这个漆器的这个工艺品的时候呢，如果您这边有时间，可以邀请您一块儿到我们的直播间吗？
3: 好好，可以可以，这个是我非常荣幸哈。能够，如果到时候有机会能够过去的话，一定会让广大的一些消费者能够看到我们的漆器呢是怎么去做出来的，让他感受到这一份来之不易的非遗礼品。
0: 好，谢谢您，
3: 不客气，
0: 谢谢我们高老师，年轻的高老师，
3: 谢谢谢谢。
0: 哎，您是哪一年的呀？
3: 我是89年的，
0: 所以太年轻了。
1: 随后，吴娇娇拍了一段短视频，向网友们介绍大丰漆器。
0: 大丰漆器历史悠久，明皇5年间，奢襄把大丰土漆研制的朱漆作为贡品上贡。明末清初，大丰漆器产业已相当发达，到清代中后期更为完善，品种日益繁多，有盘、盒、瓶等数十个品种。大丰漆器与贵州茅台、玉屏洞箫齐名为贵州三宝。
1: 温文尔雅的彝族小伙高燕是一名妻二代，受到家庭的影响，2012年大学毕业后，他回到家乡，开启了自己的漆艺人生路。作为新一代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高燕对大方漆器的发展有着自己的见解。
3: 漆器呢，它在大方当地呢，还是有着一些比较举足轻重的一些地位的，因为它沉淀的是一个历史，一个传承的一个脉络。因为现在呢，有这么一个讲法嘛，文之魂，旅之意，用文化搭台，旅游唱戏。然后这块上面呢，我希望呢，能够通过旅游的一些传播，能够让我们的技艺发扬光大的同时，能够为地方旅游产业化的一些进程呢去赋能。
1: 吴娇娇希望为大方漆器开创新玩法，激发新活力。他计划着未来将漆器的传承与发展与旅游研学相结合，这与高燕的想法不谋而合。
3: 针对游客呢，我现在都有一些构思的，就是说我们把一个产品的话呢，做成一个半成品，像我贴鸡蛋壳的个部分，我们会给他一个指导，使他让哪些部分是需要去把蛋壳完成。
0: 对，就像那十字绣一样，是吧？
3: 对，让他完成去最后的那一两个步骤，让他有那种参与感。参与进来的话，他就会对这件产品倾注很多的感情，更利于他的传播了嘛。
0: 是。
3: 带回去的东西，肯定他要给自己的亲戚朋友去介绍哈，这是我亲手做的呀。这个就有利于咱们那个非遗的产品呢更加的一个推广。
1: 在吴娇娇心里，彝族的美好不仅仅是古老民谣和鲜美食物，值得被更多人看到和关注的，还有彝族在历史长河中积淀传承的指尖技艺——彝族刺绣。勤劳质朴的彝族人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融入刺绣中，在辅以一针一线，并展示于服饰。
0: 哎，如姐，谢哥，你们在忙？这是不是我们端午节那天的服装？
4: 是的，是的，给你们干活。
1: 端午节当天晚上要举办一场篝火晚会，吴娇娇觉得这是向游客们展示彝族服饰的最好机会。但是三天后就是端午节，活动上所用的彝族服饰却迟迟没有做出来。心急的吴娇娇急忙赶来了解情况。
0: 哎，做这些服装干得出来不？你在压力大不大？
5: 因为我们准备得多，然后都提前准备的能够完成，能够按时交货的。
0: 压力都交给你们了。
4: 好嘞，好嘞，好嘞。
3: 还有，
0: 越忙越好。但是我还是想提的要求哈，就是说是我们现在年轻人对服饰的那这种设计上和到舒适度上的一些要求，也最好在上头也能够把它能够体现出来。但是在不影响美感的情况下，在不影响原本我们彝族的文化的设计上，来进行守旧和创新的结合。
5: 像我这件衬衫，平时人家也可以穿，这是手工绣的。
0: 哦，这都是你自己设计的，这是你们自家做的衣服。
5: 所以这种情况，我们既保护了这个彝族的传统文化，然后生活中也能够把它传出来。
0: 对对对，最近可能都要麻烦你们加个班，把最能体现我们大方民族特色的衣服呈现给我们的广大市民、广大游客。
1: 就这样，吴娇娇倾注最大的热情，为自己家乡的未来探索着新的宣传路径。端午节前两天，朋友的到来让百忙之中的吴娇娇得到了一丝喘息。这里的特色美食总能让吃货们味蕾翻滚，舌尖涌动。于是，她决定带朋友们来一场美食体验。
6: 大方的活油烙锅是万物皆可烙，
7: 也就是说待会儿这些东西全部都要放在上面进行。
6: 对，其实最开始的时候咱们的这个活油烙锅它烙的只是豆干。大方呢被誉为是中国豆制品之乡，那么豆干系列是最为明显的一个最有名的一个产品了。
1: 活油烙锅是大方人舌尖上的共同记忆，也是大方人斩不断的一缕乡愁，更是款待朋友的最佳方式。
0: 万物皆可烙以外，就是万物皆可蘸了。
7: 对了，
0: 就是大方还被誉为是中国咒椒之香。那么我们大方的咒椒哈是香而不辣的。你们外地朋友写文说怕吃辣的，吃这个东西一点问题都没有。
8: 这个辣椒好香。
1: 所谓活油烙锅，精神所在就是在锅中这碗活油蘸水，吃入口中别有一番风味。
7: 您吃的素豆干和这个烙过的豆干吃得飞起来。
8: 你们打算哪天回去呢？
7: 明天呗。
8: 原计划是明天，我们明天就回去啊。
7: 怎么，你还是想让我们吃完就赶紧走啊？
8: 哎，不是不是，
9: 我的意思是说后天就是端午节，然后我们推出了系列活动，划龙舟、包粽子、独竹飘等等一系列，还有可以品我们的樱桃酒。
7: 哦，
9: 还有就是我们的双江古镇花市、鸟市、药市，文艺演出，还有灯光秀、巴林广场主题演出，所以舍得走吗？要走吗？
7: 要不就高低不走了吧。
8: 新兴官区你都了解大方呀？那
1: 大方县从默默无闻的小县城到被很多人熟知，变化的背后与吴娇娇镜头前和镜头后都非常热情的推介有关。端午节前夕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来到了大方。
10: 美丽大方，我的家，你会爱上这地方。
1: 特色端午综艺大方，三农群英会继续为您讲述。
11: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12: 哇，孝感方特旅游区6月17日盛大开业。
11: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7: 文化底蕴真的非常的这个深厚。
13: 因为我老家是湖北的嘛，然后那边大概就是平时都是30几度，吃个饭后背滋滋冒汗，但这边的话很凉爽。你看这还是这种加厚的这种外套，因为早上起来很凉，哎，就很舒服。
14: 哎呀妈，老好了！哎呀，我就寻思这一生没白活，就有这种想法了，来到这儿。
1: 盛夏时节，大方县的平均气温还不到20摄氏度，在这片24个民族融合的热土上，能歌善舞的彝族是其中一道亮丽的风景。千年的时光赐予了他们厚重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独特的气候和特色彝族文化让游客们流连忘返。在众多人的期盼中，伴随着穿青蘑戏的表演，端午节开始了。大方县用这种最隆重的古老仪式展现传统文化魅力，欢迎八方游客到来。独具地方特色的溶洞龙舟比赛掀起了端午节的狂欢。到处彝族特色的畲乡古镇顺利举办了特色集市。路过天麻摊位，热情的吴娇娇停下忙碌的脚步，开始为游客们介绍大方天麻。
0: 天麻它那个干度、干湿度够不够？你要抄来听一下。您是哪儿的人呢？
15: 我三明的。
0: 三平。
15: 三明。
0: 三明。
15: 福建三明。
0: 哦，福建的啊，是大方天麻，你就要看好了。
15: 啊。
0: 啊，我们数一下它的这个螺旋纹的这个圈儿。1、2、3、4、5、6、7、8、9、10、11，少于12的都是好天麻。
15: 哦。
0: 那如果它是高于多于十二个圈的这个螺纹，那它就是次货了，你就不用管了。
1: 看着集市正常运转，吴娇娇才放心离开。随后，她的首场直播带货开始了。
16: 开始了哈。
3: 各位网友大家好，很荣幸哈来到我们那个吴局长的直播间。
16: 这是什么幸福？那他问的是这是什么？娇娇手里边拿的这个是一个漆器盘，是一个12生肖的漆器盘。他们说这像瓷器。

0: 器不是瓷的哈，我敲给大家听一下，不是瓷的，它是里边是木台，便宜不？肯定不便宜。但是娇娇手里边拿的这一对哈，他们的那个预售价格，还是挺美丽的。
1: 初步定的那个价格呢是468。
2: 或许是因为大家对大方漆器不了解，这场直播带货并没有达到吴娇娇的心理预期。
0: 形成一个巨大的产量那是不可能的，它本身工艺就很复杂，它的制作周期本身就很长，而且它的制作的原材料要求本身就会很高，所以它贵，贵在哪里？贵在工艺上，贵在材料上。
2: 夜幕降临，篝火燃起，表演嘉宾们穿上吴娇娇带来的彝族服饰，与游客们手拉着手，肩并着肩，尽情的舞蹈。此时的吴娇娇也彻底放松下来。
3: 妈妈，你确实没见我。
4: 想不想妈妈？我肯定想。
5: 亲我一口，你亲我一口吧。
2: 趁着端午节假期最后一天，吴娇娇终于腾出时间来陪伴儿子。
6: 我都不敢玩高的，你敢玩高的吗？
3: 敢啊，我胆子大呀。
6: 那要不我们剪刀石头布？
3: 好。
6: 谁赢了谁玩高的。
3: 好，
6: 剪刀石头布。
3: 剪刀石头布。
6: 哎呀，我输了，那你做高的，我做矮的哈。
3: 好。
7: 准备好没有？
3: 准备好了。
7: 我要开始放饵。
6: 啊！哎呀，好紧张呀！好了，坐稳了哈，陈子科。
7: 准备
6: 好，3、2、1，哇！啊！陈子科，你胆子太大了，你居然不叫！哇！走了，拿两个吹泡泡的。
2: 除了日常工作，吴娇娇还要利用周末、节假日时间来拍摄短视频。陪伴家人的时间就越来越少，他常常觉得亏欠家人。
6: 我觉得我特别幸福的就是我生了一个天使宝宝，我的这个儿子特别懂事。有一次我陪他做作业的时候，他在一边做作业，我在一边拿着电脑改方案嘛。然后他做完作业，我说我检查一下，我给他检查完了以后，他就说。哎，妈妈，我问你一个事情。我说啥事儿？他说，你是不是很优秀呀？我说为什么会这样问呢？然后他就说，因为我看到你工作好努力，老师说努力的人一定很优秀，你是不是很优秀？我当时就觉得好像虽然很亏欠他吧，但是我觉得能够在儿子心目当中呈现妈妈是这样一个形象，我觉得也挺好。至少我可以作为他的榜样吧。
2: 吴娇娇心里埋藏着对儿子的亏欠，和儿子短暂相聚后，她又回到了工作岗位。
0: 就我们今天开会定了这个七月火把节的这个方案已经定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可能就是要把总方案的执行方案，还有子方案的保障方案，咱们都要做。
2: 七月火把节是彝族一年一度的盛会，披星戴月，将会连续狂欢一个月。吴娇娇和她的团队迎来了新的挑战。
6: 龙啊，你看好了。
0: 今天下班之前都要把四个子方案全部拿出来，还有三个子方案没准。
7: 哎呀，我的脑壳痛啊！你看我在安排过这个人了，只有这个。
0: 这个够不够？到时候怕找不着我。
2: 利用新媒体发展家乡旅游业，对于吴娇娇而言，是新时代传承家乡文化的一种手段，也是她实现人生价值的奋斗方向。古彝圣地正在通过短视频这把金钥匙，打开迈向世界的新大门。山水总相逢，未来皆可期。

0: 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1: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质品牌正大饲料。
0: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1: 乡村美如画，奋斗换新天。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3: 端午粽飘香，龙舟竞渡忙。热闹的节日氛围背后，藏着致富的大生意。百岁老人造出会动的龙头，水上狂飙，一条龙舟卖出几万元。竹筒粽、冰皮粽、新粽花样多，婚宴好彩头。
4: 新郎新娘派喜粽，送吉祥喽！
3: 屈原故里的陈艾草，有人用它做出国潮香包，年销上百万元。当千年端午变身热气腾腾的节日经济，看古老民俗在新时代如

农历五月被古人称作毒月，驱邪避毒是流传千年的端午民俗。贴五毒图，穿虎头鞋，佩戴端午节，赛龙舟，插艾草，包粽子，这些代代相传的习俗在各地呈现出不同特色。在河北涉县，长辈会为孩子缝制虎头鞋祈福。河南西川延续着大小双端午的习俗，赛龙舟、送国殇的热闹场景会持续十余天。各地端午民俗可谓百花齐放。端午民俗衍生的植物产业体量早已十分惊人。2025年，全国粽叶

0: 市场规模突破110亿元，艾草全产业链规模更是达到1000亿级，小小叶片已然成为名副其实的大产业。在此背景下，今天的两位主人公凭借两片叶子，深耕端午民俗领域，将传统手艺打造成助力增收、惠及民众的特色产业。在屈原故里湖北宜昌秭归，采艾挂艾是当地最具代表性的端午传统，也成为当地人创业的起点。湖北宜昌秭归，这座坐落在长江西陵峡两岸、紧邻三峡大坝的小城，与屈原有着割不断的渊源，也藏着数不尽的端午故事。
1: 祭祁煜。
0: 秭归是屈原的故乡，其地名由来亦与屈原息息相关。据《水经注》记载，屈原有贤子，闻猿放逐，亦来归，因名曰秭归。正因这份深厚渊源，端午对于秭归人而言意义格外特殊。凤凰山的屈原祠承载着当地人对屈原与端午的满满情谊。尽管因水利工程，屈原祠几经搬迁，昔日的秭归老城也已沉入江水，但刻在骨子里的端午情怀却代代相传，保留至今。除了吃粽子、赛龙舟，端午清晨采摘并悬挂艾草亦是秭归人延续多年的老传统。
2: 在屈原家乡湖北秭归，我们会在5月5日的早上天不亮的时候带着露水去采，不能说话，说了话药都不灵了，这样把艾叶采回来，虎口粗一把，然后把它掰成人字形。这个艾叶是不能进家的，是挂在门外。
0: 这个采艾挂艾的习俗在这里代代相传，而当地有一位女子从寻常的艾草里发现了新机遇，靠着这片小小的艾叶走出了一条不一样的路，她就是程卫。这天一早，她便和丈夫一起将新鲜的艾草挂在了家门两侧，
3: 就这样一捆一捆，之后用我们这个红绳子，这个红绳就是代表祈福，然后日子红红火火的寓意。
0: 绿艾配红绳，这幅端午图景在秭归已经流传了1000年，而在程卫眼中，这小小艾叶浑身是宝。
4: 咱们这个地方挂这么多的艾草，
3: 一来是这里主要是个装饰作用吧，其实平时的话我们艾草这样挂着主要是让它晒干。
0: 当地人挂在门外的艾草不会轻易取下，往往要挂到来年端午，慢慢风干成为尘艾。艾草是传统中药材，已有3000多年的使用历史，能温经止血、散寒止痛。对比新艾，尘艾气味更纯粹，药性也更温和。也正是这些看似普通的尘艾，正是程卫创业的突破口。
3: 像这个针，它就是直接一戳，它就是有那个艾绒，像这样，这就是纯手工针，它是带绒的。
5: 什么意思呀？
3: 用手没？你可以多拿几把这样戳一下，它就可以直接。本来是刚是硬邦邦的，刚是很硬的那种艾叶，
5: 对，刚才就是干枯的叶子啊。
3: 它现在戳了之后就变成，跟多戳几遍，它就变成跟棉花一样了，针。
5: 为什么我搓的碎都不太一样？
3: 这个碎是因为这个太少了，可以多搞一点啊，多扯几把。它这个就是跟棉花一样，像这种，它就跟棉花一样。
5: 哎，是软的。
3: 对，是软的，跟棉花一样那种，还带着有絮，这像这纯手工，像机器打的，它就会
5: 哦，是有一些绒毛哎。
3: 对，这就是很多，这些带绒的。
0: 干艾草经过反复捶打研磨，便能化作柔软蓬松的艾绒，用艾绒制作端午香包再合适不过。将艾绒装入布袋，便是端午最经典的香包。香包制作门槛不高，许多人都会做，市面上香包数不胜数，想脱颖而出谈何容易。一次偶然的发现让他找到了破局的妙招。
5: 这你们这管这个叫什么？
3: 盘盘。
5: 盘盘。盘盘
6: 盘盘
5: 袋，
6: 盘袋，
5: 盘袋，
6: 盘袋，
5: 啊，累吧？ 妈，这样背孩子会省。
0: 村里很多妇女都会用一种叫攀带的东西把孩子裹在身后，为了美观，心灵手巧的妈妈们都会在攀带上绣上一些图案。

0: 那你们平时最喜欢绣什么图案呀？在这上，
1: 那什么都可以绣，龙凤啊，还有，很多花呀，上面都可以绣。
0: 啊，
2: 绣龙凤的比较多一点。
3: 潘带上精致的刺绣，深深吸引了程卫。打听后，他得知这是秭归传承2000多年的民间技艺——三闾刺绣，从汉代兴起，如今却日渐式微，面临失传的困境。
4: 就我去的时候，山上就老一部分都70几、80几岁，还有80几岁，其实他们都已经眼睛都看不到了。就当时是没有年轻人来学这一块的，就是已经面临断代了。所以当时觉得真的是很可惜，就是如果不传承，不把这个学过来，然后传承这个文化的话，真的是非常的可惜。如果就是不转化成商品走向市场的话，它这个文化是传承不了的。
3: 看着这门传承千年的刺绣手艺日渐冷门，少有人学，程卫心里不免觉得可惜。但在旁人眼中快要淡出生活的老技艺，在他眼里却成了盘活艾草生意的珍宝。普通香包竞争激烈，想要让自家艾草香包脱颖而出，这门独特的三闾刺绣恰好就是破局的好办法。打定主意后，他便跟着村里的老手艺人潜心学习刺绣，动手制作特色样品。
4: 像这个，这都是平绣的一种针法。
2: 像
4: 但是平绣目前的话，我们香包里面啊，就是平绣运用比较多，因为它色彩也很丰富。
3: 当下香包市场琳琅满目，想要做出优势并不容易。针对年轻消费群体的喜好，程卫把刺绣和香包相结合，搭配新潮设计来吸引客源。他不仅陆续推出新款香包，还开设了手工工坊，顾客既能挑选成品，也能近距离观摩香包的完整制作过程。
5: 反正就是这种去大夫的香包不是很常见，就是蛮少见的市面上，
6: 因为它有本地的特色，然后它是去源文化的一个代表，然后如果说在这边旅游的话，然后把这个买了之后送给其他人，然后就觉得是能够代表本地的一个文化的一个东西。
3: 特色香包火了，订单接踵而至，越来越多留守妇女也跟着拿起针线重拾刺绣技艺。可新难题又找上门，艾草不够用了。以往艾草大多是野生的，除了端午，平日里用的很少。近些年各类艾草制品陆续走红，湖北、河南、安徽等地都开始大面积种植艾草。为了保证自家香包里艾草的品质和用量，程卫索性流转下500亩土地，建起了专属艾草种植基地。
4: 都在正在忙着割艾草，已经割了不少了，早晨就开始预在割。
3: 在他的带动下，周边农户也纷纷加入种植行列，小小的艾草就此变成了村民们增收致富的好帮手。
7: 以前不种艾草，只是现在今年才种艾草。以前没有小农来那个药草，没有这个用处都没发明，没说出来一下。
8: 现在发展种艾草的话，每亩还是收3000-4000块钱了，我们肯定都在种艾草。
3: 艾草生命力旺盛，一年可收割2到4次。手握充足的艾草原料，他开始着手拓展产品线。恰逢国潮之风兴起，他顺势而为，将艾草加工成艾绒，搭配传统刺绣工艺，制作出艾绒靠枕、颈椎枕等兼具美观与实用的产品。可新品上市后，却没能收获预想中的热度。
4: 年轻人进来之后，他们又觉得很普通，就不是那么后来就通过慢慢的聊天，就年轻人啊，客户群体，他们就觉得更喜欢那种个性化，就想着一定要想办法抓住这部分客户群体，让年轻的更多的年轻人来喜欢，这样我们公司啊、市场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刺绣文化才会走得越远。
3: 他意识到现有的国潮产品风格偏传统，没能贴合当下年轻人追求个性新颖的审美。为了拓宽客源，让传统手艺走得更远，程卫专门组建了新的设计团队，一群95后、00后脑洞大开，为老物件赋予新活力。
0: 你是哪一年的呀？看着好小
9: 啊。我98年的。
0: 98年有什么是你设计的吗？
9: 设计的啊，像这个书签，然后在看了那个团扇之后，觉得那个团扇比较大，我们能不能就是把它缩小一点，

0: 就是改成这种小巧的形式 A 一下。但是这种小的做扇子也不太合适，对吧？但是它做书签就蛮好。
1: 有了年轻设计师的新颖创意，产品线不断丰富，除了经典的端午香包、艾绒枕、手包、书皮、刺绣书签、古风耳环等新品接连面世。这些产品融入了端午文化、屈原文化等本土元素，让老习俗、老技艺走出传统节日，悄悄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同为一叶星产业，这边艾叶生香，秀逸传扬，而千里之外的湖南郴州，另一片特色树叶也在当地人手中绽放出别样价值，书写出又一段夜间生津的致富故事。石臼声声，树叶翻飞，眼前这位忙碌的人就是李启祥，他正在处理一种当地独有的树叶乌饭叶，单听名字就透着几分神秘。
2: 我们马上就可以见证这个叶子。
3: 好了，我也尝
4: 了。不好可以吃啊？
2: 啊，对，真的可以吃，真的可以吃。
5: 就一嚼就有那个酸酸的那个汁液。
2: 对，然后它又
5: 而且很有嚼劲儿，这个叶子。
1: 乌饭叶嚼起来酸甜多汁，当地人还给它起了一个特别的称呼。
2: 我们这个是神奇的乌饭树叶啊。
1: 一片叶子为何能冠以神奇二字？捣烂泡米，包裹成粽，这小小的叶片究竟藏着什么独门魔力？端午美食千千万，南北粽子各有风味。嘉兴肉粽油润鲜香，北京豆沙粽软糯清甜，还有海南琼海的鸡屎藤粽，带着一股清润的草木香气。而用乌饭叶制作的乌米粽堪称粽子界的黑马选手。接下来，李启祥就为我们展示传承数百年的老手艺，解开乌饭粽的制作奥秘。经过采摘、清洗、捣碎、浸泡、淘洗、染色、包粽子、水煮等一系列工序，乌饭粽制作完毕。捣烂的乌饭叶放入水中浸泡24小时，清水就会染上颜色，白白的糯米也被染成乌黑发亮的色泽。用这种糯米蒸煮而成的食物就是乌米饭，乌饭叶也因此得名。在湘南一带，用乌饭叶染米的手艺已经代代相传了数百年。长久以来，大家只把乌米饭当作时令小吃，没人想过把它做成产业。而李启祥另辟蹊径，在传统乌米饭的基础上创新出了乌米粽，给当地端午美食又添了一道新花样。这份创意的背后还有一段有趣的小故事。
2: 以前的话就是4月初8这一天才会做，带给我那个童年的回忆。
1: 在湖南省郴州市，农历4月初8乌饭节是当地的传统盛会。古时这一天，辛苦劳作一年的耕牛得以休憩，人们也伴着美食欢聚一堂，热闹非凡。
6: 我们说过去在农业文明时代，牛是非常重要的，没有牛我们农业就无法进行。他在4月8这一天，他就让牛得到休息，要牛也过节，就是人也过节，人就狂欢一下。
1: 乌饭节在当地人心目中分量很重，每到这天，家家户户做乌米吃团圆饭，热闹又温馨。乌米饭味道独特，不少外地游客吃过后都念念不忘，可他现做现吃不方便携带，这也成了一大遗憾。李启祥从中看到了商机，乌饭节刚过，端午就接踵而至，家家户户都在忙着包粽子。他灵机一动，如果把乌米饭包进粽叶做成粽子，不就方便带走远销各地了吗？说干就干，当年端午，他带着7000个乌米粽来到市场试水。他本

0: 想看看大家能不能接受这款黑色粽子，没想到现场反响格外热烈。
1: 吃之前黑不溜秋的，他们这个想法，看到黑不溜秋的能不能会不会好吃，但是吃了以后都是好评。
2: 我们那个粽子不是说卖，可用一个字说抢。那个粽子一包好之后直接在那里排队抢，根本不要煮熟带生的，他们自己回去抢回去煮。
0: 黑亮的外表起初让不少人心生好奇，可一口尝过便彻底圈粉。7000个粽子短短2天被抢购一空，身价更是远超普通粽子，反差十足。
2: 就是普通的那个大米做的粽子呀，素粽子5毛钱一个，当时我的一个素粽子卖8块钱一个，那个粽子卖10块钱一个。他们当时说这个女人想钱想疯了，8块钱个粽子谁会买，但是恰巧我就买了，他们都是这样说。
0: 乌米粽虽然算是小众美食，却有着独一无二的地域特色，市场潜力十足。尝到甜头的李启香决定把这份特色美食做大做强，专门建起标准化工厂量产粽子。可就在第二年端午前夕，一笔10几万粽子的订单接踵而至。正当全员加班赶工的时候，棘手的问题出现了，制作乌米粽的核心原料乌饭叶不够用了。
2: 我说这个粽子能卖得好没有原材料，我说这个叶子好难找，一叶难求，我是这样子跟他们说的，有钱也买不到。
0: 数百万元的订单等着交货，野外采摘的乌饭叶却远远不够。无奈之下，李启香只能带队深入深山，冒险采摘鲜叶应急。深山草木疯长，山路难辨，寻找乌饭树本就是一场不小的挑战。
2: 要不然怎么说这个乌米粽比普通的粽子要贵那么多？
3: 因为不好找，
2: 它实在是太难找了。小心点啊！
0: 乌饭树偏爱光照，树木高大，隐蔽的地方很难生长，这也加大了采摘难度。一行人边走边留意，一边小心脚下路况，一边四处搜寻乌饭树的踪影。
2: 你看这个就知道这个是茶子树，但是远看的话它确实像乌饭树呀。茶叶树的树叶边边上有这个倒锯齿，乌饭树叶的它是光滑平整的，这个叶边是平整的。
0: 在山里跋涉了3个小时，大家终于找到了乌饭树，可新的难题又出现了。
2: 够个树了，我不敢上来，这个树好滑，树叶子好烂。哎呦，
0: 乌饭树学名楠竹，属于杜鹃花科植物，多为常绿灌木或小乔木。制作乌米粽必须选用枝头的嫩叶，做出来的成品才色泽油亮，口感上乘。野生乌饭树本就数量不多，加上山路难行，植株难找，采摘格外费力。4个人在山里忙活整整5个小时，采到的嫩叶还不到10斤。一次次缺叶危机让李启香下定决心，告别野外采摘，人工培育乌饭树。可从零开始的种植之路一开始就栽了大跟头，首批栽种的100棵树苗短短1个月全部枯萎。
2: 我们以为啊，挖个坑就把它种出来就可以了，它又没有吸根，根系不发达，只有主根。第一年因为没有经验全部死掉了。
0: 碰壁之后，李启香专门请教农业专家，这才找到了问题所在。乌饭树根系纤细单薄，当初栽种的树坑只有20厘米深，根系没法扎根深处吸收养分，自然难以存活。
2: 没有
0: 找到症结后，他把树坑加深到50厘米，又搭配生根粉辅助培育，乌树饭终于顺利成活。经过1年多反复摸索试验，如今他的基地里已经栽种了3000多棵乌饭树，基本能满足生产所需。把乌米粽的产业做大，让更多人爱上这份特色美味，是李启香一直以来的心愿。他常常带着乌米粽去各地做试吃活动，不少人都是第一次见到这种乌黑的粽子。
4: 它这个为什么是这个颜色的？

0: 能吃吗？
1: 软糯香甜，
0: 就有一股特别的香味。
2: 目前乌米粽的主要消费市场集中在湘南本地，外地知晓的人并不多。如何让这款特色粽子走出大山，走向全国，成了李启湘一直在思考的问题。除了试吃推广，他还想不断研发新品，紧跟当下快消食品的发展趋势。如今大家生活节奏变快，现成的预制美食更受欢迎，他担心传统的乌饭制作、手工包粽技艺慢慢被人遗忘，于是他决定以乌米粽为载体，传承老手艺，传播端午文化。
3: 我们在包粽时候一片一般两片粽叶就够了啊，漏斗形啊，这样这个漏斗以这个漏斗不见光为主啊。
2: 距离端午节还有十天，节日的氛围越来越浓。借着这个契机，李启湘邀请了20多位朋友来到基地，开展端午体验活动。
3: 大拇指拉出粽叶的里面，食指、中指、无名指和小指放在外面，这样子就把这个大拇指按住这个粽叶尾巴了，这个粽叶就不会松，这个漏斗就不会松。
2: 大家跟着李启湘一步步学习包乌米粽，亲手劳作之后再品尝自己做的美食，别有一番乐趣。
4: 特别的神奇，而且吃了的话呢，口感是特别好。
3: 现在人的生活水平提高了，这个生活的节奏快了，传统的那个手中技艺啊，慢慢的都失传了。我们邀请他们过来体验这个活动，就是想把这个乌米的制作技艺以及手工包粽子，把这些传承手工的东西发扬传承下去。
2: 一叶燃米，一粽传情，百年老手艺碰撞新时代。藏在深山的乌饭叶变身网红美食，让小众的乌米粽成为端午餐桌上一道亮眼的特色风景。两位普通人以一叶为起点，一边守护非遗技艺，一边挖掘产业价值，让古老民俗跟上时代脚步。时光流转，节日依旧，正是这份热爱与探索，让千年端午文化始终鲜活，历久弥新。

0: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1: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2: 场上分胜负，
3: 下是兄弟，
4: 既较真更交心，敬热爱更敬情谊，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5: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6: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不如。
7: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8: 直播间好多人呢。
9: 你肯不能卡？
10: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1: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2: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0: 扎根希望的田野，唱响丰收的欢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丰收中国2025迎风起航，集结号角已吹响，丰收舞台最闪亮，各路能人齐汇聚，高手云集绽光芒。看新时代新农人，展新活力新风采，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哇
1: 中间的这个盆儿要想点到水，它就需要在空中变一下这个轨迹，这个太有难度了。哇！每一个盘子都被击穿了。
2: 21个啤酒筐，稳稳抬起要放到下巴上，10秒钟的时间，不能挡。

0: 舞台，集结号角吹起来。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频道推出的丰收中国2025大型文艺庆典节目丰收集结号。
1: 今天来自祖国各地的丰收达人们带着丰收特产齐聚河南省灵宝市函谷关，我们将在这里讲述丰收故事，展示丰收成果，共享丰收喜悦，
0: 让更多的乡土文化能人登上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2: 本场比拼规则，每期竞演为两两比拼制，每两组比拼选手依次竞演，全部选手竞演过后邀请现场30名观众用地方特产投票，票数最高的选手获得本场人气节目称号，并将有机会登上2025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获胜选手还将获得灵宝特色丰收大礼包，所有选手的精彩表演也将会在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来为他们点赞分享。
0: 好的，话不多说，有请第一轮选手闪亮登场。
3: 你可能不认识我，但是你一定看过我的视频。
4: 我就是空中飞人张成强，在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上，我才是最强的。手过招，不服来战。
5: 你可能不认识我，但是你一定看过我的视频。一强更强，高手过招，不服来战。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0: 胜强成强，哎，有点强中自有强中手的意思啊。
5: 大家好，我叫李胜强，来自河南下邑，拥有4000年历史文化的地方。我们下邑也是响当当的蛋鸭之乡。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特产就是下邑鸭蛋。
6: 来看我们这边。
4: 大家好，我叫张胜强，来自于重庆奉节，奉节启程，带到咱们丰收集结号的舞台。
6: 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表演呢？
4: 我给大家表演一个轻功吧。
6: 好，来，先给大伙儿小露一手。
4: 咱就就地取材，
7: 拿个棍儿把这里扔棍。
4: 咱就来个极限挑战，空中来回跳棍儿。
6: 咱们来自奉节的程强，空中跳了，哇，真的是身轻如燕啊！怎么样，我们这小露一手，你们如何应对呀？
0: 程强是成功的强，咱是胜利的强，咱也露一手，
5: 没问题。我也给大家小秀一把，
6: 拿了3瓶水，
0: 对。
6: 我发现哈，今天两位小试牛刀用的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常见的一些物件。
0: 哇，一个后空翻，

0: 已经是做了6个了，哇，这很难的，厉害厉害。那接下来呢，咱们就请两位选手登上丰收舞台较量一下。好，盛翔接下来挑战的这个项目有点意思，要跳到这上面，上面有4个鸭蛋，跳上去之后下鸭蛋突破，同时还要拎起60斤的灵宝红梨，一只手30斤。
1: 为了挑你们的刺儿，我们是随身携带，来拿着。嗯，咱先验证一下，
2: 看一看，
1: 就挑他现在庄子上放的这4个里面选一个。
2: 这个啊，
0: 中。
2: 这个挑不开。
0: 你挑吧你。
1: 哎呦，哦，确实是真鸭蛋啊！
2: 是真鸭蛋，是真鸭蛋。强哥，你体重多少啊？
3: 我是120斤，
2: 再加60斤的红梨，
0: 180斤。程强信吗？
4: 信。
2: 他们习武之人相互都给面子，我们不信。
1: 我们俩不信。
2: 没有我们。
0: 来，盛强准备好了吗？
3: 好了。
1: 来，我们看看盛强的轻功如何。

0: 小心，
1: 慢一点，慢一点。
2: 没有踩准部位，
3: 主要还是找那个位置的。
2: 好，准备好了吗，盛强？好，
0: 加油，加油。
1: 两边各加30斤的灵宝特产红梨，现在已经是180斤的重量了。
2: 鸭蛋还没有破，能坚持多少秒啊，盛强？
4: 30秒。
2: 30秒。
1: 30秒。起倒数，
0: 5、4、3、2、1，
2: 30秒，
1: 来，哇，求稳着陆，才算完成。
0: 小心，
1: 来，哇，
2: 求稳着陆，
0: 好厉害，
2: 挑战成功。
1: 你们刚才呢是鸭蛋上显能耐，我们接下来是把水盆玩出花来，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蜻蜓点水，步步惊鸿。
5: 接下来我就给大家表演一个现实版的蜻蜓点水水上漂吧。
1: 来，程强开始给大家展示一下咱们的轻功蜻蜓点水。
0: 哎，你们要不要检查检查我们这水是不是真的？
1: 要不喝一口茶？
2: 来吧，程强。
1: 来，程强。

0: 绝对不是概率问题，绝对一遍过。
1: 注意这个动词，点水是不是点水？
2: 点水，点水，
0: 确实可以啊。关键是什么呢？一气呵成，仿佛飞起来一样。
3: 是，
0: 每一个水盆都沾到了。
2: 对，
1: 武侠小说里面的凌波微步，
2: 凌波微步，
1: 这就是具象化的展现。
3: 我出个主意，你看这个，咱们的台旁边啊，有咱们用的这个砖。我就拿这个砖做一个生机挑战，好不好？
2: 怎么弄？
3: 来，
1: 你看为难人，这脚步比谁都快，
2: 还挺有劲儿。
1: 拿了，现在是八个板砖过来，这是要干嘛？把水盆放砖上了，这高度还不一样。
3: 我这个设计的怎么样？阶梯式的，咱就来一个步步高升。
1: 问他问问城墙，
2: 咱不用勉强啊，没事，反正您说来不了，我到时候把水泼包了。
1: 对。客观的说，你觉得这个有把握吗？
4: 这个反正现在是骑虎难下了，拼也要拼一把。
0: 来，掌声鼓励一下张城墙。
1: 接下来，咱们来共同见证城墙的轻功，看看能不能步步高升。这个确实太难了，它每一节的高度不一样，越到后面其实。

0: 脚的吃水要更深的，但是现在反而高度提升了。
1: 好，助跑。厉害！
0: 这就是凌波微步啊！
2: 我刚才这砖头马错了，
0: 还要使什么坏？
2: 你拿一下，
1: 好。
0: 不能这样，真的。包老师，原来你是这样的人。
3: 包老师你要干嘛？
0: 我今天才见识了你的真面目。
1: 他变成一个凹形是吗？
4: 你怎么知道？
0: 你们俩都坏到一块儿去了，还问你怎么知道？
1: 这挺难的。
5: 最后就是胜利嘛，胜利。
0: 刚才是这样上去的，你现在他得这样，有对呀、啊，他上面还得倒他几步。
1: 来问问城墙吧，有没有信心？
6: 必须要有信心，愿意接受而且愿意挑战。
5: 这项挑战如果成功了，我心服口服。来，我祝你成功，
6: 谢谢。
1: 来吧。这个是相当有难度了、啊。
0: 这个太有难度了，我们现在全场的观众朋友们都在共同见证着这一刻啊。

0: 哎，
1: 这个我们真的要申请再来一次啊，因为它难度太高了。
2: 难度太高了。
1: 主要是中间的这个盆儿要想点到水，它就需要在空中变一下这个轨迹，要往下再走一些，然后还要再上去，太难了。来，我们把掌声送给程强，再给他加加油。
0: 来。
3: 这个动作之前没玩过，心里面还是有点没把握，有点紧张，不知道能否成功。作为一个练武之人，要永不服输，就算失败了也要去挑战一下。
0: 再来一次啊，不着急。来，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给程强鼓鼓掌，加加油。
1: 他在计算他的脚步，他助跑的距离，
2: 就每一步都得精确一些，然后最后在哪儿起跳，哪只脚起跳。
1: 是的。什么压箱底儿的功夫？
4: 我接下来给大家展示的跟盘子有关系的，用筷子当暗器把盘子击穿。
0: 要击穿多少个？
4: 一分钟挑战20个。
1: 我咋这么不相信呢？
5: 这个有点匪夷所思了。
1: 看一看，来，
0: 我们的盘子和筷子都已经是准备好了，也再次请对方的啊点一下。
6: 待会儿让你们感受一下我们这个盛强怎么用他的这种爆发力。
0: 都已经是检验过了啊，没有任何的问题啊。在表演这个项目之前，盛强要先热个身，展现下自己的爆发力。八根筷子一下断，
1: 是用手把八根筷子一下弄断吗？
0: 是的。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0: 来，盛强

0: 数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全部断掉。
1: 看的时候我有点没反应过来，因为我以为他是这样掰，或者是就是这样拿出拳打，然后他其实是拿手给他断断的。
2: 对，这个是爆发力，
0: 这是为了热个身啊，
1: 只是热身。
0: 对，接下来将筷子直接穿破咱们的盘子，
3: 离多远呢？
2: 2米左右。
0: 好，来吧，咱们话不多说，来，有请盛强。
1: 好，现在我看盛强老师在热身。
0: 来，准备好了吗？好，计时开始。

0: 四个，
1: 五个，
0: 六个，
1: 七个，
0: 八个，九个，10个，
1: 11，
0: 12，
1: 13，
0: 14，
1: 15，
0: 16，10。17，18，19，20。哇，
1: 58秒，看一下，确定每一个都击穿了啊！第一个，
0: 哪个上面
1: 这个
0: 孔啊？
1: 哇，确实，每一个盘子都被击穿了，
0: 挑战成功。
1: 我觉得今天两位啊都是武林高手、啊、
0: 强强对话。
1: 那我们程强打算怎么应对？
2: 我也来玩一个绝的，在空中表演的跳高加灵活性的一个动作，三个凳子的跳高，然后穿过一个凳子的高度的缝隙，
0: 就是从这个缝隙之间穿过去。
2: 对，
1: 来，我们来看程强的飞身穿棍，跳起来之后要在空中把自己身体压缩到两个棍儿之间，同时还要穿过去，简直不可思议啊！我们来看一看，走！哎呦！这个确实太难了，旁边只是塑料凳子啊，就很轻，如果稍微带到了，就容易把它带倒。
0: 就是它这个缝隙有多大呢？就是从我这个头，差不多到这个肩膀的这样的一个距离，非常难。
1: 来，我们来看能否挑战成功。

0: 你们如何应对呀？
1: 接下来我要展示的一个龙骑的这个挑战，吉尼斯纪录的一个节目。
2: 盛强就要挑战的是5米多高的一个高杆，在1分钟的时间之内，直接攀爬上去，
0: 用自己的身体形成一面旗帜的那种感觉，是吗？
1: 对对，就是平着走上去。
2: 好，那把舞台交给盛强，来，计时开始。
0: 开始。好，现在已经上杆了，形成了一个旗帜的形状。

0: 非常的快，而且很稳。即将到达杆子的最高处，
1: 哇！哎呦，哇！还能往上不断的蹬，挑战成功了，时间20秒。
0: 哇，这个真的叫迎风招展啊！
1: 是。
0: 太厉害了，核心太强了。
1: 我觉得你这个也太轻松了，说是一分钟之内，结果20秒就已经挑战成功了。
2: 今天有大家的鼓励，我才有这个能力。
0: 哎呀，我觉得刚才真的是刷新了我们的认知啊！以身体为旗帜，然后也如你的名字一般，今天在我们现场升起了胜利的旗帜。
1: 接下来就是终极挑战了。
0: 我们程强老师还站在这儿，就说明我们还有大招。
3: 我看看你们有什么大招能够碾压我们。
2: 好，那既然是终极挑战，那我就给大家来也来一个吉尼斯纪录的吧，双脚凌空破气球。最短的时间是36秒，今天我给他突破。
4: 多少个气球？
2: 20个气球，
1: 之前的记录是具体多少秒？
2: 36秒13，
1: 今天要超过这样的一个数字，只要在36秒以内，那么咱们程强老师就算挑战成功。
0: 好，程强还要今天在这里为我们刷新他自己的世界纪录，双脚凌空破气球，可以了吗？
1: 现在挑战开始。
0: 开始。
1: 漂亮，漂亮，哎呦，6个，
0: 这气球里面还装了水，
3: 哇，漂亮，
1: 仙女散花，水花四溅，
3: 好，哎，
0: 它会增加难度，因为有水它会滑。

0: 对，而且也是体力耐力的一种考验。还有最后六个，
1: 这是相当消耗体力的。
2: 没踢破的时候心态有点崩，因为这个道具确实对于我来说那个气球晃了没办法。其次就是呢体力有所下降，还是挺难的。
3: 好，他在调整气息，我们看，
1: 加油
3: 加油。好
1: 好
0: 漂亮。
3: 好，还有最后四个。
0: 哇，最后两个。原来的吉尼斯世界纪录，而且你的体力其实经过了几轮的比拼之后消耗很大，但就算这样你还挑战成功了，心情如何？
2: 能挑战成功我感觉特别的开心，因为前面已经确实体力透支了。
0: 对，
2: 而且它这个不是一个平面的支撑，是一个棍儿的支撑。
0: 对，
2: 重力点特别不一样，它是漂浮的，
0: 有风。
2: 对，就像有风一样，挑战巨大。
3: 是的，而且那个气球当中还有水。
2: 是的，
3: 它每完成一下之后，它那个鞋尖也会沾上水。
2: 对，
3: 再往下走的时候其实会打滑。
2: 对，担心打滑。是的，
3: 对，又增加了难度。
0: 所以是难上加难，但就算这样，程强还是克服了这些困难，挑战成功，恭喜程强。心情太激动了，不愧是强强对话。如果两位有机会登上风网，将会为各自的家乡做点什么？
4: 我希望带动我们老家的兄弟来创作一段这个舞动夏邑的节目，来号召大家一起来为我们的武术申奥加油鼓励。
2: 如果我能登上风网的舞台，我不光只是把我们家乡的凤姐启程再吆喝一遍，而且我会鼓励更多的返乡创业的好朋友们，把我们家乡的特产和建设会做得越来越好。
3: 说得太好了。其实啊，像程强、盛强这样的乡土文化能人还有很多，他们生于乡村，长于乡土，怀揣着对于乡土文化和传统技艺的一腔热忱，用最质朴的坚守诠释着当代农民精神的新风貌。
0: 好的，谢谢盛强，谢谢程强。
3: 好的，谢谢两位。
0: 好，接下来呢，我们请出第二轮的选手
3: 闪亮
0: 登场。

0: 经济号，我来了。
1: 大家好，我是赖光勇。为了参加丰收集集号节目，我要挑战自己，练就一个从来没有尝试过的平衡绝技，请大家期待我的舞台表现吧。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德州，我的名字叫孙超阳。曾经呢，我去过丹江口，在丹江口呢演过3-4年演出，把丹江口呢作为我的第二故乡。
3: 这是武当山凤凰茶，口感清香，回味悠长。今天我还带来了家乡的武当蜜橘，籽儿薄，汁儿多，好水出好鱼，白鱼如切玉，说的就是我们家乡翘嘴活鱼。欢迎大家到

0: 江口洛克。
1: 我带来是有近200年历史的安庆蚕豆酱。
2: 好，丰收特产介绍完了，接下来要比拼什么？
3: 我先想试一手吧，一双筷子，一个鸭蛋，看看。
2: 孙老师也是顶技达人，他的平衡感特别好。
4: 哦，两根筷子，一根筷子把另一根筷子要顶起来，然后上面再要放鸭蛋，哇！
2: 顶技特别好，而且平衡能力掌握的也非常的出色。好，坚持了有10秒钟了。好。
1: 今天给大家带来我的拿手绝活人剑合一。
4: 人剑合一，太期待了，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
2: 哎，我们孙老师要用下巴顶自行车。哇，
4: 用下巴顶起自行车来，
5: 顶自行车的枝子呀。
2: 对，这只是很轻松的一件事情。
4: 这很轻松，一般我们看顶技，其实它至少中间需要一个衔接的东西，但它这个直接用支撑架然后给它顶起来了。
2: 丁哥，你刚才抬了大概有多少斤？
5: 反正挺沉的，怎么着得有30斤了吧？
2: 30斤，
5: 对，得有了，也可能得有40斤了。不是那种那个特技的那种自行车，就材料很轻的那样的。
2: 对于孙老师来说，一辆自行车太简单了。
5: 什么意思？
4: 一辆太简单了。
3: 对呀，
4: 这你们说的啊，那再加2辆。
6: 你得符合逻辑，你3辆你这自行车怎么搁摞一块儿啊？
4: 那我不管，反正你们说可以加的，我这没有往上使劲加，我就加2辆，再上2辆自行车。其实我也很好奇，这3辆自行车它怎么垒在一块儿？啊，把这车座搭在下面这个车的这个车的前轮上。
5: 我天！
4: 我天！
2: 孙老师，在您用下巴顶之前，让李丁再试试。你双手来，我给你拿话筒。
4: 哎，
3: 来吧，试一下子吧。我说可以了，你们就松个劲啊。
2: 好，
5: 我们是不是也得帮您举着点啊？
4: 现在是举起来了，现在是4个人合力把它举起来，我觉得都是有一定吃力的
2: 啊。
4: 好，现在放到了下巴上。
2: 我天，100多斤的自行车，一共3辆。
4: 哇！
2: 用下巴轻松顶起。

0: 一下。哦，
1: 怎么样？怎么样？
2: 还可以，我感觉这都是开胃小菜。好，练练下巴。哎，接下来呢，我再给你挑战一下子。
3: 还要挑战什么？
2: 我呢有一项吉尼斯纪录，用下巴顶起最多的啤酒筐是20个。
0: 我没听错吧？20个？
2: 对，20个，应该在3-4尺楼那么高。
4: 这一箱子24瓶，那箱子啊、哦，
2: 对，
3: 它里面是装东西吗？
2: 不用装东西，然后你举都举不起来。
0: 咱们上啤酒筐，
3: 来
2: 来上。
3: 现在我们的24个啤酒筐都已经摆上来了，问题是怎么落呀？
0: 这落在一起得多高啊？
3: 对呀、
0: 啊，
3: 24个啤酒筐落到天空当中，加上您的高度，得有多少米？
2: 应该在7-8米上来，然后也没试过，然后
3: 7-8米。
2: 对，
3: 之前的记录是多少？
2: 之前是20个。
3: 那今天挑战的这个数量是多少个？
2: 我今天我想挑战21个。今天呢上来是24个，我3个呢作为底座啊、嗯，我搬21个放到下边上挑战10秒钟算成功，
3: 要多一个啊。
2: 对，
0: 我想问一下孙大哥，21个的话大概要多重？
2: 在100斤吧最少。
1: 在挑战之前我能不能检查一下先？
2: 可以，随便随便。哎，
1: 我看您这下巴有没有什么植入啊、钢板呀、啊、什么的东西啊？
0: 是不是钛合金的下巴？
2: 哎，这是下巴，你摸来摸去，
1: 胡子是真胡子，下巴也是真下巴，肉嘟嘟的下巴。

0: 哎，你要不这样说吧，
1: 怎么着？
0: 你呢，帮我把它摞起来。
1: 好啊。
2: 哦，那你多倒腾几个不完了？你那三个上面怎么放呢？
3: 哎呦，没想到这个。这摞啤酒筐也是个挑战呀、啊，慢一点啊，注意安全。
2: 得，这你上面怎么放呢？
1: 这个现在我感觉已经要倒了。哎，
2: 丁哥，你能不能自己双手抬一下？现在敢吗？
3: 注意安全啊，因为它这个中间没有连接的，就是。
1: 好难，好难，这好难。
2: 行，孙老师，咱就话不多说了啊，节约时间，咱们落好这21个啤酒筐，竞赛开始。
1: 哇、哦，摇摇欲坠，摇摇欲坠了！我天
2: 啊，这垒这个都是个技术活啊！
3: 哇，来我。
1: 小心，小心。
3: 慢点，慢点。往你的前方平移，右前平移，慢慢平移，再往右边，右边，右边一点点，好，下，可以。现在这位就是22个，
0: 咱再摞一个吧，因为我感觉摞两个，我估计肯定是
1: 有点费劲了。
0: 对，因为现在他都想倒。要是有风，一看想倒，你们比那个比刘翔大哥跑得要快。
3: 明白，以最快的速度跑出去。
2: 再来一个啊！
3: 好，起来了，好，可以放进去。先保持不动，好，下。
1: 好，下下下下下，好，可以，正好啊，
3: 再往
1: 左一点点，
3: 左边一点点，
1: 一点点，
3: 再往左边一点点，左边一点点，好，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哇哇。
2: 哇，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我们终于把这个啤酒筐落好了，
3: 惊心动魄呀。
2: 孙老师可以了吗？
0: 可以，咱挑战一下吧。
2: 好，
0: 应该是去掉两个，我在这儿可以上顶。
2: 好，21个。
0: 我感觉上面怎么不齐呢？
2: 不齐吗？
1: 但是他卡进去了，
0: 他卡进就行。
2: 孙老师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2: 挑战开始。
3: 开始。
2: 这怎么放到下巴上呢？是吧？
4: 对，
2: 这要很手得很稳，
4: 抬起来它都。
3: 哇！现在抬起来了。
2: 21个啤酒筐。
3: 21个啤酒筐。
2: 稳稳抬起，要放到下巴上。

0: 十秒钟的时间，不能等。老师的下巴这已经凹出了这个痕迹了，啤酒框的那个支撑点。
1: 我觉得刚才这个挑战哦，真的太了不起了啊！您现在下巴上印出的这个痕迹就是胜利的勋章啊！哎，但最重要的是，我觉得这个还特别有参与性，我们所有人都参与到其中了。
0: 您的这个吉尼斯世界纪录刷新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
1: 的努力。
0: 对，咱们孙大哥一共有5项。吉尼斯世界纪录，其中最近的一项是2024年，
2: 对，去年
0: 用下巴顶起了150个红酒杯。
1: 150个红酒杯是怎么摞起来的？
0: 下巴啤酒框掉了它不会碎，红酒杯150个要掉地下全碎了。
2: 对，今天呢不挑战150个就红酒杯，来挑战一下，也是咱们酒杯吧，挑战45个。
0: 什么样的酒杯？
2: 来，上道具。
0: 我们现在把这个玻璃杯已经拿上来了，虽然数量上比红酒杯要少，但是难度却要大，
2: 因为它呢是玻璃的，它不可能就是非常直，哎，落会歪，承受不了就啪就碎了，
0: 它能晃动。
2: 对，
0: 红酒杯是平着放的。
2: 对，这就是纯玻璃的。
0: 丁哥，这可不能像刚才一样了啊，这失误一次道具都没了。
1: 是真的站着说话不腰疼啊，我们在这儿又干活，然后给我们上压力，
3: 够不上去了。
2: 这已经是45个烤鸭。
0: 对，
2: 再加上50个吧。
0: 50个，
2: 对，
0: 要挑战50个，
2: 你把它摞起来吧。
1: 慢一点啊，不是谁帮我的，
0: 我来帮一下丁哥。哎，
1: 我这边 OK。
0: 丁哥，这一砸下来可真疼啊。这不行啊，这个放不了。哎，
3: 我现在觉得我是不是码错了，因为感觉我们现在一撒手这个就倒了，就
2: 他怎么挪他就怎么顶。
1: 我第一次见到这么有松弛感的挑战者。
0: 我能撒手吗？
1: 他撒不了手，
3: 就不是
0: 撒不了。
2: 撒不了没事，我等着了。
3: 真的吗？都撒了啊。
0: 撒。哎呀，哦，还真行。
3: 这真能顶，这个有点难，这个比那个啤酒箱子难顶。
4: 松了啊，我松手了啊，我松了啊，1、2、3，
0: 坚持10秒。现在是50个杯子。
3: 哎呦，
0: 我天，还在晃的啊，因为它有缝隙。

0: 10 9 8 7 6 5 4 3 2 1，
1: 挑战成功！哇
2: 哇哇哇哇！刚才猪的下巴承受多大的力量啊！
1: 我天哪！
3: 一个、两个、三个，
4: 飞的拆了仨。
1: 朋友们，就因为它是底座被压给压碎的，它不是说掉下来的，你就能想象出来它整个落起来之后的这个重量它到底有多重。
3: 拿起来的时候千万要由它的韧性，要不然你一拨啪就碎，
1: 是
3: 吧？顺着它的韧性慢慢的起步，然后放到这儿，并不是说用脑袋瓜子控制，用全身，看那个屁股晃了吗？用全身晃动，知道吧？这上面一直保持是一个垂直度，
2: 相对来说垂直的。对，就因为这个玻璃杯，你要套进去以后吧，它是能这样，就是能这样，所以这个我觉得它那个平衡的掌握感是要更强，就比刚才那个啤酒箱子
5: 还要难，
2: 更掌握平衡。
1: 一个是需要平衡点，另外一个它的重量也很沉。
3: 对，
1: 所以孙老师，您练就了铁下巴，我们练就了精吊下巴。真是大吃一惊啊！
5: 我想问问孙大哥，如果有机会登上春晚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3: 用我的顶级的技艺呢，再加上一个我们当地的一些特色，融合新节目，让更多的父老乡亲呢看到我们的节目，了解我们的家乡山东德州，让我们的家乡呢更有魅力一些。
1: 平凡的土地也能长出了不起的梦想，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什么是文化自信，什么是乡土文化能人的担当。
5: 谢谢孙大哥，刚才是你们队的孙大哥啊，
1: 是
2: 很擅长玩平衡的一个人。
5: 那我们这边也有擅长玩平衡的，咱们就是针尖对麦芒，
1: 来，
5: 咱们来比一比到底谁的平衡更强。有请我们的赖老师登场。老师今天呢也是仙气飘飘的，然后现在是一把剑，上面放上了一个玻璃杯，
1: 是他是在用剑刃再放上玻璃杯，不是剑背啊。哦呦，还上下摆动呢。
4: 哎呦，这难度更大了，
2: 在剑刃上游走。
1: 哇，好丝滑，感觉就好像滑冰一样。
5: 现在是拿出了一块布放在了剑刃上，然后放上了杯子。
1: 哇，抽出来吗？

0: 个杯子仍稳稳的在剑刃上。啊，现在呢又拿了一个球，
1: 嗯，
0: 上面放上了玻璃杯，玻璃杯上看来还要再放东西，我们来看，
1: 放了个底座，
0: 又放了一个杯子。现在是这个球上面有三个杯子，
1: 是三个大酒杯，一个小酒杯，
0: 小酒杯加在了第二层和第三层，
2: 有点够不着了都。这个我了解，越往上落越难落。
3: 问题是他落完了之后放在哪，这很重要，是不是还是那剑刃？
1: 有可能，一看，而且它现在球它是圆润的，
3: 对
1: 吧？它没有任何的那个横截面。
3: 对，
0: 还要再放上一个小杯子，但现在其实这个高度啊，
1: 自己放都有，
0: 自己放其实是比较困难的。好，放上去了。
1: 二指禅。
0: 哇，用两根手指。哇，这真是巧妙的平衡啊，
1: 这个太难了，这个

0: 从二指变一指，两根手指变成了一根手指啊。今天还有风啊，风的干扰也是一个影响。
1: 哦，现在它好像要放到手肘上。哇，手肘上把它们顶起来了。
2: 你们还哇，我这大气儿都不敢喘。
1: 这是极致的平衡。
0: 拿线了，
1: 把剑叼在了嘴里，然后
0: 放到剑刃之上。哇！
2: 哎呦，掌声掌声！
0: 这个球啊，它是圆的，它没有任何的横截面，所以非常难。
1: 而且赖老师还能原地转圈儿，
0: 是要转，还能走，
2: 难上加难。
0: 关键他还不是用手，他是用嘴叼着剑嘛。
1: 赖老师的表演真的是让我们觉得无可挑剔啊，那种安静。但是又能镇住八方的那种感觉，
0: 就是他很淡定。
1: 对，
3: 是的，我觉得我练就这个节目，需要排除外界干扰，包括太阳，包括手上的汗，还有我们观众热情的掌声，
4: 还有不称职的助理。
3: 然后世界万物啊，都有一个平衡点。嗯，我就是努力找那个平衡点的人。
0: 赖老师，就是能不能今天现场让我们每个人感受一下这个平衡？
3: 好嘞，
1: 给我们拿点适合我们的道具。哇，这么大一个杯子，
3: 用剑柄端住它，应该我觉得你们应该可以的，就正常这么端住，
4: 感觉也有点难。
0: 包老师，
5: 赖老师，这个是放往前点放还是往中间点放好？
3: 中间都行，只要手平衡就行了。
1: 只要平衡就可以，位置你可以自己去找。
3: 看杯的中间，
2: 杯的中间，
3: 再看这个位置，靠感觉平衡。
5: 不，你为什么找他？是咋了？
3: 找一下那个平衡点嘛。
4: 朋友们，两个小时过去了，
5: 我往这儿放吧，行吧？
1: 是不是我们再过两个小时回来，你们两个还是这个状态？
0: 赖老师，要不然你这样行不行？您就是帮他一下。
6: 数秒了吗？
1: 还数秒了吗？其实让我们感受到了非常巧妙的这个平衡点和平衡感。那接下来还有没有更绝的？
3: 接下来我首先挑战在剑刃上面点一个软的气球，然后气球上面加一个酒瓶，针把气球扎破，剑刃截住这个酒瓶。哇，
0: 这听起来就非常复杂。
3: 今天天气有一点微风，然后太阳正对着我的眼睛吃，还是有挑战性的。
0: 那接下来呢，就来看看赖老师能不能把这不可能变为可能。

0: 剑刃、气球，还有酒瓶，现在在一条直线上，我们来看，哇！
1: 天啊！
2: 但是戳破，然后。
0: 气球破的那一瞬间，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本能的被吓一跳的，但他这个时候他要对抗这种本能，然后马上用剑刃把它接住，这个太难了。
1: 你知道我的本能是什么吗？我的第一本能是闭眼，听到一下子我就闭眼。你想表演者如果他闭眼，他不可能接得住的。
0: 我想问问咱们还能再升级挑战难度吗？
3: 我现在脚底下站在晃板上面，然后剑刃上面有个杯子，用抽丝巾感受一下。
1: 这太难了，因为咱们之前的挑战是平衡当中找平衡，你下半身是固定的，现在下半身是晃动的，不平衡当中找平衡。来有请赖老师。
0: 先上晃管，这个也是一种平衡术的展现。
4: 赖老师上这个平衡啊，就是如履平地啊。
1: 对，感觉这不是晃管，这就是平地。
2: 这块布都不用给它摆平一点吗？
1: 就很随意
2: 就可以吗？
0: 来，就在一瞬间啊，我们来看，哇，感觉太从容了。今天赖老师真的是让我们感受到了这种飘逸感，
1: 真的
0: 自带一股静气，尤其在天热的时候看您的表演，我们都觉得很安静很清爽。
1: 所以有句话，心静自然凉。
4: 但是没过瘾啊。
0: 还有大招吗？
3: 我想终极挑战一下，嘴上含的剑刃上点了一摞高碑，脚底下站在晃板上面。
0: 来，拭目以待。来，准备上晃管。
1: 哇！观众已经是不自觉的鼓掌了。
0: 我这心已经提到嗓子眼儿了。
1: 是，大气儿不敢出。
5: 拿了个杯子的话，他人是看到斜上方，也不能看他低，有那么高嘛，对吧？看斜上方，人头是晕的，对吧？何况在室外呢，还有这云彩在飘啊。

0: 叼住剑。
1: 天哪！
2: 啊，好晃，好晃！
3: 脚底下在找平衡的时候，全身都在较劲，在各个部位都在找平衡。
1: 对，
0: 这上半身和下半身是两个劲儿，下面是要是不停的在晃动的，然后上面呢反而要非常的安静，所以你要同时平衡着。

0: 他需要中间找到平衡。哇，
1: 10、9、8、7、6、5、4、3、2、1，挑战成功。
2: 太厉害了，需不需要我们帮你？快拿一下剑
0: 来试试。
3: 太厉害了，我们刚才所有人大家都深呼一口气之后，然后都我感觉都不敢喘气儿的看着。
0: 所以这是什么呢？不平衡与平衡之间的较劲儿，
4: 更是我与道具之间的较劲。嗯，
0: 但是你最后较劲儿赢了。
4: 为了练就这个节目，嗯，我摔碎不少杯子。
5: 其实我在家里面摔碎有30-40个杯子吧。真是，我当时摔了几次，我都有点怕了。对我来说，就是目前水平最高的，就是目前这个突破我自己能力极限。哎，我还是成功了，所以内心还是非常非常非常高兴的，因为那一刹那很重要。
0: 师傅，以后啊，有了我这个徒弟，摔多少杯子我给你买。
6: 不是，你得有点诚意，你不能嘴巴上老是师傅，你说
3: 师傅，
6: 你这呀。
3: 不是，我觉得你们这都不是重点，重点我觉得是有的时候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些压力，在这种压力之下如何
2: 找平衡，
3: 平衡自己的心态，在一次一次的失败当中如何爬起来站起来，完成它，战胜它。我觉得今天您做到了。
0: 对，师傅，如果您有机会登上风碗，您将为家乡做点什么？
4: 我把家乡更多更好的特产带到全国人民面前，然后呢，和我的弟子们一起献上才艺，让更多的年轻人参与进来，把这门艺术发扬光大。
3: 谢谢赖老师。
0: 那接下来有请第三轮选手闪亮登场。
7: 集合！接到通知，去参加丰收集结号的录制。
8: 大家想一想，我们什么节目去参加呢？
9: 我们表演斗钢吧。
10: 不行，斗钢太常见了，我们还是表演奇人吧。
9: 奇人不太行吧？奇人不够惊险刺激啊。哎，
11: 我有一个想法。
12: 这个好，这个我们肯定能得高票。
13: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14: 来来来来来，兄弟姐妹些，我们要参加丰收集结号的录制。我们要带些啥子？
15: 我们村里不用穿枪袖，枪袖是羌族服饰工艺重要组成部分。
16: 我们村的茶叶呀，带寒、叶厚、芽壮，卖冲泡香得很哦。
17: 我觉得我们村的腊肉才是最具有代表性的。
14: 全部带起去！
13: 丰收集结号，我们
18: 我们来自江苏南通，我们南通江海相融，孕育了各种丰收美味，有海安的麻虾酱，如皋的黑猪油，西宁的脆饼，榆次的海蜇，我们南通有美食美景，欢迎大家来南通做客。
19: 今天呢，我给大家介绍几项北川的特产。那么第一个特产就是北川的台子茶以及北川的老腊肉。这位姑娘手上的是香包，香包上的图案呢我们称之为枪绣。北川的特产呢还有很多很多，也希望大家能到北川常来做客，然后感受一下当地的风土人情，以及慢慢的品尝一下北川的特产。
3: 那么今天两组选手将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表演呢？ 我们带来的是一个传统杂技水流星。
19: 我们给大家展示的一段是我们民间的一项民俗活动，叫推杆舞。
3: 那么接下来请你们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表演。

0: 太厉害了，
1: 真的好美呀、啊！
2: 太帅了，兄弟们！
1: 不愧是水流星啊，舞动起来之后就像流星一样。
0: 对，我们能不能上手？
1: 来教教我们。
3: 可以。
4: 左手掌心冲上、嗯、右手掌心冲下、嗯、然后顺着它人转一圈，来我试一下。
0: 好、嗯、哦，终于行了。哎呀，来试试吧。
2: 那举起来，
1: 把它举起来。
2: 对对对。哎呀，
0: 这家伙都是老师。
1: 然后呢？
2: 刚才不像流星
0: 转，
2: 然后你就开始就随心所动。
1: 我说我这个人用作我用转吗？
2: 你得转呀、
1: 啊。哦，我得转。
2: 你不转他怎么转？
1: 走、啊、
2: 走。哇！举起来，举过头顶啊，家宝。举过头，往顶上
0: 转。脱水节呢？
1: 那我想问一下，有没有难度更高的？
4: 今天也想挑战一下单手小翻六个，其中呢，有两个是空翻。
5: 哇、哦，他就玩这个是吗？
4: 对对对，
5: 单手。那难度太大了。
2: 哦、
5: 我看这多自如啊，手里跟一根棍儿。哇、
2: 哦，又怎么翻？
1: 四个，五个，六个，我天哪！难度太高了啊！一边水流星，然后翻了六个，其中有两个还是空翻。
2: 确实很难，
0: 对，
2: 但是感觉刚才那位老师完成的很简单，能不能再升升级，加加难度、啊、
0: 再加码是吧？
4: 还有一个技巧呢，是目前国内是超高难度的，嗯，是两个底座拖一个尖儿，然后用脚去蹬流星，流星在空中旋转十圈。哇，
0: 这听起来就有点，
5: 我是想象不出来。
1: 首先这个动作是非常复杂的，涉及到好几种这个组合，然后更重要的是他最后要用脚蹬然后再转十圈。
0: 好，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1: 感受一下。

0: 荡着一下就要那个把流星耍起来了，
1: 就已经开始把这水流星舞动起来了。哇，现在是用脚。强了哇！而且整个这个速度也非常的快，完成的非常从容。
2: 如果您能带着您的团队登上风晚，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3: 如果能登上风晚的舞台，我希望我们用更加精彩的杂技表演，告诉大家，我们南通不仅有丰硕的美食，还有我们一群热爱杂技的年轻人在默默坚守。我希望让更多的人看见，记住我们南通杂技。
2: 这么完美的水流星的表演，这样的技巧的练就，也是不断的磨破手掌，不断的摔红膝盖所造就的。
1: 期待你们能够梦想成真。接下来我们队推荐的节目呢，是来自我们羌族的同胞们，

0: 足的就是世界。你看刚才庆祝丰收的这种欢歌，而且具有羌族的民族的特色。我想问一下，刚才当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动作，叫这个羌族推杆，对吗？一般是什么时候会表演？
1: 羌族推杆应该是男人之间这个力量的这个一个较量，在心仪的这个羌族姑娘面前来展示自己的力量，现在已经这个逐渐演变成为我们这个可以全民参与的一项体育项目，同时也是在这个每逢节日表演的一个娱乐项目之一。
0: 那如果用羌语来说，这个羌族推杆它是什么呢？
1: 乌勒啧啧。
0: 乌勒啧啧。
2: 那今天能不能让我们
0: 也乌勒啧啧一下？
2: 乌勒啧啧一下啊，感受一下推杆。
1: 当然可以，当然可以。规定时间当中，如果进攻方将这个防守方推到他身后的1.5米左右啊，那么我们的进攻方就获得胜利。
2: 规定时间大概是多少？
1: 这10秒钟也就够了。来，让我们的这个两位羌族小伙先展示一下好吗？
2: 好，
1: 准备，1、2、3。展示到的就是我们的防守成功，然后进攻失败了，这个就是。
0: 那咱们比拼一下吧。
1: 准备，3、2、1，走！
0: 开始。
1: 哇，很厉害呀！
0: 加油！加油！加油！
1: 五、
0: 加油！
1: 四、
0: 加油！
1: 三、
0: 加油！加油！
1: 1，坚持到最后一秒了。
2: 坚持10秒了吗？
1: 10秒了，已经。
3: 这何止10秒啊！
1: 最后一秒，然后倒了。

0: 感受一下咱们这样的一个非遗的魅力。不仅呢有这样的文艺元素在，同时还有体育的这样的竞技，
1: 这不仅是一项体育运动，而且参与性很强。
0: 是
1: 这个有推杆的、有看推杆的。那我看推杆，我也觉得很精彩啊、我感觉我也参与其中了，我一直在加油。
2: 但我刚才看人家有那个姑娘，不是在那个杆上，然后几个小伙子会把她抡起来。
1: 哎，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你把这个话撤回。
0: 能不能带她飞一把？
3: 当然可以。
4: 正反手，左手在上面，然后右手把它好像侧卧，然后你的胯骨要放在上面，一定要用手劲把它撑起来。
1: 要把它撑起来。
4: 对，撑起来，然后全身要收紧，
1: 要全身绷紧。
4: 对，
1: 然后呢？
4: 然后就可以上了。
1: 然后我就可以飞出去了，我感觉。
4: 不会的，不会的。
3: 来准备，我们试一下。来，老师小心啊，绷紧。
5: 加绷，加油。
3: 来，预备起。哎，慢一点，慢点，慢点，低点，低点。先低点，先低点。后面护着，后面护着，后面护着，
2: 后面护着你。
3: 呀呼呀呼呀呼呀呼！来，好起来，好起来。
6: 呀呼呀呼呀呼啊呼啊呼啊呼！
3: 来。很棒很棒很棒很棒。
0: 哇，此时此刻你是韩武官最高的女人，什么心情？飞起来了，
3: 想再来一圈感觉。哦，
0: 他想说，他说的是不够，再来一次。
2: 不都流眼泪了。
1: 我一上去之后，我说实话我就懵了。
0: 为什么？
1: 你知道吗？我在台上，然后就是那个摇摇欲坠，然后你们在下面哦哦啊的那种感觉，我整个人脑袋更懵了就。
0: 如果有机会带着咱们一家人登上风碗，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3: 那么我们将会以这个羌族推杆为主体，然后增加这个更多丰富的这个羌族的这个非遗元素融入其中、然后让我们全国各地更多的朋友来个认识羌族，了解羌族，感受我们羌族悠久的历史文化以及风土人情。
1: 谢谢我们的羌族的姑娘小伙伴。
3: 谢谢
0: 那接下来呢，就有请第四轮选手闪亮登场。
7: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四川宜宾的新月卓，这是我的师父，
8: 这是我徒弟，我们师徒并肩作战，即将登上丰收集结号的舞台，有没有信心？
7: 别需要，杨姐，凶起来！
8: 丰收集结号，
7: 我们来了。

0: 么多丰收特产，赶快介绍一下。
1: 这个是白糕，它是用糯米做的。这个是豆腐干，吃起特别有嚼劲，越吃越香。
2: 欢迎大家来我的家乡做客。
3: 来看看我们这边全是好吃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4: 如果要用一句话来介绍我们家乡的特产，那就是五福临门，吉庆有余一桌饭。这个是鸡，我们永济有很大的肉鸡养殖基地。然后这是牛肉饺子，这个是鱼，我们永济的特色黄河大鲤鱼。
0: 那接下来咱们表演什么呢？
5: 我们带来的是我们的拿手好戏，
2: 高难度的双人舞蹈。
0: 好，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您的表演。

0: 了。刚才这些动作太震撼了，而且我们确实也为他们捏一把汗，真的是最美的技巧，最显的舞蹈。
1: 老师能不能教点比较简单的动作让我们感受一下呢？
2: 当然可以了，为老师学一下。
1: 好，
2: 好吧，
1: 来。
0: 这简单吗？我这核心力量要求太高了。
1: 躺着那个挺简单的，
2: 咱躺下，咱不要还是
1: 我做你那个动作是吧？
2: 对对，
1: 好嘞。
3: 你稍等一下，你稍等一下，回来回来，你回来一下，你回来，我这个手已经放的位置低了，加紧啊！我扛不住的时候你扶我再去瞧啊，我能扛住你就送啊。
2: 没有没有，没使劲，我没使劲，没使劲，
4: 可以啊，厉害，核心相当行。
2: 哎呀，
5: 哎，行了，那我可以试了。这什么破技巧啊！
0: 失败。
4: 我们队啊还有王炸。
0: 南疆黄羊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
4: 来介绍一下，
6: 甩单手，
4: 倒立甩单手，
0: 双人的这种杂技的这种动作是需要非常高的这种配合度，还有极其信任。手甩上来的，然后倒立，
5: 哎呦太厉害了。
4: 像这样的倒立甩单手在平常训练当中是不是也有过失败的情况？
7: 有过。
2: 我们这个技巧成功率本来就不高，能成功50%以上就不错了。你像我这手腕训练的时候必须要带这个绷带，因为这样能缓解我的疼痛，
0: 在伤痛中破茧成蝶。如果你们有机会登上丰碗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2: 能把我们家乡的民俗文化融合到我们节目里面，用我们节目里的一次次托举，一次次的抛接腾空翻转，然后来演绎我们家乡的一些故事呈现给大家看。
4: 在今天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之上看到了师徒的经验表现，之所以能够破茧成蝶，是因为从伤病当中不断地完成蜕变，这样你才能在舞台当中舞起来的时候是花蝴蝶，停下来的时候是蝴蝶花，这样的努力才能在最关键的时刻得到绽放。把掌声送给二位，
0: 谢谢。接下来我们的这个节目啊，是非遗，而且呢还是民俗文化的瑰宝。
8: 乡亲们啊，丰收了，咱热闹起来吧。

0: 黄河的畔。
1: 这永记道情一开场，就感觉咱们母亲和

0: 黄河的风啊扑面而来，
1: 很有韵味，这么一唱呢，就把人呢这个思绪直接刮到了山西那边啊。
2: 哎，张老师，您唱《道情》唱了多长时间了？
3: 50多年了，我今年75了。
1: 能不能就是今天在这方舞台上简单教教我们几句唱腔？
3: 你听好了，哎，重阳的高粱唱红了脸，
4: 重阳的高粱唱红了脸。
1: 那包老师啊，这样行不行啊？你能不能用自己的方式演绎一下，把道情的唱词儿变成偏流行的歌曲，
0: 融入道情的这个唱腔和曲调的感觉。
1: 来。

0: 感受到了这种传统文化乡土艺术的感染力。我想问一下张老师，如果您有机会登上丰晚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1: 我们用戏说唱道情团为大家演出，给我们永济带来的是永济的年轻人都学道情。
0: 这也是一种传统艺术的传承和弘扬。谢谢各位老师。
2: 经过激烈的角逐，今天八组选手的表演已经全部结束了，接下来就是投票环节。
0: 现场的30名投票观众，请将你们手中的灵宝特产红梨送给你们喜欢的节目。那么票数最高者呢，将会成为本场人气节目，并有机会登上2025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而且获胜者还将赢得灵宝特色丰收大礼包。
2: 好的，我宣布本场人气节目获得者是北川民族艺术团，
0: 祝贺你们。那么所有选手的精彩表演呢，将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去给他们点赞并分享给更多的观众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弘扬乡土优秀文化，展示乡村达人的匠心技艺。
3: 我的家乡在湖北省丹江口市，这里有中国水都之美誉，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
4: 丰收处处是舞台，
5: 集结号角吹起来。
2: 本节目感谢中共河南省灵宝市委宣传部灵宝函谷关历史文化旅游区、河南省灵宝市函谷关镇人民政府、河南省灵宝市农业农村局、河南省灵宝市融媒体中心、河南省灵宝市文学艺术家联合会的大力支持。
6: 仲夏端午，喷雾小暑，带着香草袋，不怕蚊虫害。清明插柳，端午插艾，端午好插秧，家家福满。

0: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祝您睡好精神好。
4: 锤子那个摇得上啊，那本来就属于我的，摇得上啊。
1: 这位叫杨成伟，是四川省遂宁市彭溪县彭南镇三台村村民。他说，家里土地分明有自己的份额，却都被三弟占为己有。
4: 争人不争地，捡人不捡地。
1: 三弟耕种自己的土地多年，自己没提任何要求，没成想征地补偿款也被他领走了，兄弟之间感情也因此事产生了嫌隙，不得已杨成伟向乡里乡亲栏目发来求助。
4: 我是为了就是缓和那种关系，反正那种血那种亲情关系啊，好儿的哥你要让他明白那个土地比真有那个了分配的那个问题是他们分配的，让他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把他给他把他给他剪开。
1: 根据求助信息留有的地址，编导来到四川省遂宁市彭溪县彭南镇三台村，找到了求助人杨成伟。
5: 你好。
4: 你好，你好。
5: 是杨成伟是吧？
4: 啊，就是。
5: 哎，你好。
1: 杨成伟告诉编导，家中兄弟三人，自己排行老二。俗话说，树大分枝，人大分家，自己家也未能免俗。大哥结婚后，就从家庭土地承包户中分了出去。
4: 他是单独是一个户口都出去了，我们的老汉儿的户，我的户，我兄弟的户，都在我们老汉儿头上。
1: 杨成伟说，母亲去世的早，父亲独自带大三个儿子非常艰难，仅靠耕种土地获取的收益不足以满足家庭开销，自己成年后就外出打工补贴家用。
4: 因为当时啊，那些作为农村头的土地啊，好多都是打工潮，关键屋头那些土地好多都是空气的，但是要么就是流转出去喊别个住。
1: 杨成伟外出打工后，家中的1.68亩土地就由父亲和三弟耕种。
5: 那个土地那些收益什么的都谁领的呀？
4: 收益嘛，我到外头打工嘛，我有钱嘛，就收益全部让他得嘛。
1: 杨成伟结婚生子后，为了方便孩子上学，自己在2001年将户口从老家三台村迁了出去。然而，就是这一举动引发了日后一系列的矛盾纠纷。
4: 他就是说你户口拿去走了嘛，哦，他的户口拿去走了，你怎么得了嘛？他说，
1: 就因为自己户口迁出，那么家中的一切便都与自己无关。三弟的说法让杨成伟心寒。
4: 就是我兄弟，当时三个都是，队长、书记都是确认在那里，就是以分到地里为准，就是争人不争地，捡人不捡地。
1: 杨成伟告诉编导，2018年彭南镇建设工业园区、高速路等，需征用三台村五社的全部土地，杨家共获得土地补偿款5.4万元。就补偿款是否有自己的份额一事，杨成伟与三弟争执不下。
4: 当初队长我在边做工作，他说杨成伟，你在你们三兄弟当中啊，也讲你都干出那门，你都把你那一个让给你兄弟，我兄弟马上在旁边说，锤子那个要的让啊，那本来就属于我的，要的让啊。
1: 土地补偿款没拿到，兄弟感情也因此事产生了嫌隙，不得已杨成伟将三弟杨成辉告上法庭。
4: 把这关系大家二边和和睦睦的，大家有来有往的，好儿的哥你要让他明白那个土地比真有那个了分配的那个问题是他们分配的，让他清清楚楚明明白把他给他把他给他剪开，不然他得恨你一辈子。
1: 得知这个情况，编导前往彭溪县人民法院彭南人民法庭，找到此案的承办法官唐四方了解情况。
6: 本案是哥哥杨成伟诉那个弟弟杨成辉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一案，要求缓还 就是18000的征地补偿款。
1: 为了掌握更多细节，唐法官首先来到原告杨成伟家中进行走访。
6: 从大概从啥子时候你们开始出现纠纷？
4: 出现纠纷就是那个土地征用的事儿。
1: 杨成伟说，他们兄弟间感情一直不错，自己也没想到有一天会闹到对簿公堂的地步，只希望能早日消除隔阂。
6: 中环99年之前哈，他这个刘欢提了个证据，他是登记在你父亲头上，是不是？
4: 对的。
6: 99年后都登记在你那个杨成辉身上。
4: 因为合同我们在打工，那些事情全是我兄弟在操办。
6: 啊，
4: 那东西我们都不那么太清楚了，所以那些全部都弄他手上去了。
6: 还有就是他那个，就是那兄弟媳妇当时分的土地没得？
4: 他没得，没得，没得。
6: 没吗？
4: 没得，他分土地的时候还没在那儿喽。99年那个时候，第二轮土地承包台上没得他的啊。
1: 杨成伟说，土地补偿款按3个人每人18000元结算，那么去世父亲的那份补偿款就应该由兄弟3人平分。可没想到，在领取补偿款的时候，却发生了变故。
4: 当时为分不下去噻。
6: 嗯。
4: 但是我们这是为了不耽误，我们是那些生源分钱。
6: 嗯。
4: 好，我都其中都提出了一个意见，就是说关于父亲那个有没有可能有没有三兄弟来平分的问题啊？他有点不服噻，他都觉得不对。
1: 杨成伟对于三弟反复强调自己户口迁出的事情心存芥蒂。
4: 因为我当时户口拿去之后，因为我去分就在北洋那边去了，他都抓住你那点，他说你结了婚了，你走了，你都没得过了，他都抓住那边的。
6: 你在北洋那边有土地没得？
4: 没得，哪可能嘛？北洋那边我老婆都没得土地。
1: 杨成伟表示，自己对土地补偿款多少并不看重，完全是因为三弟夫妻俩的态度让自己伤心。三弟的做法没有顾念兄弟情分。
4: 我们都在重庆，其实打工都在重庆。他在重庆这儿，我经常帮助他。他要不有款那个那些要不回来，我经常帮他要。以前他是感谢我的很，他包括屋头他在重庆任何问题都是找二哥给他磕平。
6: 村上有德高望重的人，找的。组织你们双方进行调解过没得？
4: 调解过几次，但是我们那个兄弟媳妇儿他，向他闹，一闹都散。
1: 为了缓解与三弟夫妻俩的关系，杨成伟表示自己愿意继续做出让步。
6: 就是说，你本来你们三股账的哈，你现在只要你这一股就是18000，因为那一股外股是你父亲的，像你也说放弃嘛，这还是归你那个杨成辉是不是？
4: 我父亲那个，我表示放弃看我们老看我们大哥杨成学如何，因为毕竟嘛还是啊，感情第一嘛，血浓于水嘛。
6: 反正你只管你。
4: 还有一个为啥子我把那个矛盾纠纷纠了？我那个兄弟他是一根筋。
6: 你建议哈，你们都是亲兄弟关系哈，就是你那边愿不愿意嘛？但是我们要做那边工作。
4: 愿意啊。
6: 你们这边愿意嘛哈？
4: 愿意。
6: 反正
4: 但是。都是那样，我是想到那个兄弟媳妇头都炸。我这个条件是亲情第一。
1: 杨成辉夫妻俩对于杨成伟的让步会是什么态度？唐法官随后找到杨成辉夫妻了解详情。
6: 当时你这边承包的3个人，你认为是哪3个人？
7: 99年过后的是，我们父亲噻，我老婆嘛。
6: 当时那个你那个杨成伟他没在那户口上噶？
7: 没在的噻。
6: 没在嘛哈？
7: 嗯。
1: 杨成辉告诉法官，二哥的户口是在1999年第二轮土地继续承包之前就迁出去了，之后自家承包户里就是父亲和自己夫妻俩，那么如今自己领取5.4万元土地补偿款没有任何问题。
7: 他怎么证明他的记载过手头？
6: 他一常年在外面是吗？
7: 常年就是在外面，
6: 他基本上没有回老家过。
7: 我们父亲在的时候，他连他连的回来刷一两个月。
6: 就当你父亲去世的时候，就是立个遗嘱没得，说把那个钱给你们，别土地给你，说我们立个遗嘱没得。
7: 土当时你那个土地，现在当时那个土地送都送不出去，还什么立什么遗嘱嘛？这个话说不通嘛。
1: 坐在旁边的杨成辉的妻子何海华说，与杨成辉结婚后，家中的地都是自己两口子在种，公公也是自己在照顾，二哥回来的次数屈指可数。
8: 哎呀，我就是认真
6: 他
8: 这个重庆上班，三番五次找我麻烦，三番找我找我麻烦。那老婆活着的时候，他不听说要他前途，他老汉的，要老老二的，他没说过的事，不到不的。帮他老大做地，三个人地的，三个人地，一个三级，一个一，我养回去三个，我他老大三个。
1: 种地付出劳动的时候不回来，听到有补偿款就要回来分一杯羹。杨成辉夫妻俩对二哥杨成伟的做法

0: 非常不满。
1: 毛的那个毛就是那些都不突出的，就是我们老汉儿厚，我们老哎呀不来了，我们老汉儿厚实，他也不管，好收的费用我出，好老汉儿的钱，他剩了点的几千块钱，他在拿来分瓜，他也不出那个，我肯定不舒服啊，我只是觉得心头的，应该心头噻。
2: 懂的是。
1: 不舒服噻，这个是养老后的安葬的费，至少要跟我那边出出来。
2: 他主要的争议是因为杨成伟哈。嗯，他是常年在外，可能对养老这方面可能就是没尽到责任，然后基本上这个杨成辉那个辉的父亲啊，基本就是让那个他媳妇杨成辉的媳妇在照顾，包括生病住院就是基本上他照顾，觉得他付出很多。
0: 杨成辉夫妻俩向法官诉说着心中的不满，夫妻俩一致认为需要弄清楚二哥杨成伟户口迁出的时间，既是给自己一个交代，也好让二哥心服口服。
3: 我现在当时交代的太有问题了，
4: 太肯定有问题是啊。
2: 如果那个户口有问题，我们如果有户有问题，我们可以去户口就派出去查。时间点是一个问题，因为他确实按照当时哈，就是他是99年第二轮承包之前，他就把户口迁走了，那就毫无疑问，这个案子就没有任何悬念了。如果在以后，说在以后迁出了，那就得看双方的举证。
0: 第二天一早，法官与杨成辉一家一起来到公安局调取杨成伟的户籍登记记录。
2: 那个杨成辉，杨成辉，
1: 哎，
2: 你过来，你调那个杨成伟的户籍信息。
0: 公安局的民警将杨成伟的户籍记录调取出来，然而户口迁出的时间却让杨成辉不能接受。
4: 你说的那个情况，有可能是1993年那会儿的时候，人家都登记生活了，就户口没迁走。
1: 因为我记得我很清楚在户口上调的，我哪里调收的我都很清楚，我跟他说的话。
4: 那你当时，有不得他调一桌的东西吗？
1: 啊，
4: 当时有被他户口调一桌的东西吗？
1: 当时我在他那个生活过的，都
4: 那住到那儿还可以住啊，但是
1: 他调了户口，我都晓得。
4: 那户口一般不晓得，我也没东西。
1: 有不证据，我去，我有证据，我分的那个为啥子会搞得出来？他的女子出就是在出分的，就三年调走的。
0: 杨成辉对二哥杨成伟的户籍依然存在质疑，为了安抚这家人的情绪，唐法官又将这一家人带到法庭调解室，继续给他们做工作。
3: 户籍信息那个那天我是抱存疑的，因为那个是毕竟是黑道年轻的记录并没有在案。
0: 这个年轻的男孩是杨成辉的小儿子杨鹏，特意赶回来和父母一起解决矛盾。
3: 其实他1年前到现在样子，他似乎还想要土地赔偿的，都是赔偿款的享有权的。
2: 像你提的问题提得非常好，我们也非常关心这个问题，为啥？那个是关心你们合法权益，对不对？是不是？你为啥子？因为按照土地承包法哈，他那个就是按照，如果他有3个人地，还有3个人地哈，那么当然那个地是哪个的？
0: 那么当年土地承包究竟是怎么登记的？法官决定走访村委会进一步核实。
5: 按照82年土地承包，当时他都有杨成伟，那个是我们村上也可以做见证，包括小组上面也可以做见证，82年肯定是有杨成伟的。
0: 但当唐法官翻阅村上台账时，却意外发现，台账里只登记了户主和人数，却没有登记具体成员的名字。
5: 当时是就是那块地嘛，那块土地，我们只是写了一个这块地属于哪一家的，只是登记了一个户主。因为当时嘛，因为98年，也没有说想到起那块地啊，等个10多20年过后，它会被征用，要产生好多的经济效益，当时都没想那么多噻。
0: 杨家土地的承包人在村委会也不能得到准确的答案。在法官一筹莫展之际，靖书记说杨成伟兄弟俩还有一个大哥杨成学，当时参与了第一轮土地承包，具体情况也许杨成学会更清楚。
5: 因为当时杨成学是他是五社的队长。
0: 为了搞清楚事情原委，唐法官迅速来到杨成学家，看看从杨成学这里是否能找到突破口。
6: 81年发展到户，我们杭州都是6个人，有个父亲，有我的，有我女的嘛，还有

0: 我二兄弟，还有三兄弟，都是六个人。
1: 嗯，
0: 是按包地人口。
2: 杨成学明确表示，最初家里的承包地是由二弟杨成伟的。那么，为什么户主变成了杨成辉呢？
0: 99年也是我当时当队长。
1: 嗯，
0: 我当队长了，他们说的说的那个。南面会落到他那个户口，都在那、这个土地在他那个，那个我们队上所有的收上交款，他的话他的各种比例和结了婚都他在做，他在做，我那个队长就说，哪个做都是给哪个给上交款，
1: 哪个给上交款嘛？
0: 哦，到哪个给上交款。
2: 随后法官询问杨成学，对于两个弟弟之间的纠纷，他有什么看法？
0: 矛盾都是因为，都是为那个，都是为那个分钱的事
1: 嘛，分钱的嘛。
0: 因为以前他们确实，他们两个的聪明，他们都是个老二啊，所以说他能，他嘴巴是，他读了高中还是能干。他退出实习，他在重庆去，刚刚在重庆去做老师，活了拿不到钱，都是老二跟他拿。连他的娃儿管不到，都是老二去的给他管。他都是为那个钱的事情。
2: 杨成学说自己跟两个弟弟明确表示不参与土地补偿款的分配，也曾经调和过兄弟俩的矛盾，但双方心中都有怨气，杨成学也无能为力。
0: 不管是大队干部检查检举，还有在镇上检举，他都是那么分，又破又闹，又分，没胆把说得了，都是那么分下去的。包括我们所以说简单的所以说的那个，都包括老二房子，他房子也不是我说他说是他修的。
2: 在此前的走访中，并没有听杨成伟哥杨成辉提到父亲房子的事，房子会有什么隐情呢？法官再次找到杨成辉夫妻。
3: 那你在他那儿住那些水电气、水电电费，管啥子？我蹦到叫他在他那儿住，蹦到收房子。我说我们去从来不记啊，那笔账。真的说实话的说，老汉儿去他们一个看病，要出钱得出钱，不出钱得算了。老汉儿那块老房子，我没说过一句。他竟然要我新房子，得把德阳的房子拿出翻。
2: 何海华说自己辛辛苦苦照顾老人多年，任劳任怨。二哥今天能回来要土地补偿款，明天就有可能回来征房子。
4: 房子是哪来弄嘛？
3: 我们的房子，那房子是我杨飞机一手一脚。
4: 你修的嘛？你修的嘛？
3: 我不是我杨飞机修的，住的真的。我杨飞机一脚去借钱修的。
4: 我杨飞
3: 机
4: 不是杨飞机。
3: 他老房子还在那，他要老房子，老汉的房子，老汉的那个的法师，他要噻，去噻，老二的房子在那去噻，他搞我们做啥子嘛？搞我们的。
2: 两次走访，何海华的情绪始终很激动。为了了解杨成伟是否真有征父亲房子的想法，法官再次找到杨成伟。
5: 房子有证啥？那个房子他一直都说是他个人修的。
2: 杨成伟说，关于父亲的赡养和房子问题，兄弟三人曾签过协议，对于老宅自己从没想过，不明白三弟媳为什么对自己有如此大的敌意。
5: 房子问题当时出现的时候，我是全盘让了的。那个盖浪费事，我都说，我父亲二楼归我父亲，都说他拿6000块钱出来，给2000给我们老大，给2000给我，我没要。
2: 杨成伟所说的协议是兄弟三人在2000年就签订的，白纸黑字，清清楚楚写着父亲百年后房子归杨成辉所有，杨成伟和杨成学不得干涉。
1: 他们以前就是2000年的时候，不是有个协议吗？杨成辉的弟媳啊，他就觉得感觉不是他的，然后就担心这个杨成伟再来找他麻烦。
2: 法官又向何海华转达了杨成伟不会要房子的想法，希望能坐下来好好商量解决。2023年11月3日，唐法官将双方邀请到法庭，先进行背对背调解。
1: 我说的难听点哈，大哥，你是个独生子女哈，那么是不是也希望就是说，在你们百年过后，还有人在堂兄妹之间，还有看一把，能够呼吁出现问题还能够帮一把，被人被欺负了，有人站出来跟说法，对不对？就像你二，你三弟钱要不到了，你二哥出来把钱要回来，是不是？这些不是体现亲情的时候吗？对不对？我今天来我们八零五的，把彻底化解下去，要看一个亲情账。人情账、长远账，我说你那个10万块钱未必能得到， 但是

0: 院长、常院长，有些事情他是能够看得到的。
1: 我的态度是很端正的，你看。
0: 我晓得，对对。
1: 我是我一个人来的，我不愿我的女儿来，我也不愿我朋友堂客来，
0: 我
1: 也老婆来。
0: 我看得出来，本案的那个原告，他是一个只有一个女儿，独生女。那被告这边是两个儿子，就是从风俗习俗来说啊，就是你想多一个根，那么你就有可能需要这边的侄儿来帮你一把。从条件这边想吧，要好几18000，要好钱，这是出于大哥的亲身角度考虑哈，少几千嘛，
1: 给一半给他呀。
0: 行，那
1: 我从来我不得改变，我说了话都不得改变。
2: 唐法官把杨成伟的方案告诉杨成辉一家，杨鹏代表父母表了态。
3: 我们愿意接受调解，但是
0: 调解
3: 是他的要求，
4: 他是
3: 哪个哪个？就是我根据对方的意愿，我们就是说不可能他说啥子就是啥子，就是双方的调解，而不是我们单方面的。
0: 我懂你意思嘛？从调解的角度哈，你跟我们提个你们这边的方案或者想法。
3: 我们可以亲戚，就是说我们是亲戚嘛，他是跟我他是两兄弟，适当的给他几千块钱，但是那个钱不能说是因为土地，他有起诉的他那一户，给他。
2: 亲情不是说断就能断的，杨成辉一家也愿意，看在二哥杨成伟以前对自己家人多有照顾的情分上，做出自己的让步。
0: 我说你们都既然都说亲戚哈，没得必要说。别跟人打招呼，你爱理不理，这个是你做的不对。我
3: 承认那个是我们不对，的确被情绪左右了。
0: 对，确实对，你们闹归闹，吵归吵，千万不要被情绪所左右。情绪只能制造问题，不能解决问题。所以你们来闹来闹去，你看到没？我也不打招呼，我看到没也不打招呼，我看人家仇人一样。难道你们不是亲兄弟吗？像你作为哈侄儿晚辈，不管父辈哈恩怨如何。他们之间矛盾是他们两个人，你们兄弟化解，我们把事说开。难道你们想把你们那代仇恨延续到下一代吗？对不对？
3: 兄弟是兄弟，但是亲兄弟名分上摆个分开算好，都是一次性算好。
0: 你们这边，考虑给好钱？
3: 我以我老好的说法是5000到6000。
0: 本地就是你们这边愿出5000块钱，如果再征用都是不归，归你们。
3: 对。
2: 双方达成初步调解意向，正式开始面对面沟通。
0: 这个事情都到此结束，希望就是说有事情都结束了，但你们亲情还在，对不对？所以你们要顾全大局，从家庭角度出发，维护家庭和谐。你说晚辈哈，你肯定该喊的要喊，听到没得哈？这个你要起来关键调和作用，晓得吧？包括这个哈，这个杨振辉哈，你这边哈，因为你毕竟是老幺，最小一个哈。二哥这边哈，他那边是排行老二哈，该喊的哈招呼还是要打起手，听到没哈？再啷么说白了，你们还是亲兄弟，都是一个血脉传下的哈，对不对？听到没得？是不是哈？那么从今天哈，你们的双方的那个意见哈，那么达成协议，就是你们我开始商量的哈，都是5000，看这不行。我主要从家里角度出发哈，5000块钱哈。
5: 要得啊。
2: 最终杨成辉于2023年11月3日当庭一次性支付杨成伟5000元，若案涉承包地因再次征收征用而产生的款项利益均与杨成伟无关，杨成伟自愿放弃分割。
0: 我希望就是那个事情结束过后，你们包括今天晚上两兄弟还做了错呀，聚一嘛，我觉得这有的晚辈来请出个面，请你可以哈，所以说你就请两个，就是单独三个
3: 同意。我相信这些事情解决之后，他们就是我二爸和我爸之间的感情也会能重新修复。
5: 来，好，不是英雄，哎呀，在我们大家
3: 大兄弟，
5: 哦，对了，
2: 兄友弟恭，相亲相爱，相互扶持。才能使家人和谐幸福。

叶裹千年，糯香传万家，一粽系家国，万户共安康。

0: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1: 每一次难关，我都相信你要惩罚。
0: 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2: 一片绿叶究竟有何妙用？
3: 用叶子把它制造成碗呀、筷呀等等。
4: 我觉得太巧妙了。
2: 景颇族如何与绿叶结下情缘？
3: 我们崇尚绿叶嘛，就是传承下来的一种爱意。
2: 绿叶高手如何用叶子打造一桌佳肴？哦，
5: 又放到竹筒里面去烧，哇，太香了！
2: 欢迎收看本期《超级农人秀》。

0: 景颇族主要聚居于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他们能歌善舞，热情好客，而且善于在大自然中寻找各种食材，并做成美味佳肴。今天我来到这里，就是为了参加一场特别的宴席。
1: 大家好，我是饶乐，欢迎来到超级农人秀。今天我来到的是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今天我要来找的这位超级农人，他就是号称绿叶高手的石木界。来看我们后面景颇族的好朋友们多么热情。哎，
2: 小乐，小乐，你跳的不对。哎呀，哎呀，来，姐姐带你跳一下。
1: 您还带我跳？
2: 跳，来。来，来，这是直跳。哎呦，
1: 我成功把所有人带偏了。
2: 来，来，哦。
1: 哎呀，不行，跳不到了。来，哎呀，石阿姨，我先不打扰他们跳舞了，我实在跳不动了。
2: 小乐，你不要叫我石阿姨，我不爱听。你要叫我大姐。哦，叫年轻一点嘛。
1: 叫老了呗。对不起，姐姐。哎。
0: 石木界，景颇族绿叶宴手艺人，曾获得首届德宏手艺大师称号。40多年的厨艺生涯，让石大姐不仅能够把田间地头的叶子做成美味佳肴，还能用叶子做成各式各样的餐具，甚至能用叶子做成精美的绿叶礼篮，被当地村民们称为绿叶。

0: 高手。
1: 我听说您是绿叶高手，所以今天我想先给您出一个小小的考题，您看可不可以？
2: 可以。
1: 我特意准备了叶子的一部分，您能不能分辨出它们到底是哪一种叶子？
2: 能。
1: 能。嗯。啊，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来，这个是什么叶子？
2: 鱼腥草叶。
1: 啊，鱼腥草叶。
2: 对。
1: 来啊。
2: 对。
1: 回答正确。第二题，这是什么叶子？
2: 丝瓜叶。
1: 这么快，这么肯定？丝瓜叶，回答又正确。再看一下，这个是什么叶？这个太好分辨了。
2: 竹叶。哎，
1: 竹叶。
2: 竹叶。
1: 回答正确啊！来，再看最后一个，这是什么？
2: 草，鱼腥草，
1: 鱼腥草叶。回答，回答，回答，正确，全部正确。哎呀，你看我还抖了一个机灵。其实我准备了两个鱼腥草叶，只不过一个是稍微干一点的，啊，一个稍微新鲜一点，没难住您呀。果然，绿叶高手名不虚传。
2: 小乐，姐姐称为绿叶高手，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绿叶宴。
1: 绿叶宴，
0: 景颇族的聚会总少不了一场隆重的绿叶宴。但如果只把绿叶宴定义为用很多绿色叶子做成的宴席，那就太简单了。石大姐说，绿叶宴可以是大山深处田间地头的天然动植物食材，是冲、烤、煮等特色的烹饪方式，是绿叶代替碗筷餐具的满眼翠绿，甚至是年轻人说的美食盲盒。那如何做出一桌绿叶宴？它们又是何种滋味？今天我们就跟着石大姐一起去了解一下。
2: 刚刚你都考姐姐了，现在姐姐给你布置个任务。
1: 啊，给我布置任务？
2: 对。
1: 什么任务？您说来我听听。
2: 第一个，找非常大的叶子；第二个是可以吃的叶子。
1: 那这样，您赶紧带我，咱们就找叶子去吧。
2: 等等等等，小乐，那我们今天是帮人家过生日，还有很多人要帮忙的。
1: 过生日？
2: 对对对。
1: 那肯定需要很多的叶子。
2: 对啊，我们要找很多帮手。
1: 那这样，您叫上他们，咱们现在就出发。
2: 好，
1: 好，好，来走。
2: 这就是姐姐的天然市场哦。哎呦，
1: 这么多食材！
2: 啊，还有这个牛，啊，牛肉，
1: 牛肉食材，哎，这个我喜欢。
2: 然后很多食材都是田边啊、路边啊都有。哦，
1: 这边就有很多能吃的吗？
2: 这里有那个苦果。来，你尝一下
1: 苦果吧，听着就是苦的。
2: 这个是苦甜苦甜的，又苦又甜嘛。
1: 苦甜苦甜的，
2: 非常甜。
3: 小乐，这个
2: 小乐尝一下，
3: 苦甜苦甜的，你也尝一下，尝，我也可以尝一下。
1: 啊，
3: 来，
1: 嗯，
3: 还可以吧？
1: 不可以，不可以，算啊。哎呀，红果。
3: 等一下又回甜回甜的了，
2: 是吗？苦甜苦甜的，
3: 现在已经回甜了。嗯，这个
1: 味道太奇怪了，它真是苦甜苦甜的，它里面的这个芯儿啊是有一点点甜的，但其他部位都是苦的。哎，不好吃。
2: 姐妹们，你们往前找找吧。
3: 好的。
1: 这个是什么呀？这个可以吃吗？
2: 这个不
1: 能吃。像茶叶。哦，这个不能吃。那这些呢？这个是什么的叶子？
2: 这个不能吃。
1: 这个也不能吃。
2: 不能吃，这个不能吃。
1: 那这个呢？
2: 这个也不能吃。
1: 这个也不能吃。
2: 这个不能吃。哎，
1: 这个很特别。
2: 这个也不能吃。
1: 这个也不能吃。
2: 不能吃。
1: 这个呢？
2: 这个不能吃。
1: 这种也不能吃。来，再找一找。
2: 小乐。哎。你这样找太慢了。
1: 哦，这样找不行。
2: 我们还有任务的。
1: 对，您说这个，我想我们还有任务呢。
2: 我们要找快一点，这样慢慢饭都快吃不上了。走，姐姐带着你快快的找。
1: 对，那您赶紧带我，咱们。

0: 快点。
1: 我们要到前面的河边去找。啊，前面就有了。
0: 这边有能用的，来，您慢一点。
1: 来，我们两个踩一下看。
0: 好，好，好。
1: 这个节菜，
0: 这个是
1: 这个叫节菜，就是煮杂菜了嘛。
0: 看，我们要踩这种弯的，还没有完全舒展开的，哎，这种比较嫩是吧？
1: 对对对，
0: 像这种就
1: 这个是老了，
0: 这种就老了，
1: 老了用不上了。来，这个很嫩，就是要踩嫩嫩的。
0: 哦，这个
1: 尖尖，
0: 这个尖尖好嫩，一掐就能掐下来的，
1: 这个很漂亮。哇，
0: 这个好大一根啊！哎呦，这个是不是差不多够了？
1: 差不多够了，走吧。
0: 走，
1: 差不多了。我们去那边田埂那边去采，那边马蹄菜很多。你看这个。
0: 哦，看到了，这个像马蹄状。
1: 对，清凉解毒，非常美味哟。你看这里有含羞草啊。
0: 看到了，看到了。
1: 含羞草也是泡水喝，清热解毒。
0: 那多喝点，这一大颗都是我的。
1: 这个是西红柿啊，这个叶子也可以吃，
0: 嗯，好香，好
1: 香，很香。焖鱼的时候可以放佐料，这个是酸桥，
0: 酸桥，
1: 有点酸，酸有点香。姐姐，大爷，你找那个香的叶子，
0: 很香的叶子，
1: 对，哎，
0: 在这边，
1: 那边有个香的叶子啊，侄子上去。哇，
0: 这是一个带刀侍卫啊。哇，这么大一
1: 根！慢点，慢点，
0: 慢点，慢点，
1: 慢点。哦呦，
0: 哇！哦，我看它这个叶子像一个大竹叶一样。
1: 它是叫香姜。
0: 香姜叶。
1: 很香的，你尝一下嘛，小乐。啊，非常香。嗯，香吗？
0: 那种姜的香气伴随着一点花椒味儿啊，
1: 对对，
0: 但是没有那么重，还是很香的。
1: 锦柏醋做菜的时候就用在那个拌鬼鸡呀、冲菜呀，都用到。哦，
0: 啊，这个食材还是一个主要的食材。
1: 对对对，
0: 咱们再去看看还有什么能吃的。
1: 好，好。哎呀，那个小田边呐、路边呐都能找到。哦，
0: 太棒了。我看到了啊，这有大叶子，是这个吗？芭蕉叶，对吧？
1: 是芭蕉叶。
0: 哇，这个叶子，
1: 哎，这个不对不对，
0: 啊，这个不行吗？
1: 要那个粒粒的，没有斑斑点点的，还要不烂的，要整整齐齐的，
0: 整整齐齐又好看又健康。
1: 对对。哦，
0: 那按您这个标准，我觉得最上面的这个是不是可以呢？哎，
1: 对对对，这个可以，看上面一点，上面一点。对，哇，要留下一点，它还会长。哦，
0: 还会再长，好大的一颗。
2: 嗯，感觉我能做一个马甲了。
0: 寻找大叶子任务完成。
1: 完成。我们的叶子采了差不多了。嗯。现在我们看竹子。
0: 竹子？那这个竹子能有什么用处啊？
1: 烧，竹筒饭。
0: 哦，竹筒饭。
1: 还有竹筒肉，
0: 这个好，这个必不可少。这个我看这根是不是就可以啊？
1: 可以。
0: 来，那大哥帮个忙，我们同心协力。嗯，哇，这根好粗啊。嗯，哇，哦，竹屑飞溅
1: 啊。是，注意注意一个。哦
0: 哦哦哟，好重啊，一根。哇呀，哇，好大一根竹子。
1: 大哥一节一节的砍下来，
0: 看我们捕获了一根大竹子。
3: 完成食材采集后，本以为就可以开始制作美食，但是石大姐说先别着急，得先准备好绿叶餐具。为了远来的客人方便品尝绿叶宴，石大姐和姐妹们对绿叶进行了创新改造，将绿叶变成了盛食物的器皿。小小的绿叶是如何在石大姐手中变成碗碟的？接下来，让我们跟着石大姐开启一场绿叶的变身之旅吧。
1: 哎，小乐，我介绍一下我的姐妹，她也是平常跟我做这个绿叶宴的姐妹，她用绿叶做。

0: 餐具也是比较牛的，
1: 连我们的餐具都是绿叶做的。
2: 对，
3: 这个是什么的叶子呀？
0: 我们锦帛话叫那个破章。
1: 破章，那这个餐具我们都需要怎么来通过这个给它呈现出来呢？
0: 我先教你这个汤勺吧。
1: 好，
0: 从后面把这个叶子转过来的，用这个。
1: 哦，我说怎么还有牙签呢？
0: 嗯，
1: 这样是给它固定
0: 定位，然后这里再来一个，你看这里再来一个的，
2: 把它固定好，
0: 固定起来，然后就绑着了啊。然后这个捏一下，然后这个转过来一圈，然后这种。
1: 哦，这样就是个勺的这个形状。
3: 我觉得太巧妙了，
2: 那我就弄一个那个吃饭的碗吧。我们很简单的，就是不用固定的，就这样。
1: 哦，
2: 我们为了这个更方便点，就是要固定一下。
3: 我给自己做一个小碗。
1: 哎，这就是一个。
2: 嗯，
1: 一个碗。
2: 对，我们用碗的话是不是这样用的？是倒着了，我们要倒过来，这样顺着用。
0: 嗯、着用
2: 对，
0: 我们锦帛厨吃绿叶宴还是比较讲究的。
1: 嗯，
0: 这个叶感要对着自己的良心。
3: 哦，
0: 啊，是。
3: 还有这样的一层寓意。
2: 对，
3: 这个真好。
2: 嗯，
3: 真好。哎，我们还需要制作哪些器具呢？我们要不然您两位。一起教教我，然后咱们一起把这个今天绿叶宴的所需要的材料，咱们都给它准备好。
0: 好，
3: 嗯，
0: 那么我们再做一个小盘，装菜的这个碟子呢，我们就这样两边叠过来，然后这边弄一下。
1: 哇，这就是一个，
2: 也是装菜的碟子，
1: 碟子
2: 啊。
0: 然后我们就用这个根来做筷子。
1: 啊，这个杆儿就可以直接做成筷子。
0: 哎，对
2: 对，
0: 嗯，这个你要比一下要齐。
1: 哦，要齐。
0: 锦帛厨最忌讳的是这个
2: 筷子不齐，
0: 不能
1: 哦，不能斜，
0: 一个高一个矮的不行，要齐齐的，因为这个齐了就是一家团圆了。
1: 哦，人也齐了，
0: 对，人也齐了，
2: 所以筷子它比较讲究的这个。
1: 哇。
2: 嗯，
0: 那我们现在抓紧时间做了。
1: 好，我们先把这个餐具准备好。
2: 好，
0: 嗯。
4: 除了绿叶餐具的制作，石大姐还要为今天的寿星准备绿叶礼篮。所谓绿叶礼篮，就是用叶子裹住特色美食美酒作为礼物送给客人们。绿叶对于锦帛族人来讲有着特殊的寓意，如果今天的礼篮做得不符合规矩的话，客人是会直接拒绝，导致整场宴席失败的。这规矩究竟是什么呢？跟着石大姐，我们赶快去了解一下。
0: 做礼篮前我们要准备一些东西，现在我们先把这个竹筒先包一下，干
1: 哦，要用叶子给它包起来。
0: 要用叶子包起来。我们锦帛厨包什么东西都要双的，这样。
1: 那为什么要用叶子把这个竹筒再给它包一层呢？
2: 啊，我们祖先都比较崇尚这个绿叶嘛，就是传承下来的。那么也是一种我们对这个朋友的这种爱心，传达一种爱意。
1: 啊，
2: 这样，
0: 嗯，是的，是的。
1: 我感觉锦帛族。什么都离不开叶子。
2: 哎，对对对对对，
1: 我发现您的这个耳环耳饰都是这个叶子的这种形状。
2: 对对对对对对，
1: 啊，叶子其实蕴含了我们锦帛族里面最美好的这种寓意，是吗？
2: 对对对对对。
1: 这个条是用来给它绑住。
2: 我们叫那个
0: 叫篾子。
2: 篾子。
0: 然后这个包的时候，这个篾子不能叠起来，然后这个硬摇，这种
2: 哦。
1: 哦，这样就行了。
0: 哎，这样
1: 啊，不需要打结吗？
0: 等一下，你看，还要有这个，比如这个竹筒有多长，那么你要计划那么长，这个是要叠四节，不能以单数来做。
1: 所以我们不能打三个，我们要么就是四个、
2: 对对对
1: 六个，
2: 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哦。

0: 然后这两根打结，
1: 打结。
0: 哦，这样就扣紧了。嗯。哇，好漂亮！这是一个麻花。
1: 民族团结就在这里，就

0: 修剪齐了。哇，好漂亮。嗯，
1: 捆绑好竹筒后，石大姐依照景颇族习俗往竹筒内倒上自己酿的酒，并用绿叶封口，之后用同样的方式包上双数的熟鸡蛋、糯米团等食材，最后将捆绑好的食材按照顺序放入筐内，这样给寿星准备的绿叶礼篮就完成了。完成了绿叶宴的前期准备工作之后，石大姐带着村民们开始热火朝天地制作美食。叶子是如何变成美食的？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0: 哎，姐姐们，这个什么鸡啊？现在把它弄碎。哦，
1: 我们要放鬼鸡。
0: 手撕鬼鸡，
2: 对，
0: 是吧？对。哇，哎呦，我现在都闻到这个鸡的香气了。哇，这边好多的这个肉馅儿。
3: 对。哦。这个是要做我们的锦波竹筒肉，
0: 要放到竹筒里面去烧，哇，太香了！这个我认识，是我们刚刚采回来的马蹄菜。
3: 哎，对。
0: 还有折耳根。哇，这个是什么？
4: 这是干巴。
0: 干巴也是烤好的肉丝。哦。
2: 是要拌的。
0: 哇，还有鱼啊！
3: 还有鱼。
0: 这是什么鱼啊？
3: 然后要做烤鱼。
0: 罗非鱼，烤罗非鱼，有肉，有鱼，有鸡。有各种菜，各种绿叶，
3: 对，哇，
0: 我太馋了，我猛猛的期待一下，我一定得多吃一点。
5: 绿叶宴中，冲筒菜是最富特色的一道美食。景颇族有句谚语叫“冲筒不响，吃饭不香”。以木棒为杵，以石臼为器，将食材一起放入石臼中冲捣，使调料和食材充分融合，这样美味的冲干巴就完成了。接下来这道菜是烤罗非鱼，在罗非鱼身上码好佐料后，直接用竹片串上，架在火上烤。在烈火的炙烤下，鱼肉香、竹香以及佐料香交织在一起。
0: 上菜了，吃饭了。

0: 小乐来到我们景波寨品尝过我们的烈焰。
1: 啊，谢谢、
0: 我们的石大姐献上我们的这个景波帽子。哦，
1: 哇，好漂亮。哎，
2: 哦，很帅，
1: 好漂亮，哈哈，谢谢。哎，我听说今天是有人过生日是吗？
0: 对，
1: 那是哪位是寿星？啊，您是寿星啊。生日快乐，
2: 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来，我们特意给您准备的礼篮，来送给您。
3: 那就请你把这个景波池的这个糯米饭分享给我们大家。
1: 邀请我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哎，好好好，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祝福。好丰盛啊，这一桌子。那我们正式的。开始绿叶宴之前还有什么其他的礼仪吗？
2: 把这个饭包拿在你的自己的手、
1: 饭包拿在自己的手上打开，
2: 哎，打开，把这个格对你的、
1: 这个对着自己，
2: 对你的良心，
1: 你的良心在这儿，
2: 对对，
0: 这样
2: 摆下去，好，
1: 摆下来，
2: 然后那个手套套起来，右手抓菜，左手进你的嘴，
1: 左手进嘴，
2: 对，
1: 那我们现在就开吃吧，
2: 开吃
1: 开吃

0: 来，来两块。
1: 虽然很辣，但是好好吃。哇，这个中菜里面感觉有放了什么菜吗？好香啊！
2: 是我们说的野菜呀、香柳啊等等都有。
1: 哦，这么丰富。
2: 啊，对，很多香料。
3: 哎，小乐，我带着几个姐妹，为这个寿星唱一首井柏途的《祝酒歌》。
1: 哇，太好了！
0: 太好了，太好了。
4: 哟个贵农会，春风在左门吹，南湾一窗树栏上，却是这。

0: 我感觉辣辣的，有一点苦苦的，酸酸的，太好吃了。
1: 那你尝一下这个竹筒肉。好吃吗？
0: 超好吃。
2: 可以尝一下烤肉。哇。

片绿叶，不仅可以摇曳在山林里，还能变身美食和餐具走上餐桌。在绿叶高手石大姐眼中，绿叶宴不仅是景颇族美食，更是传达景颇族真挚情感的绿叶情书。她通过创新让绿色餐具走上餐桌，让远道而来的游客在边吃边玩中感受景颇族的传统民族文化。如今一场有仪式感的绿叶宴已经成为了德宏饮食的一张亮丽名片。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乡村低下头才能了解全貌，大地踩下去方能感知冷暖，风雨走近了方能遇见真实，生活在一起方能体会付出。农业农村频道和你在一起，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深耕沃土，匠心惠农，吉林盛华农业，重质量守诚信，盈福卡值得信赖，乐瑞暖，河北继瑞科技有限公司，
1: 匠心独运，浪漫之选，微笑银巴银饰，
0: 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值得信赖，西湖瓷茶。

0: 我用自己的方式领略祖国的大好河山，跨黄河，
1: 行进距离是569米，用脚步来丈量滔滔黄河水。

关的这个关楼之间的距离大概是50米，高度20米，它要在扁带上行走。而此刻，它

0: 在20米高的官楼之间行走着。
1: 函谷关也在见证着他每一步的步伐。
0: 这个两座官楼之间的距离大概是在50米。
1: 因为它不是这个硬的，它是软的，所以它会荡。你看，上下的荡，而且还有风。今天太阳刺眼，所以他戴了墨镜。
0: 我觉得这座千年关隘也在见证着当代具有冒险精神、具有挑战精神的挑战者。此刻，他已经在两座关楼的正中间了，张开了双手，向我们挥舞示意。
1: 来，现场的朋友们，咱们也为石海林加油，挥挥手，加油！
0: 好，我们上舞台，这样我们看的可能更清楚一些。
1: 他这自己在这儿，哇，和螺旋一样。

0: 这是20米的高度啊！
1: 来，掌声！
2: 我们响起掌声，给海林鼓鼓劲。
1: 这还能做支撑啊，
0: 双手支撑。
1: 因为他今天太阳特别晒，他那个袋子肯定很热，不好把。
2: 他现在躺在了这根扁带之上，
1: 在高空睡觉。哇，他仿佛就跟这个扁带融为一体了，人带合一。

0: 继续站立。
1: 我现在这个扁带上下晃动的幅度更大了。
2: 他在主动寻求这样的感觉，
0: 感觉蹦床似的。哎呦，
1: 一定要注意安全。哇，现在刚才有个倒立，翻转之后单腿踢起来了，这就是惊心动魄，这也是艺高人胆大呀。
0: 金鸡独立，
1: 单脚站立在扁带之上。
3: 在这么高空上，金鸡独立单脚站在。
1: 这是得怎样的胆魄呀？
2: 没错，
0: 来，掌声！
2: 把我们的掌声，我们的能量，谢谢。
0: 好，哎呦，哎呦，太吓人！
1: 我注意安全，注意安全！我，
0: 看他反应极快啊！
1: 太惊险了，太惊险了。因为今天天气特别热啊，这个现在它那个高度又高，所以这阳光直射到它这个扁带上面，上面是发烫的，它每走一步都是挑战。我们把掌声再次给海林，加油！
2: 再一次发烫，
1: 但一切的前提都是要安全，这么安全，
2: 我们的能量更强。
0: 好，
2: 这是故意的，
1: 这是他展现的一部分。

0: 现在他的助手给他抛来了一根长长的绳子，对吧？应该是一根绳子。
1: 顺一个小包。
0: 啊，一个袋子，一个手提袋。
1: 哇，在高空要喝杯茶呀！
0: 拿出了一壶茶。
1: 可以。
2: 感应不到。
1: 这应该是空中喝茶第一人。他站着喝，
0: 他现在站起来了，一手拿着茶壶，然后在扁担上行进着，
1: 另外一手拿着茶杯呢。
0: 啊，对，

0: 横向的站立要比他脚一前一后站立更难啊，而且他现在哦，千万注意安全，在倒茶。简直不可思议，
1: 这真的是茶不醉人人自醉啊，
0: 不断刷新我们的认知啊。啊，现在海林坐在了扁带之上，
1: 完全在自己的掌控之中，虽然高处不胜寒，但是艺高人胆大。
0: 现在海林在往回行走，
1: 我觉得今天海林空中扁带也激励了我们每一个人，也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在各自的人生道路当中敢于架设属于自己的那条扁带，胜利就在眼前，加油海林，
0: 海林加油，马上就要回到这个观楼上了啊！
1: 对，
0: 最后几步注意安全，
1: 这是一个上坡，更难走，
0: 这是上坡，所以其实更难走啊，越往上高度越高。好，他已经平稳的坐下了啊。
1: 好的，已经是抵达了终点，挑战成

0: 是幽居深海的伪装大师。
1: 他受到惊吓会变色。
2: 对，受到惊吓他就喷墨。
1: 喷墨了。
0: 他也是我们餐桌上的珍馐美味。
3: 连产卵的时候，那个雄的也在旁边护着呢。
0: 面对爱情，他更是忠贞不渝。就是这种神秘的海底生物，却让求助人犯了难。
2: 今年我养了是差不多有80个网箱，全部都完蛋了。
0: 从育苗场到海上网箱，小乌贼的搬家路上到底有多少坎坷？
1: 打了打了，对不起，
3: 全给撒掉了。算了，你别弄了。
0: 预知详情，敬请关注本期节目，帮小乌贼搬家。乌贼，一种幽居海底的神秘生物，因为遇到危险时会喷墨和善于逃跑而得名。乌贼还有一个别名叫墨鱼，名字里有鱼，但它却不属于鱼类，而是一种贝类。它的壳在体内被称为内壳，还是一味中药材，具有收敛止血的功效。来到餐桌，它则是一道难得的美味，肉质弹性十足，味道十分鲜美，并且高蛋白低脂肪，营养又健康。为了保护海洋野生乌贼种群，近年来人们开始研究乌贼的人工饲养。东山县位于我国东南沿海，是福建省第二大海岛县，得天独厚的条件让海水养殖成为这里的特色产业。养殖户刘德梦喜欢尝试新鲜事物，是这里最早一批尝试养殖乌贼的人。
2: 这个乌贼哦，是一个新产品，我们这个海区都几乎很少人养。
4: 去年那个乌贼啊，死亡比较多，
2: 投100万，连一分钱都没收到。我今年我肯定要走人在前面，我有信心。
0: 去年的失败没有让刘德梦退缩，今年又到了在大海里养殖乌贼的季节，怎样才能避免去年的悲剧呢？他向栏目组发来了求助。求助人刘德梦，求助问题：如何提高乌贼成活率？
1: 刘大哥，
0: 接到刘德梦的求助，栏目组派出帮小妹实地了解情况。

0: 这是你养乌贼的地方吗？
1: 不是，我是来这里来观察一下那个苗的状况，最主要的是看那个个头的大小。
2: 乌贼是卵生动物，从受精卵的孵化到种苗的培育，都是在育苗基地的水泥池里完成。一般孵化后50天左右，小乌贼长到3厘米以上，就可以放到海上网箱里去养大。刘德梦在这个育苗基地预定了5000只乌贼苗，由于去年海上网箱养殖的乌贼成活率很低，他担心可能和种苗的质量有关，所以隔三差五就会到这里来观察乌贼苗的长势。
0: 这我现在能拿出来看看吗？
1: 不行不行不行，我们手比较粗糙。就打个比方，我们那个婴儿洗身子的时候，你用麻布去搓它，它就红了。
2: 这些乌贼身上长着许多类似老虎斑纹的图案，长大后尤其明显，因此被叫做虎斑乌贼。与其他乌贼相比，它的生长速度更快，体型5厘米大小的苗在海上网箱养殖3个月就能长到1斤左右，可以上市销售。
0: 这个小苗身上是棕色的。
1: 对对，你看池里面那些都是白色的，因为我们被我们动了，它就惊吓了。
0: 它受到惊吓会变色。
1: 对，受到惊吓它就喷墨
0: 了。
1: 它相当于是那个伪装大师一样。
2: 在自然条件下，虎斑乌贼大多数时间栖息于危机四伏的深海，这让它们进化出了许多自我保护的独门绝技，快速变色伪装，面临威胁时还会喷出具有麻醉效果的墨汁，制造逃脱机会。身上还有发光器，像裙子一样摆动，能在深海中吓退敌人。而刘德梦来这里观察乌贼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了解乌贼的习性，为以后的网箱养殖积累经验。
1: 因为是一个新产品，所以我要专注一点，自己去体会去体验哦，包括去观察。因为如果你不了解的话，那我要怎么去养它？
2: 除了观察苗的大小外，刘德梦对乌贼的进食情况也格外关注。
0: 大哥，小乌贼吃什么呀？
1: 那个冰鲜的那个虾，虾在水里慢慢的往下沉，一看到就锁定目标，然后用靠两只那个长触角伸出来把它抱回去，它就啃在水里慢慢的咬，慢慢的咬。
2: 刘德梦认为，如果乌贼苗表现出旺盛的食欲，就代表它活力强，以后养殖的成活率也肯定更高。看到这里的小乌贼长势不错，吃的也好，刘德梦放心了不少。离开育苗基地，他又赶紧回到了码头。
1: 来，小心哦，来下去这个。
2: 方小妹了解到，在把乌贼苗引到大海里之前，刘德梦要提前在这个鱼排上给乌贼安个家。
1: 这个叫无结网，怕那个磕碰嘛，它没摸它，放。这个是要网箱垫的垂直，包这个把它沉下去。
2: 鱼排漂浮在海上，类似于陆地上的围栏，而网子在鱼排上撑开后，就是养殖乌贼的网箱，也就是乌贼的家。
0: 大哥，这个网子每年都要换吗？
1: 明年可以再用，万一又是有问题的话，那我这些网要重新又要考虑了。
0: 为什么？
1: 因为怕我们这个网里面有细菌。
2: 装好网箱，刘德梦又拿来了一件神秘武器。
0: 你怎么有运动相机啊？就用这个看水里的情况。
2: 养殖乌贼的网箱深度一般在4米左右，并且乌贼大多数时间栖息在网箱底部，平时根本看不见。刘德梦专门购置了运动相机，就是为了放苗以后更好地观察乌贼的生长情况。在其他网箱里，刘德梦还养着很多的鱼。
1: 我还养很多的鱼，几乎和人家也不一样的，只人家没有的我养，就是那个波比鱼啦，那个黄鸡啦，我养这些。
2: 刘德梦总是勇于尝试少有人养的品种，他之所以养这些比较稀奇的鱼，正是看中了他们在市场上的稀缺性。一年前了解到乌贼可以人工养殖的消息时，他也是毫不犹豫就选择了尝试。
1: 去年我养了是差不多有80个网箱，全部都完蛋了。今年把大部分的精力都放在这个虎斑乌贼养殖的这方面。
2: 因为没有经验，第一次养殖以失败告终，但是刘德梦依然看好乌贼的市场前景。眼下又到了乌贼苗往海上投放的时间，今年的养殖该怎么做呢？为了帮到刘德梦，栏目组检索田园帮帮团专家。

0: 家库，
1: 找到了一位专门研究乌贼的专家。本期节目帮帮团专家蒋霞敏，宁波大学海洋学院教授，研究乌贼30年。和乌贼亲密接触到底是什么感觉？
2: 抓住他了，他身上好滑。
1: 帮扶团队出场，能否帮求助人解决难题？
3: 那肯定不行啊，
4: 疏忽了。
1: 搬家过程状况百出，
3: 打包打得那么慢，彭瑞斌为啥这么慢呢？你们打包
1: 小乌贼能否顺利在海上安家？
5: 哎，死了一只。
1: 不要走开，稍后精彩继续。
6: 田园帮帮团栏目由春暖独家冠名播出。
7: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抓了一个乌贼，你想不想抓一下？
8: 让我抓呀？
9: 不会咬我吧？
3: 不会不会。
8: 它怎么喷水了？
10: 喷水代表一种生气。
2: 来，一二三，我抓住它了，它身上好滑。
1: 乌贼喷水是一种防御机制，同时也可以借助喷水时产生的反作用力，迅速逃离危险的环境。
3: 哪个是公的，哪个是母的呀？雄的就是背部的花纹特别漂亮。嗯，你看在追逐看到吧，那个交配的时候它是这样头对头的，是啊。交配以后在几个小时和一两天之内它就产了。
11: 然后产的卵就是这种白色的。
3: 对，就像葡萄一样的呢。
1: 在浪漫的求偶季，雄性虎斑乌贼会变成色彩斑斓的舞者，用鲜艳的外表和奔放的动作吸引雌性。交配后，雄性虎斑乌贼对雌乌贼照顾有加，表现出明显的伴游护卫行为，直到雌乌贼顺利产卵。20天到一个月左右，小乌贼就会破卵而出，而这一切都是科研人员经过长年累月的观察才逐渐揭开的奥秘。
3: 我们第一次去抓那个虎斑乌贼啊，公的还是母的弄不清楚，然后抓了100多个乌贼不产卵的，哎呀，抓了10几个全是雄的。
1: 经过10余年的研究，蒋霞敏带着科研团队摸透了乌贼的习性，也总结出了虎斑乌贼规模化养殖的技术。而蒋霞敏也被大家戏称为乌贼妈妈。
3: 我就一年到头，从这个青乌贼一直到它孵化，一直到这个苗出来，就比对孩子好亲，所以他们就这么叫来了。
1: 了解了求助诉求，蒋霞敏带着团队来到了刘德梦这里。
3: 因为他去年放下去以后，那个陆续的就是死了嘛，那我们就是想全方位的给他把把脉啊。
1: 影响乌贼成活率的原因有很多，包括水质、乌贼苗的质量、饲喂和安家过程中的运输环节等等。蒋霞敏和他的团队打算逐一检查，韩庆喜负责检测水质，彭瑞兵负责查看乌贼苗的质量，蒋霞敏负责统一把关。明确分工后，团队决定先到鱼排上检测水质。
3: 来，小心一点啊！就是这里在这养的嘛啊。
12: 这是我们一个比较简易的手持式的一个水质监测仪
13: 啊。这个设备我还没见过。
12: pH 值8.03，温度23.8，溶氧的话6.5毫克每升，盐度的话是33。
3: 这个都达到我们乌贼养殖的标准的。
14: 这一下子全测出来了。
12: 对的对的。
1: 经过检测，这一片海域的水质没有问题，水温也符合要求，很适合乌贼养殖。那为什么去年在这里养的乌贼成活率那么低呢？
3: 可能去年放的比较早，是吧？
13: 对对对，四月初。四月初的时候大约说水温19度左右。
3: 那肯定不行啊。
4: 疏忽了。
1: 水温过低会影响乌贼苗摄食的积极性，导致生长缓慢，免疫力下降，成活率自然就低了。
3: 养乌贼就是养殖条件要适合，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苗种的质量是要保证的。
1: 随后蒋霞敏他们一起来到育苗基地，刘德梦预定的乌贼苗质量怎么样呢？
9: 怎么看？比如说我们动它，它反应到很迅速，代表这个活力到很好。它瞬间变色也说明它活力要比较好。
1: 经过查看，这处基地的乌贼苗健康状况良好。接着专家又给他们做了一下体检。
10: 这个动产就5公分多了，
3: 3公分以上就比较标准。
1: 经过测量，乌贼苗的大小也符合要求，那这些乌贼苗是不是就可以搬到海上网箱了呢？蒋霞敏提醒，

0: 还有一点需要特别注意，就是这些小苗是否完成了饵料驯化。按照乌贼的习性，洞长 2.5 厘米以下时主要投喂活体糠虾，而转移到海上网箱以后需要给它们换成冰鲜鱼虾。这两种食物差别很大，因此要在乌贼洞长达到 2.5 厘米以上时逐步给它们更换饵料，训练它们适应冰鲜鱼虾。这样一来，到了海上网箱里它们才能更适应。关于饵料驯化，去年刘德梦是怎么做的呢？
1: 因为那时候买的苗太小了，我在海里自己驯化了，太了，所以质量比较不好。
2: 我们学生原来做过一个实验，驯化好的话，我成活率可以达到90%多；驯化不好的，成活率才30%多。
0: 眼下乌贼苗已经达到了往海上转运的标准，那今年的饵料驯化情况如何呢？
2: 我们可以投一下给那个苗看看，看它吃的怎么样，都来抱了，都抱着虾，已经给你驯化好了，在这个网箱里投啊，因为它基本上看不出来。那么育苗场驯化水泥池浅嘛，从底到那个都能看到它能不能吃。
1: 啊，如果像今年这么大的个子呢，我就省事了，直接冰鲜的那个虾料喂下去，它就吃了。
0: 经过一番细致查看，蒋霞敏判断，乌贼苗完全符合下海要求。而把它们从育苗车间转运到海上网箱，运输也是保障乌贼成活率的重要一环。为此，蒋霞敏亲自制定了第二天的运输计划。
3: 打了，
2: 对不起，全给撒掉了，算了，你别弄了。
0: 打包现场状况频发，乌贼苗能否顺利运送到海上？
2: 就被那个大乌贼当饵料了，还是挺心疼的了哈。
0: 从温室回归大海，小乌贼能否适应它的新家？
2: 给它弄个晕晕乎乎的，稍让它停一下哈。
0: 小乌贼搬到海上的第一顿大餐该怎么吃到嘴里？
3: 这是饿了，哎，
2: 饿了它就往上来了哈。
0: 为了生存，乌贼都掌握了哪些技能？乌贼和鱿鱼，您能分辨得清吗？想了解这些有趣的内容，稍后让我们精彩继续。
4: 在弱肉强食的海洋里，没有外壳保护的乌贼靠什么生存呢？技能一，喷墨。当它遭遇危险的时候，会瞬间喷出一团墨汁来掩护自己逃走。你是不是也很好奇，这些墨汁是从哪儿来的呢？原来，乌贼体内有个专用的墨囊，墨囊分为两个部分，墨汁腺负责生产墨汁，墨囊腔负责储存墨汁。乌贼头部下方有一根小喇叭一样的管子，叫漏斗。当它感觉到危险时，墨囊会打开阀门，墨汁就会随着水流从漏斗喷出体外，就像是一团烟雾弹，可以掩护自己逃走。更巧妙的是，乌贼的墨汁里还自带麻醉剂，捕食者一旦被喷中，视觉与嗅觉会同时受到干扰，方便乌贼逃生。虽然乌贼的墨汁可以再生，但也需要时间，要是墨汁用完了该咋办呢？下面就要启动第二项技能，伪装。乌贼可是海洋里的伪装大师，并且它的伪装并非简单的变色，而是一种动态伪装，能模仿岩石的斑驳、沙地的纹理，甚至海草随波摆动的姿态。这是怎么做到的呢？奥秘藏在皮肤里。乌贼的皮肤里藏着数百万个色素细胞，像无数个小气球，大脑一声令下，它们会瞬间膨胀或收缩，红黄黑各种颜色交织呈现，就像是一个活的显示屏。更神奇的是，乌贼其实是色盲，它的眼睛分不清颜色，但它的皮肤却自带光感受器，能直接感受光线并自动变色。乌贼这强大的伪装技能不仅是逃避天敌的手段，也是捕食的策略。它们可以完美隐藏在海底，静静等待猎物靠近，再突然伸出触手一击必中。喷墨脱身，伪装猎杀，这正是乌贼在海洋里的生存智慧。
0: 为了帮刘德梦找到提高小乌贼成活率的方法，专家蒋霞敏从养殖环境到乌贼苗的品质都帮他进行了严格把关。今天就是给小乌贼搬家的日子，天刚亮大家就来到了育苗基地。
5: 老子说一个字不要让它动。

0: 这个很黑捕了是吧？对，他现在都等着你们，你不行给我弄到这边来。上面的浮在上面的，哎，不是，之前您见过吗？打包这个环节没看到，正常都在装到码头，我才看到。为了保证乌贼苗的成活率，江佳敏特意针对当下的天气状况、乌贼的大小和运输距离制定了要求。 每只袋装三分之一的水，30只乌贼苗，充氧气后还要套上黑色塑料袋闭光，保持温度在20摄氏度左右，并且必须在2个小时内完成打包、运输和投放。严苛的要求让现场的每个人都高度紧张。
1: 来来，走过走过走过，多的先给我，你尽快的啊，尽快，
0: 轻轻的倒过去，给你个筐，给你个筐。
2: 我能帮帮您吗？可以，动作要轻哦，要速度要快哦。啊，
3: 倒了倒了倒了，
2: 对不起。全给撒掉了，算了，你别弄了。下面就养着大乌贼嘛，它一下去啊，就被那个大乌贼当饵料了，还是挺心疼的了哈。那老百姓养起来，那就是一个乌贼能卖100块钱左右，也是有点着急啊。
0: 为了保证乌贼苗的成活率，打包运输的过程就是和时间赛跑。
4: 打包打了那么慢，彭瑞斌为啥这么慢呢？你们打包？
5: 气不行啊？
2: 那你气开大一点啊！他们这个速度还跟不上我们这边了，没有氧气，那肯定不行了。
0: 装入袋中的乌贼苗如果不尽快充氧，会影响活力。江霞敏严格把控着运输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以确保乌贼苗能顺利搬家。
4: 有老师来跟我把关，我很感激。有时候我用语言也表达不了了，
5: 真的很感谢。
2: 来来来来来，上去上去。
0: 好了，可以了是吧？那就出发吧。
4: 乌贼苗按计划打包装车完毕，运往码头，直奔海上的家。刚来到海上，为了避免应激反应，打包好的乌贼苗还需要在袋子里待一会儿，适应海上的温度后再投入网箱。
6: 700只左右，就死了一个啊，成活率99.99%。我很高兴，
0: 很踏实啊。在大家的努力下，小乌贼的搬家任务顺利完成。
2: 那蒋老师，咱什么时候喂食啊？
6: 3个小时哟。
2: 3个小时哟。
6: 给他弄得晕晕乎乎的，稍让他停一下哈。
0: 小乌贼一到新家就潜伏到了网箱底部，消失得无影无踪。
2: 3个小时过后，乌贼终于有了动静。
0: 有几个乌贼已经上来了呢，现在可以喂料了是吗？
6: 是的，是的。
0: 这是饿了。哎，
2: 饿了它就往上来了。
0: 乌贼平时喜欢沉底，饿了就会游到上面寻找食物。蒋霞敏告诉刘德梦，给乌贼投喂饵料也要掌握技巧。
2: 乌贼了，跟那些鱼还不一样，沉到底下它就不去吃了，
6: 它都知道过来吃了。
2: 所以投的时候要慢慢投，在那儿投，那个地方那个点，
6: 它都知道过来吃了。哎，
0: 今天听到那个蒋老师的那这样一说了，怎么去养殖了？怎么去挑苗啦？我现在就清楚了，很有信心。
6: 小乌贼成功安家，刘德梦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7: 蒋霞敏也承诺，后续的管理会一直给他提供帮助。有了专家的助力，相信今年的乌贼养殖一定会迎来丰收。考考你，这三位你认识吗？他们可以称作海洋里的喷墨三兄弟：乌贼、鱿鱼和章鱼。 它们都会喷墨，都会变色，生活习性也很相似。你知道怎么区分它们吗？首先，它们都属于头足类动物。简单说，就是头上长角的家伙，这角也叫腕足。不过，它们的腕足可不一样。乌贼和鱿鱼都有10条8条短腕加2条长腕，2条长腕专门用来弹射捕猎，抓回来后有8条短腕负责抱住。 而章鱼只有8条腕足，所以也叫八带。虽然没有长腕那样的爆发力，但是技巧方面更胜一筹。在海里奔跑、绞杀猎物都不在话下，可以说各有各的绝活。再看看它们的身材，乌贼是扁圆的，它的鳍像裙边，围着身体绕一圈，形状像一个布袋。鱿鱼有尖尖的尾巴。

其长在身体末端，像是个修长的箭头。章鱼最有个性，头部圆滚滚的，整个身体就像是一颗气球，带着八条腿。因为没有鳍，所以它不能像乌贼和鱿鱼那样游动，多是以腕足爬行为主，更适合钻洞和攀爬。虽然他们叫喷墨三兄弟，但是喷墨能力也有高低之分，乌贼喷墨能力最强，墨汁最多，鱿鱼次之，章鱼的喷墨能力相对最弱，更依赖变色和钻洞逃生。这下你了解他们了吗？大海的馈赠总是慷慨又偏心，同样的头足，同样的软糯，乌贼、鱿鱼、章鱼却走上了三条完全不同的风味之路。乌贼最懂藏鲜，它的肉厚实洁白，无论煲汤还是清炒都是难得的鲜美。最经典的吃法，把新鲜乌贼打成肉糜，挤成丸子，在温水中慢慢浸熟，这一口墨鱼丸柔和进了海的鲜甜。鱿鱼可以用一个野字来形容，肉质鲜嫩中带着紧实，天生就适合烈火烹油，炙热的铁板迅速锁住汁水，能激发鱿鱼深藏的鲜甜，这是深夜街头最抚人心的味道。章鱼肉质最有韧劲，清水白灼，会用卤水慢火炖煮，它紧实的肉质和脆嫩的口感定会让你回味无穷。搭配清脆的芹菜来清炒，脆嫩弹牙，也是海边人家餐桌上的家常之味。

0: 以梦为绳，攀登悬崖，他要把石斛种上险峰。
1: 这是我们祖传的宝贝。
2: 不怕，
3: 我看到无人机了。
4: 你们到哪儿了，陈大哥？
0: 为梦攀险不止于山，他让仙草回馈故土，开出梦想的答案。
5: 加油，我在上面，加油！
0: 欢迎收看本期《超级农人秀》。

咁樣係仲好咯。從嗰度聽到老鷹同我耳邊飛過，睇到又高又陡嘅山峰，我用成啲連啲天地，原崖峭壁就係我的土地。

0: 小小可爱。
1: 我叫陈刘荣，师傅叫必叫做仙草，各部分都有它。兔头的技师啊，扎兔头兔杀的扎实，哎，普通话说不标准，要
2: 快点。
3: 这位可爱的农人陈刘荣是当地最后一代采药人，他冒着危险挂在陡峭悬崖上，为的就是种植一种神奇的植物石斛。
1: 石斛比较系仙草，又系叫做土黄金，它的根茎叶花。各部分都有它独特的价值。
3: 石斛，《本草纲目》称其强阴益精、厚肠胃、平胃气，在民间被誉为救命仙草。石斛生长条件非常苛刻，适合生长在海拔600米以上的岩石上。而陈刘荣所在的白石山，海拔约650米，气候温暖湿润，当地是丹霞地貌，土壤类型为红色砂砾岩。为石斛的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
1: 我们村世世代代都喜欢爬到悬崖峭壁上采石斛，但是山上悬崖峭壁的石斛已经被我们采到基本没有了。我们在技术人员的培植也种植自己的石斛，种得很好，每寸稳钱养家。其他石斛是100多一斤，我们的野生石斛是有3000多一斤。
3: 野生石斛多生长在人迹罕至的崖壁上，采天地之灵气，吸日月之精华而自然生成，通常被认为在药用价值方面优于人工种植的石斛，价格也是其几十倍。在悬崖上种植石斛，这种仿野生的方式能大大提高石斛品质，但是悬崖种石斛的过程令人望而生畏。陈刘荣是当地有名的悬崖种石斛高手，他的父辈都是采药人，他们因此受益，也因此付出了代价。
1: 我的伯父呢，以前采药呢，就给治下来了。然后我老婆也一直都是想，因为我们的住宿费不都那么辛苦，我现在呢，不得就坚持下去。会到坚持到我走不干不动这个活。
3: 石斛养活了陈刘荣一家，更塑造了他勇敢坚韧的性格。想到过去家乡的石斛远近闻名，造福了祖祖辈辈，作为最后一代采药人，陈刘荣觉得自己有责任把石斛种回悬崖上，希望家乡像以前一样，崖壁上长着珍贵的石斛。听说陈刘荣正计划寻找悬崖石斛种植点，记者殷明来到了桂平市麻洞镇，将跟随记录陈刘荣种植石斛的过程。
4: 哎，你好，
5: 我来了
4: 啊，来了，
5: 带着极大的勇气过来了
4: 啊。你好，你好，这个是木压，我们的攀山去攀岩的最少不了的工具。
5: 哦，等于就是我们上山唯一的保护措施。
4: 对，这个是
5: 木压跟绳子。
4: 对。
3: 准备好木压和绳子，陈刘荣带着一鸣去寻找石斛种植点。
5: 陈大哥，
4: 哎，
5: 这是什么呀？
4: 哦，这啊，是种，这个是野草莓。
5: 野草莓，
4: 对，
5: 它可以做什么药呢？
4: 消炎药，拔毒消炎的。
3: 在寻找石斛种植点的途中，白石山展现出了它优渥的自然风貌，这里孕育了丰富的药材。
4: 一鸣啊，这里有一个药材。
5: 什么药材？这是？
4: 这个有五色花。
5: 是做什么用的？
4: 拔毒，好像皮肤病，那烧水的烧水来洗。
3: 而与生长遍地的药材不同，石斛要求苛刻，它钟情于陡峭的山峰。为了在陡峭山峰上生长，石斛会把一部分根裸露在空气中，直接从空气中吸收水分。越高越陡的山峰不仅能避免石斛成为山羊或虫子的美食，还能提供更优越的温度和湿度，利于石斛的存活。
5: 山峰可以吗？比之前的高度更高。
3: 这座山峰屹立在村庄后方，山峰高约200米，山顶耸至云端，美丽又神秘，被当地人们称为洞天顶。洞天顶确实美丽，尤其是迎面的峭壁光滑陡峭，温暖湿润，是理想的石斛种植点。

0: 这峭壁看起来美，在上面寻找种植点却很难，很少有人能够在上面自如地下降。那么陈刘荣能在上面顺利地种上石斛吗？
1: 我们上山了。稍到稍到。
0: 由于洞天顶难度较大，记者就在能望到山顶的远处通过对讲机陪伴着陈刘荣。洞天顶上山路段需经过山包树林，地形多变，路程漫长。陈刘荣没在上山路段寻找种植点，但上山路段却考验着陈刘荣的体力。
2: 已经到山顶了，对不对？
1: 对，现在在山顶下面，刚到山顶。
2: 你们现在满头大汗呀？
1: 是啊，好热的。
0: 一个小时之后，陈刘荣终于爬到山顶。这座山峰的难点在于从上往下的降落过程，山体约200米，近乎90度的光滑岩壁，容易让人打滑摔倒。不仅如此，对于陈刘荣来说，随着年纪的增长，上山之路已经让他疲惫不堪。下降时如何节省体力是他寻找石斛种植点的关键。
1: 那长臂是出去了。
2: 好的。注意安全，不用回复我啊。
0: 面对陡峭的岩壁，陈刘荣小心谨慎地缓慢下降。此刻山顶的树、腰间的绳子都紧紧地环抱着他。陈刘荣一边下降，一边选择合适的石斛种植区域。他正往更开阔的山体中部下降。

0: 座200米的山峰，岩壁温暖湿润，是适合石斛的生长地，但越往下降，岩壁越陡，陈刘荣需要用更多的力气牵拉绳子，这也将耗费他更多的体力。让大家都没想到的是，陈刘荣竟然在崖壁上开始跳跃。
1: 谢谢我的花香很将我的听乐出雅的真正风化不挡风本中水口完能地下很多台了。

之后兜动停在可以中食局的地方咧，突然就很憎意我老爸咧。他要是看到我现在能把食局中后，他一定很开心。以前中食局为了所谓为了想活，现在中食局为了我的梦想，所以原来是必须多中一主食局，我就开心了。

0: 陈留荣在洞天顶山峰上寻找到了合适的石斛种植点，但他希望能不断挑战，为家乡种上更多的悬崖石斛。
1: 其实这个山可以再高再陡，它可以陡到几乎90度，山高可以是500多米的。
2: 你好像心里已经有选择了。
1: 是啊，我们当地的最高峰独秀峰。

0: 独招风是当地最高的山峰，被称为是容易之巅。我老豆成也冇成功登上过去，是佢一生的遗憾。能够在上高中奖食局，长得非常之好，我冇知道能不能做到。现代都冇人想过去过，我想挑战下我心里，完成我同我老豆的希望。
1: 目前还没有人登上的独秀峰，海拔约648米，山体约400米。在独秀峰种石斛最大的困难，在于独秀峰单峰屹立在天地之间，不像洞天顶附近有山包林路可攀爬登顶。登上独秀峰，必须从它表面的岩壁攀爬，然后再用绳子下降种石斛。但是这岩壁高可千仞，陡直如刀劈斧削。对一般人来说，登顶就像登天一样困难。陈刘荣真的能在上面种石斛吗？
0: 今天我带了去见一位神秘的朋友。
2: 什么神秘朋友？谁呀？
0: 你到了你就知道了。
2: 好。
1: 为了挑战独秀峰，并在这难得的机会来临时能多种一些石斛，这就离不开一位神秘朋友的帮助。
2: 啊，您朋友住在这里面啊？
0: 是啊。
2: 哇，大家看他住的这个环境真的很独特。
0: 是啊，所以说那神秘的朋友在这里。
2: 他现在在家吗？
0: 应该在吧。
2: 你好。
0: 我的朋友就是神秘的蝙蝠。
3: 不怕，他不会攻击人，也不会咬人。
0: 今天我带来的彩是蝙蝠粪，也叫夜明砂，
2: 就那个药材夜明砂。
0: 对，
1: 陈刘荣说的神秘朋友竟然是动物蝙蝠，这让一鸣有些意想不到。在白石山100多米的蝙蝠洞里，每年4月到来，大量蝙蝠会驻扎在这里入秋迁徙。它们每年可生产上万千克的蝙蝠粪，蝙蝠粪夜明砂的含氮量很高，是种植石斛的上好有机肥。
2: 它这个粪便的这个味道不是很明显了，已经是已经被这个，
0: 不是现在干臭了，都没有那么大的气味。
2: 哦、
0: 如果是湿的，那个颗粒重了的，那个味道的就浓。
2: 哦，所以我们只要取着下半截这种干燥就可以了。
0: 嗯，对。
2: 好，那我们话不多说，快，
0: 快点，
2: 收集一下。
0: 那扫把放低一点，都没那么大灰尘了。对了，就是这样了。哦，差不多了。
2: 好。这我们到时候有这样上好的有机肥，
0: 对对，
2: 到时候那个独秀峰挑战的时候，我们的石斛存活率又提高了，
0: 是吧？是是。
2: 好，
4: 朋友们，拜拜喽！
2: 拜拜，
4: 下次我们再见面。

0: 我带你看一下我们珠城的宝贝。
1: 好，在哪儿呢？
0: 那就这里。
1: 这是什么好东西呀？我看看，
0: 这是我们珠城的宝贝
1: 哦。看，神奇的白石山，能打开看一下吗？
0: 可以。以前我都舍不得拿出来用的，因为这个呢是我们祖传的宝贝，
1: 祖传的木鸭呀。
0: 啊，
1: 那它和普通的木鸭有什么区别？
0: 不一样的，这个木质不一样。你看一下吧。
1: 哎，哇，它好像这个分量确实重了不少啊。
0: 嗯，
1: 这个绳子虽然说用的年份很长，但还是很结实。
0: 是啊，所以我放心挑战那个那么高的山独秀峰，拿出来用一下。
2: 陈刘荣相信，这个平时舍不得用的祖传木鸭，在关键时候能给他带来力量。然而，独秀峰毕竟是当地最高最陡的山峰，虽然陈刘荣有很多登山经验，但面对这座高峰，他也没有十足的把握。因此，他找来了一位帮手，辅助他在独秀峰上安全地种石斛。
1: 你家东西都准备好了吗？
0: 都准备好了啊！你到那个我还不要
1: 啊！我们看到这是你母亲吗？
0: 啊，
3: 你好，
4: 你好，我过年明白我煮好了，烧个午餐食啦，跟那山糕啊，那煮一样安全吧。
0: 你放心啦，我呢度给等你个。
4: 嗯，好。
0: 阿仔会上你个。嗯，好。
4: 上你。
1: 好。
0: 拜拜拜拜。
1: 嗯，拜拜。
0: 拜拜。

0: 嗰条绳啦，绑住山上我同你嗰时，亦系着我伴着我家里的人。
1: 这是一线天吗？
2: 不是，这个是上独秀峰的主峰的那个道路。哇，
3: 要上独秀峰主峰，首先得从这宽约一米的石壁缝中攀爬。这样的石壁对于陈刘荣来说并不陌生，只要手和脚能攀在岩壁上，他反而感到安心。
2: 家人的姐姐食饭唔使坐上山峰，冇我的秘密告诉我怎么养上吧。这也是在我们接触他们的母水片后，我才慢慢懂得他的秘密。
3: 经过几分钟的攀爬，陈刘荣爬出了第一道石缝，他把绳子丢给蒋大哥帮助他上山。

长大哥试图用手拉着绳子往上爬。但这个方法似乎不奏效。越宽的石壁缝，发力点越难集中。他学着陈刘荣的攀爬方式，手脚并用的攀爬。

0: 兄弟加油！平安喜乐，总叫阮到达的朋友，知道我要上这条船，叫他来帮我还钱的，让我也更加安全。
1: 兄弟，加油啊！哦，拉下，不用，不用，对，哎呀！别，
2: 上来，那下来，往外上，啊！OK。
1: 他们爬出了石缝，开了个好头。面对前边更陡峭的路，陈蓉蓉一往无前，继续向上寻找种植点。
2: 陈大哥，陈大哥，能听到吗？我的网不行。陈大哥，陈大哥，
3: 完了，不会跟他们失去联系了吧？
2: 我们飞飞去看一下，能看到他们吗？
4: 看不到。
2: 当摄制组换完无人机电池再次起飞时，在画面里却找不到陈刘荣了。由于山峰太高，双方的对讲机失去了信号，手机信号也时断时续。
4: 无人机了，
2: 你们到哪儿了，陈大哥？你们那个情况怎么样？都好吗？原来陈刘荣两人穿过了岩壁上的树林，树林恰好遮挡了他们，而他们现在正在攀登第二道石缝。

0: 世界仿佛停止了，耳边只有呼吸声和心跳声，每一步咧，体验咧都非常重要。我没有丝毫的犹豫。
1: 陈刘荣提前爬到上边，绑好了绳子，确定蒋大哥到树丛里后，继续向前攀爬。目前他们已经爬到了山峰的三分之二，他们还要向更高处寻找种植点。
2: 这个路没有什么保护，爬两人爬的，但是我心里很开心，因为可以带明的种植吃苦的。
1: 然而经过观察，陈刘荣发现

0: 见，通往山顶的路异常陡峭，陡峭程度已经人力不可及了。在没有任何辅助和保护措施的情况下，要安全爬到山顶是不可能完成的事情。不过山顶下方就可以大片种植石斛，陈刘荣准备从前方不远的树丛处下降，可此时两人的体力已经达到极限了。陈刘荣想起了母亲做的午餐，
1: 这时候了补充点粮量，但是下降有力气。

0: 那张笔架下来，下来，下来。啊，来。
1: 有了蒋耀星帮忙检查固定绳索，陈刘荣下降的速度更快了。刚下降一点，他就迫不及待开始种植。青苔的粘性加上蝙蝠粪的肥力，就可以发挥奇妙作用。石斛在毒锈峰就能顽强生存下来。当在岩石上种上一株石斛时，这株石斛茎干的每个节上都可以长出新的石斛。相信在未来，这一株株石斛将变成一丛一丛的石斛。
2: 遇见我们是许多石斛，那的是这座山送给我们的礼物。多把一米山，多交几株石斛，数能和家人都是资产好的。现在不一样了，我们收把石角中回去。
3: 我听到自己心脏跳得很快，很激动。我挑战了我的极限，我呕心也斩到了负责的挑战，我完成了我们的心愿。有家人的食谷，远近闻名，后代们都能看到原来赵碧成的食谷的价值。
0: 呀！胜利啦！啊，胜利啦，宝宝
4: ！OK。
1: 陈刘荣凭坚毅之心种植石斛，不仅是为了挑战自我，实现父辈心愿。还为回馈家乡、回馈自然，这份源于自然的慷慨馈赠，如今凝入人们的感恩与敬意，在山川间绵延生长。

0: 我们今天要树立的就是人类航天史上一座丰碑，
1: 岳飞登陆，取回乐章。

0: 卖出几万元。竹筒粽、冰皮粽、新粽花样多，婚宴好彩头。
1: 新郎新娘派喜粽送吉祥喽！
0: 屈原故里的陈艾草，有人用它做出国潮香包，年销上百万元。当千年端午变身热气腾腾的节日经济，看古老民俗在新时代如何破浪生金，纵向传富，把小物件做成大产业，让传统节日过出新光景。农历五月被古人称作毒月，驱邪避毒是流传千年的端午民俗。贴五毒图，穿虎头鞋，佩戴端午节，赛龙舟、插艾草、包粽子，这些代代相传的习俗在各地呈现出不同特色。在河北涉县，长辈会为孩子缝制虎头鞋祈福；河南西川延续着大小双端午的习俗，赛龙舟、送国殇的热闹场景会持续十余天。各地端午民俗可谓百花齐放。端午民俗衍生的植物产业体量早已十分惊人。2025年，全国粽叶市场规模突破110亿元，艾草全产业链规模更是达到1000亿级，小小叶片已然成为名副其实的大产业。在此背景下，今天的两位主人公凭借两片叶子，深耕端午民俗领域，将传统手艺打造成助力增收、惠及民众的特色产业。在屈原故里湖北宜昌秭归，采艾挂艾是当地最具代表性的端午传统，也成为当地人创业的起点。湖北宜昌秭归，这座坐落在长江西陵峡两岸、紧邻三峡大坝的小城，与屈原有着割不断的渊源，也藏着数不尽的端午故事。
2: 祭祁煜。
0: 秭归是屈原的故乡，其地名由来亦与屈原息息相关。据《水经注》记载，屈原有贤子，闻猿放逐，亦来归，因名曰秭归。正因这份深厚渊源，端午对于秭归人而言意义格外特殊。凤凰山的屈原祠承载着当地人对屈原与端午的满满情谊。尽管因水利工程，屈原祠几经搬迁，昔日的秭归老城也已沉入江水，但刻在骨子里的端午情怀却代代相传，保留至今。除了吃粽子、赛龙舟，端午清晨采摘并悬挂艾草，亦是秭归人延续多年的老传统。
3: 在屈原家乡湖北秭归，我们会在五月五日的早上，天不亮的时候，带着露水去采，不能说话，说了话，药都不灵了。这样把艾叶采回来，虎口粗一把，然后把它掰成人字形。这个艾叶是不能进家的，是挂在门外。
0: 这个采艾挂艾的习俗在这里代代相传，而当地有一位女子从寻常的艾草里发现了新机遇，靠着这片小小的艾叶走出了一条不一样的路，她就是程卫。这天一早，她便和丈夫一起将新鲜的艾草挂在了家门两侧，
4: 就这样一捆一捆之后，用我们这个红绳子，这个红绳就是代表祈福，然后日子红红火火的寓意。
0: 绿艾配红绳，这幅端午图景在秭归已经流传了上千年，而在程卫眼中，这小小艾叶浑身是宝。
5: 咱们这个地方挂这么多的艾草，
4: 一来是这里主要是个装饰作用吧，其实平时的话我们艾草这样挂着主要是让它晒干。
0: 当地人挂在门外的艾草不会轻易取下，往往要挂到来年端午，慢慢风干成为尘艾。艾草是传统中药材，已有3000多年的使用历史，能温经止血、散寒止痛。对比新艾，尘艾气味更纯粹，药性也更温和。也正是这些看似普通的尘艾，正是程卫创业的突破口。
4: 像这个针，它就是直接一戳，它就是有那个艾绒，像这样，这就纯手工针，它是带绒的。
6: 什么意思呀？
4: 用手没？你可以多拿几把，这样戳一下，它就可以直接。本来是刚是硬邦邦。

0: 刚是很硬的那种艾叶，
1: 对，刚才就是干枯的叶子呀、
0: 它现在搓了之后就变成跟多搓几遍，它就变成跟棉花一样了。这
1: 啊，为什么我搓的还不太一样？
0: 你这个碎是因为因为这个太少了，可以多搞一点啊、多扯几把。它这个就是跟棉花一样，像这种，它就跟棉花一样。
1: 哎，是软的。
0: 对，是软的，跟棉花一样那种，还带的有絮这。像这纯手工，像机器打的，它就会
1: 哦，是有一些绒毛哎。
0: 对，这个是很多，这些带绒的。
2: 干艾草经过反复捶打研磨，便能化作柔软蓬松的艾绒。用艾绒制作端午香包再合适不过，将艾绒装入布袋，便是端午最经典的香包。香包制作门槛不高，许多人都会做。市面上香包数不胜数，想脱颖而出谈何容易。一次偶然的发现让他找到了破局的妙招。
1: 这你们这儿管这个叫什么？
3: 盘盘。
1: 盘盘盘盘盘盘
4: 盘
1: 带。
4: 盘
1: 带。
4: 盘带。
1: 啊，真累吗？这样背孩子会省。
2: 村里很多妇女都会用一种叫盘带的东西把孩子裹在身后。为了美观，心灵手巧的妈妈们都会在盘带上绣上一些图案。
1: 那你们平时最喜欢绣什么图案呀？在这上，
5: 那什么都可以绣，龙凤啊，还有，很多花呀，上面都可以绣。
1: 啊，
3: 绣龙凤的比较多一点。
2: 盘带上精致的刺绣深深吸引了程卫。打听后，他得知这是秭归传承2000多年的民间技艺——三闾刺绣，从汉代兴起，如今却日渐式微，面临失传的困境。
6: 就我去的时候，山上就老一部分都70几、80几岁，还有80几岁，其实他们都已经眼睛都看不到了。就当时是没有年轻人来学这一块的，就是已经面临断代了。所以当时觉得真的是很可惜，就是如果不传承，不把这个学过来，然后传承这个文化的话，真的是非常的可惜。如果就是不转化成商品走向市场的话，它这个文化是传承不了的。
2: 看着这门传承千年的刺绣手艺日渐冷门，少有人学，程卫心里不免觉得可惜。但在旁人眼中快要淡出生活的老技艺，在他眼里却成了盘活艾草生意的珍宝。普通香包竞争激烈，想要让自家艾草香包脱颖而出，这门独特的三闾刺绣恰好就是破局的好办法。打定主意后，他便跟着村里的老手艺人潜心学习刺绣，动手制作特色样品。
0: 像这个，这都是平绣的一种针法。
1: 像
0: 但是平绣目前的话，我们香包里面啊，就是平绣运用比较多，因为它色彩也很丰富。
2: 当下香包市场琳琅满目，想要做出优势并不容易。针对年轻消费群体的喜好，程卫把刺绣和香包相结合，搭配新潮设计来吸引客源。他不仅陆续推出新款香包，还开设了手工工坊，顾客既能挑选成品，也能近距离观摩香包的完整制作过程。
7: 反正就是这种去大夫的香包不是很常见，就是蛮少见的市面上。
8: 因为它有本地的特色，然后它是去源文化的一个代表，然后如果说在这边旅游的话，然后把这个买了之后送给其他人，然后就觉得是能够代表本地的一个文化的一个东西。
2: 特色香包火了，订单接踵而至，越来越多留守妇女也跟着拿起针线重拾刺绣技艺。可新难题又找上门，艾草不够用了。以往艾草大多是野生的，除了端午，平日里用的很少。近些年各类艾草制品陆续走红，湖北、河南、安徽等地都开始大面积种植艾草。为了保证自家香包里艾草的品质和用量，程卫索性流转下500亩土地，建起了专属艾草种植基地。
0: 都在正在忙着割艾草。
1: 已经
0: 割了不少了，早晨就开始预在割。
2: 在他的带动下，周边农户也纷纷加入种植行列，小小的艾草就此变成了村民们增收致富的好帮手。
9: 以前不种艾草，只是现在今年才种艾草。以前没有销路，没一个药草，没有这个用处都没发明，没说出来一下。
10: 现在发现种艾草的话，每亩还是收3000-4000块钱了，我们肯定都要种艾草。
2: 艾草生命力旺盛，一年可收割2-4次，手握充足的艾草。

0: 艾草原料，他开始着手拓展产品线。恰逢国潮之风兴起，他顺势而为，将艾草加工成艾绒，搭配传统刺绣工艺，制作出艾绒靠枕、颈椎枕等兼具美观与实用的产品。可新品上市后却没能收获预想中的热度。
1: 年轻人进来之后，他们又觉得很普通，就不是那么 后来就通过慢慢的聊天，就年轻人啊，客户群体他们就觉得更喜欢那种个性化，就想着一定要想办法抓住这部分客户群体，让年轻的更多的年轻人来喜欢，这样我们公司啊、市场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刺绣文化才会走得越远。
0: 他意识到现有的国潮产品风格偏传统，没能贴合当下年轻人追求个性新颖的审美，为了拓宽客源，让传统手艺走得更远，成为专门组建了新的设计团队，一群95后、00后脑洞大开，为老物件赋予新活力。
2: 你是哪一年的呀？看着好小
3: 啊。我98年的。
2: 98年有什么是你设计的吗？
3: 设计的啊，像这个书签，然后在看了那个团扇之后，觉得那个团扇比较大，我们能不能就是把它缩小一点，就是改成这种小巧的形式 A 一下，但是这种小的做扇子也不太合适，对吧？但是它做书签就蛮好。
0: 有了年轻设计师的新颖创意，产品线不断丰富，除了经典的端午香包、艾绒枕、手包、书皮、刺绣书签、古风耳环等新品接连面世。这些产品融入了端午文化、屈原文化等本土元素，让老习俗、老技艺走出传统节日，悄悄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同为一叶星产业，这边艾叶生香，秀逸传扬，而千里之外的湖南郴州，另一片特色树叶也在当地人手中绽放出别样价值，书写出又一段夜间生金的致富故事。石臼声声，树叶翻飞，眼前这位忙碌的人就是李启祥，他正在处理一种当地独有的树叶乌饭叶，单听名字就透着几分神秘。
4: 我们马上就可以见证这个叶子。
5: 好了，我也尝
6: 了。咱们不好可以吃啊。
4: 啊，对，真的可以吃，真的可以吃。
7: 就一嚼就有那个酸酸的那个汁液。
4: 对，然后它又
7: 而且很有嚼劲儿，这个叶子。
4: 啊，叶黄衰老。
0: 乌饭叶嚼起来酸甜多汁，当地人还给它起了一个特别的称呼。
4: 我们这个是神奇的乌饭树叶啊。
0: 一片叶子为何能冠以神奇二字？捣烂泡米，包裹成粽，这小小的叶片究竟藏着什么独门魔力？端午美食千千万，南北粽子各有风味。嘉兴肉粽油润鲜香，北京豆沙粽软糯清甜，还有海南琼海的鸡屎藤粽，带着一股清润的草木香气。而用乌饭叶制作的乌米粽堪称粽子界的黑马选手。接下来，李启祥就为我们展示传承数百年的老手艺，解开乌饭粽的制作奥秘。经过采摘、清洗、捣碎、浸泡、淘洗、染色、包粽子、水煮等一系列工序，乌饭粽制作完毕。捣烂的乌饭叶放入水中浸泡24小时，清水就会染上颜色，白白的糯米也被染成乌黑发亮的色泽。用这种糯米蒸煮而成的食物就是乌米饭，乌饭叶也因此得名。在湘南一带，用乌饭叶染米的手艺已经代代相传了数百年。长久以来，大家只把乌米饭当作时令小吃，没人想过把它做成产业。而李启祥另辟蹊径，在传统乌米饭的基础上创新出了乌米粽，给当地端午美食又添了一道新花样。这份创意的背后还有一段有趣的小故事。
4: 以前

0: 的话，就是四月初八这一天才会做，带给我那个童年的回忆。
1: 在湖南省郴州市，农历四月初八乌饭节是当地的传统盛会。古时这一天，辛苦劳作一年的耕牛得以休憩，人们也伴着美食欢聚一堂，热闹非凡。
2: 我们说，过去在农业文明时代，牛是非常重要的，没有牛，我们农业就无法进行。他在四月八这一天，他就让牛得到休息，要牛也过节，就是人也过节，人就狂欢一下。
1: 乌饭节在当地人心目中分量很重，每到这天，家家户户做乌米吃团圆饭，热闹又温馨。乌米饭味道独特，不少外地游客吃过后都念念不忘，可他现做现吃，不方便携带，这也成了一大遗憾。李启湘从中看到了商机，乌饭节刚过，端午就接踵而至，家家户户都在忙着包粽子。他灵机一动，如果把乌米饭包进粽叶做成粽子，不就方便带走远销各地了吗？说干就干，当年端午，他带着7000个乌米粽来到市场试水。他本想看看大家能不能接受这款黑色粽子，没想到现场反响格外热烈。
3: 吃之前黑不溜秋的，他们这个想法，看到黑不溜秋的能不能会不会好吃，但是吃了以后都是好评。
0: 我们那个粽子不是说卖，可用一个字说抢。那个粽子一包好之后，直接在那里排队抢，根本不要煮熟，带生的他们自己回去抢，回去煮。
1: 黑亮的外表起初让不少人心生好奇，可一口尝过便彻底圈粉。7000个粽子短短2天被抢购一空，身价更是远超普通粽子，反差十足。
0: 就是普通的那个大米做的粽子呀，素粽子5毛钱一个，当时我的一个素粽子卖8块钱一个，那个粽子卖10块钱一个。他们当时说，这个女人想钱想疯了，8块钱个粽子谁会买？但是恰巧我就买了，他们都是这样说。
1: 乌米粽虽然算是小众美食，却有着独一无二的地域特色，市场潜力十足。尝到甜头的李启湘决定把这份特色美食做大做强，专门建起标准化工厂量产粽子。可就在第二年端午前夕，一笔10几万粽子的订单接踵而至。正当全员加班赶工的时候，棘手的问题出现了，制作乌米粽的核心原料乌饭叶不够用了。
0: 我说这个粽子能卖得好，没有原材料，我这个叶子好难找，一叶难求，我是这样子跟他们说的，有钱也买不到。
1: 数百万元的订单等着交货，野外采摘的乌饭叶却远远不够。无奈之下，李启湘只能带队深入深山，冒险采摘鲜叶应急。深山草木疯长，山路难辨，寻找乌饭树本就是一场不小的挑战。
0: 要不然怎么说这个乌米粽比普通的粽子要贵那么多？
4: 因为不好找，
0: 它实在是太难找了，小心点啊。
1: 乌饭树偏爱光照，树木高大，隐蔽的地方很难生长，这也加大了采摘难度。一行人边走边留意，一边小心脚下路况，一边四处搜寻乌饭树的踪影。
0: 你看这个就知道这个是茶子树，但是远看的话它确实像乌饭树呀。茶叶树的树叶边边上有这个倒锯齿，乌饭树叶的它是光滑平整的，这个叶边是平整的。
1: 在山里跋涉了3个小时，大家终于找到了乌饭树，可新的难题又出现了。
0: 够熟了，我不敢上来，这个树好滑，树叶子好烂。哎呦，
1: 乌饭树学名楠竹，属于杜鹃花科植物，多为常绿灌木或小乔木。制作乌米粽必须选用枝头的嫩叶，做出来的成品才色泽油亮，口感上乘。野生乌饭树本就数量不多，加上山路难行，植株难找，采摘格外费力。4个人在山里忙活整整5个小时，采到的嫩叶还不到10斤。一次次缺叶危机让李启湘下定决心，告别野外采摘，人工培育乌饭树，

0: 可从零开始的种植之路一开始就栽了大跟头，首批栽种的100棵树苗短短一个月全部枯萎。
1: 我们以为啊，挖个坑就把它种出来就可以了，它又没有吸根，根系不发达，只有主根。第一年因为没有经验，全部死掉了。
0: 碰壁之后，李启湘专门请教农业专家，这才找到了问题所在。乌饭树根系纤细单薄，当初栽种的树坑只有20厘米深，根系没法扎根深处吸收养分，自然难以存活。
1: 没有。
0: 找到症结后，他把树坑加深到50厘米，又搭配生根粉辅助培育，乌树饭终于顺利成活。经过一年多反复摸索试验，如今他的基地里已经栽种了3000多棵乌饭树，基本能满足生产所需。把乌米粽的产业做大，让更多人爱上这份特色美味，是李启湘一直以来的心愿。他常常带着乌米粽去各地做试吃活动，不少人都是第一次见到这种乌黑的粽子。
2: 它这个为什么是这个颜色的？这个能吃吗？
3: 软糯香甜，
2: 就有一股特别的香味。
0: 目前乌米粽的主要消费市场集中在湘南本地，外地知晓的人并不多。如何让这款特色粽子走出大山，走向全国，成了李启湘一直在思考的问题。除了试吃推广，他还想不断研发新品，紧跟当下快消食品的发展趋势。如今大家生活节奏变快，现成的预制美食更受欢迎。他担心传统的乌饭制作、手工包粽技艺慢慢被人遗忘，于是他决定以乌米粽为载体，传承老手艺，传播端午文化。
1: 我们在包粽时候一般两片粽叶就够了啊，漏斗形啊，这样这个漏斗以这个漏斗不见光为主啊。
0: 距离端午节还有10天，节日的氛围越来越浓。借着这个契机，李启湘邀请了20多位朋友来到基地，开展端午体验活动。
1: 大拇指拉出粽叶的里面，食指、中指、无名指和小指放在外面，这样子就把这个大拇指按住这个粽叶尾巴了，这个粽叶就不会松，这个漏斗就不会松。
0: 大家跟着李启湘一步步学习包乌米粽，亲手劳作之后再品尝自己做的美食，别有一番乐趣。
4: 特别的神奇，而且吃了的话呢，口感是特别好。
1: 现在人的生活水平提高了，这个生活的节奏快了，传统的那个手中技艺啊，慢慢的都失传了。我们邀请他们过来体验这个活动，就是想把这个乌米的制作技艺以及手工包粽子，把这些传承手工的东西发扬传承下去。
0: 一叶燃米，一粽传情，百年老手艺碰撞新时代。藏在深山的乌饭叶变身网红美食，让小众的乌米粽成为端午餐桌上一道亮眼的特色风景。两位普通人以一叶为起点，一边守护非遗技艺，一边挖掘产业价值，让古老民俗跟上时代脚步。时光流转，节日依旧，正是这份热爱与探索，让千年端午文化始终鲜活，历久弥新。

仲夏端午，粽叶飘香，四时风物各有滋味。江南水网密布，江淮温润，东海辽阔，得天独厚的水土孕育出专属夏日的鲜活真味。顺应天时，取自自然，一口鲜味便是端午独有的仪式感。循着江河湖海的本味品读仲夏烟火，传承端午意韵，探寻四款江南端午时令美味。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江苏高邮，一座拥有2000多年建成史的古城，青砖黛瓦，烟雨朦胧。大运河穿城而过，高邮湖一望无垠，水系发达，湖泊纵横。这里是一座因水而生、因水而兴的城市。千百年来，生活在水边的高邮人几乎家家养鸭。水面宽阔，鱼虾丰沛，为鸭子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生长环境。也正是在这片水域，一种独特的鸭种高邮麻鸭代代繁衍，成了这座城市的味觉符号。
1: 您看这个鸭子细颈长身，它最大的特点，你看这身的毛是麻雀毛，这是我们高邮麻鸭的一大特点。
0: 高邮麻鸭细颈长身，毛色如麻雀，体态匀称。母鸭长成不过5斤上下，却兼得肉蛋之用。肉质紧实，汁少而精，产蛋勤勉，美美饱满。
1: 我们这个高邮鸭蛋的话，个头都在80克左右，而普通的鸭蛋的话，平均重都在60克左右。你看这个两个比起来的话，是不是这个高邮鸭蛋就比这个普通的鸭蛋稍微大一点？
2: 很明显，就感觉这个个头差异就出来了，
1: 是吧？
0: 更神奇的是，百枚之中竟有3-5枚是双黄之蛋。
1: 你看这个鸭蛋的特点，细长，而且这个个头啊也比较大，这个大概率是个双黄鸭蛋。
0: 一枚鸭蛋双黄并出不是偶然，是高邮人世代选育、悉心留种、水土和光阴的共同造就。高邮咸鸭蛋的成功蜕变，无疑要归功于当地世代流传、不断精进的传统咸鸭蛋制作工艺。这套制法细致而严格，自古以口耳相传为主，分散作业，民间普遍适用，约定俗成。蛋白咸香，蛋黄流油，一枚咸鸭蛋便在这寻常的院子里悄然成型。在高邮，一枚咸鸭蛋可以是一餐饭的简单搭配，也能变换出不同的美味。嫩豆腐切块，入沸水焯烫，去尽豆腥，色白如雪。咸鸭蛋剖开，取出流油的蛋黄，碾压成细沙。锅中葱花姜末爆香，加入咸蛋泥翻炒。高温之下，蛋黄中的蛋白质与油脂分离，泛起细密泡沫，咸香被彻底激发。将炒好的咸蛋泥淋在豆腐上，

0: 豆腐滑嫩，蛋白沙润，咸鲜交融。无论是佐粥下饭，还是入菜增香，这颗双黄咸鸭蛋承载的不仅是一方水土的馈赠，更是高邮人世代相传的生活智慧。江淮湿地的温润水土，酿出流沙鲜香的高邮鸭蛋，是内陆河湖的端午地道风味。河湖藏轴，大海藏鲜，告别水乡湿地，我们奔赴东海之滨，在咸淡水交融间，解锁纯正的东海端午海味。鹿西岛坐落于温州洞头东北部海域，地处瓯江入海口咸淡水交融带，水环境得天独厚，海域水温常年稳定在18摄氏度上下，繁多的浮游饵料给大黄鱼供给充沛食料。沿岸星罗棋布的岛礁与曲折港湾，既是大黄鱼天然产卵庇护所，也是安稳栖居之地，故而此地成为大黄鱼洄游繁育的核心区域。万顷碧海环绕之下，大黄鱼素来保持群居习性，不管是长途洄游迁徙，还是四处觅食，皆是成群结伴活动。捕捞大黄鱼是渔民摸清鱼儿生长习性后和海洋之间的默契沟通，当地不再单纯依靠下海捕捞，转而发展智能化人工养殖，撤去实体渔网，运用声波技术在水下划定专属养殖区域，特定频段声波仅约束十首科鱼类，既能圈定大黄鱼活动范围，又不会干扰其余海洋生物自在游动。科技赋能自然生态，这片海域也顺势发展成浙江省核心大黄鱼养殖基地。
1: 我们每次捕捞前啊，都会用木棍击打我们的网箱，因为大黄鱼的声音比较敏感，所以说我们这样敲打的话，把黄鱼驱赶到另一个位置，这样的话更容易我们捕捞。
2: 这就是大黄鱼发出的声音，哼唧哼唧的，
3: 它是通过鱼漂挤压发出的声音来寻找同伴交配产卵。
4: 挑大黄鱼我们主要是一摸二看，一摸呢我们就是摸大黄鱼身上这种粘液，这种粘液越多代表大黄鱼越健康，体质越好，它是一种糖蛋白，它是主要是保护大黄鱼的一种粘液。第二呢我们就看它的鱼眼，它的鱼眼清亮凸起来，说明这条鱼比较新鲜，吃起来呢它香味才会更好。
0: 在他们的家常菜谱里，葱油大黄鱼始终是解锁这份鲜的首选。做葱油大黄鱼最重要的是葱的用法，葱白下锅炼出清甜不焦的葱油，鱼蒸制完成后，葱绿切细丝铺在鱼身增艳，把滚烫的油淋在鱼身，最后浇上料汁，葱香瞬间裹着鱼鲜漫开。而砂锅慢焗的做法更能牢牢锁住大黄鱼的鲜味，让风味愈发醇厚浓郁。黄鱼改刀切段，砂锅里下入葱蒜，煸炒出焦香，铺一层南瓜垫底，香气散开后，把黄鱼整齐码放进去，淋入料酒，酒香升腾之际，腥味随之散去，再舀一勺生抽淋入，调出咸香底味，盖上锅盖，转小火慢煮8分钟，热气裹挟着料香慢慢渗入鱼肉肌里，开盖那一刻，浓郁鲜香扑鼻而来，鱼肉吸饱酱香，入口软嫩鲜甜，余味悠长。东海大黄鱼锁住大海原生鲜甜，地道海味十足，山海风物韵味各异，品过深海珍鲜，视线转回江淮河湖水乡，特色河鲜。

0: 接连登场，为端午宴席带来不一样的鲜活风味。河湖纵横的淮安，凭借活水滋养，出产了当季上乘黄鳝。一大早，小飞便跟着陈飞和冯鼎前去寻找食材。
1: 你看啊，我们仔细看，要找了个圆圆的洞。
2: 嗯。
1: 啊，难走吧？
2: 难走得很。那有一个洞，那有一个洞，这，看到没？
1: 挺光滑的，看到吧？
2: 嗯。
1: 光滑，它就是经常出来。
2: 那要怎么弄？先挖一下吗？加油！啊！
1: 你看。
2: 看到了。
1: 啊。
3: 为什么？
1: 看，
2: 哎呦，它爬得好快哦！
1: 小黄鳝呢比较难钓，对吧？然后我们就能挖，啊。
2: 所以小黄鳝用这个铁锹可以挖得到。
1: 铁锹挖啊！
2: 哎呦！嗨，大家好！哦，它真的是太有劲了，它一直在缠绕啊！
4: 从小一直吃到大的，男女老少都爱吃这个
1: 啊。对，我们这边端午节时候啊。每家每户都要吃这个
0: 黄鳝，就是淮安人口中的长鱼。作为本地日常食材，在淮扬菜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啊！
2: 快打把手！
1: 哎！油条。
2: 淮安不可错过的美味黄鳝。
1: 来了！
0: 在淮安，黄鳝菜肴多种多样，不仅有色泽乌亮的软兜长鱼，汁浓味厚的红酥长鱼，清鲜爽口的呛虎尾，更有108道菜组合而成的长鱼宴。今天三位选手又能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美食盛宴呢？
5: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这道叫做生炒蝴蝶片，这道菜也是很具有淮扬特色的名肴。
0: 生炒蝴蝶片，淮安的传统鳝鱼名菜，因淮厨用高超的刀工将鳝肉劈成蝴蝶形片状而得名。
6: 第二步就是片了，这相对来说呢比较难的。
0: 片蝴蝶片采用的是淮扬菜中传统的斜刀劈的刀法，将处理好的鳝鱼肉铺平，用斜刀法一刀劈至鱼皮，一刀劈断鱼皮，两片一毫米厚的鱼肉紧靠着薄薄的鱼皮相连，展开后如同展翅的蝴蝶，故名蝴蝶片。
6: 接下来就是上浆，给它上劲，淀粉，盐，然后我们用鸡蛋清，这是锁住食材水分、保持鲜嫩的一个必要步骤。
0: 在淮安行业中，常用细嫩、软嫩、滑嫩来总结鳝鱼菜丰富变化的质感，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淮厨炉火纯青的火候掌控技艺。

0: 溜一下，让它断生。这一步是为了之后爆炒的时候快速出锅。
1: 大火融化熟猪油，加入切好的青椒蒜末煸香，而后减小火力，加入划好的蝴蝶片。
2: 因为它已经划过油了，食材其实已经80%是熟的了，所以我们不需要猛火。
1: 盐、绍酒、白糖、香醋、湿淀粉调配成芡汁，淋入锅中翻炒均匀，这是为菜品注入灵魂的关键一步。
2: 遇到蝴蝶片难免还在调口的酱汁啊，一定要吸附在鱼身上，不能让酱汁像水一样淌下来，这样是最好的状态。光盘。

0: 这个需要练好长时间，不然特别容易切到手。
1: 菊花长鱼，一道经典的淮扬汤菜，对于厨师的刀工技艺有着严格的要求。
0: 不到一厘米厚的鳝鱼肉，把它片成了四片，所以它的难点是在于片片的时候考验的是刀工。接下来更难，因为要把它切成丝，不能断，而且要均匀，这样出来的花形才好看。
1: 想要切出完美的鳝鱼丝，每一刀之间的间距必须严格掌握，下刀快准稳，做到落刀无悔。稍有一丝犹豫，鳝鱼丝便会宽窄不一，不但缺乏美感，更影响成品中每一条鱼丝的成熟度。
0: 切丝的关键不是说要特别特别的细，就是一定要均匀。你看这个就粗了，这个就不好看。而且它这个皮和肉还不一样，它不是你用力它就能切断的，还要使劲儿用刀尖儿，那保证它要均匀粗细。你看切着切着它就跑了，连划带切，这就是。好，现在这个鳝鱼丝已经进水里面了，能够看到这个小细丝吧？这个主要是为了把血水泡出来，到时候口感能够更好。泡一会儿以后，它的那个形状也能更好，更像菊花。
1: 处理完成的鱼肉需要放入开水中汆烫至断生，起到定型的作用，使其更像一朵绽开的菊花。
0: 看到了吗？它已经像菊花一样了，立刻变色打卷，皮也打卷了。焯完水直接放到我们熬好的清汤里面，然后就上笼蒸。蒸的话呢，不仅能够让它更加入味定型，而且可以让它形而不散，也可以达到最佳的口感。好嘞，静候美味出锅。
1: 另一边，陈飞的双龙戏珠已经到了最耗时间的一步。
2: 鳝鱼呢，首先摊熟了，摊熟直接去配。
1: 一道将淮扬菜的刀工、火候、美学融为一体的极致菜肴，葱姜末和盐与山药泥搅拌均匀后，在盘子上塑成两条蜿蜒的龙骨，以支撑双龙的造型。而龙头、龙身、龙尾的部分，则交给了桂鱼来完成。
2: 正常做这道菜呢，这个桂鱼啊需要十条左右。为什么呢？这个龙啊叫细长，桂鱼肉取下来细长花刀，然后呢要弄那个盐水啊把它腌制一下，保证它入味，然后利用这个花形啊做成这个龙的这个龙体。
1: 龙身制作完成后，需要将准备好的虾泥均匀地涂抹在裸露的山药泥上，利用虾泥的粘性将鱼鳍和鳝鱼片牢牢固定在龙身上，
2: 把它粘住，不至于粘出来翘起来。
1: 等到一切准备完成后，鳝鱼开始登场。将汆熟的长鱼卸骨剔肉，取其脊背肉制成龙鳞，整个过程极其繁琐，需要极大的细心和耐心。
2: 最费时间就是刻那个龙鳞，正常这道菜要做到两三个小时，因为它比较麻烦，一条龙大概要贴到190块，我们做了两条龙。
1: 豆菜逐渐接近尾声，双龙戏珠的制作也即将大功告成。淮安河湖纵横交错，流动活水滋养出当季肥美黄鳝。同出水乡的盱眙，特色稻虾共生生态种养模式，孕育出肉质弹嫩、鲜甜入味的小龙虾。裹挟着浓郁市井烟火气，稳稳跻身端午餐桌爆款河鲜，勾勒出水乡独有的舌尖风情。盱眙县地处淮河下游，洪泽湖南岸，被称为小龙虾之都。用一只虾崛起一座城来形容盱眙和小龙虾的关系，再合适不过了。横立在路口霸气的龙虾地标，街头巷尾各具风味的龙虾店，围绕龙虾建成的龙虾博物馆和龙虾学校，还有享誉国内外的龙虾节，小龙虾无时无刻不在展示着盱眙作为龙虾之都的传奇形象。争强好斗的小龙虾在夜宵市场也成为食客的口中美味。蒜泥的、麻辣的、干煸的、

0: 黄的，清水的，实在不过瘾，来一份小龙虾大咖，各种口味琳琅满目，吃的不仅是小龙虾，而是一种意境。仅凭好食材还不足以成就地道盱眙小龙虾，秘制香料才是风味核心。于新凯厨师就带着我们走进后厨，把提前配齐的各种香料全部倒进铁锅，开足火力翻炒煸香。
1: 那我们呢，把这个调料里面的这个湿气啊炒出来，然后呢，把这个香味炒出来。
0: 我们看的是眼花缭乱，很明显，进行翻炒的调料不止13种。等调料炒出香味即可出锅。调料自然冷却后，于大哥说要把调料磨成粉末。
1: 那我们呢一直坚持用这个研磨的方式，这样做才会更香。
0: 手工研磨调料不仅使得味道更香，也方便烧制13香小龙虾时使用。那么于大哥说烹制小龙虾要用到的3样调料，它们都是什么呢？
1: 现在就告诉你，有这个叫高粱姜。这个高粱姜啊，它这个味道是比较香的。那我们呢还有这个叫草果，草果呢它味道是比较浓郁的，浓香型。然后我们还有这个叫辛夷，它里面这个比较清香。
0: 做13香小龙虾的3个灵魂配料是高粱姜、草果、辛夷。其实说起13香，相信很多人都跟编导一样，以为只有13种调料，其实呢有30多种调味料呢。连调料都如此复杂，那么13香小龙虾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1: 这个龙虾呢，炒的时候啊，我们这个专业的人，这个有专业的这个炉灶啊，炒出来龙虾呢，然后肯定会有个起火这一块。
0: 在于大哥这儿做13香小龙虾，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颠锅篝火。在做小龙虾时，颠锅篝火会使得小龙虾更好的受热，调料更好的渗透，做出的13香小龙虾才会更香。那么我们在家里又该怎么做13香小龙虾呢？
1: 加入这个色拉油，它的味道呢是清淡型的，不会抢调料提味道。那我们把这个活的龙虾下锅啊，这个给它炒红了以后，它的肉质呢非常 Q。就是在家里面啊炒龙虾呢，我们就直接这样把它翻来翻去，给它龙虾呀炒红了就可以了。
0: 如果我们在自己家中做13香小龙虾，没有像于大哥他们那种专业的炉灶，一定记得多翻炒几次，直到把小龙虾炒红，这样才能做出香味浓郁的小龙虾。
1: 那我们呢再加点这个老豆酱啊，这个老豆酱呢放进去炒啊，把它这个酱香味炒出来，这样烧出来龙虾呀吃起来呢会更浓郁啊。那我们下面就要加水。
0: 从倒入色拉油到现在，看到于大哥又是加豆瓣酱又是加水的，干的事还真不少。那么我们磨成粉的13香调料到底啥时候才能登场？
1: 把它烧滚了，我们就可以放那个13香粉料，把它搅拌均匀。正常我们这个龙虾个头比较大，就叫泡头虾啊，最起码是烧制要20分钟，这样才能把这个龙虾烧入味了。这个20分钟啊，它烧出来的龙虾呢，汤汁已经收浓了，就这个味道呢也比较浓郁了。这个出锅的时候啊，一定要加上蒜子，青椒段。这个青椒段呀，它起到这个清香味，给它来一点，翻一下，�翻个在锅里面30秒，啊就可以了。好，那这就可以出锅了啊！
2: 噔噔噔！哇，于大哥，这龙虾是不是可以吃了？
1: 你这个鼻子够尖的啊！
2: 我可是
1: 这个马上出锅了，你就过来了。这个几十种的调料，不是市面上说的是13种，我们就用30几种的调料。

0: 料来做这个龙虾了，所以说做出来的味道啊非常的好，叫辣不过口，麻不伤舌，甜而不腻，香味扑鼻。
1: 江河湖海的馈赠汇聚成一桌端午时令盛宴，一方水土与一方仙珍，每一种风味都是自然时序的馈赠，也是江南人家顺应天时的生活智慧。端午藏于烟火，滋味承载安康，四时轮转，风物依旧，愿岁岁端午常伴鲜味，岁岁平安。

凌霄，飞行速度最快的猫头鹰。冬季食物稀缺，猫头鹰搜寻猎物变得异常艰难。它掠过积雪覆盖的森林，目标终于出现，一只羚鼠。没有冬眠习性的羚鼠，在消耗完毕上个秋天储藏的坚果后，决定离开它积雪下的住处，去阳光明媚的地带活动。这里还能意外收获一些遗留下来的坚果。

坚果的美味让林鼠暂时忽略了树冠上的杀手。蒙肖，那无声的空中杀手，早已锁定了这顿移动的美餐。他锐利的眼神瞬间捕捉到林鼠的身影，杀机在冰冷的空气中骤然凝聚，一场捕猎即将开始。

林鼠发现了空中杀手，他侥幸逃脱了。冬春之交，天气极不稳定，大兴安岭是太平洋暖湿气流能够到达的最北端，来自西伯利亚的寒流长驱直入，气温瞬间下降，整个

热森林地带重回冬天。降温如此迅猛，在风雪中毫无准备的林鼠快要冻僵了。猛枭当然不会错过天赐良机，他迅速出动。猛枭是技巧高超的空中杀手，滑行、悬停、低空掠飞，简直教科书一般完美。

在大兴安岭的森林里，冬天仍未过去，最低气温还在零下20度左右徘徊。森林里依然积雪覆盖，但春天还是在一步步到来。在风雪与春意的夹缝中，生存的答案是大自然的永恒诗篇。

0: 蝶轿龙船、泥地龙舟、独木龙舟，端午假期特色龙舟赛热火朝天。夏至逛荷花市集，品长山贡面，种种美好如下而至。大黄鱼上市，赤嘴免起补，水产市场上新，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郭佳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21号是端午假期第三天，各地龙舟赛仍在继续。广东佛山南海区蝶轿龙船漂移大赛就激战正酣。佛山蝶轿龙船漂移大赛的现场，岸边河堤、民居露台、河畔步道全部挤满了观赛人群。每一次惊险过弯，都引得岸边游客齐声呐喊。
1: 我的朋友住在佛山，他向我讲述了一切，所以我亲自来体验一番。
2: 我期待着更多赛龙舟比赛，
1: 来村里看可真有趣。
0: 从四月夜训到端午正赛的完整赛季，海量游客涌入水乡，直接带旺了周边全域餐饮消费。水乡冬瓜中龙船饭等特色门店客流营业额大幅攀升，
3: 我们客流量比平时增长了4到5倍，每天最高营业额的话接近是4万的。有夜训赛开始，我们的翻台率就去到2到3轮。
0: 观赛之余，体验龙船漂移、学习非遗文化及制作手工，成为不少学生、研学团和年轻游客的打卡标配。这个假期，当地预计接待游客约64万人次，旅游收入约3亿元。在河北沧州，不仅有热闹的斗龙舟比赛，还能看到精彩的杂技表演。这里的端午氛围可以说是南北交融。
4: 我现在站立到的是河北沧州的大运河畔，南北的赛龙舟是各具特色。你像南方的赛龙舟比的是劈波斩浪的速度，而沧州的北派龙舟呢，则更突出一个斗字。每支龙舟队呢有3名水兽。什么是水兽呢？他们是旧时依靠运河为生，擅长潜水打捞和水下作业的本地人。按照民俗，端午这一天，人们把封好的雄黄酒坛抛进运河，水兽潜入水中来争抢酒坛。当然了，这样的争夺呢也是有讲究的。你像选手呢可以潜入水中，借助水势搅起浪花来阻挡对手前进。那同时呢，当别人来抢夺手中的酒坛的时候，可以推挡周旋，但是不能够用手肘膝盖来击打要害，讲究的就是一个光明磊落。除了有当地特色的斗龙舟，经典的老杂技顶坛也在这里惊艳亮相。一人仅凭脖梗的力量让大缸不停地旋转起落。再来看贵州赤水的独竹漂，表演者赤脚踩在碗口粗细的楠竹上，手持细杆便可在水面自在地行走。端午假期，南川老街日均接待游客数量突破7万人次，古老的千年大运河不断释放文旅新活力。
0: 在广西桂林灵川县的东里古村，桂林草龙沿着村路蜿蜒前行，每到重大节日，当地人都会通过舞龙巡游等仪式祈愿风调雨

0: 顺五谷丰登。同时，东里古村还准备了破五毒、吃五子、结五彩等活动，和游客一起感受乡土文化。
1: 我也是第一次见草龙，我们刚来的时候也编了一下那个龙鳞嘛。
2: 每个地方能看到这么。

0: 台阶到大姑柳村的稻田地里。世代扎根于此的锡伯族把端午节也称之为泥巴节。端午期间呢，乡亲们会欢聚田间，举行一系列和泥巴有关系的民俗活动。那么其中最吸睛、最具氛围感的就是我身后正在进行的泥地龙舟大赛了。比赛的场地呢就设置在稻田里，这里的水稻田呢是以宽窄行的种植模式进行插秧的，村民们则巧妙地将田间空余出来的空间作为了龙舟赛道。也正是因为赛道的限制，泥地龙舟的船体要比水上龙舟更加小巧，它的长度只有10米，宽1米，而且它是由过去人工插秧时村民使用的运苗船改造而来的。今年呢，一共有12支队伍参加龙舟大赛，他们大多是附近的村民。通过预赛，眼前的这3支队伍突出重围，闯入决赛。在泥地上划龙舟可不简单，队员们得依靠单片桨叶反向发力滑行，每一次挥桨，桨叶都会嵌入泥地大约10多厘米深，可以说是推着泥巴往前滑。这就需要整支队伍高度协同，步调统一，才能够兼顾行进速度与角度。其实此刻比起名次，大家更在意的是比赛中大家拼尽全力勇往直前的过程，这也是村民们表达对生活的热爱和期待，祈愿安康与丰收的一种方式。
1: 贵州施秉县是苗族独木龙舟的重要发源地之一，一条龙舟就有108米长。随着鼓声和号子声响起，2000名苗族汉子扛起了108米的苗族独木龙舟。整条独木龙舟由中间的母龙和左右两条子龙共3部分组成，分段扛运。沿途群众手持水瓢水枪，争相向巨龙泼水祈福。2个小时后，巡游队伍抵达五羊河上施秉大桥，随后母龙与子龙在工匠们的精准操作下被拼接为一体，然后数台起重机协同作业，将巨型龙舟平稳放置于五羊河面，开启水上巡游。
2: 我们施秉苗族独木龙舟的划船方式是非常独特的，我们可以看到呀，我们的划手们不是坐着，而是站在我们两侧的这个子龙里边进行击桨。那他们一手呢是握着我们桨的梢部，一手握着桨的腰部，每一次击桨啊，都把我们的桨叶深深地插进水中，扬起片片的水花，可以说观赏性和仪式感十足
3: 啊，就是非常的有意思。我真的没想到会有那么长那么大的龙舟，太开心了，我这里特别的热闹。
1: 端午节期间，各地为了吸引游客，纷纷拿出绝活。在浙江嘉兴有一种高竿船技，表演者在距离水面10多米高的竹竿上不断的变换动作，精彩又刺激。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在浙江嘉兴的南湖边，船在河中行，竿在船上立，人在竿上翻，这就是国家级非遗高竿船技。表演者他其实利用到人体自身的重量和毛竹天然的柔韧性，把毛竹上端让它自然的弯曲，形成一个和水面近乎平行的高空舞台。尽管这个高空舞台距离水面还有10多米的这样的一个距离，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表演者的动作做非常的精准连贯。这样的一项高竿船技，它其实起源于明末清初，而且在民间呢，像这样的毛竹也被叫做蚕花竹。那么其实啊，古时候当地呢是靠养蚕为生的，所以他们是用这样的一种仪式来祈求蚕桑丰收、平安顺遂。要练成这样的一项技艺啊，其实也是非常有考验的，有3个要点很关键：胆量、臂力和平衡。首先要徒手爬上这10多米高的竹竿，胆量和臂力那就是自不必说，是非常重要的。那关于平衡呢，大家可以看到，其实风一吹这个竹竿是会摇晃的，所以说要在上面保持平稳，还要做各种复杂的动作，这就对于表演者的技艺有着很高的考验。
1: 端午期间，云南香格里拉传统赛马会也火热开赛，滇、川、藏、清、蒙5省区100名骑手同台竞技。3000米赛马是比赛的重头戏，随着发令枪响，参赛骏马奔驰而出，奋勇争先，骑手们沉稳控马，全力冲刺。
5: 白云啊，蓝天啊，在下面赛马真的是非常好的一种氛围，这边还是能体验到非常的浓厚的民族文化，很开心。
1: 如今香格里拉赛马会在保留走马